0: 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精通养生按摩，
1: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0: 他多才多艺。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1: 这幅画真美呀，
12: 你看他们的姿态。
13: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在这间诊室，毫厘间的变化会让患者表情立刻失控。
1: 咱们就把最坏的说，是一个早癌，肺大镜已经1.3公分了。
0: 有人失笑，
1: 别看前年还干嘛呀，今年都没了。
2: 那
1: 对呀，那还看去。
0: 有人说笑，
1: 在我们这病人可不是年轻吗？你这。
0: 有人艰难挤出一个笑容。
1: 上次我就说这个喝水没事。
0: 张毅习惯以轻松笑容抚慰患者，这是医者开出的另一种处方。
3: 病人很焦虑，而且频繁的做 CT。其实呢，对于这个肺结节来说呢，我们知道虽然筛出的非常多，但是呢，应该大部分来说都是良性的。
0: 而笑容消失，则意味着危险将至。
1: 哪儿出血？
0: 血肉碰撞。
1: 我知道哪儿出血，你先告诉我哪儿出血。是后胸壁肋间动脉吗？你觉得？
4: 好比贴他呀。
5: 现在压心脏了没有啊？能坚持吗？
3: 这一种无力的，我反而救不了，这样吧。
0: 医者团队置身胸外科，直击守望相助的风风雨雨，见证刻骨铭心、失而复得的治愈笑容。
3: 当病人感谢你的时候，当高高兴兴出院的时候，特别高兴，特别爽的那感觉，就觉得自己像个小英雄似的，就是说很有成就感。
1: 看看啊，准备好了，
3: 行。
1: 那行，那准备到时候让他们那个来着急了，完了再一块弄，好吧？哎呀，喝口水。哎，那前天老是跟打仗似的，
4: 是
1: 啊，各种事儿。

0: 张毅马上要去看望一位特殊的患者。
1: 五幺在那。
0: 在此之前，患者因为手术风险过高，被当地多家医院拒收。
1: 那边吧，我过去看一眼。
2: 哎，我这里，这会儿不难，高速上那会儿这也摇摇的。
0: 他叫张华，一位精通水稻种植的山西农妇。三年前，种植最凶的感受，时常令他极度惊慌。
2: 一发现这个病啊，哎呦，好比天塌下来，把我哭的，哎呦！我跟我老公说，咱们没钱人得了有钱的病了，这可咋办？
0: 憋气的痛苦忍受了三年，直到连下床、洗脸、穿衣服这样的小事都力不能支。张华才去医院拍了三年中第一张胸片，结果令他心中一寒，压在肺部的是一个巨大恶性肿瘤。
2: 那可不，我在家里起都起不来，嘴整个都是黑的，连个袜子都穿不上，没气。
0: 三年时间，肿瘤已迅速长至20厘米，这几乎是一个足球的大小。肿瘤扎根在张华的胸腔，压迫心脏，将左肺挤压得几乎消失不见。当地没有任何一家医院敢冒险收拾张华。
1: 这个瘤子远远的大于心脏的体积，那么可以把左边的肺都挤压了。
3: 如果这个病人不做，我估计啊，就光这个压迫症状喘边估计就够呛，还有压迫心脏，心脏突然骤停了，可能要不了多久瘤细胞掉在胸腔里，有某一个部位就跟随风飘扬似的掉在胸腔的某一个胸膜上，它可能长出一个小瘤子。
0: 这次陪同张华前来手术的是默默无言的丈夫

0: 和略显迷茫的两个女儿。午餐只有一个菜，在这样需要用钱的时刻，全家都要紧衣缩食。
1: 在当地约住了一个星期才搞的，
2: 我是大概二十多天
1: 两个多星期才搞的他。
2: 俩一组，
3: 跟别人不小就孩子到操心。
1: 你说我有两个孩子，操心两个孩子，带的两个孩子了，不想让那啥，他是在外地上学了。
0: 在拍摄中我们得知，当母亲被当地医院拒绝后，是小女儿独自一人赶赴北京，拿着母亲的病历寻找救命的机会。
2: 对，而且你说那个其他的办法的话，可能对这个疗效不太好，还是得做手术。
0: 到北京后的第一站，她就遇到了张毅。
4: 虽然我自己心里我也很害怕，但是我还是得在爸妈面前装作这不是什么大问题，这就是个小事儿。
0: 而父亲几乎全程无法面对镜头，在妻子患病的三年时间里，他是最应该有所察觉的人，但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拼命供养出两个大学生，却在妻子的生活中缺席了。
4: 每一个孩子他都很操心，我们还在上学嘛，在学校也没有时间去做那什么兼职啊什么的，所以生活费还是从家里要。
5: 农村家庭呢，一般我们都是啊，知道因为观念的原因，男性呢，尤其这个父亲可能是叫主导地位。那么这个她的丈夫呢，实际上是比较憨厚或者叫老实，平常跟他接触过程中呢，他的话很少。这个男的在外边大多份工，所以不光是一个维持一个家庭的这个生活的一个，而且呢还要支撑或者培养几个孩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
1: 给我送来饭了。哦，你回去吧。嗯。哎，我老公特别辛苦，每天给我做饭、送饭，一到看的时间到了就给我打水。
6: 哎，反正我老公真这次打击的挺大的。
1: 你也做那个
6: 检查
1: 和签字呀？
6: 和患者是什么关系？你说把我老公惊的就这儿写啥呢？就不知道啥关系了，我俩。
5: 新的配件啊，现在能吹起来的，哎呀，有进步，有进步。对，这个呢也是为了将来我们那个术后啊，能让你那个肺啊，这个尽快的能够这个膨胀起来。
6: 这一点就是农民的毛病，有病就宁康，自己也不舍得花钱呀。
1: 我连颗感康都不舍得花，我就吃那感冒通8毛钱一片，叫我做个片子。
6: 对，我说是，
1: 哎，70-80我就拍一个，上个150-200我就舍不得拍了。
0: 如此大的肿瘤想要取出，除了劈开胸骨，张毅别无他法。但影像显示，肿瘤在有限空间中呈爆发式生长，已与周围大血管几乎融为一体。术者分离肿瘤时，如果不慎，可能引发大出血，造成张华死亡。很多胸外科医生都曾在这里跌倒过。
5: 这个亮的这个呢，你这都是血管，这个我说的都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啊血管。你看它这个肿瘤的话，就灰色的这么大，跟大的血管动脉全部贴在一起。那么说句实话，哪个破了都够呛。
0: 但张毅从影像中读出了不一样的内容。
5: 你看这个看似没有缝，但是呢，通过经验来讲，我认为它这个瘤体呢，似乎边界还算规则，啊，不像那种那个完全张牙舞爪的那种。

0: 觉呢，似乎还有一点非常薄的这种我们叫间隙。
1: 他隐隐感觉到突围存在着三种可能，张毅嗅到了手术的机会。
0: 我们叫贴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是只是贴在一起，完了呢进去以后呢哪儿都不挨哪儿，也可以是紧密的粘在一起，没有完全侵进去。还有一种呢就是侵犯了。胸外科来说，其实当医生风险很高，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医院，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一些地方城市，为什么开展胸科很难开展，风险高，一旦出血那就是大出血。在我这个三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在游离分离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意外情况，可能是第一支那动脉就撕破了，那个血啊抽得很厉害，当时我的就用手指去压啊，堵枪眼似的，堵漏似的，这手指完全伸进这个里头去把它捅住了，不是压了，是完全把它顶住了，那就是你只要是这个手一离开的话，那这个就是胸腔半罐就都是血了。堵住了以后怎么办？我这手指不能再裂都不拿出来啊，这才有一个喘息，才在它的近端才得了一孔，拿的血管钳，无创血管钳把近端夹住。
1: 极限空间挑战着医者下刀的毕生经验，张毅判断这可能是张华的最后一线生机，也是自己的唯一所剩机会。
2: 一早晨还微信问我呢，妈你怎么这几天怎么样感觉，我不会，我说妈很好，你好好学习就是了。
1: 张华渴望获救又怕拖累孩子，而张毅清楚他要挽救的不仅是一位母亲，家对他而言重于一切。
3: 在我心里那就是很完美，那就是最好的妈妈。
1: 尽管一切猜测都亟待验证，但张毅有着自己的倔强，不能完全凭借影像释放信号判定生死，他要为张华奋力一搏。
0: 就是这么多年，所以我自己做的手术的病人的名字、术式啊什么的情况都在上面，也就是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会往回看以前做没做过类似手术。你看这就是一个三十岁还是我们北院普外的一个护士，男护士，十多公分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胸腺肿瘤，也是侵犯了挺大的一根血管。
1: 困扰张毅的难题是恶性肿瘤巨大，张华体内最重要的几根大血管全部被压在肿瘤之下，届时因出血空间极度狭小，张毅很可能要挑战盲切，这让他不得不反复掂量大出血的风险。思考过后结果令人惊讶，张毅准备将一台手术扩展为两场接力。第一台手术将最大限度阻止大出血的发生，此刻他需要介入科的帮助。
0: 我就这么想，这么大瘤子肯定是滋养，你看那个滋养血管，如果血型太丰富的话，它闯门会渗得非常多。
4: 胸廓内动脉再加上心包隔动脉，这是对胸腔瘤啊主要的一个血管。你应该可以看到，哎啊，这两个血管都很粗。
0: 哎，就这只，对对，你看它这只挺粗的。
4: 对，这只很粗嘛。
0: 那个是进到那个它那个瘤体了。
4: 对，进到瘤体了，你看明确的进到瘤体了。
0: 一旦这个，比如这血管破了或者断裂的话，我估计我手都进不去，就根本连看都看不见。那那时候可就来不及着急。对，主要是这个，如果能摔一下呢，这样我在玻璃游离的时候我也不担心了。
1: 第二台手术则是手上真功夫的考验，胸外手术对麻醉与呼吸控制极严，张毅邀请麻醉科、心外科等专家共同推演手术步骤，争取接力抢命，在同一天完成。
5: 心电图是正常的，但是今天查了一个心梗，肌钙高，但是我们考虑还是跟他肿瘤压迫心脏是有关系的。
6: 他与这个心脏前方或心脏无名静脉以及肺门的血管的紧密程度，具体的情况也只有术中去判断，这可能给予术者比较大的压力。
7: 这病人心脏受压力也比较重啊，我觉得有必要给他准备个十倍个脊外循环，万一真的是心功能不好或者是突发的一些心血管意外的话，可以通过体外循环来抢救。
8: 这个病人要考虑心检查，因为你不能给激松，怕给激松他心脏会被压塌了。我就等您开完胸我才敢给激松，对他气道没事，我就怕他对心脏和大血管的压迫，一压循环崩溃了，咱也进不去，处理不

0: 了。
1: 刚才呢，我在这儿进行这个全院的全院会议，我们一块儿把您的病例重新讨论一下，而你们作为这个。

0: 紧张吗？紧张就再上个，我们整点，不着急。
1: 张华一家终于盼来了手术日，母亲胸腔内的巨大肿瘤即将被摘除。丈夫、女儿心里矛盾重重，既期盼着好运降临，又控制不住地延伸着焦虑。
2: 一起加油，
3: 再见，
2: 再见。
1: 而张毅早已做好准备，大干一场。
4: 想想想想想想

0: 张华的第一台手术开始了。介入科医生需要尽快找到一根关键血管，阻断其为巨大肿瘤提供滋养的通路，从而最大限度避免大出血的发生。
1: 教练啊，来，吸口气，憋住，坚持住啊！
0: 随着造影剂进入，被染色的血管逐渐呈现在医生眼前。巨大肿瘤内的血液尤其丰富，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通路绝非唯一，三根血管各霸一方，将肿瘤紧紧包住。医生马上开始进一步探查，很快他们发现这三根血管只是支流，而发源地也就是主干血管正是已严重变形为正常血管两倍粗细的胸廓内动脉。
2: 我们当时还考虑有肺动脉啊，有这个血管动脉供血，但现在考虑看着就是一根粗大的粗血，当然我们还会再找一找啊，找一找这个其他人的测试血管供血，像是这样好吧。
0: 经过反复确认，介入科医生精准锁定这根最凶险的血管，一根可以与人体组织兼容的金属弹簧圈被缓缓送入张华体内。影像下，弹簧圈自动展开，形成一个圆环状的结构，为巨型肿瘤提供血液的大血管被成功阻断。
3: 原来黑色的，现在白色的，流血有点少。
0: 严寒天气，张毅提前通知家人为患者准备被子，他们需要穿过整个医院进入另一间手术室。过程中一直没有表露情绪的父亲再也控制不住了，

0: 说是比较成功的，挺成功的。需要等一会儿，要再做开心。
1: 张毅愈发沉静，他准备登场。病魔不能从他手中轻易拿走张华的春夏秋冬。
2: 就把这个弄在这。
1: 麻醉医生首先上场，张华出入心脏的静脉已被肿瘤狠狠压迫。术中躺平会导致肿瘤进一步挤压血管，届时救命的血液将无法进入张华体内。
2: 挤压的这个大血管一麻醉之后的话，是有可能出现心脏骤停啊。
1: 如果循环崩溃，在巨大肿瘤的遮挡下，张毅将无法做出处理。为保万无一失，麻醉医生在张华的右腿上又增加了一条通路，关键时刻用以补液保命。随着电钻登场，开胸手术正式开始。
2: 操作空间非常小，如果说一个很小，我比如一个

0: 鸡蛋，那你四周都是空的，但是这个瘤子这么大，占据了很大的一个胸腔，那也就是说给我们可以暴露它、游离它的空间角度就非常少。怎么了？没事吗？没事了。
1: 张毅选择正中劈开胸骨，
2: 我能感觉到他的推力，
0: 那就行。这时候比谁这个指头长。
1: 肿瘤紧贴胸骨，劈开胸骨的同时，极易将肿瘤直接切破。但张毅早有对策，他用纱布钳在胸骨和肿瘤间开出一指宽的管道，以获得尽可能充分的切除空间。
0: 人名都看不到，你就贴在这个，
2: 就是
0: 胸骨后边。
1: 此刻，我们真切感受到，胸外科手术为何被称为打血战。张毅劈开胸骨的速度，就决定了出血的多少。
0: 你这样啊，妹妹，再来一个，你扶这个，这样。那待会儿我会劈到这儿啊。
2: 保险打开得跟我说啊，
0: 这个
2: 保险杆我来开，好吧？啊，准备劈，
3: 好吧？劈吗？
0: 劈，一定要劈劈，一定要往上劈的。
3: 劈了啊！
0: 快点，行了，行了。好嘞，
3: 劈开了哈。
2: 保险杆好，劈完了。
1: 肿瘤逐渐暴露在张毅面前，接下来他必须将巨大肿瘤和心脏血管等重要组织安全分离。
0: 手感非常好，遇到像一个血管的话，你就不要硬掰了，那叫出血了。
1: 不出所料，肿瘤遮挡了张毅的大部分手术视野，他无法避免，依靠经验和手感开始盲切。
0: 你左边进去全是一大瘤子在那。
1: 张毅艰难地探索着，尽管看不到，但他凭借指尖几乎可以判断巨型肿瘤与周围组织间确实存在他所说的生命线。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盲切让手术室的氛围紧张到了极点。也在这时，坏消息传来，
0: 就在分离的时候拔一下就出来出血了，是吧？但这出血呢，估计是四样血管。
1: 张毅高度怀疑，被划破的血管是为肿瘤提供营养的支流血管，但现在出血处位于肿瘤下方，他无从判断。张毅一边用纱布压迫止血，一边加快手术速度。
0: 来，给我小纱布，来，把它给我。我知道，记住了，有小纱布啊。
1: 尽管血管还在渗血，但万幸，张毅的判断正确，因为关键血管被提前阻断，大出血没有发生，这大大提振了手术室内医生们的信心。
0: 出了多少血了？现在？
2: 他桶里头有多少血？
0: 七号。还有那个纱布给我来，
2: 两把。
1: 此时，肿瘤分离进入到最关键也最棘手的区域。左胸腔是心脏所在的位置，肿瘤压住了张华的心脏，术者需要以极大耐心一点点掏出肿瘤，可全力以赴的结果却令他失望。
0: 那有几次一下我可以压几下，血压是70。
1: 一旦触碰肿瘤，监护仪上的血压就表现出异常，
0: 那就不行，我们得赶紧得把它这个瘤体脱下，它一提下来的话就没法做了。
1: 问题或许出现在张华的右心房上，肿瘤压迫右心房，减少了回流到此的血液，而张毅施加在肿瘤上的任何压力会进一步减少血液回流，甚至造成心脏停跳。
3: 现在有压着吗？
0: 有，
2: 现在有点压。
0: 现在压心脏了没有呢？行吗？能坚持吗？那我松一下。那肯定是压着心脏了，你看，看了能操作，你告诉我。哎呀，天！
1: 张毅一边询问着麻醉医生监护仪上的数值，一边调整着手上的力度。整整90分钟后，张毅才将肿瘤与周围组织一一分离。
0: 拿不出来啊，出不来啊，这个啊，
2: 这太远了，这个。
1: 接下来的难题是，瘤子太大，胸部切口已撑到极限，如果强行取出，可能会造成伤口撕裂或损坏肿瘤包膜。
0: 不行，这个挤压的太厉害了啊！你等会儿再撑一个。
1: 而肿瘤包膜一旦破裂，癌细胞将转移至张华周身。
0: 好嘞。
1: 张毅在何等的压力下发起了要紧的冲锋。
0: 我给你拖着啊，你拽着。
4: 准备啊！
0: 好嘞。哎，慢点，太重了。
1: 20厘米的巨大恶性肿瘤被完整取出，被 被肿瘤压住的出血点也随之暴露在视野中。张毅立刻对该血管进行结扎，指针划过四小时后，张华平安了。
0: 瘤子很大，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是切的瘤子，当然你们也可以照一下，它左侧那个上肺，因为长期的挤压，上叶部分都不张了，但术中的话呢，我们那个通过麻醉啊、吸痰、鼓肺啊，一点一点慢慢也都起来了，对它肺功能啊恢复啊，身体都非常好。这是手术第一关，咱们完成，然后呢还有第二关，就术后一关，反正一起吧，把它这术后这一关给安全度过去了，总体还都挺顺利的。
1: 一场大战结束，张毅终于踏实下来，抽空去看看另一位患者，自己年过九旬的父亲。
0: 爸，你都吃完饭了是吧？
4: 是。
0: 你在哪个床？这个是吗？没事，我这主要一天这个。
4: 我知道你忙。
0: 对，一直。
4: 现在做完了吗？
0: 啊，现在做完了，现在做完了。
4: 你回去吧，还是？
0: 没有，我待会儿还得处理点事儿。
1: 这次住院是因为父亲出现了认知障碍。
0: 哎，您记得要打，您就按这个。
4: 嗯，
0: 您这个完了，如果万一有什么事不行，您跟护士说也行。行，
4: 妹妹，
0: 那就这样。
4: 晚饭吃了？
0: 我还没有。您甭管我了，您甭管
4: 我。我问你。
0: 啊，好，那我先回去啊，我先回去啊。
4: 哎，
0: 好。嗯。
1: 探视后，张毅还要回到办公室继续忙碌。
0: 完了，现在他好像那个，我听他嗓子都哑了。
1: 宣武医院的这条夜路，他走过无数遍，每次的心情大有不同。
0: 啊，我再下去。哎呀，行，看完了我也踏实了。
1: 有喜悦，也有悲伤，或亏欠。多年前，正是在这里，母亲在他的面前倒下了。
0: 说句实话，当时我是一种很无助的，因为我自己心里觉得，我觉得可能不行了。我自己当初也是相当于我母亲力主想让我学医，结果学了以后，应该说我自认为我还是怎么是救治了很多的病人，包括今天门诊有一个病人，14年前我给他做手术，后来也出现脑转移，完了又吃靶向药，以前现在能活了14年，我能这样努力去做，让这些病人活得更长，但最后临了临了，我自己的母亲是一种无力的，我反而救不了，你知道吧？这个真是，也是我自己遗憾吧。
1: 10天后，天光从窗台进入，映到白墙上。张华从容迎来了出院的日子。张毅替这一家打赢了头战。之后，张华将回到老家医院进行预防性放疗，继续清除体内可能发生转移的肿瘤细胞。而张毅正准备前往邢台一家基层医院，为当地医生进行培训。
0: 师傅，导航差不多10多分钟就应该能到吧？还行，正好。人家再进步，你原地不动，你就是退步。所以现在不光是要进步，要往前走，还有步子迈得大。我们拿着这些我们很先进的武器，我们才能给病人一个更好的治疗。
1: 张毅告诉我们，胸外科95%的手术都属于难度最高的4级手术，这也是张华在当地不易获得救治的原因所在。但基层帮扶行动此起彼应，未来一定能有更多卓越的医者同心协力，与患者共赴难关。

0: 谈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5: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6: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5: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5: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你怎么证明呀？
6: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7: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5: 嗯，
7: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5: 嗯，
7: 非常的棘手。
5: 没错，
7: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 这个碗管里面。
5: 嗯，
7: 咱们呀，先用清水倒进去。
5: 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倒堵了这么多东西，
6: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7: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5: 对，
6: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5: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7: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6: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7: 哎，没错。
6: 哎，一次200多呢。
5: 对，
6: 贵了。
7: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5: 啊。
7: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5: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6: 哎呦，真的是在
5: 分解了，对吧？
6: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5: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6: 哎，还淡淡的。
5: 哎，
7: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5: 啊，嗯，把它放一边啊。
7: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5: 嗯，
7: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5: 一撮毛发，
7: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5: 嗯，
7: 我们再加入开水，
5: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7: 是。
5: 哎呀，
7: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5: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6: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5: 对对对对对。
7: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5: 啊。
7: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6: 哎，通了。
5: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6: 哎，真通了。
7: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5: 哦
6: 哦，
7: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5: 对，
6: 全都化，
5: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7: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5: 嗯，
7: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5: 嗯，
7: 这还用掏吗？
5: 确实是，
6: 真是省大事了，
5: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6: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5: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6: 对，
7: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6: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7: 这一包是10块钱，
5: 嗯，
7: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的啊。
5: 嗯，
7: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5: 哇，全部带走。哎，你就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6: 对，
5: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6: 对，
5: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6: 对，
5: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6: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5: 哎，
6: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5: 先预防，
6: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5: 哎，
7: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5: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6: 就是，
7: 这还要多呀？
5: 对，
7: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5: 这样，看我手势。
7: 这是多少啊？10个？
5: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7: 不是，这40袋？
5: 哎，
6: 对，
7: 40袋
5: 啊。
7: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5: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
6: 嗯，
5: 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6: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
5: 嗯，
6: 咱啊买这个 能用十年。
5: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6: 就是，
5: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7: 推广费？
5: 嗯，推广费，
6: 推广费帮你宣传。
5: 哎，
6: 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7: 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5: 哎，太好了，
6: 太好了，
5: 太值了，这价格，
6: 我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5: 对，
7: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5: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在我们平时的印象里，总觉得说一旦确诊了常见的慢病，像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呀，或者是高血脂，在进行药物干预治疗之后，都得终生服药。可是今天的专家啊，却告诉我们，即使是确诊了糖尿病这种慢性病，只要按照他说的，有可能啊减药甚至停药，还有可能逆转糖尿病彻底治愈。那他说的这新方法究竟是怎么来治疗糖尿病的？是不是适合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呢？
1: 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糖尿病居然还能被治愈，还能停药，是吧？但是其实呢，真的是这样的。在门诊我们看的一个病人哈，空腹血糖就已经到了10以上了。我们正常血糖空腹应该在6.1以内，他空腹血糖都到了10以上，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不仅现在血糖完全正常了，而且呢，一点药都不用了。所以呢，我想大家也要有信心，我们现在确实有办法可以让糖尿病的患者停药。
2: 太好了，
1: 福音来了，
0: 太期待了。任何的方法它都是有条件的，哪些人的这个糖尿病啊，真的是有机会可以停药、可以治愈？您这是不是有先进的技术跟方法呀？
1: 大家觉得这个技术挺神秘的哈，这个技术其实就在你们体内。
3: 我们
0: 技术就在体内，
1: 对，就靠我们自己，我们病人自己就能想办法让我们停药。
0: 袁叔叔说自己就是糖尿病患者。
4: 对，我现在空腹血糖8到10，餐后能达到13、14吧。
3: 那也挺高的，
0: 不低。感觉控制的好像不是那么理想。
4: 对的，因为血糖高做过心脏支架。
0: 哦，这都出病发症了。
4: 对呀
3: 、
0: 啊。您是发现糖尿病多少年的时间了？
4: 大概其是10年左右吧。
0: 另两位女士呢？
5: 餐前血糖不高，4.3左右。但我餐后呢，在8左右。
1: 你的餐后血糖有点高了。
0: 那餐后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什么样的范围？
1: 我们正常。

0: 常人呢，如果要是判断是不是有糖尿病，我们是可以做一个喝糖水的检查，也就是我们学名叫做糖耐量实验。那么两个小时喝糖水之后呢，我们正常的血糖应该是在7.8毫摩每升以下。
1: 对，真是超了一些。
0: 是的。
2: 那您是潜在的糖友。
0: 但是你是一只脚迈进去的糖尿病。
3: 我的血糖5-6年前就高，那个时候餐前能到7到8吧。然后餐后得到12了，3年前吧减的肥，然后就减了有11-12斤，到我现在这样。然后我现在他血糖好像还不错，啊、嗯，吃了一阵药，后来也慢慢在减，今年开始不吃了。
1: 嗯、是自己决定不吃，还是医生建议您可以不吃？
3: 我自己决定的。
1: 自己决定的啊
3: 啊！我测一下血糖，餐前5点多，餐后不到7，然后我自己就给停了。我现在在打鼓，我说见行不行？我想试一下。
1: 说话声越来越小，
3: 对，
1: 越来越没底气。
2: 对。
1: 那您说，像我们今天现场的几位，有糖前期的，有10年患病的老糖友的，啊，还有自己通过努力好像好一些的，
3: 是啊，
1: 他们有救吗？您就说实话。
0: 我想，应该对于咱们今天在座的这几位学员，都能比现在更好。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一定是有办法的。
1: 那对他们有什么疑问？
0: 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人有脂肪肝啊？
1: 有的举手啊，都有啊，
3: 都有。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看看自己啊，体检报告单上有没有写着脂肪肝？这分轻中重吗？轻度的就算吗？好多人轻度都不当回事儿、啊。
0: 当然算了，我们只要是脂肪肝，其实就说明你这个肝脏已经不健康了，已经有脂肪沉积在你的肝脏了。
1: 问的是肝的事儿，这血糖
2: 啊，跟血糖有什么关系？
1: 它不是胰腺的事儿吗？
0: 当你已经有了脂肪肝的时候，这种过多的脂肪沉积在肝脏之后，它没地儿去了，它就会从肝脏当中溢出来。那溢到哪儿去了呀？就会沉积在我们胰腺当中，导致我们胰腺也会出现脂肪沉积。
1: 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我们学过这个，好像是
0: 肝，对，
1: 是吧？这个就是
2: 胰腺。
1: 如果这里头都是脂肪，填不下了，就往这儿走了。
0: 对的。是这样的、哎、我们就叫做脂肪胰、哦、可能大家对这个词还有点陌生
3: 哈。这是新词，
0: 脂肪肝听的很多，脂肪胰听的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其实脂肪肝和脂肪胰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在我们的胰腺当中有过多的脂肪沉积，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到胰岛素的分泌。
1: 我们平时能测测这胰腺有没有脂肪吗？
3: 没测过。
0: 因为胰腺呢检测起来相对比较困难，其实我们也还有一些办法可以测量我们的内脏脂肪，因为胰腺和肝脏其实都是我们的内脏嘛。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体成分的测定，
1: 查一查内脏脂肪的含量。这就是平时我们体检的那个报告单。
0: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数字哈，内脏脂肪等级如果在10以内，就说明呢您的内脏脂肪还可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但是很简单的一个筛查的办法。那如果您这个数字已经明显的高于10以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可能您的内脏脂肪已经有过多的脂肪沉积了。
1: 我看现场我们的健康学员们这小腹都微微隆起的。
4: 我前些日子刚做完一个测试。
3: 这是你的吗？
1: 这个是您的呀。
4: 这是我的。
1: 对，内脏脂肪等级人就是1到9，您直接到16了。
4: 我到16了，
1: 这严重超标吧？属于
0: 是的，是的。我们刚才讲了，10以内是我们内脏脂肪是正常的，这都已经到了16了，这其实和我们外观看上去的也是特别符合的，是一致的。
2: 我看到您这个，我估计我这个不次于您的。
1: 您测过吗？内脏？
2: 没有，没有。
1: 如果说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正在沙发上看我们的节目，低头看看，这一坐着就能看见自己肚子了。
0: 是的，
1: 这可能多少内脏脂肪就有点超标了。有可能是脂肪肝啊、脂肪胰的问题，陆陆续续就出来。
2: 对对对。
1: 最重要的是它影响我们血糖啊。
0: 对。
1: 但它怎么影响的呀？
0: 那我们看一看这两盆乒乓球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正常人当吃完饭以后，我们能够产生这么多黄球，代表的就是它产生了一定数量的胰岛素。那我们再看看这一盆是有内脏脂肪沉积的人吃完饭以后它产生的胰岛素，
1: 这就是冬梅姐产生的。正常人分泌的这胰岛素怎么还不如冬梅姐多呢？分泌的 多了，这不应该降糖吗？怎么血糖还会升高呢？
0: 这个黄色的是我们正常的这些胰岛细胞，也就是呢它能正常工作，白色呢其实就是已经休眠了的胰岛细胞。所以呢我们别看这个球产生的特别多，但是其中有一大半其实都是无效的，
4: 不工作的。
0: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它是已经被休眠的，或者我们说它是不工作的。那这个时候即使它有很高很高的数量，其实也没有把我们的血糖控制下来。如果我们要是不控制我们的内脏脂肪，任由它发展，那可能到了一年两年三年之后，这个黄球就越来越少了。那当黄球越来越少的时候，血糖就会越来越高。那么现在可能还没有到糖尿病，还是一只脚迈进去，那可能过了一年两年之后，就是两只脚都迈进去了，就成了糖尿病了。那我们糖尿病逆转的关键其实就是唤醒这些沉睡的胰岛细胞。
3: 那这还有一个缓冲期啊，
1: 我们哪些朋友需要哪些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它唤醒？
0: 我们有一些具体的条件可以达到我们的糖尿病逆转，也就是我们说的能停药。我们给出几道自测题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您的糖尿病可不可以逆转？首先第一个，您是不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2: 我是。
3: 不知道。
0: 那对于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其实一般得的都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呢，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可能通过控制饮食、加强运动或者用一些药就能够控制您的血糖。一型糖尿病一般指的都是它完全缺乏胰岛素，更多的见于一些小朋友当中。
1: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糖尿病诊断在五年之内吗？您是十年了，
2: 对对对，
3: 我是五年，
1: 那就算了，
3: 五年之内，
1: 您是五年之内，
3: 嗯
1: ，C 肽指标达标了吗？啊，它达标的这个标准是空腹大于1.1，餐后两小时是大于2.5 ，C 肽指标大家关注过吗？
3: 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这个检查是在哪儿能够查出来啊？
0: 这个 C 肽呢，其实就是我们抽血就可以检测的。那么 C 肽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就是我们胰岛细胞功能，就是看我们的胰岛细胞还在不在干活。我们起码呢得让它再干活，我们才能去唤醒它。如果它完全不干活了，那可能就很难唤醒。所以 C 肽其实代表的就是您的胰岛细胞功能，
1: 就跟这球似的。
0: 对，
1: 如果说这全都是被唤醒干活的，这 C 肽指标就是正常。
0: 是的。
1: 如果说像这一盆好多呀，这胰岛素分泌出来不干活，说明这 C 肽指标就没达标，
0: 或者说根本就没球，那它可能也不行。
1: 还有没球的。
0: 对，没球。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一型糖尿病的病人，他完全不产生胰岛素，那他就根本没有球，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谈不上唤醒了。
1: 第四个，您是超重或肥胖人群吗？
3: 是。
1: 草草的就把手举起来了。
3: 哦，这肯定是。
1: 黄元一，您不是已经瘦了十几斤了吗？
3: 但是我还没到正常体重呢，只不过是瘦下来，比原来瘦下来一点儿。
1: 您说刚才我们这几个问题都是肯定的答案就有机会，还是说只要有一项是肯定答案我们就有机会能够停药或者是减药？
0: 如果我们四个问题大家都是肯定的答案，都回答了是，那应该说呢恭喜您，您能够停药的概率非常非常高。在这项研究呢，其实是在英国完成的一项研究。那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对于这些肥胖的人群当中，如果这个减体重能够达到15公斤以上，这些人其实有86%的人在一年的时候都实现了糖尿病缓解。那什么叫做糖尿病缓解呢？就是我们可以停用全部的降糖药物至少3个月，3个月以后呢我们再测糖化血红蛋白，这是我们反映血糖控制的一个指标。如果糖化血红蛋白依然在6.5%以内，那这个时候就叫缓解了。比如说刚才我们叔叔说他已经不在五年之内了，他到了10年了，那我想呢您也别伤心，我们也依然有可能让您把药稍微往下减一点，可能不能够实现完全停药，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希望把我们的药减得少一点，血糖控制得好一点的。
2: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简单也行啊。
1: 您现在吃几种药啊？
2: 我现在6种。
1: 6种药啊，相当于吃饭的时候首先脑子想的是，
2: 对对对，
1: 这个药吃没吃。
2: 每天早起来第一件事先想着吃药，晚上也要想着吃药， 吃饭之前也要查制药。
1: 来这一次录制之前有想过有可能减药吗？
2: 没想过。
1: 您提到的减了重之后就可以把我们的胰岛素由这白球变成黄球，
0: 是的，
1: 再把它给唤醒了。
0: 对的，我们唤醒之后呢，一个是我们白球变成黄球了，另外呢我们也就不需要那么多黄球了，我们不需要让我们的胰岛细胞一直在超负荷的工作，那这样呢其实它也就能够维持更长时间它的一个运行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小实验，有两组人，这两组人呢都是健康人，都没有糖尿病。那么一组人我们让他吃饭达到了一定的血糖水平，另一组人呢我们就给他静脉输葡萄糖，让他也达到了同样的一个血糖水平，一组是吃进去的，一组是输进去的，那我们猜想他的胰岛素水平应该一样，对吧？但是实际上我们做出来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会发现呢，大家如果看一看这个大屏幕啊，大家就会看到我们下边的这条粉色的曲线就是代表我们用静脉输注葡萄糖它所产生的这样一个胰岛素的分泌情况，那我们上面这条深红色的曲线就代表的是口服葡萄糖的时候我们身体所分泌的胰岛素的情况。
1: 这深红色就口服葡萄糖的时候有一个高峰，
0: 是的，而且呢明显的要高于我们静脉输注葡萄糖时候所产生的胰岛素的量，因为我们胰岛素是降血糖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胰岛素，那也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因为我们的胃肠道其实也在产生一些激素，这些激素它也在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所以呢当我们胃肠道进去了这些食物的时候，这些激素也会影响我们的胰岛素分泌。因此呢其实我们细嚼慢咽就让我们胃肠道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反应，产生出更多的胰岛素水平。
1: 您说这吃饭的顺序有讲究吗？
0: 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我们建议其实最健康的这种进食的顺序啊，应该是先喝一点汤，或者说我们喝一点水。那另外呢在喝完汤之后，我们比较健康的是应该吃一些绿叶菜，这样呢也是增加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饱腹感。那在吃完菜之后，第三个应该吃的就是建议吃一些肉类的这种食物，高蛋白的食物。那最后我们再吃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说的主食。那如果按照这样的顺序进餐呢，一方面我们可以让进餐的总量减少，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把这种最影响血糖的其实是碳水化合物把它放到最后，吃的最少也可以让我们的血糖控制得更好。
1: 哎呀疼，这已经疼了。
5: 颈肩僵硬、腿打软、腰背酸痛、手发麻，这些常见的症状统称筋骨病，可能都是您身体中的十字节在作怪。
6: 骨头也是比较扶正，让这个筋骨平衡之后，哎，自然而然你这个经络气都通了。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教您如何打散人体十字节，缓解筋骨病，敬请关注。爱生活每一天。

0: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别抢我的。
1: 轩轩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2: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3: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0: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2: 这个吃的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除了耳尖部分，
0: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3: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七赠三，足足十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2: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0: 轩轩，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羊大厨都坐上了。哎，
4: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0: 坐上了。我最爱吃的猪耳，
2: 敢这么巧呢？
0: 好吃，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5: 再等杨大叔加工一下，
0: 等不及加工，
4: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2: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挑好的，
5: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0: 你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4: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存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2: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0: 满满的胶原蛋白。
2: 哎，
4: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0: 你俩摇啊，我说你再吃点。
4: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2: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4: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0: 耳根是吗？
4: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2: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4: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0: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4: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叔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2: 对，
4: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0: 哎呦，赶紧买回家。
4: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0: 没错，
2: 也是一个老店了。
0: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4: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0: 对呀，
2: 您这儿有点长了。
4: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0: 哎呀，哎，真的 吃，哎，这一闻就是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能开店计时呀、啊？
2: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2: 就跟家里吃香肠了，
0: 我买了
2: 掰着吃，
0: 真的
2: 忽山忽山的吃，
4: 哎、特别的
0: 特别 Q 弹，
4: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咱们线根儿，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0: 嗯、
2: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猪耳一看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特好
4: 看。里边这脆骨，
2: 其实
4: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2: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
4: 哦、
2: 你看，
4: 哦，
2: 你看。
4: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0: 这买的不占地儿，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4: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0: 比较一下，
4: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0: 七两
4: 左右。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2: 对。
4: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2: 说没用，上秤，
4: 上秤啊，看看啊，198，
2: 四两
4: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2: 对，
4: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0: 哎呦，看着。

0: 又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了一堆大肥肉，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1: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0: 都是这样，
1: 都是这个。
0: 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1: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2: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1: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5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3: 好啊好啊。
2: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3: 我尝尝，可以。
1: 奶奶这牙口行吗？
3: 没问题。
1: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3: 慢慢吃。
1: 没问题。
4: 行，
3: 香
4: 香，
5: 真挺香的，
3: 真挺香的。
1: 老北京人爱吃这口。
3: 对，
5: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3: 就是啥爱吃。
1: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3: 我91，
4: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3: 5香猪耳，哎，这不错，嘿，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1: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
3: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
1: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3: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1: 哎，
0: 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1: 是
0: 吧？是
1: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0: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1: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的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0: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1: 妈，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5: 你就随便拿出去了。这什么？
1: 西洋参，白芷，
5: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1: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5: 肉蔻，
1: 肉蔻是吧？
5: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0: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5: 豆
0: 都不用，都有了哈。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5: 做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1: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葱花、姜片、蒜片，
0: 可能放下锅。
5: 放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0: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5: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1: 我准备好了。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

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

0: 下的那一节儿，
1: 对吧？
2: 没有耳根儿、嗯，
1: 没有耳根儿，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嗯、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七赠三，一共十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4: 1、2、3，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
5: 干了，
3: 坚固耐用，
5: 红火爆炒。哦，
4: 来，一学到最后。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擦
0: 一点划痕都没有。
3: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4: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3: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5: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4: 今天不到。
5: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3: 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徐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1: 它是钛锅。
5: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5: 有请郑经理。
4: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1: 这种礼盒、
4: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5: 这个买了一个包包似的。
4: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1: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5: 钛最近是真的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1: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4: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某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
1: 金属
5: 素
4: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集成架，对吧？
1: 啊，
4: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1: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4: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过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1: 就馊了
4: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5: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的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1: 对，
5: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1: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5: 没错，
4: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5: 659，
4: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5: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1: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 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兴奋
5: 的呀。
1: 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报价？
4: 今天不到200元，
1: 就
5: 不到200，
1: 一百多，不到200块钱。
4: 是，
5: 天哪！
1: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卡，这是送我们的吧？
4: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

0: 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伞，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伞。
1: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0: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薏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2: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0: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一二三件，一共四件给您带回家。
3: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
1: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干了，
3: 坚固耐用，
2: 火爆爽。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4: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5: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4: 长锈呗。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3: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1: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6: 粘上了都弄不下来，你看看，你看，
1: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6: 放你了啊！都不粘啊！
2: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0: 没错，
2: 边做边说。
1: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2: 没问题。
0: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煸还有石头，一二三，在这里面，对，哎，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哈，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1: 这是什么？
0: 对，
2: 火爆什么？
0: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
2: 这是一道硬菜了哈。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2: 真的，
1: 我的天呀！
2: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1: 就
2: 吃了，
1: 都没问题。
2: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打理，好不好清洗啊？
0: 对，
2: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0: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2: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0: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1: 这都不是面浆啊。
0: 对，
1: 这是两坨面。
0: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2: 其实也不便宜。
0: 对，是。
1: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氮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
1: 我那边已经完全干
2: 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1: 对，
0: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
1: 我觉得可以这样，
0: 是
1: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2: 对啊、
0: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底面，
2: 哎，跟没用过似的。
0: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氮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 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2: 就你
0: 它做的不粘，
2: 不算涂层对吧？
0: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1: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2: 放心，
0: 安全，
1: 对。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
1: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粘
2: 了，
3: 坚固耐用，
2: 红火爆闪。哇！
0: 一甜到入口。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2: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1: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0: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1: 这么下呀、啊？
2: 啊！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哦，
0: 焦了吧？
2: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1: 了，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2: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0: 你把那个再翻一下就更明
2: 显。你看看，
0: 哎，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1: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0: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1: 啊？
0: 对。
1: 啊？你看，哦，太神奇了。
2: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1: 对，
0: 底下
2: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呢，真厉害、啊。
1: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0: 荷包蛋
1: 的、
0: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啊，都可以
1: 省油，
2: 没错。
1: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2: 没错，
1: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0: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2: 哦、
0: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拔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2: 对、就是、热得快，
1: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2: 对，以前是会有那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1: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0: 啊、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2: 啥意思，
0: 我们把它给滑起来，
2: 还要勾芡放酱料，
0: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2: 哦，
0: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
2: 啊
0: 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2: 哇，
1: 哦，这锅好干净啊！
0: 对，直接出锅。
1: 我炒完锅干
2: 了，太棒了，
0: 对
2: 啊，而且
0: 非常
2: 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0: 不用洗锅了
2: 啊，
0: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2: 我的天，
0: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0: 漂亮吧？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个锅坚固耐用。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
1: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粘
2: 了，
3: 坚固耐用，
2: 红火爆闪。
1: 哇！
0: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 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1: 就那个咱刚才做那鱼
2: 带鱼
0: 煎鱼，如果说涂成锅的话呢，掉涂成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剁成干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磨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没有涂成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就想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2: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2: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0: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2: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0: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筒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钛锅带回家了。
2: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钛锅直接带回家了。
1: 不仅有买还有赠，
2: 没错，
0: 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元的食用级的硅胶铲，
0: 对，食品。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2: 是的，
0: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钛锅带回家吧。
7: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8: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的一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啊，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2: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了就。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这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0: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那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0: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2: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写只能写了200平米，那剩下这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 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3: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3: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2: 首先呢，咱们的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咱们也是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31号止。
0: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带着礼物给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一人发一个啊，我们的十字结，
5: 十字结
6: 啊。
4: 告诉大家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一人发一个这样的十字结，有可能我们身体里头啊也有，而且有可能我们身体里头啊不止一个这加引号的十字结。这样我问几个问题，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啊。首先您试试自己的胳膊能不能抬得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试一下。
5: 以前有，几年前
7: 健康的时候不感觉到它的存在，当疼的时候天天觉得这是绑着怎么回事啊，不听使唤。
4: 腰有没有突然的出现酸酸的？
5: 有。
4: 胀胀的？
5: 有。
4: 麻麻的这种感受？
5: 有，这个有。昨天走路走多了，哎呀，这个腰啊后来都直不起来了。
4: 您正好说到走路，再问问大家平时走路的时候腿有没有突然一下子，尤其是下坡下楼梯的时候闪了一下，
5: 一软一咯楞。
4: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出现了，咱这身体里的确就有这十字结了。这十字结到底是什么呀？
5: 对呀，
4: 如果它有了之后，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把它消除掉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我们的老朋友李树明。李主任您好，欢迎您。来，有请主任。这十字结您得先揭秘啊。
8: 对，
4: 这是什么呀？
8: 我们有句古话叫心有千千结啊，但是身体上，实际上我们这个结呢，实际上越少越好。我们讲无结一身轻，颈肩腰腿有这些结的时候，中医讲叫筋结或者叫做硬结，这种结如果多了之后怎么样，活动就受限了啊。经典四个字，不通则痛，经络不通，气血不通，不通则痛。
4: 这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的这所谓十字结形容的，它就是筋结。
8: 对，
4: 它其实如果出现了，就说明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是不通畅的一个状态了。
8: 如果这个筋打结了，你想想我们那个鞋带打一个结，对吧？哎，就会多了一个硬疙瘩。这疙瘩多了之后呢，哎，你这个活动就不灵活了，再厉害可能就疼了，再厉害那可能就不敢动了。
5: 筋疙瘩是不是指的就这筋结呀？
8: 对，跟我们那个身体的结其实很像。中医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横络胜加于大经之上，令之不通，不通则痛。就像我们正常走的它是竖着走的，那么这个结它横的就压在上面了。开始是一个点，慢慢呢由点到线，再进一步由线到面，哎，再往后就从一个面到一个整体。
5: 这个还发展呢？这一
8: 整体，对，它会发展。那么一个老人也是大概80岁上下啊，开始也是因为膝盖疼，哎，当然他体重也比较大啊，就因为这个开始疼，疼了之后呢看得也不太及时，开始是什么上下楼疼，慢慢的过渡到什么走平地也费劲了，再往后他不动也疼了，哎，什么疼呢？他睡觉他也会痛，哎，就说这个关节炎的病在逐渐的发展，最后就他就不怎么动了，甚至就是说不怎么下床。那这个时候他很可能他就是说轻微的就摔了一下，其实就是哎破了点皮儿，但是因为他不动，他这个愈合很慢，最后形成褥疮。
5: 哎呀，
8: 褥疮加上他的一些基础病，哎，其实到最后呢，哎，我们说他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就不可收拾了。
5: 是，
8: 哎，最后因为这个病，哎，这个过早的离世。
4: 关阿姨，您刚才说您的腿现在后边就觉得好像有根筋。
5: 对，
4: 是怎么个抻着法？
5: 上楼吧，就得薅住那个栏杆扶手，然后就得这脚上，这脚跟着上去，这脚上，这脚跟着上去。
4: 我们也分不太清这是骨还是筋的事儿。
5: 哎，对，
8: 中医把这一类病都叫做慢性的筋骨疼痛。哎，中医强调一个筋一个骨，筋就是我们的肉，哎，包括我们的韧带，这是软的叫做筋，骨头呢就是骨头啊，骨头以外都是筋。以前我们讲是就是说很多重体劳动，重地重体力，然后呢干很多的活，现在其实比较少了啊，更多就是说是不动，动得太少，活动太少引起来这种劳损。
4: 那周先生您呢？
7: 膀子疼，然后手发麻。
4: 麻到什么程度？是几个手指头麻？
7: 两个手指。
4: 这俩手指头麻？
7: 对对对。
4: 哦，
7: 那麻还能承受，关键这个膀子疼，而且不能多动，走路的时候好像少了一只脚，像船少了一只脚一样。这个膀子可以自由的那个，这个膀子就基本就这样，偶尔被路人撞了一下，那简直是天旋地转，仰卧金星疼呐。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能左侧卧，稍微沉重压一下不行， 然后出差的时候拉行李箱举行李箱的时候也不行，必须请别人帮助。
4: 右边就是没事，就是左边。
7: 对，
5: 有一句话啊，左男右女是五十斤，
4: 到这个年纪
5: 自己就明确了，是
4: 自己明确，
6: 我自己明确的这个五十斤确实抬不起来了，
4: 还真是左男右女。
5: 你看，
4: 你看这是
5: 谢哥吧？
6: 我是右边，我左边点事儿都没有。右边这个别使劲往上去扬。然后就是扬不上去，这个五十肩这个地方抻得特别麻，特别酸，这根筋都抻得很难受。
8: 中医把这一类病都叫做筋骨病嘛，哎，但是中医里面这个虽然是筋和骨头，但是更强调是这个筋，筋在先，骨在后，所以说是筋的劳损在先，导致了我们说这个筋骨的一个平衡破坏了，哎，由筋到骨，啊，但是呢，这个开始都是在筋。哎，时间慢慢长之后，骨头也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这也是治疗起来，我们也是要以筋为主，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一个，你看，病和痛的关系。我们都说病痛，实际上是两个概念啊，两个东西。痛，你看我们都痛在胳膊，痛在肩膀，这是痛的这个地方。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使劲掐、使劲捶，它也不管用呢？因为这只是痛的位置。病不在这个地方，病
4: 没找对根儿。
8: 对，病和痛是分开的，痛在这个地方，但是病呢是在颈椎上。
4: 这十字节到底在哪？这样，李女士，您不是还没确诊的吗？也没明确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对对，
4: 来，有请李女士，是不是有点忐忑？
6: 对，
4: 啊，找到原因咱就不怕了啊。
6: 对对对，是
8: 好。
4: 咱们应该怎么找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胳膊抬不起来，手麻，
8: 您说现在最主要是哪里痛？
6: 就是右边，右边，然后这个肩上面这个位置。
8: 我们试着抬一抬啊。
6: 啊。
8: 哎，我抬抬，你要是感觉到痛，就马上说出来，
6: 好
8: 告诉我，哎，不要忍啊。
6: 哎呀，疼！这就疼了。
8: 这就疼了。
4: 还没动呢，就疼了。
6: 这已经疼了。
8: 哎呦，好好好好，看来症状非常的明显。
6: 明显。
8: 啊，
4: 林女士，您说实话是不是还收着呢？
6: 收着，
4: 要不然就变成惨叫了，是不是？
8: 对，
6: 非常痛。
8: 哎，试着给您找一找颈椎的痛点，好吧？
6: 好的。
8: 还是一个要求，如果痛您就告诉我。
6: 好。
8: 哎，放松下来。好，我
4: 痛就大声喊出来。
8: 对。好。痛，
6: 要出汗了，感觉
4: 是有那种小疙瘩、十字节的那个感觉吗？
6: 有，我自己都有感觉，好像按到了我的那个疙瘩似的。
4: 那您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头怎么找到这个十字节呢？
8: 我们讲经络是连着的，哎，你从头到脖子到肩膀到胳膊一条线嘛，对吧？看看这条线上有没有特别痛的点，或者就是说筋结。刚才我们找到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找前面了。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坐着，低头看手机，就是我们这个头一直是这样，往前探，对吧？哎，导致什么？我们这个脑袋跑到身体的，哎，前面去了。那我们这个点哪里呢？刚才说的前面，胸锁关节的这个位置上。
4: 哦，锁骨的这一块凸出来的位置，
8: 头
4: 就在骨头这儿吗？
8: 对，一仰脖，那根筋就绷起来了。对对对，就基本就是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就是说是个筋的起止点。揉它的效果是最快的，贴在这儿，哎，
4: 好，
8: 好。过之前呢，我们看，仰仰头看一看，因为颈椎不好之后啊，仰头通常会就是仰不过去了啊。
4: 哦。
8: 但是呢，仰完之后呢，我们再拨，我拨一下，也是半分钟，其实很酸痛的，是吧？
6: 酸痛。
8: 拨一拨之后，
6: 好，
8: 然后我们再仰头，哎，就会觉得一下子。幅度会大了很多。
4: 每天都可以弹拨一下吗？
8: 其实每天都可以拨一拨。
4: 哦，每天都可以拨一拨。
8: 拨一拨，拨一拨之后呢，哎，你会觉得这个脖子就很轻松了。那么等如果是再厉害，比如说真的是抬不起来，疼得很痛苦。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什么？用我们这个绝活啊，三连皮针登场。
4: 哦，
8: 对，
4: 三连皮针。
8: 当然，这个是要在这个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来治疗，
4: 是不是也要给林女士感受一下？
8: 那您愿不愿意试一试？
6: 愿意，非常愿意，
4: 非常愿意。来这儿就是解决问题来的。哎呦，这就要开始扎了。林女士，您紧张吗？
6: 紧张，有点紧张，
4: 有点紧张，
5: 脸都红了。
8: 咱不动啊，您放松，我们很快，大概就一两秒钟啊。
6: 好嘞，
8: 好好放松。
4: 哦，您选的是不同的穴位了。
8: 对，我们讲根在脖子嘛。哎，我们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地方也要扎啊。来，这里是吧？好，好，放松下来，好，好了，啊。

0: 好了。
1: 好，这里也有哈、啊。
0: 嗯。疼吗？
1: 好了，完事儿。
2: 嗯，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1: 你看我们这个特点就是什么？不留针，进去就出来了。
0: 现在抬抬胳膊试试吗？
1: 来，我们再给您抬抬看一看，放松下来啊，放松下来。
0: 哎，
2: 哇，不会吧？
0: 比刚才高了。
2: 哎，真的，
0: 疼吗？
2: 不疼，
0: 没有哇哇叫。
2: 对，这还真没有那么疼了。
0: 这是可现场最真实的啊。
2: 对，
0: 这原理就是那个筋给它疏通了。
1: 原理就是说呢，我们找准瞄准筋结，然后像打枪一样，打在石环上，把这个筋结一扎，它就会松开。
2: 松的不是那么紧了，这个地方。
1: 对，它会一种非常就是一种松快的感觉，松弛的感觉。
2: 这块不紧了，这样可以了。
1: 哎，
2: 我就这样了。
0: 哎呀，你这疼了好些日子了哈，终于这次
2: 我都疼了半年了。
0: 所以啊，真的得找对了根儿啊，才能真正的给他解决问题。李女士，既然您的问题啊困惑已经解决了，
2: 对，
0: 那请您回到我们学院去吧，
2: 好
0: 不好？
2: 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0: 当然啊，也要感谢李主任。那您给我们带的这毛巾是要说明什么问题？
1: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自我锻炼、拉伸，对腰椎哎比较好的一个锻炼操啊。
0: 观众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学。
1: 两只胳膊伸直就可以了，拽两头，然后呢放在头上，哎，然后干嘛？弯腰，哎，
0: 哦，
3: 侧，
1: 对，侧面，
0: 手一直得撑着劲儿，是吧？
1: 看我们是在拉伸肌肉，其实是在打通经络，可以做5秒、10秒，看情况，感觉到这个侧腰部啊有比较明显的撑拉的感觉就对了。
0: 那您说，如果我们平时啊就拿毛巾练这个毛巾操，我大概做多长时间？
1: 两边各3下5下。开始可能几秒钟就不行了，慢慢的可以，哎，5秒钟、10秒钟多一点啊，会感觉到做完之后，感觉到哎，我这个腰很舒服，后背都会很舒服
0: 啊，
1: 那这个就可以了。
0: 那平时我们想要护腰，应该注意规避什么呀？
1: 永远就是说预防大于治疗，预防先行。那给大家讲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弯腰，弯腰该怎么弯？应该是这样，我们弯腰的时候是把臀部向后坐。哎，再看是这样弯腰，哎，这样弯腰，好像这个臀部啊要坐一个凳子一样。
0: 嗯，
1: 哎，这样弯，你这样弯动拿东西也是可以。这样是相对来说，我们说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腰椎啊是用来稳定的，腰椎不是用来弯的。中医有个说法，膝为筋之府，就是膝盖，它是这个筋很多很多的筋汇聚的地方。
0: 展示一下您的筋之府，
3: 下这台阶儿我就得这样下，跟家就这样下。
0: 哦，就撑着点劲儿。
1: 膝盖讲一块最重要的筋啊，就是我们的大腿前面的这个股四头肌啊。
3: 哎，正中间，
1: 正中间，
3: 肉最多的地方。
1: 你看我们一抬腿，就这个肉就绷起来了，对吧？
0: 哦，
1: 哎，对，很多说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膝盖不好之后啊，时间一长都会出现一个情况，肌肉的萎缩。今天我们介绍一个道具，哎，这个什么呢？
0: 擀面棒吗？这不是啊，
1: 先把肌肉做一个拉伸，
2: 哎，
1: 这样的推，哎，倒着推也可以，这样去推啊，来，您自己推一下啊，
3: 对，这样，
1: 对对对，从根上擀，从根上来，
3: 从根儿，
1: 这是根儿，哎，
3: 哦，从这儿开始，
1: 对对对对对对，擀，哎，
3: 嚯，还能擀到头，
0: 好酸啊！
1: 对，很酸，很酸。哎，不是，我们也是，就是一个方向，哎，
0: 只能从上往下，
1: 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就可以。擀的目的什么呢？让这个肌肉重新活跃起来。这个肌肉啊，它是一个立体的，我们叫股四头肌。
0: 嗯，
1: 顾名思义啊，四个头。第二个呢，这样，哎，斜着这样。
3: 哦，
1: 这样
3: 侧面，
1: 对，
3: 侧面也是这样擀。
1: 对，
3: 用这个棍儿擀。
1: 对，还有里侧，对，
3: 顺着。
1: 对对，好，好，好。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也是让这个经络畅通。第一步，但第二步还有，我们讲要练肌肉力量。我们把这个腿绷直，还要尽可能的向上。哎，身子靠在后面，感觉到它很酸啊。
3: 对，这儿累了。
1: 数五个数。
0: 一、二、三、四、五。
1: 好，放下来。好，换这个啊。
3: 虽然是坐着呀，很累，很累啊。
1: 对，哎。
3: 一、二、三、四。五，
1: 通过这样锻炼，
0: 嗯，
1: 到这个强度，感觉酸胀感，才会让这个肌肉长出来。
4: 莫生气，莫烦恼，烦恼容易走得早。
5: 国家级名老中医30年来在保温杯里的秘密，
6: 巧用国家级名老中医经典代茶饮，通脉降脂，防心病。
7: 到夏天的时候，我血压就下去了，
8: 心梗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5: 胸闷啊，气短啊，乏力啊，

0: 检查之后发现它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
1: 血脂降低60%，降脂针谁能用？怎么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敬请关注。
2: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3: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4: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3: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3: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4: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6: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3: 嗯，
6: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5: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3: 嗯，
5: 非常的棘手。
3: 没错，
5: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3: 嗯，
5: 咱们呀先用清水倒进去。
3: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4: 下不来，走不了。
3: 你看，
5: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3: 对，
4: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3: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5: 哎呦，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4: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5: 哎，没错，
4: 哎，一次200多呢。
3: 对，
4: 贵了。
5: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3: 啊。
5: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3: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4: 哎呦，真的是在
3: 分解了，对吧？
4: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3: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4: 哎，还淡淡的。
3: 哎，
5: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3: 啊、嗯，把它放一边啊。
5: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3: 嗯，
5: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3: 一撮毛发，
5: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3: 嗯，
5: 我们再加入开水，
3: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5: 是。
3: 哎呀，
5: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3: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4: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3: 对对对对对。
5: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3: 啊。
5: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4: 哎，通了。
3: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4: 哎，真通了。
5: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3: 哦
4: 哦，
5: 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3: 对，
4: 全都化，
3: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5: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3: 嗯，
5: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3: 嗯，
5: 这还用掏吗？
3: 确实是，
4: 真是省大事了，
3: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4: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我
3: 对，这么一冲一下。都通了，
4: 对，
6: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家的是软管，我家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4: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5: 这一包是10块钱。
3: 嗯，
5: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3: 嗯，
5: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3: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4: 对，
3: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4: 对，
3: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4: 对，
3: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4: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3: 哎，
4: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3: 先预防，
4: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3: 哎，
5: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3: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4: 就是
5: 这还要多呀、
3: 对，
5: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3: 这样看我手势
5: 这是多少啊？10个？
3: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5: 不是，这40袋？
4: 哎，对，
5: 40袋
4: 啊。
5: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3: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4: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3: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4: 就是，
3: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您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着推广费了，行不行？
5: 推广费？
3: 推广费，
4: 推广费帮你宣传。
3: 哎，
4: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5: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3: 哎，太好了，
4: 太好了，
3: 太值了，这价格，
4: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3: 对，
5: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3: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2: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有点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石头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0: 脏呢，
1: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0: 嗯，
1: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0: 啊，
1: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1: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2: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2: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
0: 对，
2: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2: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玫瑰四卷在北京市面可没见过。
1: 这黄色的啊，是用新鲜的玉米做的玉米蒸糕。哎，这个呀、啊、可是粗粮美食，但是呢，它呢非常的细腻，微微带有甜的这种口感，市面上、啊、咱见不着，也买不着。中老年朋友得多吃点，对身体啊特别好。
0: 这怎么加热呀？麻烦不麻烦呀？
1: 今儿啊，厂家的魏总啊，这外边给咱热着呢。这个呀、啊、是他们人家的新产品，第一次啊来北京市面上来销售的，正好啊赶上咱们节目第一次推广，肯定啊有大优惠的。
0: 嘿，那好，
2: 来了来了，我就说三分钟就好。来，二位请看，咱们这个花卷啊，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都不用解冻，您呢就带着包装袋放进这个微波炉或者蒸锅里面，几分钟呀，看它冒着热气儿呢。
0: 闻着就香，戴着袋儿就能加热，这也太方便了。
1: 是，
0: 我尝着这玉米蒸糕，有股天然的清香的鲜玉米清甜味儿，特别软糯，有微弹的韧性，一点都不粘牙，还带着玉米粒儿呢，这粗粮这么好吃，我吃多少都行。
1: 好嚼好咽好消化，这就叫粗粮细作。这既有粗粮的口感，哎，又不粗糙不干涩，不齁不腻，真的特好吃。
2: 咱们这个鲜玉米蒸糕啊，软糯中带着颗粒感，配料表呀也是非常干净的。除了这个酵母之外呀，不含添加剂，也不含防腐剂。您看呀，下面这一层也不是别人家那种小纸片，而是天然的玉米叶子。这样呢，一加热以后呀，就更能激发出鲜玉米的香气。
0: 这玫瑰四卷也好吃啊！你看这面丝儿相互牵连着，软软乎乎的。这玫瑰花味儿啊也好吃，清淡的甜味儿还带着玫瑰花香呢。
2: 这个呀，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吃法，叫牵丝感，要的呀就是这种面丝散开的独特口感，柔软又带点嚼劲儿。这里面的鲜玫瑰花瓣呀，您也是越嚼越香的。
0: 这俩点心啊，在北京可不常见，吃不着，当早餐不做，家里人啊肯定爱吃。我得买一点给家里人改善一下。
2: 给家人改善下口味最好了。这款玫瑰丝卷和鲜玉米蒸糕呀，是新时代的健康面点。它的特点呢是好吃、健康，口味有新鲜感。如果您呀还没有尝过现在流行的面点，就真的得改变一下，尝尝鲜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我相信您只要吃上过一个呀，就绝对会爱上我们的面点。
1: 我现在啊就有点欲罢不能了。您看，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啊，咱们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了嘛。
0: 对，这两款面点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好消化，特别软和。
1: 是，
0: 我们早餐的时候再配点牛奶，鸡蛋，然后再配点咸菜，这就是一顿美美的丰盛的早餐了。
1: 这一日三餐吃啊都行，平时咱饿了都可以吃啊。反正啊加热也特别简单，想吃啊咱就来一块。
2: 咱们这款鲜玉米蒸糕呀，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成分，是一款精细化制作的粗粮健康饮食。玫瑰丝卷的玫瑰花瓣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钙、钾等矿物质，还有花青素以及多酚类物质，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需要的。
1: 这里的健康点啊，那真是做足了。最近啊，北京市疾控中心呢正在呼吁大家要减油、减盐、减糖。您看这玉米蒸糕和玫瑰丝卷啊，正符合这三减的要求。我今天啊必须给我妈买点，回家让她改善改善。这些东西啊，今天市面上咱买不着，超市啊也没有。魏总，这样啊，今天呢我这两样啊我都想要，您这样给想想组合，看看优惠完多少钱行不行？
2: 今天呀、啊、咱就做特价活动，不到100块钱给大家25个，
1: 一大袋装4个。刚才说25个，咱们算4×6=24，这还多一个呢。
2: 对呀、啊，是啊，这还真没想到。
1: 你看没有？哎，这是您的失误啊，阿姨，是不是得罚？
0: 没错。
1: 哎，魏总，这样啊，我罚你多送我们一大袋啊，行不行？
2: 这个咱多送一袋，代价有点惨痛了吧？但是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啊，我的失误。那咱就这样，咱就多送4个，做活动嘛。咱就得力度带着，对不对？
1: 行。
2: 看上哪袋，您带走，随便挑。
1: 这两种选一袋啊，这可为难了我啊。我感觉我是都想要，阿姨您觉得？
0: 我也是，我两个都喜欢。
1: 对，
0: 要不然你能不能两个一样装一半给我？
2: 阿姨，这不行，这一个圆的，一个长的，装不到一块去。
1: 那怎么办啊？您看看，您今天啊大方一点，咱每样啊，哎，都给大家多送一大袋，相当于啊咱们多送了8个，这一共是32个，还不到一。

0: 百块钱，这样啊，咱也不用纠结了，是不是？
1: 好、oh, ，对，
2: 这不行不行，这真不行，我这样本儿都不够。您看呀，我们这个鲜玉米蒸糕呀，我本来就没有用什么添加剂，对吧？这个成本呀，它就是要比普通面食要更高一点的。包括呀，您看咱用的这个新鲜的玫瑰花瓣，它成本真的挺高的。您这合下来一个才3块钱，哎、这外边差不多的都得买5、6块呢。嗯，这真不行，我这本儿都不够。
0: 哎，魏总啊，您看啊，今天啊是节目首播的推广活动，咱怎么着都得多来点优惠，是不是？
1: 是，
0: 大家吃好了，这口碑打开了，你啊也不愁没生意了。这以后啊，您在超市里头每一个咱卖5块6块，那您自己定，也不影响，对不对？阿姨跟我呢都特别爱吃，我相信啊，咱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在喊得多送点，多送点。
1: 对，
0: 今天啊，你把每一个能做到3块钱一个，好不好？大家呀、啊、肯定支持你。哎呀，大家也肯定感谢你呢。
1: 对呀、啊，魏总，您今天优惠力度大，我们不仅自己买，我还要推荐我们的街坊邻居一起买。
2: 阿姨，这价格我还真不求您推荐，我这真的是本儿都不够啊。我这次啊算是看明白了，二位可真厉害，我就前面说错一次，您看这一环扣一环的，我是真没办法了。这不到100块钱，32个，行吧，我今天啊真的是赔定了。咱这次呢就先这么着，依着您二位，这玫瑰丝卷呀咱多送4个、这鲜玉米蒸糕呀咱也多送4个，这不到100块钱呀到手32个。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咱这个呀只能给100个名额、不然这亏太多，我真受不了。哎呦，这多一个也不行啊。
0: 这100个名额啊肯定是不够的，但是今天呢能优惠这么多啊，其实我们呀也挺知足的。您啊价格调整一下，让大家伙啊都尝尝，以后啊您再赚钱吧。今天啊咱就100个名额啊，这名额也是紧紧巴巴的，这肯定一会儿啊就没了，大家伙啊赶紧订。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抢订，我们会有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先到先得。
3: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赶紧尝尝啊，趁热的。
1: 哇哇，
0: 哎，你看这一丝一丝的啊，真的是玫瑰丝卷啊，里边可软和了。
1: 嗯，我真看到玉米粒了，你看。
0: 哎，真是啊。
2: 是，我刚吃了一下，你看这里边。特别的软糯香甜，
1: 软乎乎的。
3: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大袋里面呀，是四个大个的玫瑰丝卷，这一大袋呀里面是四条鲜玉米蒸糕，这不到100块钱您到手的是八大袋，一共32个，这多划算呀、这价格您上哪儿找去？
0: 嘿，我可不嫌多啊，那好吃啊，没几天咱就吃完了，对不对？我就喜欢啊它什么呀，您看这直接拿起来不用化冻，直接放到微波炉里边，哎，就能做出这么暄软可口的点心，真的太神了啊！一般啊，这馒头什么的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啊，这热一下就硬了，是不是？
1: 对。
0: 再有啊，咱看看这包装，你看啊，专门为这产品设计的，质量多好啊，直接加热特别方便。
3: 这个呀都是安全的食品包装，您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我们这个质量啊杠杠的，
1: 适合我们老年人，像我这个眼神也不好，这手脚动作也慢，这个操作对于我们来讲很方便。我呀从今天开始就和老伴儿子小孙子一起享受着健康的早餐，这早餐也成，加餐也成，这健康的美味确实值得投资。
0: 没错啊，现代人啊讲究都是食不厌精，这粗粮能做得这么精细啊，确实是种创新啊。您看啊，这鲜玉米蒸糕，哎，平时饿了咱都不用解冻，直接放在那个蒸锅上，哎，蒸上3分钟，或者啊咱直接放微波炉里叮上这2分钟就好了。您看咱来这么一块儿，热气腾腾，越嚼越有味儿啊，而且啊它还好消化没负担，像平时啊控制体重那些朋友，平时大鱼大肉的朋友都应该多吃点。
3: 我们的目标呀就是通过美味的面点去提升大家这个生活水平，我呢给大家保证，咱们呀都是新鲜生产，全程冷链，保证呀大家吃到的都是最新鲜的口感，这老人小孩呀吃着都放心。
0: 没错啊，今天呢不到100块钱让全家人能吃很长时间的健康早餐，免去了您早起忙活，这个价格呀您下次再买啊就没机会了。哎，名额不多了啊，就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看啊，还有咱们这个玫瑰丝卷，您看这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口感呀非常的软糯香甜。
1: 你看你这一拉起来就是一整根丝儿哈，
0: 特别有意思，对吧？
1: 对，
0: 这个就叫天丝感了，大家可以尝尝下味道。咱们用的这个都是上好的玫瑰花瓣。
1: 嗯，
0: 今天是亏本推广价，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大家就买吧，肯定划算。
1: 今天啊，魏总，别看您这是亏了啊，这改天您这口碑传开了，大家伙啊都吃对口了，那肯定啊让您这产品啊在北京市场上是大卖特卖啊。
2: 你放心吧，你这好东西不愁卖。那天我啊看电视上专家说了，这老年人呀、别天天吃那个油条、面包、面条、缺营养。这个玫瑰丝卷啊有花香还有麦香，清淡不油腻，适合老年人吃。
1: 没错啊，现在大家呀、都非常认可为健康投资，这营养的美食平时啊咱还不好找呢，这不比天天吃什么油条馒头可强多了吗？
2: 对，
1: 老年朋友们啊吃着舒服，这孩子吃了补充营养啊，您看这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块了呢。
0: 您看这个玫瑰丝卷上面的玫瑰花瓣，能嚼到那股淡淡的玫瑰花香，这种口味啊您平时体会不到，是不是食欲大增了？嫩玉米做的鲜玉米蒸糕，里面呀还有新鲜的玉米粒呢，嚼起来呀有嚼劲，健康又好玩。平时呀您逗逗小孙子，俩人数着能吃到几个都不用劝，不知不觉的就把整个都吃了。
1: 哎，您别说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啊。哎，魏总啊您放心啊，今天肯定不能让您白优惠，今天您这产品啊这名声肯定是打出去了。哎，就是这个名额啊不多，下次啊您再来的时候啊一定给大家伙儿多给点。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晚了呀就没机会喽。
3: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

0: 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2: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1: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4: 您好。
3: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4: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3: 是吧？
4: 我都馋了。
3: 嘿，
4: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3: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4: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3: 啊，是。
4: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3: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4: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3: 没错。
4: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3: 嗯，
4: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3: 是吧？
4: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3: 嗯，
4: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3: 嗯，
4: 都是那小碎肉。
3: 嗯，
4: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3: 嗯，
4: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3: 嗯，
4: 都不敢吃了。
3: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嗯，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4: 顺心农业啊，
3: 嗯，
4: 大品牌，
3: 是
4: 我肯定放心呢。
3: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4: 啊，嗯，酱太香了。
3: 嗯，
4: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3: 嗯，
4: 还有特殊的油脂之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3: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4: 是啊，
3: 是不是？
4: 啊，
3: 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5: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你好。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3: 嗯，
5: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嗯，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3: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5: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3: 嗯，
5: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4: 嗯，
5: 才过瘾，
3: 是
5: 才好吃。
3: 对，
5: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3: 嗯，
4: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3: 嗯，
4: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5: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3: 嗯，
5: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3: 嗯，
5: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
4: 必选啊。
3: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5: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4: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5: 对。
4: 啊，那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5: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4: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5: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3: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5: 对？
3: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5: 那您说加几包？
4: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啊，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啊，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3: 您说您说，
4: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3: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5: 20包，
3: 哎，
5: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3: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5: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3: 哎，想想，行吧，
5: 行，就这么着了。
3: 好，
5: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3: 好，
5: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3: 哎呦，
5: 行吧，
3: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2: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2: 没有
0: 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3: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3: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3: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3: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呀，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儿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

0: 哎，
1: 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样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2: 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1: 哎，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天在这座城市，相信不少中老年朋友啊，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得来回的换眼镜，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相信这些烦恼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长辈开始。您好。
1: 哎，您好，
0: 能认识一下您吗？
1: 可以，
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向显。
1: 哦，您好，我在电视上经常看您节目。
0: 哦，看过我的节目。您贵姓啊？
1: 两贵姓张。
0: 哦，张先生您好，您这两副眼镜倒来倒去的，这是干嘛呢？
1: 这不看闺女来的微信吗？
0: 啊，
1: 说周末带外孙来看我。
0: 啊，
1: 我是贵贱看不清这个字，
0: 嗯，
1: 太小。
0: 嗯，
1: 您帮我看一看。
0: 我帮您看看。这样吧，我帮您把眼镜拿着，您戴上眼镜，换上眼镜看，您自己看一看。啊，
1: 哎呦，我这还是看不清。
0: 嗯，
1: 反光太严重
0: 啊。您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确实挺麻烦的，是吧？
1: 是
0: 啊，您这烦恼啊我特别理解，但是这个问题我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您看我现在这副眼镜，我后来在茂世清配了一副专门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眼镜能够使用的智能花镜，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1: 茂世清。
0: 对，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茂世清智能花镜。
1: 啊，第一次听说这店名。
0: 第一次听说这个店名。
1: 这一副眼镜代替两副，真有什么
0: 管用？管用。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眼镜上半部分管远处看远处，下半部分看近处，中间的呢管中近距离。您戴上以后一抬头，远处的风景啊多美好，一低头看手机特别清楚，不用像刚才您这样两副眼镜换来换去。
1: 啊，这店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跟您介绍一下啊，这家店呀做眼镜将近有20年了，专门为中老年人制作花镜，并且他们家做这个眼镜啊，那叫亮眼定制。因为咱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的这个瞳距不一样啊，视力度数情况等等也不一样，那必须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制作专属的花镜，那不能买现成的就戴上，这样的话反而会伤咱们的视力。
1: 啊，那倒是，那咱们看看去。
0: 您有这个想法？
1: 有啊，
0: 两副换一副，
1: 太值了。
0: 我陪您去看看。
1: 好，
0: 走，咱们去看看。到了，到了，就这儿，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看这门脸多敞亮，走，进店里看看去。
2: 李老师来了，这是张叔叔吧？
0: 对，
1: 你好，
2: 你好，欢迎光临茂世清。您喝点什么？给您来杯菊花茶可以吗？
1: 可以。这服务真周到呀，李老师。
0: 服务周到就是他们家的一大特点。
3: 酒精过敏不？
1: 不过敏。
3: 啊，没消个毒啊。
1: 嗯。
3: 下巴、额头贴紧啊，正视前方，看里边的小房子、
1: 嗯、
3: 啊。
1: 好。
3: 好。啊，会出现眼睛的易疲劳、干涩呀。眼睛的不舒服啊，易流泪啊等等，这个现象你应该现在也能够感受到，有没有这种？
1: 有。
3: 对，
1: 嗯，有时候有干，有时候流泪。
3: 嗯嗯。
2: 您现在验光时间挺久的，眼睛应该已经很累了，我给您做个眼部按摩放松一下。
1: 好，那我试试。
2: 眼镜摘下来，一会儿给您做个清洗。
1: 好。
2: 好嘞。
0: 做个这个挺好的，张先生。我上次来配镜啊，也体验了。您看啊，您一进来有茶水啊，验完光以后整个过程什么雾化呀、按摩呀、全面的眼部护理等等啊，服务非常的贴心周到，这也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1: 啊。我今天可真体验到了，他们家的服务真周到。
2: 叔叔，我帮您选了4块比较适合您的眼镜框啊，您看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
0: 选一下。
1: 李老师，我对这也不了解，您帮我选一款，
0: 给您参谋一下。
1: 好，
0: 行，那我看看啊。我觉得呀、啊，这款不错。您看您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觉得您戴上以后啊，既稳重又显得精神，还显年轻，
1: 挺轻巧，不压鼻子。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那我就帮您登记这一款，给您下单，一周后你过来取货就行。
1: 好。
0: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困扰，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 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是张先生来取眼镜的日子，我呢也再次来到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来看看一会儿张先生戴上新眼镜以后感受到底怎么样。
1: 今天为了取新眼镜，连眼镜都没戴。
3: 是吗？哎呀，那期待值太高了。对，
0: 好，
5: 怎么样感觉？来看远看近都试一试。
1: 挺好
5: 啊，看着远近都清楚。那请教一下主任啊，现在看张先生一副眼镜解决了原来两副眼镜的烦恼，
3: 是啊，
5: 一副眼镜远近都清楚，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3: 因为我茂世清采用的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双面复合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它把一个外渐镜的设计和内渐镜的设计就融合在一体，无论呢它是一个远视还是近视还是散光还是老化，它可以都做到一副上眼镜，既能看远也可以看清。都解决了
0: 啊，张先生。
1: 哎，于老师，
0: 您好，您好，您好，
1: 快坐，快坐，
0: 您也坐，您也坐。哎呀，咱俩有日子没见了啊。
1: 是啊。
0: 哎，新眼镜戴着呢。怎么样？戴的那么长时间了，还是那么清晰舒服吗？
1: 非常清晰，看近看远都非常清晰，
0: 非常清晰。戴那么长时间。

0: 天了有没有不好的感受？
1: 没有，
0: 也很好。嗯啊、
1: 哦，很舒服。
0: 您这看啥呢？
1: 这不看外孙照片呢吗？
0: 啊、哦，外孙的照片啊、嗯，这谁拍的呀？
1: 我拍的呀。
0: 啊，是您拍的？嗯，是戴这个眼镜拍的吗？
1: 是啊。
0: 还是摘了眼镜拍的？
1: 不用摘，这回是近处也行，是远处也行，近处拍照片也行，哦、看远处外孙子玩也还行。
0: 这跟外孙在一块儿，这个乐享晚年的这个生活时光，感受都不一样了。
1: 是啊。
0: 幸福指数变高了，嗯，
1: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石青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眼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石青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3: 冒石青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眼睛花了，就得戴个花镜了。我是朱时茂，选花镜啊，认准冒石青。冒石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冒石青，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看远看近，丝滑过度，不累眼，戴着更舒服。戴上冒石青，老花看得清。
3: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石青。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大数据时代，你以为手机比您更懂装修吗？
2: 也是有它的一个算法，千人千面，
3: 增加了我们去鉴别真伪的这样的一个难度。
1: 信息爆炸，真假难辨，从种草变踩坑，只在一瞬间。
2: 既当了这个裁判员，又当了运动员，
4: 不要盲目去跟这些网红风，有的时候这里边都是有坑的，
3: 全都是泡沫。
1: 装修到底该信谁？帮您拨开迷雾，多维度考察。
4: 你要先看一下是为什么翻车的，
2: 无力不及倒。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最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啊，五一出去玩，刚念叨一句，哎，这酒店装修不错，回来看手机，满屏都是装修推荐，感觉手机呀都能偷听了。那如今正值装修旺季，想看什么来什么，方便倒是真方便，可他推的东西呢？你敢信吗？
2: 哎，这个大家得辩证的看，有的是可以相信的，但有的咱们带着一个质疑的眼光，因为确实现在属于这个网上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你看过去啊，咱们说这个装修，可能年轻人他习惯用电脑啊查一些资料，中老年呢基本上还是以这个传统的一种接触方式为主。
4: 是啊，
2: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说咱们中老年，几乎都是人手一个手机，而且
3: 我们家刷手机时间最长的是我们家老太太。
2: 是，而且都是智能手机，也是有它的一个算法，叫做千人千面。您刷到的内容和我刷到的内容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是根据您的这种喜好啊定向的推送。包括现在还是一个自媒体的一个时代，人人都可以发消息。
3: 是的，
2: 所以说也会冒出一些伪官方账号去混淆视听。
3: 是，信息量越大了，方便了我们的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去鉴别真伪的。

0: 这样的一个难度。
1: 所以呢，我们在了解到网上这些信息的时候啊，我们得辩证的去看，最好呢是线上和线下结合着来。哦，
2: 如今啊，很多想装修的人都会先在手机上做攻略，但看似精准的兴趣推送，实则是一个个信息茧房。那么，网络上那些所谓的装修攻略，到底藏着哪些套路呢？
3: 大概其实有四种类型吧，
0: 四类。哪四类？
3: 第一种就是这种夸张吸睛的啊，避坑帖。他为了这个吸引流量，所以说就是用一些耸人听闻的一些标题，或者是一些话术，然后告诉你装修要啊如何如何的避坑。当然，其实有时候他为了形成一个轰动效果，可能也会夸大其词。
0: 是，这都是拍摄一些短视频的必要的手法。
3: 对，
0: 比如说不得不说的装修注意事项，
3: 是拿放大镜把一些小问题这个无限放大，然后给人造成一种恐慌的这种心理。
1: 就比如说有的博主在网上说啊，老房装修啊，墙面都开裂了，你找装修公司你就等于踩坑了等等，这些它就是吸眼球了。还有什么家装公司改水电啊，给你弄的全是增项，有这样的夸张视频啊。
3: 第二类就是一些这种网红产品的这种踩坑帖。
0: 对，
3: 针对网上的一些这种热门的一些产品或者品牌，因为它也是蹭流量嘛，就是要找茬，然后去说这个产品如何踩坑了，然后怎样去规避。
1: 也有的就是诱导咱们业主的，你比如说现在网上流行的长虹玻璃啊，有一段时间特别火，就这个玻璃啊特别好看，装在家里啊显上特别有文艺范儿。结果有的业主不懂就跟风了，都说长虹玻璃呢是透光不透人。有的业主就把它放在卫生间里了，结果呢装完以后发现既透光又透人，往那一蹲啥都看得清清楚楚，
0: 光溜溜
1: 是吧，一点隐私性都没有。
0: 对，
1: 所以说呢不要盲目去跟这些网红风，有的时候这里边都是有坑的。第三类呢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之类的帖子。就是比如说啊，你在网上看到那个极简风，啊，那些博主就说了啊，就这个极简风啊好看大气上档次，你现在国际上高端的设计啊都这么做。那有的业主也不懂，他不了解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啊，觉得这个挺好看的，我家就想做极简风。有的业主为了省钱啊，就是自己找施工队啊，自己去买材料去装那个极简风，结果装完跟出租房一样。
0: 是，很多人会把这个极简风呢等同于就少花钱，这么简单人家就花不了多少钱，这是错。越简单它其实越复杂，对于工艺的要求反倒是越高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墙面是一定是要垂平的。
1: 对，
0: 垂平顺平一平米得向上接近100块钱吧。
1: 对，差不多，因为你全屋都得归方。
0: 对，
1: 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现在啊人工费这么贵，
0: 是
1: 全是工人手工一点点找的。
0: 对，
1: 那你说你得花多少钱？
0: 对，
1: 我算了一个，就拿70平米的房子举例，你比正常普通的装修你要多花2万块钱。
0: 你看到没有，你总共装下来多少钱，你就光墙面这一项你就得多花2万多块钱。
1: 对，而且呢即使你有这个钱，你要身边没有合适这样的人他也做不出来。
0: 是啊，
1: 不是什么样的工人师傅都能做出来你想要的那种东西。
2: 您看，凡是博眼球蹭热度以及跟风网红设计的都是装修雷区，大家一定要避开。如果说前三类还只是误导，那第四类可就是误导加诱导了。
3: 第四类我就是现在网上还有一种帖子类型，就是这种装饰公司的测评帖，把一些装饰公司啊罗列，然后去点评每家装饰公司的这个优缺点，或者说这个红黑榜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测评一个帖子，然后看似公允，但实际上背后都是有一个导向的啊。那其实分两类，第一种类型表面上公允的这个测评，它背后其实它是某些装饰公司自己去注册的账号，它相当于是既当了这个裁判员又当了运动员，所以说这个消费者要格外注意，你要看他账号的这个认证是不是背后的这种装饰公司的这样一个认证。那还有一种类型，它是表面上看似是一个真实的业主去做装饰公司的测评，比如说货比三家，比了三家公司，然后最后选择了某家，你也要看他这个账号是不是真实业主，是吧，有没有一些认证啊等等。因为很多家装公司有些他为了获客，他也去模仿这些业主去做一些误导。那么理论上来讲呢，这两种行为其实都算是行业的恶性竞争，做了一些恶意的这种拉踩。那所以说其实现在据我了解，这些网络平台也对这种行为进行一种打压和限制，但是现在网上依然还有

0: 有很多这样一个
1: 会有，
0: 对，所以说咱们消费者啊，因为基于对壮士公司不太了解，所以说会被这些帖子去误导。其实我们行业的都懂啊，说北京十大家装公司的一个这个罗列，就是一看那个至少有三四家都是一些这种不知名的小公司，但是他就上榜了，就证明这个帖子它是有一定的这种人为导向的。
1: 是，他做的其实是一个广告的东西。
0: 哎，是。
1: 比如说排名前五的前面三个可能是真实的，
0: 对，
1: 第四个把自己的品牌放进去了，
0: 是，
1: 第五个又是自己关心户。
0: 对，如果说您是一个真实的业主，您想您会去排版很精细的把每家这个装饰公司还给他做图然后做这种比较吗？其实真实业主他没有这个精力，他如果说做了，他其实背后往往是有这样的一些这种
1: 经济考量。
0: 哎，对，经济考量，无利不起早。如果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博主一个账号，他如果说没有利益的话，他也不会去做。他其实背后注册主体是某某装饰公司，或者是某某某某工长。因为我们凡客也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帖子去恶意诋毁我们公司，然后我们查了账号这个源头，发现其实是竞争对手，那我们就直接发律师函了，然后帖子就撤掉了，因为他是违反这种公平竞争的啊。
2: 网络上的各类装修帖可谓是乱象丛生，那么面对这些信息，咱们普通人究竟该如何分辨才能不被带偏呢？
3: 我们要理性对待，要理性分析网上说的呢，它有真有假。那首先你要先看一下是为什么翻车的。你就比如说刚才咱们举那个例子啊，就是做那个极简风格翻车的，不是说极简风格不好，而是说你得把预算准备充足了。比如说你就准备了10万块钱5万块钱，你就想装一个极简风格，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
1: 对，
3: 那你翻车是一定的。或者是说哎，做一个中式风格，他家里正好有一套欧式家具，他舍不得扔啊，这个装完了以后把这个欧式家具往里一摆，一看不伦不类，特别难看，他就觉得啊，我这个装修没做好翻车了，装修公司给我设计的不好，某某设计师给我设计的不行。其实他是自己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先鉴别，哎，是业主自身的原因呢，还是装修公司的问题、设计师的问题、材料商的问题，把原因找出来。对，如果说你要是说找的龙头装修公司有专业设计师指导的话，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0: 第二呢，要看他的发布的这些这个照片啊等等，这些是不是有这个真实的这种感觉啊？因为某些运营公司、装饰公司人为的进行一些诱导，编辑人员会从网上去扒一些照片，
1: 对
0: 对，然后进行一些信息的这种拼凑，然后形成这样一个伪原创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说，你会看他算发的帖子这种连贯性就不会很强。比如他第一天开工的照片发一篇帖子，然后这个装修当中也发一篇帖子，但你会发现这个两个户型都不一样。
3: 但如果是真实的业主，他一般都会有这个详细的装修经历，他会分享这个整个的过程的，我今天装了什么，明天装了什么，它是一个连续的，像连续剧一样，你看看这个也能鉴别出来。还有一个就是再看一下评论区，如果不是那种真实的业主，只是做为了做营销做账号了，基本上他直接上来就是让你啊买东西啊，给我发私信啊，这种多半都是套路啊。真实的业主我是属于免费分享的，我不一定有时间去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得看博主的账号，他的账号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工长啊，某工长平台说的北京家装公司对比，这个也不一定靠谱，因为他主要是站在他的角度是推荐让业主选工长的。
0: 对，因为工长和这个品牌装修公司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就是这些零散的工长嘛，消费者倾向于去选择品牌装解之后，选这些的独立工长的人就少了嘛，所以说他肯定要对于品牌装解进行一个拉踩嘛。
1: 是，
3: 还有说这个自己家里的装修经验的，给你总结他，我这个家里装修啊，哪地方哪地方踩坑了，你得看他是不是他的家。哎，现在有一些博主啊，为了博取视频流量，先去租一套房子或者是借一套房子，就做拍摄用，就是为了博眼球。
1: 嗯，
3: 那房子也不是他装修的。你像网上你经常能刷到啊，我家装修了，怎么怎么样，我这个花了多少钱，那个花了多少钱，他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带货啊，卖那些什么家居好物，压根儿他就不是跟你分享经验的，而且有一些信息他给隐藏了、删减了。啊，这个咱们也得注意。
1: 那面对这一系列的情况，作为业主来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哎，我觉得第一点就先树立一个意识，就是网上的信息不一定是真实的，尤其有些中老年客户啊，对这种网上信息，他其实，分辨的不是很清晰。我们要理性看待网上的各种这种声音。
3: 那其次呢，我 我们就是

0: 要线下考察装修公司，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你要是真的有什么设计上的要求，比如说，哎，我家就想做个极简设计，那你能不能做？你最好找专业人士问一下，多了解了解，尤其是跟价格有关的东西，不要偏听偏信，因为这个价格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不一定准的，网上它有的故意给你报低价的，对吧？你要到市场上实际了解一下，要到底要花多少钱。对吧？没准人家是亲戚送的，半买半送的，
1: 对，
0: 是不是？你没有那样的条件，没有那个渠道，那你买到的肯定就比人家贵。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到线下去考察，不要被这个网上的信息误导。
1: 对，所以说这个线下考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判断一家装饰公司真正实力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方式嘛。因为你看，如果说是网上排名靠前这些公司，比如说选择前五家，然后我就挨个逛一逛，然后您看一看它的这个实力体量是不是大体这个相当。因为如果是这个头部企业啊，它这个不管是从店面规模和它的人员素质都要有一定的这种基础，但是如果说啊，就是一个小门脸或者说一个小展厅，
2: 赶紧转身就走。
1: 对，那那个肯定是不靠谱了。而且我们现在是提供这种免费量房、免费出三板这个户型规划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啊，包括也免费报价。您在没有交钱、没有签合同之前，这个服务您已经是免费享受到了。帆哥家装现在正是推出我们叫做惠民家装节的一个活动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凡客您装修的业主，我们标配的是70平米、13.88万元起的基础施工，加上必备的大牌主材这样一个服务，赶上我们的优惠活动，额外赠送您12件的成品家具，而且是品牌的家具，这个沙发呀、茶几呀、电视柜、餐桌椅、床和床头柜，您就不用再单独的购置了啊。包括还会赠送一些部分的定制家具啊，比如说您可以做一些定制衣柜呀、定制玄关柜，就是也能满足您一部分的这种收纳的需求。还有像全屋的像这个窗帘、灯具，还有品牌的烟机道具，那这些都会作为优惠赠送给大家。而且啊，您如果现在赶上我们活动签单的话，到店还可以砸金蛋，赢取像冰箱、彩电、洗衣机、家电的大礼，等于这部分其实也省了一部分钱了。当然还有更多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3: 线上看千遍，不如线下走一遍。
4: 只有到实体之后，咱们才可以充分的感觉。
3: 拒绝网络滤镜，真实体验一个靠谱的装修到底什么样。
4: 它不含的项目，咱们全部都给您拉一个清单。
3: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通过刚刚两位的这个讲解，我们发现啊，首先呢，我们是要了解的这个账号是不是具有这个权威性，然后我们再结合线下的门店，看这是不是大公司，是不是一家靠谱的公司。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我这个就是大公司装修，就能够很好的规避掉这种网红乱象带来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吗？
1: 就是我觉得首先咱们要找到好装修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径。其实现在很多业主之所以去网上看各种信息，就大家没有想好到底去怎么装或者找谁去装。那您唯一要判断就是说，在这些整装公司里边，我选择哪家这个可能会更靠谱一点。
0: 我们从三个方面，价格、产品、设计。以凡客为例吧，比如70平米的房子，拎包入住这个标准啊，要花多少钱？那每家公司的报价都不一样，套餐的基准不同，对吧？它的套餐起算面积是多少，然后单价是多少钱。比如说以咱们凡客为例，咱们是70平米13.88万的标准套餐价，包含里边的基础施工啊、主材啊、辅材啊、等等这些东西。如果说你超出了这个面积，1平方我们是加1388，如果是小于这个面积，我们是1平方减去688，那这样呢，你就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钱了。
5: 对，
0: 那包含哪些东西，不含的东西呢，它有没有单独计价。像有一些东西是个性化设计的，最好是透明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大概的价格，就像您自己去买东西一样，买东西之前你不得先提前做一个花钱的规划吗？这是一个。第二个看产品，这个产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材料 都用的什么材料。你线上你看到的产品啊，都是图片啊、视频呐、啊，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能搞不清楚。所以最好线下到店里来看，
5: 是吧？因为有一些网红他自己没有实体店，
0: 对，
5: 给你堆砌，包括他 copy 一些这个图片过来，他都可以给你展示，什么产品他都可以展示。
0: 对，
5: 但是他线下他不一定有。
0: 对，而且你给你看的图片都是经过人家艺术加工处理的，嗯，那

0: 道了。
1: 从小吃长大的，
2: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1: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0: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嗯，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1: 嗯，
2: 你看
0: 23，
1: 关键得小碗，你得
0: 8，里边没有几片，
1: 特别小
0: 那
1: 碗。
0: 嗯，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
2: 嗯，
0: 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
1: 嗯，
0: 优惠完啊，20.2元。
2: 嗯，哎呦，这么稠啊！
1: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0: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
1: 嗯，
0: 但是呢，
1: 嚯，快不动哎！
0: 您看，
1: 哎呀，
0: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来，您委屈啊，
1: 我来一口啊，
0: 来一口，
1: 嗯，啊。
0: 咽不下去，
1: 跟吃果冻似的。
0: 果冻，
1: 嗯，
0: 行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吃咱们炒肝吧。
1: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淀粉。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
0: 嗯，
1: 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0: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
1: 嗯，
0: 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1: 哎，比它好得多，
0: 品质非常好。
1: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
0: 嗯，
1: 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首先呢，大家知道啊，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
0: 嗯，
1: 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儿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0: 变成了炒肝了。
1: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佐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0: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
1: 嗯，
0: 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韩大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1: 嗯，
0: 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1: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0: 从来不敢尝试。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0: 啊，
1: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的柳叶片，
0: 嗯，
1: 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0: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
2: 嗯，
0: 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
1: 哎，
0: 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1: 啊，对，
0: 是有那个筋膜的，
1: 而且容易塞牙。
0: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2: 还真是没有，
0: 处理得很干净，
1: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
0: 嗯，
1: 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这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儿有1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的打得好。
0: 嗯
2: 嗯，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
1: 哎，
0: 选材究竟怎么样呢，
1: 嗯，
0: 咱不能从成品看，
2: 嗯，
0: 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1: 哎，好。
3: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0: 我们现在来

0: 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1: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0: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还有肝的切制了。
1: 对，没错。
0: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1: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0: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1: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0: 哦，
1: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但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0: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1: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更好的把血沫跑出去。除了传统的香精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0: 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
1: 去
0: 打芡。
1: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个蒜末。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0: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呢？
1: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0: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1: 没错，一模一样。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3: 真是，
0: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3: 真是。
0: 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即食的。哎呀，美味炒肝。
4: 而且平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吗？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啊，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3: 还真是，
4: 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肝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吃，
0: 对，
3: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0: 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3: 还真是。
4: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0: 哎，不能光说北京人呢，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
3: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4: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3: 哎，确实
4: 是，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您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3: 哎，给它搅匀了，
4: 搅匀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0: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
4: 哎，水煮法，
0: 哎，水煮就很棒。
4: 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3: 还真是。
4: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3: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4: 确实啊，关键呢是高性价比，刚才平姐也说了啊，一碗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做到的是一箱两箱三箱加起来一共12盒，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碗不到16.6元，绝对比您外边下馆子还便宜。
3: 对，
4: 但是不仅味道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吃。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

0: 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8。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那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2: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是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那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0: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2: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 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又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0: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0: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我们现在目前进行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2: 首先呢，咱们这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这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咱们也是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31号止。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

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要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寸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汪洋最近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一出门，你看啊，现在这一脚刚踏进初夏，觉得这满城的月季好像轰一下全开了。
1: 哎，对，特别的漂亮。你看，作为咱北京的市花啊，眼下也正是月季的盛花期。不光是各大公园里香气满园，就连街头巷尾、高架桥边，随处可见的是花路啊。尤其是朝阳区在国贸桥区新添了7.2公里的月季花廊，粉色的花朵沿着桥体错落延伸，远远望去啊，就像是一条流动的空中花带。反正我觉得每次只要开车往那儿一过，就觉得心情特别好。
0: 可不是嘛，而且你看咱们上班是必经的这一条路，
1: 是，
0: 所以呢这个上班都成了一种享受了。花呢是开得热闹，最近的气温也是热力十足。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从明天开始呢，北京的最高气温要冲上30摄氏度了，夏日的火辣也是扑面而来。
1: 感觉真的是一秒入夏的节奏啊。那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在网上啊，关于什么14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啊，还有说地球今年冲击高温极限等等的话题，这讨论的热度特别的高。而且我们还看到一个说法，说今年可能是史上最热年，反正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0: 哎，你就听这些词儿吧，你现在都觉得浑身冒汗，
1: 是
0: 会有这种感觉。那到底这个史上的最热年它是真还是假呢？接下来呢，我们也跟着记者一起来赏赏京城的上新美景，也看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
2: 我看您短袖就穿上了，
3: 其实有一点冷了，
4: 特别适宜就是出游。
2: 今天白天啊，多云转阴，体感呢是清爽宜人，外出也十分惬意。但到了明天，也就是本周日啊，这个气温啊将会迅速上升，预计气温呢将冲至30摄氏度以上。大家通过最新的气象走势图可以看到，下周前期白天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30至34摄氏度之间，
3: 一下就热得不正常。我那冬天的衣服还没收呢，
2: 冬天衣服还没收。
3: 棉袄收了，别的没收呢。
2: 外套是吧？
3: 对，
4: 如果30多度的话，感觉还挺高，因为现在没到那个7、8月份。
2: 也正是因为啊，气温一路走高，这网上啊，关于气候的讨论也多了起来。
5: 今年夏天会非常热。地球可能会迎来一场超级厄尔尼诺现象，
6: 有史以来最恐怖的超强厄尔尼诺有可能会在今年5月份爆发，强度碾压一切已知记录。
2: 与此同时，网上关于140年以来最强级别厄尔尼诺正在酝酿，地球或今年冲击高温极限等话题啊，也都纷纷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3: 不可靠，有那么热吗？
2: 2012年世界末日我都活过来了，我觉得没什么不信的，就是热也可以接受，不热也可以接受，可能对于户外工作的人来说不太友好，因为太热了会有一些高温的风险。
7: 听大家经常议论谈起这个事情，就是温室效应，可能未来会温度越来越高，我是有这种预感的。
8: 那个去年的时候就也说是厄尔尼诺很严重了，但是我感觉好像也还好，没有说的那么夸张吧。我觉得
2: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那么怎么判断厄尔尼诺的强弱，今年到底会不会达到超强级别，专家啊对此也做出了解答。
9: 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是以事件在峰值的指数值来确定，当这个指数在0.5到1.3度之间称为弱事件，大于2度就定义为强事件，如果这个强事件大于2.5度的时候就定义为超强事件。那今年预计要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是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还存在不确定性。
2: 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消息，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呈现升高趋势，预计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于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但一般来说，厄尔尼诺事件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时间长且具有滞后性，
9: 例如2023年也发生了一次厄尔尼诺事件，2024年全球地表气温突破纪录。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高温热浪发生确实呈现早发、频发、广发、强发的特征，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现在就断言地球今年冲击高温极限呢，是还为时过早。
2: 专家也明确表示啊，当前网络上出现最热年、极端天气等话题的讨论，部分信息啊是存在夸大或者是断章取义的情况，大家还是要关注权威机构发布的实时更新的预测数据。天气转暖，北京 京街头的美景也是藏不住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国贸桥区，两侧的月季花粉艳盛放，开得热热闹闹，看上去啊特别的赏心悦目。整条桥啊就像一条流动的空中花廊，花儿在桥上尽情绽放，车辆在花廊中穿梭行驶。
7: 每天我上班经过这条路的时候，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心情挺好的。
2: 那个花是粉色，就挺亮眼的，
10: 漂亮的也很多嘛，挺好看的。
7: 今年我觉得特点就是全都是粉颜色的，然后一直延续延绵到很长。
2: 国贸桥上新打造的这条月季花廊全长啊一共7.2公里，一共栽植了6.5万株月季，而这些月季花呢也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名字，名叫约定，是粉色自愈月季新品种。
11: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这个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一个美感。
2: 而想要这些月季花长得好，一直开花养护起来也并不容易。今年啊，园林部门在全市引入了全套智能滴灌系统。
11: 国贸桥下有两个水站，然后通过水管呢，咱们精准的运到每一个花箱，使每一个月季都能浇到水。
2: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国贸桥区的这个车流量呢比较密集，车速呢也比较快，大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行车途中切勿拍照分心，也不要随意走入道路绿化带拍照，遵守交规，文明赏景。大家站在人行步道或者是过街天桥，拿手机进行拍摄，也能拍出大片美感。从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看啊，明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同时最高气温将上升至33摄氏度左右。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范。5月11至5月14日，最高气温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中后期也就是15日至17日，气温有所下滑，最高气温24至26摄氏度，多阵雨光顾，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0: 最近呢，这杨柳絮啊，虽然说不像前一阵子那么猖獗了，可是呢，这杨絮柳絮去堆积的地方，依然啊，咱们都是不能够放松安全意识。最近在北京市平谷区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案子，就是因为一个孩子好奇就点燃了杨柳絮，结果呢，家长赔了11万多块钱啊。
1: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去年的5月份，未成年人的小齐是在户外玩耍的时候啊，用打火机点燃了自家房后堆积的杨柳絮，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啊，这个火势就迅速蔓延到了邻居家的承包地，把人家的树木呀、围网啊都给烧了。那邻居就把小齐的父母告上了法院，最终法院判决小齐的父母要赔偿邻居财产损失11万余元，而且这个判决现在已经生效了。
0: 说起来呢，因为杨柳絮引发的火灾，这也不是一个个例，每年呢，我们栏目也都会报道不少由此而引发的安全事故。
1: 确实，我们大家可以看看这些视频啊，几乎都是瞬间着火的。因为杨柳絮这种东西吧，看着是轻飘飘的，但其实里边含有大量的纤维和油脂，一旦着火就会随风去飘，沾到其他的易燃物上，这火势就会迅速的蔓延，扑救起来非常困难。不管是一丁点的小火星啊，还是乱扔烟头，还是电火花飞溅，都很容易把它引燃。那现在飞絮季呢还没有完全结束，家长朋友啊一定要加强教育，告诫孩子千万不能去玩火，也不要去点这种杨柳絮。
0: 天一热呢，晚上约饭撸串的朋友就越来越多了。咱们都说啊，小酌怡情本来也是挺美的，但如果说咱喝完酒还敢握着方向盘，那等来的就是法律的铁拳了。
1: 可不是嘛，我发现就是很多人啊，平时看着挺好的，只要一沾点酒，你就发现他那脑子啊，感觉就不太听使唤了。这开车啊，不仅危险，干出来的事儿那叫一个成谜。那就像下面要说的啊，咱们民警呢是正例行夜查呢，远远就开过来一辆车，本来挺正常的，结果司机一看啊，哎呦，前面有交警，好家伙，这方向盘一打，掉头就想跑，但关键是，跑得了吗？
12: 你要干什么去？
13: 没有。
12: 我问你，你要干什么去？
13: 配合，我配合。
12: 你这个动作是配合的吗？你要横在这儿干什么呀？
13: 没有，对不起。
12: 喝完酒让人丧失理智，你就是最典型的。
14: 不久前，位于北五环，一辆白色轿车发现前方有交警检查时，企图掉头逃跑，随即被民警当场拦下。
12: 我们二位呢是奥运村交通队民警，现在对你进行一个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刚才办了错事了，下面呢？ 踏踏实实配合工作。
15: 好的啊，
12: 知错能改也是好同志。
14: 经呼吸式酒精检测，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7毫克，远超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不过司机却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只喝了一瓶啤酒，
16: 就喝了一瓶啤酒。所以我这个
12: 那个瓶是多大毫升呢？
16: 500毫升，完了之后咱一会儿可以血液检测。
12: 行，
16: 血液检测，
12: 对，去了啊。平时叫大家吗？
16: 天天都叫，
15: 我这个
16: 只有这一次没叫。
12: 你今儿为什么没叫？
16: 今天因为我就喝了不到一瓶啤酒，8瓶啤酒，完了之后呢，这个时间很长了，我又在单位工作了很长时间，我就开车回来了。
12: 辛苦啊。
17: 平时喝酒
16: 很少喝，可以说很少。
17: 但是这一瓶啤酒，非洲的数还挺高的。
15: 对，你先回家了，
16: 那可能是我酒精不耐受。
12: 你要真喝一瓶优八吹137，你也是咱们很少有的这么一个案例。这137啊，在我们印象里，几乎100%不是一瓶啤酒造成的。
16: 是那个糖葫芦，叫糖葫芦，他们说叫果皮，不是酒。
18: 果皮怎么能不是酒？
15: 都已经是皮了，那还能不是酒？
16: 他们说叫糖葫芦什么什么精酿。
14: 最终经抽血检测，驾驶人血液酒精已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将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同时，他的驾驶证也将被依法吊销，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而同样选择酒后驾车的不止这一位。
19: 喝酒没有？上车，直接上车。
16: 你喝酒没事，喝了。
12: 你喝的白酒？
16: 喝的白酒。
12: 啊。
16: 喝多少？我爸一看，这不是老太给我抽的，
12: 一推，
19: 好，你看，不管数字多少，念出来。
16: 102
19: 啊，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14: 石某表示，自己是去家里给老人祝寿的，因结束用餐时间已晚，抱着这么晚不会有民警检查的侥幸心理驾车回家，没想到行驶至半路就被民警查获。后经抽血检测，石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14毫克，达到了醉酒驾车的标准。然而看到这样的结果，石某依旧不以为然，还想着给自己找退路。
16: 跟你说，刚才那种要不是红灯，你就过去了。
19: 你还不知道这事情严重性是吗？
16: 你别都没查，你这是啊，到时候你真把我给
18: 查了，都查了，
16: 给查住了。
19: 找谁都没用，
18: 这玩意儿你别找了，
16: 没用，我知道。
20: 这吊销呗，驾驶证。
16: 不过那不会吊销，
19: 怎么不吊销呀？吊销5年。
21: 5年了。
19: 对呀。
16: 也5年。
19: 啊，醉酒吊销5年呀，不当回事儿。
14: 最终，石某因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罚款、拘役、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相关处罚。
0: 这可真是啊，把糊涂两个字儿都写脸上了。给长辈祝寿本来也是热热闹闹的尽孝心，结果呢，你说非揣着那点侥幸心理，喝完酒还真的敢往驾驶座上坐。
1: 确实，这就是图一时方便啊。然后一脚油门下去，不光要面临处罚，驾照也被吊销了，而且呢，寿星人家也跟着担心嘛，全家都不安宁。说1000道10000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咱啊都做明白人，别干那糊涂事儿。
0: 大家平时呢逛超市的时候啊，都爱用这个自助结账啊，很快也很方便。但是呢，顺义的一家超市却因为自助结账特闹心，说每一次啊盘账的时候，总觉得这个钱和货这数一怼一比都对不上。
1: 所以民警呢赶紧去查了一下，一查就发现啊，原来这超市里边进了俩贼啊，这俩贼呢还是一对夫妻，他们结账的时候啊一点都没规矩，还玩起了逃单的把戏。我们往下看，
22: 这个手把那个码挡住了，家长扫一下，对，捂上，家长扫上。
23: 画面中是一对年约60岁的夫妇，过去的几个月间，他们经常光顾顺义区的这家超市。超市里的自助结账系统原本是为了方便客户而设立的，却让他们动了贪念。
3: 们就是根据这个货物盘点嘛，然后发现库存不符。
23: 工作人员说，超市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出现货物丢失的情况，特别是肉类、鸡蛋以及生活用品，多次盘点货物的数量都对不上。民警经过调取公共视频后发现，一对夫妇有重大作案嫌疑。
22: 一对夫妻就把这个从超市选购的商品拿这个自助结账机开始结账来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他们的动作，这个手把那个码挡住了，扫了一下，假装扫一下。
4: 最终确定嫌疑人是一对这个60多岁的退休的这个夫妇，因为这个超市这个自助结账系统，然后发现这个不扫码啊、不结账的这个方式，可以把这商品偷出来。
23: 第一次盗窃得手后，两人变本加厉，隔三差五的就来光顾。
22: 今天又来了，来了说是选那堆肉食，看了一下这码在哪儿，然后结账，哎，捂上，结账，扫不上。第二个也是这红灯一直在闪，他拿手挡着那码也扫不上，这盒就没扫，直接就夹里边了。
4: 这对夫妇呢，一边遮住一边扫码，机器就无法识别这扫款码，这明显是故意。
22: 刚才他那个肌肉是第一次也是不小心给扫上了，后来他这个通过这个点击屏幕把这商品给删除了，然后他又再次扫的时候用这手遮挡的那个扫码那个码，所以还是没有扫上。
4: 从那个2025年6月开始，一直到那个2026年1月份，持续这个投超市商品，大概有20余次吧，涉案价值应该是1700多块钱。
23: 在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后，民警对两名嫌疑人实施了抓捕。
5: 现在配合我们到顺义分局抓捕中心，就您二位就超市这个事儿。
23: 目前，张某夫妇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也是提示这广大居民，不要以为这个扫一些小的商品，或者一些这个不太价值不太高的商品，超市发现不了，这个超市盘点的过程中都会发现的。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这个一定要按照规矩进行扫码结账。
1: 通过这个案例啊，也是要给那些想钻空子的人敲响警钟。自助结账啊，可不代表是没人去管，别贪小便宜吃大亏。
0: 接着今天的主播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说捡到别人的不慎遗失的这种现金或者贵重物品，咱是肯定呢尽快要归还给失主的。如果找不到失主呢，咱们就交给警察。拾金不昧是一种美德，但是呢，您知道吗？如果说捡到了别人的贵重物品，这当事人啊嫌麻烦，并没有积极寻找失主，而是随手把它丢入边了，这不光是道德问题，当事人还有可能被追究法律的责任。
1: 没错，那前不久呢，河南郑州发生了一起遗失物纠纷案，有一名女子啊是捡到手机，然后解不开密码，随手就把它扔掉了，结果被法院判决要赔偿失主6000元。那这个案例呢，就像是一堂生动的法律课，让很多人恍然大悟，原来捡来的东西啊，不光是不能据为己有，也不能随意去处置，这不仅仅是道德要求，更是一条法律底线。
0: 咱们来好好说说这一起案件的始末。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小杰呢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的学生，在今年3月份，他骑车途经郑开大道的时候，手机呢就从口袋里边就滑落到路边了。发现手机不见了，他马上就通过定位功能，然后原路返回来寻找。小杰赶到定位地址的时候呢，却没有找到自己的手机，再拨打电话，这手机就关机了。那也就说明他也没有办法继续给手机定位了。
1: 所以小杰呢也是非常的着急啊，赶紧就到派出所报案了。警方调取了公共视频，很快呢就锁定捡到手机的严女士。那警方呢也随即去联系了严女士。严女士啊承认自己呢确实捡到手机了，但是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就随手把这个手机啊扔到旁边的草丛里。然而民警翻遍了草丛，最终也没有找到小杰的这部手机。
0: 手机丢失对于小杰而言呢，重要的并不是经济损失，而是对于他的升学造成了负面影响。那部手机里边存着小杰的像体考的安排、训练计划还有备考资料，而且呢小杰预约体育考试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一部手机，那手机丢了其实也间接的影响了他，并没有约上自己理想的考试时间。
1: 小杰认为啊，说自己的手机找不回来是因为严女士捡到之后呢随意丢弃，相关的损失应该由严女士去承担，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去协商，但是未果。那小杰就把严女士啊起诉到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呢法院判令对方要赔偿手机损失以及相关的费用。
0: 法院开庭审理 理了这起案件，被告严女士呢是大呼冤枉啊，说自己捡到手机之后呢，并没有据为己有，没有藏匿或者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也就待了几分钟，不该承担赔偿责任。而至于为什么要丢弃手机，这严女士的说法有点匪夷所思啊，她竟然说这个手机她担心会爆炸。
1: 反正我觉得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啊，严女士捡到了手机，然后又丢弃，这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实，而且这个行为啊，已经侵犯了失主的合法权益。在民法典中啊，有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损毁啊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法院认定严女士依法应该去承担赔偿责任。经客观核算，法院呢最终判决严女士要赔偿小杰6000元。目前这笔赔偿款已经全部支付到位了。
0: 这起事件呢，在网上也是引发了不少的热议。有网友觉得说，严女士赔偿6000块钱有点冤，说你看没偷没抢，这捡来的东西也没用呀，啊，丢了还要赔钱，这今后谁还敢捡东西呢？
1: 嗯，在这儿我们得跟这位网友说一句啊，就是捡东西本身没问题，关键是捡来的东西呢要合理合法的进行处置。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啊，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0: 那咱们再来说一个类似的案例啊，温州的陈女士呢，在街边遗失一条金手链，然后通过街边的店铺的监控确认，手链是被一位路人给捡拾了。陈女士找了对方之后呢，对方就说了，说误以为这个手链是假货啊，随便就扔了。结果陈女士就提出了索赔，结果遭到了拒绝，将路人直接诉至法院。
1: 法院审理认为，拾得人捡到金手链之后呢，未尽妥善保管的义务，因主观判断失误啊，将这个物品呢就丢弃了，存在重大过失，且原物无法找回，应当依法去赔偿陈女士的损失。
0: 在北京呢，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遗失物纠纷案。在去年9月份，北京工作的周先生就捡到了一部手机，联系到失主李女士啊，承诺要归还给他。但是期间呢，周先生因事啊就离开了，就把手机呢放在了未上锁的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后备箱里边。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这个手机已经不见踪影了。李女士就将周先生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法院认定周先生将捡到的手机置于公共场所，长时间无人看管，未尽到妥善保管义务。经调解，周先生向李女士赔偿了手机折旧后的金额。
1: 那梳理上述的案例啊，我们也给大伙儿呢画画重点。妥善保管并且归还捡来的贵重物品是咱们公民的一项法定义务。那在这儿呢，我们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如果拾得贵重财物拒不返还，而且数额较大，还可能呢是构成侵占罪，当事人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0: 捡到他人财物，哪些才是正确的处置方式？我们也给大家来简单总结一下啊。首先就是当然要联系一下失主，捡到手机可以等候失主来电，捡到钱包可以查查里面有没有身份证件，通过证件来寻找失主。如果联系不到失主呢，就把东西来交给公安机关，民警会去协助来查找失主。如果说呢自己确实有急事儿，也可以委托第三方代为保管，比如说交给附近的超市、物业等工作人员，然后再由代管的第三方呢来去转交给失主或者交送给警方。
1: 那在我们看来啊，拾金不昧对于大伙儿来说呢，并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对于捡来的财物啊，我们不仅是不能据为己有，还要为捡来的财物呢保驾护航，确保其物归原主。可能有人觉得啊，说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就是太狠了，很难去做到啊，很苛刻。但是啊，您反过来想想，谁敢说自己永远不会丢东西呢？如果啊，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失主就不必因为说丢了财物而心急如焚了。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说啊，我们的社会是这样一个充满善意和温暖的社会环境，那其实咱们每个人在其中都是受益者。
0: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愤怒的父亲。西安的一位男子张某，有一天呢，在家里边啊，被小儿子小张给惊呆了。他发现自己13岁的儿子啊，这个胸口和腹部竟然呈现出花里胡哨的几个图案，仔细一看，是龙头，还有这个面目狰狞的鬼头。
6: 家住西安临潼区的小张，13岁，学习之余喜欢上网聊天，也就是在聊天的过程中结识了在西安经营纹身店的赵某。多次聊天沟通之后，小张逐渐对纹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在2024年年底，小张和赵某微信约定后，只身前往赵某的纹身店，由赵某的合伙人胡某在小张的腹部、胸部制作纹身，纹得4个龙头、鬼头等图案。为此，小张向赵某支付了400块钱的纹身费。小张回家后没几天，身上的纹身便被父母发现了。
8: 张某父亲发现之后，以纹身店未尽到审慎核实义务，严重侵害未成年权益为由，与其协商。协商无果之后，经医院咨询之后，将纹身店合伙人胡某和赵某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张某纹身服务费400元，并赔偿张某纹身清洗的费用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0000余元。
6: 小张的父亲认为，纹身店明知孩子并未成年，仍然给孩子提供纹身服务，且纹身店并无相关证照，店内卫生环境堪忧，可能对小张的身体造成感染和侵害，也认为13岁的孩子进行如此大面积的纹身会带来就业受限、易被标签化等特质，不仅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健康，还可能使其入学、参军、就业等过程中受阻。最关键的是，即便前往医院治疗，也不能完全去除痕迹。小张父亲与纹身店的赵某、胡某就赔偿事宜协商无果，便将两人起诉。
8: 根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的相关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纹身店的合伙人胡某和赵某在未核实张某年龄、身份，仅凭张某的身高、长相就判定张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张某进行大面积纹身，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错，构成侵权。张某的父亲作为监护人，未对张某尽到抚养、教育和保护的监护职责，对损害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法院最终判决胡某、赵某返还张某纹身费用合计400元，并连带赔偿纹身清洗费用10000余元，并支付张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0: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当中的诸多的难点和痛点。接下来呢，在6月11日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9: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 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

0: 开，牙齿却拖了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现在大伙儿啊，是越来越关注城市的生态了。包括您看，咱们北京的生态这些年是越来越好。新闻里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就是小区里来了新客人了，比如您看有小刺猬啊、小松鼠啊、小斑鸠啊等等，偶尔出现的这些小动物啊，让城市里的居民感觉非常的新鲜，也很有趣。但是呢，家住朝阳区金泉家园这个小区的业主们，向我们生活帮帮忙啊，去反映问题，说他们小区出现了一种小动物，这数量啊，实在有点太多了，已经成了让不少人烦恼的问题所在了。我们去看看。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所来到这个位置啊，是位于朝阳区大屯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金泉家园这个小区。我们一进来，其实是在小区的中央广场这个位置，可以看到绿化的非常的漂亮。我们这次为什么来呢？是因为小区里边来了一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应该让大家感觉其乐融融。可就是因为他们的到来，让这个小区里边的业主们、居民们感觉到有点烦恼。
2: 我天哪，你后面搁的鱼拉了一堆屎了！
1: 哎呀，哎呀，哼！我们刚才站在那采访，啪啪啪就往下掉，
3: 等于每家墙上都被那个大鸽子粪坑。
4: 然后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从这儿走，有一次，然后那个鸽子屎就弄了我一身。
1: 在咱们小区被鸟屎命中的概率比其他小区要高，
3: 通道上全是鸟屎
4: 啊，所以现在基本上在小区花园我都是绕着走的。
1: 哎，树上好多啊！现在我们在这个树底下，这上面就有，哎呀妈呀！
3: 是这样，你看有那么五六只吧？
1: 不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起码有十来只吧，
5: 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
6: 数出四十只来了，
1: 四十来只呢。哦，哇，咱们这上空好热闹，
3: 很多鸽子，
1: 一会儿从这儿来，一会儿从那儿去，
3: 一棵树上大概就近百只。
7: 小区里鸽子数量如此之多，部分居民认为这已经挤占到了人的生活空间了。
1: 哇，好多毛，
5: 你看，看这全是。哦，
1: 咱可以看到啊，这个是鸽子的羽毛。多处，很多处，这还有长的。
3: 鸽子一起飞的时候，呼呼的，那毛都直掉。
1: 这么长一个，
3: 那阳台都不敢开窗户。
8: 这是4月9号的时候，这是在3号楼的一楼的楼下，这是我们。哦。后来我是自己扫，你看这是多少？
3: 今天早晨是。
1: 哦，好厚啊。
8: 厚，对。这窗帘上面全都是，那窗台上就全都是。
1: 嗯，这个是
8: 鸽子粪，我已经清理过一部分了。这一看，这是当时清理前天下雨的时候。哦，你瞅瞅这是多少？嗯，
3: 我觉得夏天这苍蝇大头苍蝇围着，哎呦，好恶心哦。
7: 这些鸽子的粪便、羽毛不仅会落在小区的公共区域，也会影响到居民楼，甚至是高层业主的生活。
3: 我们家三个窗户台上全都是这样的，我是隔三差五拿笤帚，赶紧扫啊！不扫这，
9: 因为是高层嘛，就很难去清扫。
1: 就是这块，我们可以从这一个台面预想到楼上，几乎所有的台面可能都是这样的情况。鸽子的粪便，然后有蚊虫，
10: 你能想到的，就想不到的，它都会存在。窗台上、空调室外机上，还有那个栏杆上，哎，简直是我跟你说，这个卫生情况特别堪忧。密密麻麻，我跟你说，简直是没办法清理，根本就。他们飞起来的时候，那个屎也特别多。然后我们的纱窗上、窗户上，全是一大片一片，就是鸽子屎。
8: 比如说，我们刚擦的玻璃，

0: 好好的，然后天上啪嚓啪嚓就开始掉粪便，就是
1: 对，咱先往那边站着，往那树边上，因为这鸽子太多了，
2: 脏啊！你看我空调水下机都坏了，因为它已经被鸽子屎、鸽子毛都呼死了，然后已经完全不工作了，也就三四年，进气啊、换气的地儿就被它呼死了。它不光拉在你的空调水下机上，你那个它还拉在那个上面，就是你到夏天没有办法开窗户，那太阳一晒，那个鸽子屎它好像有点发酵了还是怎么着，反正那个味儿特别大，
3: 厚厚的一层鸽子，还有一只死鸽子。

0: 台，或者是有护栏，
1: 对，
0: 或者是有也凹进去的地方，
1: 护栏基本上都能。他坐在那边就是厨房那个位置，打开那个，你知道吗？里面就是厨房，
0: 就是、凹进去那个位置是厨房，
1: 是厨房窗户，那就是我们家这种，就是这个户型。
2: 我去年搬家前特别满怀期待的。我搬了不到一年，但是是确实挺幸福的，
3: 多脏啊，
2: 非常无奈啊、又无助，每天炒着菜闻着鸽子屎，你说这个心情。
4: 另外就是这个小区的小朋友其实特别的多，
0: 嗯，发现了，
4: 对，然后小朋友其实他们对鸽子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的，嗯，所以呢他们就会很自然的去亲近鸽子，但其实这些鸽子说白了它都是野生的，然后它的粪便里边可能就会有一些细菌。
5: 鸽子这个事儿我也专门查了这些细菌什么的，查了之后孩子小，所以我基本上他去就那个沙坑我们肯定是不去的，就那个地方的那个鸽子粪鸽子毛很多
6: 啊、你看我老是戴着口罩，我一出来就戴口罩，是因为这个咱这小区这环境就是特别容易让人敏感。
3: 他在扇动翅膀的时候，他把这些粪便的那个菌他就都吸到我们的呼吸道里了，卫生的问题，它关键是我们业主的健康的问题，老人孩子所有人的健康的问题。
6: 而且每天早晨5点多钟，这个鸽子就开始聚集在我们家这个窗台外面，就开始叫，很多只，你要不轰它的话，它们就在那开会了，然后一直叫到这个中午。
0: 轰得走吗？
6: 我可以跟你说，咱们小区的鸽子非常胆大，
0: 忽扇忽扇翅膀的声儿挺大，
6: 非常
0: 动静挺大。其实我们在树下，然后就能听见这一树上的鸽子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那个声儿。
2: 对，十栋楼它是这样子，朝花园的。
3: 我说外环能好点，内环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这样。我就是阴面，但是也买了都。
2: 人鸟共存，这有点太脏了。
6: 而且这个东西它不应该存大批量的存在我们一个小区里啊，
1: 好多年了，
6: 好多年了是吧？但是就是，我是发现这两年是太多了啊。为什么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7: 确实啊，无论是记者现场的走访，还是居民提供的更多的照片以及视频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些鸽子给小区生活带来的影响。业主们说啊，说为了减少影响，他们也想过不少的办法，但是结果呢，却不尽如人意。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
6: 鸽粪太多了，然后他们都是自己都就安上这种，
4: 对，就是阳台，
6: 然后呢还能够那个就这么多鸽粪，
4: 阳台上的，
0: 就是为了不让鸽子在这儿落脚。
6: 原来我是怎么轰它？原来我就是直接开窗，然后去轰它嘛，胆子非常大，根本就不飞。然后到最后你不得不用就是弹弓的那种泥弹，你知道吧？泥丸，用那泥丸去扔它，它才会飞。现在这个鸽子到了什么程度？你用泥丸去扔它，它都不动，因为我本身打不中它，你知道吗？我只是吓唬他，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害怕也不飞，就是轰都轰不走。
0: 而且我看到有不少业主在自己的窗户外边都装了一些
6: 隐形的那个护栏，
0: 就是防鸽子着陆的那个，
6: 就是隐形护栏。对，
0: 真是每一层都有、
2: 每一层都有。
3: 你看一下，
2: 我是四层，
0: 而且有些您得仔细看啊，有些是在这个外边，也有一些在这个网这个栏里栏杆里边，而且有些业主，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自己装的吧？
2: 对，有的是自己装。
0: 这个是不是这个带网的？
2: 在网上自己装的。
1: 走那个飘带，那是我的家，然后你看边儿。边上那个，那是居委会给我拦的那个白色的网。
0: 嗯，
1: 我跟你说，它很多鸽子都住在我们这个室外机，在筑巢，
0: 空调室外机的那个把角处。
1: 对。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只小鸽子卧在这个空调室外机的旁边，
1: 因为那儿很安全、很隐蔽，然后我们又够不到它。
0: 哦，相当于从动物的天性来讲，
1: 对，
0: 那儿是它觉得安全的一个栖息场所，
1: 比它在树上都安全。
5: 然后我们家后来还买了一个鸽子，就是抓鸽子的笼子。
0: 哦。
5: 然后买了那个笼子之后，它那个两面都可以进鸽子，然后我们试着抓，就很夸张，我每天都能抓着两只。然后我们抓了之后就去奥森放飞，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做了总比不做强。
8: 那么这些鸽子是打哪儿来的？怎么就在金泉家园小区里安了家呢？
5: 2022年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吵，周末想睡觉吧，窗户上就一群一群的飞来飞去。那时候好像驻扎还不太多，在楼上飞，就问可是不是谁家养的。
1: 我觉得应该就是他说的2022年，或者是再往前一点儿。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去玩，然后是去了半个月。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阳台上好多鸽子，我当时特别惊讶，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鸽子那么聚集。然后就在阳台上，但那时候应该他们繁殖的还不是特别明显啊。
0: 您觉得这些鸽子就是从一开始数量好像没那么多，
1: 对，
0: 但到现在越来越多，甚至有上百只。
1: 有
0: 这个情况它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为什么它这么愿意在这儿住呢？
4: 当时2025年上半年的时候，一个问题就是楼上是抛洒粮食，就是楼上在自己住的家

0: 家里，然后从楼上往楼下抛洒粮食，就是抛洒，而且不是少量的，是大量的、长时间的抛洒，以至于地面上会有这么一厚层的小米啊、玉米啊、粟啊这些粮食全都铺满。你可以看这是有多少，
1: 哦，这么厚。哦，这是在楼栋和绿化之间的那个地方。
0: 你看，你看，你看这有多厚？它不是一个面儿，它是非常厚，
1: 铺着是有厚度的。
0: 对，就是说他买了很多的粮食在喂。看这个，你看这里面都有什么？什么都有，大的是像那种玉米粒儿，然后小的就是这些粟。这是去年。然后是去年直接在家里喂，每天扔，而且每天六点扔，每天早上六点噼里啪啦往下扔。然后物业收拾完了之后，过几天又你发现又铺满了。然后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夏天如果来了以后，就会有什么老鼠啊什么这些东西，它都会这些问题会存在。所以我们去又找这些社区啊，又找物业啊，然后甚至也直接跟当事人去聊过。然后呢，后来就改了，他不从在家里开始抛了，他就开始在小区里。
2: 每天都来投喂这个鸽子，
1: 每天吗？
2: 对，每天他用一个小车，然后拉着一些喂鸽子的东西，然后在小区里就这样。
3: 他每天早上有人喂嘛，所以这个鸽子全都在这儿。
4: 他们就整个拿着袋子撒，
5: 专门那个就是这么撒的。
1: 对，我们看到画面里是有人在专门的投喂，这是业主吗？
5: 业主雇的人，
1: 还要雇人？哟，这鸽子看着可真不少呀，这得有多少啊？
4: 肯定好几百只了，太可怕了。
1: 就相当于白天它可能会在下边，然后吃一些这些粮，活动活动，然后到了晚上它休息的地方就是各个楼宇之间的这些空调外机。
2: 对，然后很多人都劝阻过它，说你不要在这喂鸽子，因为小区鸽子已经发展的，就你知道我们小区鸽子体型又大，然后长得又肥，就各个鸽子的它这个食物就是特别充足，都是它提供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小孩会来投喂啊，这个不是很多，数量繁殖的非常快。以我的这个目测啊，至少它一年要生2到3窝，你就想吧，你这个
1: 数量能有
2: 一窝最少2只。
0: 我们当时查过材料，就是说这种鸽子它是认窝，就相当于那个抛撒那个地方就已经被他们认为是一个窝了，所以即便是它在这个院里撒，然后最后也会飞到他们家那儿，然后在那儿然后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拉屎什么之类的。
5: 这个事情呢，关键是就是在我们这个各个楼群里头大家都反映嘛，就是这个物业就是怎么能制止它，就是为什么制止不了它，我们不理解这么多年。
6: 居民们啊，认为就是因为一些业主呢长期的投喂，吸引了数量众多的鸽子在小区里安家，甚至呢是繁衍后代。如果说继续这么投喂的话，那鸽子肯定是越来越多，影响也会越来越大。让找到我们的这些居民不理解的是啊，数量如此之多的鸽子，明显已经影响了业主的生活。那为什么大家反映这个问题这么久了，那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呢？这个问题又该谁来解决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把社区治理专家请到了现场，倾听和解答大伙儿的疑问。
2: 其实我们小区物业有贴出这个就是不让投喂鸽子的这个通告，
7: 看到这个是在小区的公示栏处，为守护整洁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金泉家园管理处郑重呼吁，请勿在园区内任何区域投喂野鸽子。
2: 但是物业这个层面根本没有什么太大效率。
1: 在小区的公共绿化里边有很多，我们能看到这应该是大豆，
2: 什么都有
1: 啊，好密啊，就我们几乎肉眼可看见的这些草坪里地上就有大把大把的喂鸽子的粮食，
5: 还有专门的那个饲料。
1: 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们的社区治理专家陈凤山陈老师。刚才很多业主也跟我们说，确实这些鸽子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有来自于声音，有来自于羽毛，有来自于他们的粪便，而且数量确实不少。您觉得好的解决方案可能是怎么样的？
8: 首先第一个，这个鸽子的来源，
2: 有人说是旁边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矮楼的那个板楼的小区，有人大量养这个鸽子，后来那人不养了，弃养了，然后鸽子转移到我们小区。
8: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特别常见哈，虽然北京曾经在70年代 有一些市民是养鸽子的，
1: 信鸽，
8: 养信鸽，
1: 对
8: 对，但是现在养鸽子的人比那会儿少了很多很多啊。
7: 也有部分业主听说这些鸽子是庆典活动放飞的信鸽迷了路，流浪至此，安了家，繁衍后代。
8: 就是对一部分的爱鸽人士来说，可能觉得这还是小区的一景儿。
7: 为了搞清楚这些鸽子到底是打哪来的，我们把现场拍摄的视频和照片发给了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寻求帮助。
9: 这些照片呢和视频呢，我们看了啊，都是家鸽。那么信鸽呢，也是家鸽的一部分。那么也不算是三有保护野生动物。那么可以用这个人工驱离的方法啊，把它驱离开啊，比如说用这个熏鸟器。那么要用这个电子熏鸟器呢，啊，就不能在这个投喂它了。如果要在它投喂它呢，熏鸟器就失效了。从安全角度上说呢，这些鸽子呢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具有自己捕食的这个能力，啊，应该在自然界中啊扮演着自己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
7: 这与社区治理专家的意见不谋而合。
8: 首先是要给它断粮。就是这个大概是相对来说能够去控制的第一步。
1: 嗯，就是如果好吃好喝的谁都不想走。
8: 对，嗯，就如果他在这儿就是找不到吃的了，他可能就要去别的地儿去找吃的。嗯，但是如果他习惯于在这儿找吃的了，那他就一定会聚集在此，就跟这个有这个喂流浪猫流浪狗的是一样的。
7: 此前因为居民意见较大，社区物业也曾有过一些治理的方法。
10: 这是什么呀？
11: 鸽子，这个专门建了个鸽子笼，
4: 不控制笼外投喂，你这是群龙驱射。
1: 这个鸽子窝是什么时候建设的？
4: 去年是快年底吧，出发点是说想让它进去，只进不出，到时候抓走转移走。
1: 这鸽子笼起过作用吗？
12: 就是给我的反馈意见是已经转走了83只。然后呢，居委会就认为呢，现在主要是鸽子的孵化的这个速度赶不上，
4: 短的还不够繁殖的快呢。你
8: 知道
4: 它繁殖的可快了，
2: 禁止它在投喂，大量的投喂这个鸽子。我们给物业反映过多次，然后一反映物业就说去制止它了，不让它投喂。但是我听说第二天有的业主就说，又看见他在小区投喂，说明物业这个制止行为基本上没什么用，不起作用，
4: 不起作用，
2: 起到作用。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来到小区的物业处。您好，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是咱小区里边的居民，多位居民跟我们反映了，就是小区里边鸽子这个事儿。
13: 我们个人不接受采访，我们后续会跟社区，包括会跟业主沟通。
2: 小区现在鸽子成患，这个物业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就是你要不干预它，我们正常的业主去跟他沟通，他根本就不听。你报警解决，警察也对这个事情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就因为他个人意愿嘛，对吧？
3: 那我不太清楚，那你像这个由那个物业来做这个事情，不可以吗？
8: 可以啊，物业呢有一项职责，就是对侵占小区共有共用部位的违法行为，他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书面报告，这是物业的一个法定的职责。但是就鸽子这个事情，它是无主物，你算谁在侵占呢？因为物业它原则上只是一个叫做服务人的角色，而你们在这个事情当中可以相当于叫利害关系人或受害人。
1: 物业在这件事情上他有没有责任，他应该做到什么样的份儿上？因为我们觉得目前业主对物业是不满意的，但物业应该做这么多这么满吗？
8: 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其实就是，第一，他要保证环境的清洁，比如说地上有这么多玉米粒儿，他要去打扫。居民们如果反映空调的架子上有了这个鸟巢，影响了生活，他应该去移除。他要做到的其实就是咱们小区的物业服务合同所约定的这个服务等级标准里边的卫生状况，多长时间打扫一次，多长时间打扫一次，啊，保证这个园区的这个公共部分的清洁。嗯，
1: 这个就非常细致，
8: 他就算正常的履职，相当于
1: 只要完成合同，人家就算
8: 对
1: 完成服务，
8: 对
1: 匹配他的物业费价格，人家收钱也是没问题的。
8: 对，
1: 我也就问问业主们，有好好看过跟物业的这一份服务合同吗？它涉及到的范围是哪里？
8: 对，
1: 它的这些
14: 没见过物业的，
8: 是这样啊。 如果你们想看物业服务合同，按照北京市的规定，你可以去到物业公司的前台
1: 要求，
8: 要求我查阅。
10: 我们业主接龙也接了几百户了，到这种程度下，怎么这社区从来没有见过，这些社工我也没见他出来。

0: 说过什么？
1: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我手里也有一份这个是社区金泉家园社区给大家的回复，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啊。发布的时间是2026年4月10日，关于鸽子治理的，上面写到是禁止在小区公共区域投喂野生鸽子，物业加强巡查劝阻，增设禁止投喂标识。
2: 我们能够感受到啊，居民对于物业和社区呢是有很大的期待的，希望他们可以解决这鸽子扰民的问题。采访现场，居民们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他们了解到的政策法规，他们想知道通过现有的法律法规啊，是不是可以找到更加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0: 但是物业这个层面根本没有什么太大效力，所以我觉得应该上升到一定高度，就是像这种重点的，就是他投喂这么大量投喂的人，应该去对他进行一些的这个约束或者管理，不让他再继续投喂。
3: 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89条，第一款，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处1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个是一个对针对居民提出异议的一个回应，居民在他们的群里截的图。第三点，这是居民画出来的一条。由于目前法律法规没有对喂养鸽子的个人有任何规定，故社区和物业只能加大宣传力度，也希望大家共同协助宣传监督。
4: 但是居民们对于社区这一回应并不满意，并且进一步在居民群中提出，依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53条第二款，饲养鸽子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影响市容环境卫生，并且希望明确两点：第一，撒食者是谁；第二，街道执法队是否依法查处。
5: 那个你不能叫饲养，那叫喂养。
3: 投喂，
5: 投喂，
3: 对对对。啊，
5: 饲养这个词儿通常就指自己专门在养，啊，这是这个词还有差别。嗯，我觉得更适合用的是这个52条里边的，在公共场所禁止下列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里边第四项，其他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这一个兜底条款，
1: 没有直接约束的，
5: 对，没有专门的直接的约束的条款，我们只能比如像刚才说的卫生条例里边，我们找的还是一个兜底条款，这样就我的理解，
1: 其他影响市容市貌的，
5: 对，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首先第一个，你要给它定性。就是这个小区里有鸽子这件事情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危害到了居民们的生活质量、居住环境，甚至于身体的健康。
6: 这一户人家他的违法成本太低了，就是他没有，
5: 不是，
6: 就是
5: 我打断您的话，
6: 您说，
5: 您看，您说的他的违法成本太低了，而我刚才说的是首先要定性，我们俩的这个表述的差别就在于，您认为他已经违法了，我认为这个事情现在处于一个性质待定状态。
6: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这个他违没违法，这是应该由法院或者
5: 公权力机关来界定，
6: 机关来界定的，对
5: 对，所以呢，你要走到这个让公权力机关来界定这件事情的程序上来。
4: 那谁来定呢？
5: 好，市容卫生条例里边规定的那是谁？城管。在我们实践当中比较有效的投诉方式，其实就是一个书面的投诉，比如我们经常用行政履职申请书，把这个客观的这个情况写上，做到有图有真相，然后呢把你们所找到的法律条款搁上，把你们认为他应当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的这个行政职责诉求写明，大家签上名，快递给这个部门，那么他一定会重视。
1: 就定性之前都只能通过商量。
5: 对，
1: 那这样的事情如果到街道层面的话，街道能做些什么，他应该做些什么呢？
5: 按照北京市的街道办事处条例啊，他大概就能去上，把他认为可能对这件事情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吹过来。但是刚才我讲了，这个行为这个情形现在没有定性，所以大概率街道办事处不知道哪个行政部门行政机关对这个事情有主责。
1: 如果说啊，有大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正在看这一期节目的话，我们也希望从小区治理的方向给您 一些参考思路。
5: 可以啊，
1: 如果说吹哨啊，咱吹哪些部门，咱到现场聊些什么。
5: 首先第一个就是城管嘛，那么作为城管呢，对于市容环境它是主责单位，应该对这个事情承担起一定的责任来。看看是不是达到了市容条例里边所说的所界定的这种可以采用行政程序进行处理的这种状况。居民们担心对自己的这个健康有影响，那卫生部门对这种潜在的这种病毒传播的风险源，是不是要抓几只鸽子过来做一个检测？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们也是来到了蜀地的大屯街道办事处，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见到了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在跟工作人员详细的讲述了这些小区的情况之后啊，对方表示非常愿意正面给我们回复，但有待于我进一步梳理小区居民的诉求和疑问，把这些问题给到他们之后，他们会给我们进行纸质版的回应。那么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们后续也将持续进行关注。
2: 我们的记者呢，已经把梳理好的问题发给了蜀地街道办。截至发稿啊，我们还没有收到对方的回复。同时呢，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的记者其实也见到了一位投喂鸽子的业主，他当时呢婉拒了我们的采访。那梳理金泉家园的流浪鸽扰民事件啊，表面上看是鸟类和人类之争，但实际上是邻里之间的系统失衡。一边呢是投喂者的情感寄托，一边是居民对于干净、安宁、有序居住环境的需求。如果啊，这二者之间可以找到平衡，那么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这是金泉家园的考题，也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个实打实的民生大事，关系到咱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失能亲属的。听完这个事儿啊，我相信这个心情就跟现在的春光一样，会非常的敞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啊，这项被称为是社保第六险的制度正式结束了十年试点，迈向全国建制的新阶段。简单来比喻啊，就是给咱老百姓的民生保障又加了一道硬菜。可能有观众还不太清楚啊，这长护险到底管什么呢？说起来啊，这长护险就是给失能群体点亮了希望，由单位、个人和财政一起来分担。职工总费率呢，大约是0.3%，而居民费率呢，是从0.15%起步的低费率设计。那困难群体，政府呢还全额资助参保。其实之前我们节目也报道过一些类似的案例啊，就是家里有失能的亲人，全靠家里人去照护。又费精力又费钱，而且长期照护一个失能人员，确实会让普通家庭陷在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样的困境当中。有了长护险，不少家庭的负担一下子就轻松不少。您看，过去十年试点覆盖了3.08亿参保人，累计帮助330多万失能人员，基金呢花出去总共是超了1000亿，这可是真金白银的支持。这次呢开始全国建制，用3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制度，这道守护每一个人晚年尊严的民生保险，真正的让老有所护从愿望变成了现实。那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以来也接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来了解一下。有一位曹女士啊，她说本人在某直播间购买黄金小豆豆团购券，商家诱导线上核销之后不发货，也联系不上，联系到50多个被骗者了，平台呢冻结了钱款但是不退款，希望我们来关注。这一位呢是吴先生，说家里有一瓶啊比较早前的茅台酒，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去鉴定一下是真是假。这位是厉先生，他说本人呢是在2011年啊买了2瓶酒，近日呢发现有一瓶突然就空了，另外一瓶呢是正常，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望关注。那如果您在生活中啊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这个热线，或者呢您在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官方账号上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
7: 是是是要帮忙吗？回复了吗？去去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8: 解决了吗？
9: 解决了。
7: 合理吗？
9: 有用吗？
10: 有用吗？
7: 靠谱吗？
10: 找谁呢？
9: 谁管呢？追踪了吗？
8: 回访了吗？
7: 后续了吗？
11: 您对我们满意吗？
1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4: 顶吸的，
5: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6: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侧吸的，
7: 一手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更甭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8: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8: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9: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8: 对，
9: 又来了。
8: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9: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6: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5: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就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10: 就是没法擦。
8: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10: 在里边
11: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8: 啊、
11: 嗯，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7: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9: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8: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9: 哇，
8: 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8: 小智，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2: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2: 是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2: 啊，有安全隐患。
3: 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2: 你看看
3: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2: 真是不便宜。
3: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2: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3: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1: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这场面啊。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不能的，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8: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阳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3: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2: 对
3: 特别的，
2: 它不是那种斜的啊，
3: 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2: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3: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3: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2: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1: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2: 3挥手。
1: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2: 油烟机都会说话，
1: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
9: 我在。
1: 打开照明。
9: 好的，你接下来
3: 小智，小智，
9: 我在。
3: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1: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你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9: 好的，清洗模式。
1: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3: 科技改变生活。
2: 对，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1: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8: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8: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3: 小智，小智，
9: 我在。
3: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8: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不能的，这儿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
10: 机器处理没问题，
11: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5: 没。
8: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3: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1: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2: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粒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1: 是
2: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1: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3: 现在是5档风量，880，
1: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3: 890、940、950啊，
2: 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1: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3: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1: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2: 球都悬浮起来了，
1: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2: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8: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

0: 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2: 哇，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
3: 我在。
1: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5: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的，
5: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5: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用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5: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1、2、3，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5: 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5: 可以。
1: 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5: 吸烟速度特别快，
1: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5: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5: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2: 没错，
5: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要着火了，
2: 这烟又要出来了，
1: 又要出来了。你看，
5: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5: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2: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哇，
5: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5: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5: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4: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5: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5: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1: 哇，
5: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5: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 咱们外面

0: 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你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姐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2: 我这看起来好漂亮，
3: 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3: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3: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3: 美学很讲究。
0: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3: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但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是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3: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着。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3: 好宽啊，很大，
1: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3: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
1: 你说
3: 咱妈呀，记不住呀，
1: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3: 就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3: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3: 我们家那
0: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4: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知道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补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
6: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吃干净，
4: 吸力大，排烟快。
9: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小智，
10: 我在
1: 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5: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

0: 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2: 我们
0: 点火特别费劲，
2: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0: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火就可以了。
3: 这么快？
0: 对，松手就可以，
3: 真的是哈，
0: 完全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2: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0: 对，
3: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0: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3: 哦，这样
0: 非常的简便，
2: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0: 对，
3: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2: 就扑锅了。
0: 对，
3: 现在
0: 扑上一锅了
3: 啊、
0: 哎，火灭了，
2: 这气儿还在出来。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2: 太吓人了，煤气
0: 一个打火机
2: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2: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3: 哎，这个好。
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2: 哎呦，
0: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2: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锅一锅
3: 平的，
0: 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的，这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吃干净。
1: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8: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8: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3: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2: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3: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

0: 亚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狐。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柱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宋庄又供出新宅地，与此前工地仅相距数百米，如此贴身竞争是否会加剧区域内的去化压力？不同购房群体又该如何选择？
3: 从楼面价上讲，之前拍的6002这块比这个楼面价大概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
2: 更多房产信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4: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近期北京楼市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啊，有很多新开盘的项目普遍推出了70到90平米的中小户型，不少项目呢这类户型开盘即秒光，与过往新盘动辄100平米起步的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这些中小户型究竟藏着哪些设计亮点？能否真正满足三口之家甚至三代同堂的居住需求呢？北京又有哪些板块的中小户型项目性价比更高，更值得关注呢？
2: 曾经大户型高总价是新房市场的主流，一套房动辄100平以上，总价7-8百万甚至千万起步，让不少刚需家庭望而却步。然而进入2026年，风向正在悄然改变。
5: 我们这个项目呢确实最近带看量非常非常大的，人流量也特别高，因为78平米也算是咱们这边的一个主力产品系。
6: 现在您看到的78平米是我们项目的明星户型，3室2厅1卫的多功能空间。
2: 2026年初，北京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不少以小户型为主打的新盘大量集中入市，像昌平东小口、歇甲村、未来科学城、丰台河西、通州九棵树等区域纷纷推出75至95平米三居产品，一时间各售楼处人头攒动，带看量持续攀升，热闹非凡。小户型产品俨然成为了当下京城楼市的新宠。那么这股小户型风潮为何突然窜红？带着问题，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6: 那么进门，我的右手边就是我们78平米接近2.6平米左右独立的一个储藏空间。那在我的左手边，除了刚才给您说独立的储藏间之外，我们还丰富了业主的更多的收纳，比如说这个通高的鞋柜，大概能放30多双鞋子左右，并且我们也配备了除臭精灵，给您带来更好的生活方式。
2: 在昌平东小口的一个新盘项目中，记者看到其主打的78平米户型做了十分精巧的空间优化设计，其中独立储藏间、通高鞋柜让小户型收纳无忧，而再往里走，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像是78平米的空间。
6: 那么当然也是得益于国家好房子的政策，我们这次这个项目78平米，您可以看到它的层高是3米，面宽是4.3米，那么也是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270度的一个转角的非常宽阔的视野。
2: 3米层高，4.3米面宽，270度转角视野，让空间感大幅提升。厨房和餐厅的设计同样经过精心考量。
6: 考虑到我们生活的习惯，那在厨房我们也做大量的一个储物，比如说这个轻松抽，我们拉出来看也是满满的一个收纳空间。那么我们的动线呢，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早餐或简餐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在我们的岛台完成。走出厨房是我们一体连贯的餐厅，您和家人的午餐和晚餐就可以在这里共享。就餐时我们可以随时转身就拿到我们想要的餐具。我们主卧的面积呢大概12平米左右，那考虑到采光，考虑到视野，我们在主卧也设计了落地窗。
2: 主卧面积约12平米，配备落地窗，采光和视野得到充分保障。而北侧空间的

0: 而政策松绑、开发商创新以及购房者需求变化，这三方合力正推动着市场向多元化，年将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北京日报消息，近日市规自委对北京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5年至2035年开展为期30天的公示，为未来10年乃至更久的北京交通划定新方向。规划明确，到2035年，北京将基本建成与首都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有效破解道路拥堵这一大城市病。本次公示重点聚焦市域高快速路布局，并未公布具体轨道交通线网。其中，丽泽路、亮马河北路、安利路等在建快速路悉数纳入规划，亦将博兴西路升级为城市快速路，便利居民出行与就医。南六环外将新增防黄鱼联络线，串联房山、大兴、亦庄，蒲黄鱼快速路北延至南二环玉亭桥，进一步提升城南通勤效率。同时，规划将深化公共交通优先战略，打造全龄友好、步行骑行便捷的出行环境。最近，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宋庄板块因为两宗住宅地块接连入市，再次成为北京楼市的热议焦点。4月2日，首开股份以17.69亿元底价成功竞得通州宋庄6031、6032地块，住宅楼面价约1.98万元每平米。而就在不久前，与这宗地块仅相距几百米的6002地块才刚刚被北投、建工、新航城联合体摘得，并公布了产品规划。两个新项目不仅距离极近，入市节奏也高度重合，再加上板块内还有北京城建项目等存量新房尚未清盘，如此近距离的贴身竞争，会不会导致宋庄新房市场的过度内卷呢？
1: 这两块地本身它就是离得非常近，等于在一个规划的学校的两侧，实际的距离只有几百米，可以算是非常非常硬刚的这种竞争了。这两个竞品相互之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了。
0: 如此近距离的两宗地块称得上是门对门的直接竞争，而且从记者实地走访来看，两个地块虽然共享核心配套，但各自的优势非常清晰，也形成了天然的差异化。北投6002地块距离宋庄艺术小镇成熟商圈更近，距离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直线距离只有600多米，步行就能到达，日常购物、就医看病都更便利。而首开拿下的6031、6032地块，目前周边基础生活配套相对薄弱，但地块紧邻宋庄镇政府，和已经投用的北京市11学校通州实验学校也只有一墙之隔，教育资源触手可及。同时，自驾出行距离通燕高速入口也更近，进出城效率更高。而从多项土地指标来看，两个地块可能也有机会通过产品形态的差异，避免过于直接的竞争。
1: 从楼面价上讲，之前拍的6002地块比这个楼面价大概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啊，实际的容积率又更低。现在我们已知的6002的地块，其实产品信息已经有了，从80多平到140多平啊，这种低密的啊类洋房的社区。那我们如果的容积率高于它，我们肯定不能打低密的这个概念去和它做竞争的情况下，首开其实从面积段上，要不是做错位，对吧？我可能更多的集中在刚需啊，要不然你可以做一个通州副中心附近的改善，就是我可以做更大的面积。我觉得只要错开位啊，竞争可能就不会这么激烈了。
0: 业内人士提到的错位竞争，也是这两个项目避免内卷的最合理路径。北投6002地块已经明确以80多到140多平米的户型为主，走低密舒适的改善路线，更贴合看重生活氛围与居住品质的人群。首开6032地块容积率2.3，限高60米，更适合打造主流钢改产品，依托紧邻学校、靠近高速口的优势，聚焦有教育需求、看重自驾通勤的家庭。目前宋庄板块还有北京城建、国玉宋、建投、国贸进上等项目在手，整体聚化速度并不算快，对开发商来说，与其陷入价格比拼，不如依托自身配套优势，在户型和客群上做出差异，才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
1: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人群去考虑的。第一，它相对高啊，但是它也不是很高，它2.3，其实放在北京全城只能算是一个

0: 中等水平，第二是因为它的单价还是很有诱惑力的，我们预计的单价在4万左右，这就涉及到我们在宋庄购房的人群啊，可能跟我们比如说通州很多的近地铁近轨道区域或者是有城区通勤强烈需求的这种板块完全不一样，那些板块它必须要做小户型，是要让一些低总价客群上车的这么一个楼盘的概念，但是这个区其实大多数可能跟通勤的人群，我们讲叫城区通勤的人群不是那么强的相关联。
1: 宋庄一直以来最大的短板就是缺乏轨道交通，对需要高频往返中心城区的通勤族来说，便利性确实不如地铁沿线板块，但这并不代表宋庄没有购房需求，反而因为配套、环境、价格的组合优势，形成了和地铁板块完全不同的购房逻辑。这里有安贞医院、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等三甲医疗资源，有十一学校、北京第一实验中学等优质教育配套，有万象汇、宋庄龙街等商业支撑，再加上艺术小镇的氛围和多个公园环绕，自住价值非常扎实，而且整个区域都处在快速建设升级中，未来城市界面还会有明显提升，也让不少购房者对这里保持关注。
0: 就是两类人，一类是我们城区养老人群，因为他毕竟离医院比较近啊，他安贞就在他的隔壁啊，甚至说是步行可达的距离啊。第二类呢，就是在本地有一些这个比较稳定工作的，他本身就在宋庄这个板块经营，对吧？他的画室啊，包括他的交流啊，整个的艺术小镇未来的、可能工作人员，我觉得可以适合在这个区，因为就在家门口。然后第二呢，就是无论是儿研所还是安贞，其实也有大量的这个医护人员啊，也可以选择在这个区。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城区的低总价预算的养老人群以及地缘性的长期工作居住的人群，这个区域可能会成为他们在通州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宋庄楼市已经从早期新房稀缺快速去化的阶段进入到多盘竞争客户更挑剔的阶段，但这次入市的两宗地块地段配套与规划条件都优于早期地块，叠加1.79万至1.98万每平米的楼面价，成本优势明显，具备打造高性价比产品的空间。从市场数据看，通州全区新房去化周期约25到30个月，宋庄约20到21个月，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只要总价合理，定位精准，去化压力并不会太大。
0: 其实宋庄分两个阶段嘛，我觉得第一个阶段是我们讲近地街区那个阶段，其实整体的消化速度还是挺快的，也就是在总价段比较稀缺的情况下，它这个相对来说客户没得选，但是现阶段它的确在售的项目啊，相对来说都速度没有那么快，跟通州现在的楼盘比有一些差异，但这块地无论是6002还是603132这个地，它本质上还是比之前的那个宋庄的地更好。我觉得这个区的价格可能是一大亮点，10000多的楼面价买到一个周边配套相对齐全的这么一个板块，其实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下总价段是不是能够错开通州那个大部分啊这种产品的总价段，几十平米就差几十万，但是其实刚需人群对于几十万是极度敏感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还算会有一定的关注度。
1: 从成本角度，两宗地块即便卖到3万多每平米也有盈利空间，但结合市场水平、产品标准以及配套差异，新项目大概率不会以超低价走量。目前宋庄板块二手房和在售新房价格集中在约3.9到4.3万元每平米，两个新项目大概率会参考周边定价，主力户型以4万多的单价起步，依靠产品力和配套优势实现合理溢价，而不是简单低价内卷。综合实地探访与嘉宾分析，我们可以对宋庄这两个新地块做出清晰总结。两宗地块虽然近距离正面竞争，但各有核心优势。西侧较早入市的北投6002地块，近医院、近成熟商圈，更适合养老与品质改善。东侧刚刚成交的首开6031、6032地块，近学校、近高速口，更贴合教育家庭与刚需刚改。通过错位竞争，完全可以避免过度内卷。 宋庄虽然缺少轨道交通，但凭借医疗、教育、商业、生态以及价格优势，可以精准覆盖养老人群、本地植住人群、教育需求家庭。随着宋庄大规模建设持续推进，区域面貌与配套还将不断完善。对于符合上述需求的购房者来说，这两个新地块都同样值得关注。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2: 张小姐和霍先生相恋三年之后，商量着准备结婚，于是呢，二人共同出钱，全款购买了一套房子用于结婚，房屋登记为两人共有，又在三月举办了订婚仪式。本来以为就差一场婚礼和一本结婚证了，没想到五个月之后等来的却是分手。当初满怀憧憬签下的购房合同，如今却成了最难清算的账。这婚房到底怎么分？
3: 本期案例中呢，双方是恋人关系啊，在谈恋爱的过程之中，为了未来能够共同居住来共同购买了房屋，但是客观情况是双方并没有因为共同购买房屋而共同居住，同时呢，恋爱关系也已经解除，今后不会再缔结婚姻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呢既不是婚后的财产纠纷，也不是同居关系期间的财产纠纷，而是一个共同购房的一个纠纷。那么基于共同购房，不管房屋归于谁的名下，那么法院更多会关注到双方实际投入到共同购房中的资金的占比，根据这个占比来判断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基于这个所有权归属来判别权益应该如何拆分。也就是说，如果房屋归于一方的话，这一方取得房屋的一方应该将多少百分比的财产权益偿付给对方，相当于是一个双方共同购买、按份共有的这么一个关系。
1: 法院审理后认为，房屋虽是两人恋爱期间共同购买，但双方并未同居生活，未形成稳定的同居关系，所以法院认为本案是共有物分割纠纷，而非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所以在认定了是哪类纠纷后，案件的争议焦点就来到产权归属上了。
3: 我们普通的所说的共有关系呢，分两种，一种叫共同共有，一种叫按份共有。共同共有呢，就是双方不分份，如果要拆分的话，原则性是50%对50%。按份共有呢，就是按照注明的比例来进行分配，也许是55，也许是37，也许是28，也许是19，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共有一种两种状态，拆分共有呢是将共同共有或者按份共有进行拆分，啊，那么如果说本期案例中由于双方是没有共同居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法院最终认定是按照实际投入的占比进行分配，相当于是拆分按份共有。那么如果说双方有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双方把收入放在一起，共同支付共同生活的成本，共同购置大额物品的话，那在这个时候法院可能会更多倾向于按照共同共有来进行拆分，而不是按按份共有进行拆分。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位当事人在购买房屋时的出额比例。该套房屋位于霍先生的户籍地，其中张小姐支付了房款的44%左右，剩余款项则由霍先生支付。然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查明张小姐支付的房款中包含了霍先生2023年的一部分工资，即张小姐实际支付房款比例小于44%。根据双方出资比例、房屋贬值情况等等，法院在依法确认涉案房屋产权归霍先生所有的情况下，酌情认定霍先生应给付张小姐一部分房屋折价款。
3: 那么在本期案例中呢，法院为了司法裁判文书便于执行，将房屋的归属给到了男方，原因是房屋所坐落的位置是男方生活的地点，男方对于这个财务的管理进行处分更加方便，对于女方来说取得资产也更加方便，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男方在实际投入的资金比女方也要更多，所以相应的偿付给对方的补偿就会更少一些，所以也便于支付，也便于履行。所以司法裁判文书在裁判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合法，同时也要考虑可行。 如果一个司法裁判文书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压力或者成本都很大很高的情况下，这个文书也很难履行。
2: 原本是想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结果反而成了一房两人账本明细。如果遇到这样恋爱买房分手拆伙的情况，那么房屋归属问题关键看两点，一是看有没有真正的共同生活，以及买房各自出了多少钱。像今天这个案例呢，两人没住到一起生活，那法院呢就会按实际出资比例来分割，谁出的多，房子就可能判给谁，另一方拿折价款。而法院在判决时也会综合考虑房屋位置、便于执行等因素，力求公平可行。
1: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2: 丰台科技园汇聚了众多央国企与优质民营企业，是丰台区经济贡献最为突出的板块，也由此催生了大量高端居住需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探访的这个项目不仅拥有奢阔的空间尺度，社区品质更是丰科园周边首屈一指。站在高层的转角阳台上，可以将丰科园全貌尽收眼底，这样的作品无疑会成为周边高端人群理想的置业之选。
4: 在当下，一个高端住宅产品需要具备哪些典型特征呢？那首先要有符合好房子标准的高品质，还要有基于第四代住宅的空间和功能设计，要有宽门大院，还要有随手拍都能够出大片的景观园林。那如何满足这种既要又要的需求呢？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即将交付的好房子项目——豪宅标杆中海丰和三好院。项目位于丰台科技园，兼具产业发展、商业配套以及双轨地铁交汇的强配套，建了小区又完全是一副闹中取静、悠闲惬意的生活场景。目前项目已经是实景准现房，为业主打造的千平湖景、万平园林，灵感来自圆明园。东侧园林近期刚刚神秘亮相，既有曲径通幽的花间小路，又有蜿蜒曲折的水系，其间栽植了元宝枫、绿兰、柿子、银杏等名贵且寓意美好的树种。西侧园林呢，更是为业主朋友打造了一片真正的湖景，共同构成了一湖三园的景观，这在现在的新房项目当中是难得一见的。抬头看建筑的外立面，采用的是铝板加玻璃幕墙的设计，铝板呢泛着淡淡的黄色，配色灵感取自皇家建筑的琉璃瓦，既呼应北京六朝古都的独特气质，也契合了项目作为高端住宅的产品定位。铝板的滚涂工艺加上毫米级的平整度误差，达到了美学与工艺的完美兼顾。我们现在要看到呢，是中海丰和三号院一间262平米户型的十楼样板间。我们看到啊，一出电梯就是一间业主独享的专属电梯厅，既有回家的仪式感，同时呢也保证了居室内的干净整洁。进门后的玄关完全是一种豪华大宅才有的奢想感，地面的石材拼花图案来源于故宫窗格上的三焦六碗菱花。进来之后呢，这个一体化的餐客厅足足有90多平米，看着通透又气派。最让我心动的就是这个 L 型的转角落地窗，是不是有一种置身于星级酒店顶层行政酒廊的感觉？而走出客厅，来到转角阳台，就能俯瞰整个丰台科技园和楼下的湖景园林。天气好的时候，甚至可以眺望远处的西山。卧室设计同样不逊于任何酒店套房，南侧两间卧室都带有独立卫浴，主卧还是对开门设计，更加凸显了主人的尊贵身份。哪怕是北向的卧室，设计师还在这里设计了一扇隐藏的推拉门，关上门来也可以拥有套房般的居住体验。这套房子呢，可以说是处处皆景观。在餐厅，您可以透过西向的大落地窗，或观湖景，或俯瞰丰科园；来到书房，您又从顶级酒店瞬间进入到了 CBD 的5A 写字楼。 工作之余转个身，眼前就是丰科园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观。这套样板间整体采用了明快的浅色调，细节处带有一些轻法式的艺术氛围和奢华感。选材用料方面，设计师也非常用心，注重不同材质间的和谐搭配，比如影幕和天然石材的衔接，软硬材质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还有这种带有珍珠母贝光泽的艺术漆等等，都足以让任何细节控竖起大拇指。这样高品质有格调的居室风格，这种坐看云起一览众山小的宽广视野，放在全北京都可以称得上是顶尖级藏品。除了我们看到这套样板间，中海风和三号院还给业主提供了另一套装修方案的选择。它不仅在配色上更加沉稳，也更注重功能性的提升，让收纳

0: 和家务都更加得心应手，能够给业主提供多种装修方案的选择，这在目前的新房项目中也是不多见的。无论是氛围的营造还是细节的把控，中海风和三号院还有很多亮点等着您来发现。项目将会在今年9月份交付，无需等待，所见即所得。而一街之隔呢，就是项目配建的高端康养机构，这个在北京城内品质也是首屈一指的。如果您注重高品质的生活，同时呢还在寻找一个产品和配套俱佳的四代宅好房子，那中海风和三号院值得您好好的了解一下。
1: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爱生活，每一天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播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无忌惮。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爱生活，每一天。

0: 您在旅行中有什么烦恼？
1: 正好忘了购物，哎呀，太烦了。
2: 头一道宰，二一道刷，一顿的购买
3: 啊！我们要想出去，门口还有人挡着呢。
2: 每顿饭上两个榨菜，凑数。
3: 老走，我们身体可能就是接受不了了。
0: 不用怕，今天一点通让您颠覆传统团队游，
4: 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套路，让您不带钱包去旅行。门对门，点对点接送服务，保姆级管家服务，吃的有品质，住的有档次。如何做到让您拥有一次物超所值、真正难忘的退休之旅呢？
5: 首先呢，我今天推这个目的地啊，听名字就特别厉害，叫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
6: 作为中国人，这辈子必须要去的地方。
7: 没错，
5: 这个行程就很丰富了啊。西沙群岛又增加了一个叫呆呆岛，下一个叫五指山，槟榔谷。今天啊，我也是诚意满满，我们的合计价8599，我准备了个红包。
7: 这哇、哦，
6: 限时现金直降2000元，
7: 所以相当于每人只要在我们节目播出时段下单订购是6599块钱，
5: 名额有限啊。
6: 那不就相当于我这个船票可能
5: 船票就6000块钱？
7: 对呀、啊，
6: 一点点。
5: 我们那是专注于退休人群品质旅游，品质好，独立成团，绝不散拼；行得好，火车下铺，机场到家接送；吃得好，晚餐升级当地特色餐；住得好，我们甄选4钻到5钻的酒店；游得好，我们包含景区门票、景区里边的必要交通；玩得好，当地的特色活动让我们大家进行深度体验；服务好，我们的领队管家、保姆式服务；保障好，高额旅游意外险加紧急救援险。
7: 有一种想放心把我爸妈交给他的感觉。
0: 这条5400的线路，把海南人文与海南情怀完美融合，让课本里的西沙变成脚下的风景。我们将从三亚出发，在五指山热带雨林呼吸负氧离子，与呆呆岛的白沙滩拍遍网红大片，
4: 乘坐全亚洲最长的跨海索道俯瞰山海，
0: 再走进槟榔谷黎苗文化区，触摸联合国非遗里锦的纹路。重头戏是登上南海之梦游轮，迎着海上日出，我们将登陆赵树岛，在守护祖国南大门的石碑前打卡，见证五星红旗在碧海蓝天中冉冉升起。全程配备高端酒店与游轮自助美食，舒适度拉满，行程结束后还能获得船长签名的西沙纪念证书，把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骄傲永久珍藏。
8: 市面上同样的路线、同品质的服务，总价至少要8599元每人，今天直降2000元，只要6599元每人。感兴趣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5斤。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9: 选海参。
10: 我选海参，
11: 当然选海参了。
4: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11: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1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3: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12: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4: 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14: 外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6: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14: 好好吃啊！
4: 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15: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16: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假的。 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9: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16: 你看，哎，
9: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16: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6: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哎，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9: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
6: 嗯，
9: 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6: 的，没有腿的。
9: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6: 哎，首选啦。
16: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也都不陌生，对吧？
6: 嗯，
16: 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这款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6: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
16: 嗯，
6: 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16: 差不多。
6: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9: 哎，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1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

0: 哎，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2: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鲜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3: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4: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5: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3: 价钱不贵，
5: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3: 大小价格挺好的，
4: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6: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7: 不会挑。
1: 不会，
8: 没挑过的，我就是吃现成的。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9: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8: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7: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8: 挺贵的，
10: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8: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8: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看哪儿。
10: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那鉴定这个东西。
6: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0: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1: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0: 了。
11: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0: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1: 哎，不错，
6: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三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三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三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0: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1: 还真是。
0: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三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6: 哦，奶茶，
11: 26块钱。
0: 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两根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6: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0: 10多块钱一点点。
6: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三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0: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6: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吗？
11: 是啊，
6: 咱给大家推荐过的。
0: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1: 哇，真讲究啊！
0: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6: 大厨掂掂的，
11: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6: 没错，
11: 不错，这个
6: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0: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1: 哎，送朋友、
0: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6: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5斤升级成了3斤。
0: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它个儿更大了？它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1: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0: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1: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6: 一袋。 差300的话，这三袋可能差了
11: 三百块钱
0: ，不仅不加钱，
11: 还有升级呢，
0: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6: 那他还不加钱，
0: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6: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0: 爆汁儿，
6: 爆汁儿，
0: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6: 料
0: 啊，料
6: 是的，
0: 送就送实在的，
6: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0: 送海参，
11: 哇！
0: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1: 哎呦，
6: 我的天
11: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6: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7: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7: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11: 哎，还真是
6: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6: 可以，
11: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6: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11: 差了1/4。
6: 对的啊，
0: 是吧？
6: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11: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1: 哎，升级了。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11: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

0: 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1: 哦，
0: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
1: 嗯，
0: 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2: 嚯，
0: 来先看看，
2: 其实还行，
1: 嗯，
2: 单看也不错啊，
0: 这是在袋里，
3: 这个，
0: 单看也不错，
3: 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袋里的东西，
3: 对，
0: 再看看里边的水，
3: 咱打开看看，
2: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0: 你看首先嚯，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2: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的，
3: 嗯，
2: 哎，
3: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嗯，哎呀，看看
3: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刺儿身，对，
3: 刺儿身，
0: 对，有刺儿的身，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3: 嗯？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胞冰有多少。
0: 嗯。
3: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鹩参，
1: 嗯，
3: 就是，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这种。
0: 嗯。
3: 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
3: 儿，小品牌这种吧，
2: 啊，
3: 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0: 弹的，
3: 哎，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嗯，
2: 哦，
0: 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3: 对，
2: 啊，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3: 嗯，
0: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3: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3: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
2: 嗯
3: 啊，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
2: 那
3: 品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0: 看烫好了吗，
3: 嗯，
0: 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3: 哎，短短
2: 个
3: 顶
2: 个
3: 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2: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0: 嗯
3: 嗯，弹牙
2: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了有一种鲜灵劲儿，
3: 嗯，
0: 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3: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娜煮煮，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3: 哎，
2: 这里头
3: 真是，
0: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3: 嗯，都在。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
3: 嗯，
2: 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0: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嗯，
0: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
2: 嗯，
0: 产地大连，
2: 辽参，
3: 哎，
0: 是的，就这个辽参，
2: 哎，
0: 为什么咱们讲究，
3: 嗯，
0: 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
3: 嗯，
0: 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3: 嗯，原产地，
2: 哦，
3: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啊，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啊，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
2: 嗯，
0: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4: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0: 出发捞海参喽！
4: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0: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5: 杀了以后啊，时间呢在凉凉点的树叶顶加工。

0: 厂加工是吧？
1: 对。
2: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0: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3: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0: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3: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把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 进去单动，
0: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4: 对。
0: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4: 30度以上。
0: -30度。
4: 对，这是液氮速冻。
0: 液氮速冻。
2: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来。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5: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5: 是的，
0: 大
5: 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过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
0: 啊，
5: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5: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身，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5: 干啥？
0: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5: 没错，
6: 哎，
5: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5: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花样烹饪，自制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0: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7: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

0: 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1: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0: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1: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1: 扒住底下的小
0: 石头。对，
2: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1: 明白了。
3: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啊、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4: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5: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4: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6: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6: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1: 让它润一下，是吧？
2: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6: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6: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呀，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3: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3: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7: 家常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6: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

0: 撑起破碎的天。
1: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这里是 CBD 中央商务区，可以说这是北京最国际化的地方。但是啊，倒退几十年，可能各位想象不到，这个地方呢，云集了很多著名的工厂，比如雪花电瓶商厂、第一机床厂、汽车制造厂等等。到1990年的时候啊，国贸一期落成开业；1999年，国贸二期开业；
1: 2018年，国贸三期也投入使用。
0: 这个地方实现了华丽的转身。而就在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地方啊，有一个高端的自助餐厅。那个地方的美食掌门是一个女厨师，可是她做出的美食最受欢迎的却是北京小吃。
2: 一定喊它咕嘟咕嘟的啊，像冒着小泡啊。点东西啊，张师傅。
1: 这位走路带风的女大厨叫高宁，是北京少见的科班出身的西餐女大厨。
3: 别忘加汤了啊！
1: 从国贸开业那天，她就在这里工作，从实习生一直做到了行政总厨。
4: 我打小就爱做菜，8岁的时候就想当厨师，开始做德餐，然后做法餐、做日餐、做东南亚菜，我就喜欢古的，看见好吃的呢，我就想学，想做出花样来，然后特别特别轴，有时候轴起来呀，自己管不了自己。
1: 门钉肉饼是传统北京解馋的小吃，讲究肉馅瓷实，汁水丰富。西餐大厨高宁把用迷迭香腌制过的牛肉柳切成了黄豆大小的颗粒，裹在门钉肉饼的馅儿里，赋予传统的美味新的口感。奶油炸糕口感喧腾，高宁出品的奶油炸糕，小巧的身体披着细腻的法式糖粉，清甜又温柔。平时咱们吃这个煎饼，豪华版的就是多加俩鸡蛋。高宁升级的煎饼里头卷着金枪鱼、黑松露、青海牦牛片、芝麻糖饼、炸酱面、红烧猪蹄、卤煮火烧，几十样胡同里的百姓小吃组团摆上了5星级酒店咖啡厅的餐桌。
4: 我呀特别的轴，作为一个北京的厨师，我觉得吧，我既能够耍西餐，又能够做家乡味儿。我心里明白这事儿其实挺冒险的，但是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呀。就我们那小吃煎饼，一天卖出700多个呢。

0: 虽然上一样火一样，但是高宁一直有一样东西不敢碰，那就是爆肚。西餐出身的高宁没受过三九天起鲜羊肚和三伏天爆肚的罪，爆肚这事儿他还真就玩不转。西餐大厨高宁不敢碰爆肚的原因，就是他掌握不了爆肚的火候，每次爆出来的肚硬得嚼不动。
1: 这还是成功他妈，还好比刚才进步多了。
2: 您好，请问您是给爆肚店送爆肚的供应商吗？我朋友开爆肚店的，推荐问问您。跟您请教，我也想做爆肚，我老爆出来总是硬的。冰的不成？鲜肚。好，好，我知道了，谢谢。
3: 我一打听啊，才知道人家爆肚店里用的肚是当天的鲜肚，这肚啊一冻了呀就不行了。
0: 集团酒店和独立经营的小店进货渠道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一个是集中采购，一个是自主进货。
2: 哎呦喂，
4: 你怎么了高总？
2: 还是那爆肚的事儿，打16电话，人家说呀，人家都用的是鲜肚。
4: 那可够呛，因为这个鲜肚咱这要求那么严格，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些物料号你还得要重新申请啊，你走这一圈这个流程那就时间可不短呢。
5: 而且它到货以后它鲜的还得抓紧时间收拾，给它分成几个部位，开餐之前也时间很紧凑，挺麻烦的。
2: 我要是就想上呢，
5: 就是算您算把这鲜爆肚弄进来了以后，这火候咱们也不好控制，
4: 这个、一个流程下来这个时间可不短呢。
5: 我觉得没戏了。
6: 高总您不吃饭啊？
2: 我不吃。
0: 经过多次努力，但是每天进鲜肚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不过高宁并没有放弃。现在高宁只能使用冷冻过的食材来做爆肚，这可是许多老店传人都没做过的。

0: 这老国贸。
1: 1989年12月14号，
0: 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2: 从1989年12月，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开业，高宁就在这儿。他说他在这儿没有做不成的事儿，希望这次他们也能互相成就。不用新鲜的肚，自己又掌握不了玄妙的火候，如何让爆肚这道对火候要求极其严格的小吃供应到自主餐厅呢？高宁卯足了劲儿，请来了外援。
3: 你看这煮得了，这个样还真像葫芦。你看，
4: 是，
3: 真像葫芦。
4: 是，嗯，
3: 就好多食材都具备这么一个特点，刚刚预热，那又爽脆又细腻，但是稍微一过火就嚼不动了。
2: 这位是中国烹饪大师侯玉瑞先生，他也是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高级技师和高级考评员，可以说是行走的中餐烹饪百科全书。
4: 他的水温应该控制在什么程度？
3: 95度以上100度线下，因为这会儿你已经不怕它老了。
4: 对，
3: 就是要通过深度变性使它变得软烂有香气，这就行了。
2: 外援侯老师一语道破爆肚的秘密，冰冻的肚要想有好的口感，不能像鲜肚一样速爆，它需要长时间的慢煮才能变成一道美味。高宁决定按照侯老师说的思路，用长时间炖煮冰冻毛肚的方法改变毛肚的内部结构，达到让冰冻毛肚软嫩的目的。
5: 真软，
6: 这个挺嫩的哈，
5: 这咬得动了，
6: 非常好，
5: 这是能嚼动了，
6: 真的不错，成功了，
5: 我们成功了。
4: 哦，太好了，这下我心里就有谱了。
2: 爆肚的口感问题解决了，蘸料也得出彩，要知道蘸料可是爆肚的灵魂。高宁首先升级了传统的麻酱料，
7: 咱这家辣椒呢就是一个大众口，真来的客人不吃辣呢，咱就拿海米直接和特制的芝麻酱拌在一起就行。
8: 我们呀在 CBD， 这里呢是全世界看北京的一个窗口，南来北往的客人呐要求特别细，这儿呢和北京的老字号呢不一样，我们得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人的要求做出我们的变化，这有时候啊和地道这俩字儿是拧巴的，但是呢越是难题呢我是越想解决，这可能就是啊那歌里唱的北京姑娘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这种倔劲儿是骨子里带的。我们的客人在这看的是新北京，我让他们在这儿品新京味儿。
7: 记住了，这这么多，这也这么多。
6: 好嘞。
2: 对高宁来说，用西餐香料和酱汁儿调配新奇的味道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7: 在咖啡厅里做北京小吃，就得给它西化了。
2: 柠檬、洋葱、美人椒、刚刚采集的新鲜紫苏，各种材料相互独立又互相连接。

0: 去腥增甜，完美相融，一层一味，变化无穷。
1: 嗯，你觉得够冲吗？
2: 这个混合味道很有意思。
0: 高宁放开手脚，奔着锦上添花，他把传统的开水爆升级成了西式蔬菜水爆，再给爆肚配上白葡萄酒和鱼胶制成的干白啫喱，这道口味奇妙的新式爆肚正式亮相国贸。
3: 我呀想买满前席适合我这餐厅里的菜，以自助餐的形式推出来。这儿啊就是一个迎宾的窗口，是四九城百姓们寻找记忆的一个暖心大食堂。我这一辈子只要能为北京做成一件事儿，我就没有白活，没有白当北京人。
4: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五堂味道掌门高宁。
5: 掌门私房菜唐卷果，
6: 大家好，我是吐鲁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王广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清真家常菜唐卷果。嗨，山友，一斤四两枣，一斤二两面粉，拌匀，上屉蒸40分钟。这就是蒸熟了的山药，捋一定要捋紧了，晾凉。咱们切厚片，来糖，

长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啊，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是、哎、
2: 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0: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0: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

0: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1: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0: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0: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我们现在目前进行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1: 首先呢，咱们这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咱们也是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31号止。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

0: 诺贝尔瓷砖，圣像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3: 有责任有担当的。
4: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3: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又伤感情吗？
4: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3: 这太伤感情了。
4: 连结婚，你看您的两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
2: 他曾悉心照料病妻多年，任劳任怨，
5: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合适啊，是不是？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士对一号男士比较满意，两人原本相谈甚欢，但男士顾及女方的经济压力，只好暂时放下这段缘分。
5: 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回，给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7: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2: 随后，二号女嘉宾登场，她自身没有子女的情况，让男士觉得相处起来无负担，好感也随之倍增。
4: 那您的想法呢？
3: 我就是岁数太大了，
8: 你能接受吗？
3: 我大10岁以内的，
8: 那人家还是不愿意。
5: 对，那行了，那就找大10岁的。真的哦，真的，
3: 谢谢，
5: 我要谢谢您。
4: 那我们让先生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5: 谢谢。其实人挺好的，你好，是吧？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一闷，说说话叫人不爱听了就错了。
9: 其实您没很在意那2000块钱是吗？
5: 没在意，就是没有接触之前，还得慢慢的摸索，慢慢的找感觉。
9: 那您看看二号女士呢？
5: 二号女士，人嫌我字比她大呀。
4: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3: 我想找一个人品性格好的，有责任有担当，性格就是，别太沉闷了，
4: 活泼一点的，外向一点的，
3: 阳光一点的吧。那个朝气，有点朝气的。
4: 那您觉得您是一个阳光和有朝气的人吗？
3: 我一般。
4: 所以您希望那样
3: 对我影响
4: 是吧？
3: 影响一下啊、
4: 还有呢？
3: 有责任有担当的。
4: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3: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又伤感情吗？
4: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0: 这太伤感情了。
1: 连结婚，你看您的两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所以你知道，就是我在跟您沟通的时候哈，您岁数比我大，但我总感觉像在跟一个妹妹聊天一样，我就有一点小小的担心，或者是让您更清楚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不是您自己的状况，是外面是什么样的状况。像责任担当，类似您这种，您说排您不行就又分开了，这怎么行？这就叫责任担当，这真的是大概率的事情。说一点外在的吧，我们可以把控的这些，我可以帮您来把控的这些东西。
0: 必须有房吧？
1: 多大的房？在哪儿的房？这有条件吗？有要求吗？
0: 五环以内的，60平以上的，车最好也有，工资5000以上吧。
2: 老吴是给你量身定做的。
1: 怎么又老吴了？
2: 我年龄过了。
3: 没有，
2: 10岁。
3: 10岁，70。
2: 第二，房子80平。
4: 第三，没有。
2: 工资9000多。第四，5环以里。
1: 那觉得吴先生可以吗？可以，你们俩聊一下。
0: 那聊聊吧。
1: 还聊聊吧。
5: 那么恶说的，能看这么沉稳的，累死了。哄得过行。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哎，我觉得你挺单纯的，真的。
0: 谢谢。
7: 就这种感觉啊，
0: 我经历就比较简单，
7: 是吧？挺单纯的。我有两个孩子，一个1.97米，一个1.91米。
0: 多大了都？
7: 我那老大1981年的，
0: 45。
7: 啊，老二是1994年的，所以我觉得吧，咱俩可能有点就是不匹配的地方，可能也在这儿呢。你那么单纯是吧？你会感觉到有压力，是这个，我是这么考虑啊，实事求是的说，是吧？因为好多人啊，我跟你说实在的啊，妹妹，就是听到我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就打退堂鼓了，他们就说。他说这个关系啊不太好处，
0: 是不好处。
7: 而且您呢这么单纯，你又没经历过这种家庭，你
0: 是孩子子女，
7: 对，您都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说，是不是？就感觉到时候您会到那个时候会不适应的，这设身处地的。
0: 您跟您儿子他们来往吗？
1: 好，问题的关键来了。
7: 那个老大来往不多，小老二呢，那个跟我有些来往。
0: 都成家了？
7: 老二还没成家，但是有女朋友了。那么他也在那个东五环那儿买的房子。反正都安顿了，他们的收入都比我高得多，倒不用，根本就不用我操心。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这种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有的时候会显得复杂一些，
0: 对，
7: 是吗？还有呢，在这之前呢，我是，在一个企业，在股权问题上呢，也打着官司啊，也有这方面问题，这都是一些实际的一些障碍，需要费脑筋去对付的，是吧？我确实面临着有一些具体问题，实事求是的说，是吧？再有呢，就是。我现在呢还有一条小狗，一直我不知道你对狗怎么样啊？有一条小狗，11岁了。
1: 好，那我现在问你，我们吴叔说了这么多的情况，你现在觉得有压力了吗？
0: 没觉得。
1: 我们吴叔已经想尽办法把他能想到的困难都说出来了，但实际上吴叔的确是如此。当碰到你们俩人都是对方对的那个人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如果是别人，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选？如果是跟你在沟通的话，我就会告诉你，他不适合你。他用了这么多的困难，其实就是那么一点点，说明他不适合你，明白吗？好，胡叔，
7: 谢谢。
1: 那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我们女士呢？我们女士，哎，在未来的情感生活吧，哈，她可能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是最需要解决的？
8: 我觉得还是定位有偏差，无论以后做什么事儿，或者是做什么决定，包括在找伴侣这么大的事儿，自我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有什么，我能要什么，这个和我想要什么是两回事。我们也不再年轻，也没有那么健康，我们走路也慢了，

0: 然后一算我的经济条件，我的退休金大概3000多，我每月的生活是怎么，那么我相应的能找一个，能找一个什么样的伴儿。我觉得这是先给自己定位定准了。人家说了嘛，当你不知道往哪个港口行走的时候，那么什么风都不是顺风，你得先知道我要去哪儿，你才能知道怎么摆这个帆，怎么借这个力，就是把自己的位置先定准，就是我是谁，我有什么，然后才去想我要什么样的人。自己得回去得想，就是哪条对您来讲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您可以是设定为房是最重要的，或者他的工资线是重要的，就是他得达到什么程度啊，或者说这个人，您刚才说人好，人好我理解为什么呢，就是能好好说话的人，对吧？
1: 人品性格好
0: 啊，就是性格嘛，就是可能产生矛盾了，他也能温和的跟您讲这个，说咱俩是有偏差的，而他不是暴怒啊或者打人呢、啊、对吧，他有表达，那他就是能好好说话的人。就您看哪个是您心中的第一位
2: 啊？其实我们特别希望说，哎呀，我自己有点闷，希望找一个比较活络的，是这个意思吗？好引导我。而恰恰这些活络的人啊，他也想找个活泼的，那你呢又觉得哦，我要找这样的，所以往往就是我们想找的人恰恰不选我们。那同时呢，就是责任感。其实你要先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责任感，好，真要遇到事儿，你能不能拎出个儿来？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尤其是男性，他需要女性的包容。你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人在你面前。那同时呢，你希望这个人有责任感，能够包容。那包容你什么？你身上一定有缺点，就哪个缺点你认为你这辈子也改不了，那就需要别人包容，对吧？然后那你就说，哎，这个我有个缺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你能不能包容？对方说这算什么呀？这不算缺点呀、啊，那可能就不成问题。所以我是觉得你先以人为本，先找人，对吧？找到这个人，我们可以共同去申请公租房，他也没房，正好你也没房，很快就能下来，对吧？那公租房两个人就能有50-60平米。所以我是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先把人给拎清了，啊，找到这个人咱再说。您之前那两次婚姻都是人没找对。
3: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啊。
4: 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下一位先生啊，您要不要跟他见一下啊？他的基本情况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李先生铁路职工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那是他的照片。您还可以再了解他的三个方面：
3: 年龄、住房、子女。
4: 李先生75岁，铁路职工退休，河北有房，收入在5000以上，有一儿一女。要不要见一下？
3: 见见吧，
4: 见一见哈。好，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的2号男嘉宾，掌声有请。您好，
2: 他怕走路，
4: 来这边坐这边。李广泰，75岁，丧偶，铁路职工退休，河北户籍。跟女士先沟通5分钟，我们先聊一聊，好不好？
5: 行，沟通沟通。
3: 您来过是吧？
5: 来过好几次了。
3: 在电视上好像见过，眼熟。
5: 来过好几次了，老是不行。没演员，
3: 很难，很
5: 没演员就是。要说难也挺难的，要说不难也是不难，就看人对了眼就不难了，然后对不了眼就难得厉害了。
3: 各方面条件都合适，不容易。
5: 是。
3: 您是婚姻是一次？
5: 一次啊。
3: 一儿一女。
5: 一儿一女啊。
3: 哦。
6: 他这男人条件挺高的。
4: 铁路的这段您给女士解释解释。
5: 北京工资，北京医保，异地安置。
3: 嗯，
5: 就是这种情况。
3: 嗯，那您现在住河北？
5: 对，北京周边。要是说近呢，地跟地都挨着；要是说远呢，河北省和北京市。
3: 哦，
4: 河北哪儿啊？
3: 住哪儿？
5: 涿州啊。
4: 涿州。就是退休金跟医保都是在北京，所以在享受北京的这个医疗的。
5: 北京
4: 的，
5: 北京的，北京的医疗，北京的工资。
4: 嗯，
5: 在丰台铁路。
4: 是没给你们分房子呀？
5: 那阵不是农村户口吗？他那阵农村户口，他分不了房子。
4: 情况就是这样，您觉得怎么样？
3: 河北的，而且岁数太大。 我要找10岁以内，
4: 就69以内是吧？
1: 70以内，
3: 七十以内，
4: 行，那就不考虑先生了是吗？
3: 嗯，
4: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7: 你想找什么样的？
3: 我想找10岁，最少怎么也得10岁以内吧。
7: 那台上的我们那个吴先生呢？
3: 我觉得他可能学历太高了吧。
4: 我们来看看先生的关键词哈，他的原来是你是什么？关键词有2个，还是想找温柔型的，悉心照料，不负岁月。比方说两人有矛盾了，您要的那个温柔型，应该犯脾气犯到什么程度啊？顶多摔个盘子摔个碗就到头了。
5: 那倒不至于，那个你要咱盘子碗都摔坏了，你不还得买去吗？
4: 所以摔盘子摔碗就不行。那骂你两句行吗？
5: 骂两句
8: 骂行。对
4: 、哦、
5: 对老吴替我说了，哎，骂还能行，
1: 拧两下呢，
5: 掐两下都行。
4: 哦，
8: 只要别花钱就行。
4: 又上手又上嘴了，您这还温柔呢。啊，那您这之前热线有碰到过觉得还行的聊一聊了没有？
5: 顺义的给我打过电话，
4: 嗯，
5: 昌平呢也给我打过电话，
4: 嗯，
5: 最远，嗯，不行，最远。
4: 那聊过吗？
5: 没怎么聊过吧，净听他聊了，反正他说话说多，我说话说少，跟这个昌平这个有2天吗？差不多吧。
4: 那后来那小火苗怎么给掐掉的？
5: 他说让我上那儿住去，我离着我就是那儿最远。要是说什么丰台的呀、房山的呀，你最起码离家近点，这可以考虑考虑。
4: 嗯，
5: 是不是？
4: 那昌平的也是因为太远了。
5: 都是一样啊。我们城南头，他城北头呢。他有一个老妈呢，他离不开他老妈，90多岁了，他得伺候他。说上哪不上哪？
7: 哦，就人家让你将来结婚，让您到他们家过去，是这意思吗？
5: 哎，
7: 哦，
4: 就是去到他家生活，您是接受不了的，是吗？
5: 也可以这么说吧，反正叫我上那儿去，我就是不同意，离家太远了。
4: 那您以后找一位，就一定是女士到您家去生活的，是吧？
5: 啊，对。
4: 哦。
5: 你要是说近点的，你要说近点的，什么丰台的、房山的，可以这个两头跑着，我也可以上他那儿去。他也可以。
4: 您那家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5: 破家值万贯呢，你怎么舍不得？舍不得多了呗。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哎
4: 呀，那家乡比媳妇儿都重要的话，您就必须得守住自己的家，找一个能招来金凤凰的，是不是啊？
9: 舍不得自个儿家。
10: 他不是舍不得，他不是俺家乡好，没找到心愿，找心愿他早舍得了。
9: 哦，
10: 这男人都这样。
9: 您要是找一个就可以不回自个儿，那可以去对方那儿住去。
10: 对，哪儿都行啊。
4: 所以您现在要找的一个是什么样的女士呢？户籍不限，有没有房子不限？
5: 那可以上我那儿住去。
4: 那户籍呢？
5: 户籍也现在都没有什么户籍不户籍
4: 啊，
5: 倒无
4: 所
5: 谓。所
4: 以有没有房子也没关系吧？
5: 嗯。
4: 退休金呢？
5: 退休金没什么要求，嗯，他要只要是上我，只要是上我那儿去，一切费用我来管呗，
4: 嗯，
5: 是不是？就不用他的钱，他的钱他自个儿拿，他自个儿花去呗。
4: 所以您就找一个只要能到您那儿去生活的就行，温柔的女士，对不对？
5: 对，
4: 嗯，
5: 别太脾气别太大，太大了，嗯，
4: 不对，
5: 不住。
4: 我记得原来你那媳妇儿不是脾气就挺大的吗？是不是？
5: 那实在说，现在别找脾气大的。
4: 那您都被人管了一辈子了，
1: 他想翻身当主人了。
5: 别老让人管着，倒没说做主人，别老让人管着。
4: 但我跟你说，先生的耐受度一定是很强的，
5: 嗯，
4: 就是之前碰上脾气大的了，几乎是比那个小点都叫温柔的。我现在有点理解了。原来那个是病了是吧？
5: 啊，是。
4: 嗯，他是什么问题来着？
5: 他脑血栓好几种病呢，这以后是没法治了。他那种病，你治到这，治到那儿，那儿不行，治到那儿不行，没法治了。所以说，也就那样吧。
4: 就那几年，您是怎么照顾的呀？
5: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
4: 那完全离不了人，是吧？
5: 那倒是啊。
4: 照顾了多少年啊？
5: 开始没那么厉害，一年那样啊。以后给他奔那个鼻子这儿插管，奔那
1: 鼻饲
5: 打饭，
8: 嗯，
1: 鼻饲，
5: 嗯，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 这个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人，你要撒手不管，
11: 是
5: 合适啊？是不是？从良心过不去，
11: 真是做的挺好，挺好。
4: 他原来是什么工作来着？
5: 没工作，他是农村的呀。
11: 啊，没工作。
4: 所以当时您是在北京工作，然后人家一儿一女拉扯大了，是吧？
5: 是。
4: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最后那段您照顾他也是全了夫妻的情分。
5: 大家好，我是李广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现在平常在家干嘛呢？还能种种地什么的吗？
5: 没地可种。
4: 哦，那都干嘛呢？
5: 早晨吃完早饭以后去公园锻炼身体，
4: 嗯，
5: 骑骑智能自行车，这个划船100次，
4: 嗯，
5: 咕噜咕噜，这个腿肚子，刚刚这个肩膀的这个骨，
4: 哎呀，这一套下来也不少时间呢，
5: 反正得一个多小时吧，
4: 对，
5: 得一个多小时，完了之后呢，再跟我们一块儿的那儿，他那儿呢，抖空竹呢，跟他那儿待会儿，
4: 嗯，
5: 完了之后那边有那个跳舞的。那跳舞的说让这个谁教你跳舞得了，我说得了，我跳什么舞，我跳起两步。
4: 所以其实虽然是一个人生活，但你这周围都是老邻居老朋友的，也不寂寞，啊，是吧？出来玩玩聊个天，
5: 不寂寞，你有时候也挺寂寞的。你说要一进家就一个人，你跟谁说闲话啊？
4: 村里没有个单身女士啊。
5: 单身女士有，
11: 不敢招人。
5: 有人跟我说说，有人跟我说那个女的，抽烟，打麻将
11: 啊。
5: 我最讨厌这样的，一个是抽烟，一个是打麻将的。
11: 对，
5: 我最讨厌这个。
4: 哦，
5: 反正我以前我是抽烟，但是我现在我不抽烟，我也不打麻将，我最讨厌这个。
4: 所以就村里不合适呗，是不是？
5: 是。
4: 所以再一次求助于选择了哈。
5: 那倒是，不求助选择，我求助谁呀？
4: 那三号要不要见见？我们来看看他的情况。孙女是69岁，住在公租房里，有3200的收入。
5: 他是家是哪儿的？
4: 户籍。来看看，还想了解什么？
11: 北京
4: 户籍。
5: 身高多少？
4: 身高体重，1米58，65公斤。
5: 见见也行，见见吧。
4: 行，那我们这样来见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我们来认识认识。好，嗯，来，有请。哦，你好，来，先去这边。孙玉范，69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我觉得，这个行，哥，
5: 啊，
4: 这行，快乐，
5: 行，
4: 这能坐在你们家炕头上，
1: 就看奶，
4: 那个感觉挺对的。那你们俩到底行不行？你们俩先自我来聊一聊，感觉感觉，好不好？
5: 有什么你就可以，你可以问我，你问我什么说什么。
1: 我的想法就是找，就是和我能近一点的，因为我吧一个人也无子女，再一个我有房，我甚至找一个他有退休金，找个土话说倒插门的都行。
10: 嗯，那我去倒插门。
9: 哎，您可以啊。
10: 真的，倒插门我还敢去。人又没孩子，我陪着他。
9: 要上他那去。
10: 我签退休费拿6000多呢。
9: 他也可以到您这儿来。
10: 我也有房。
9: 那您对我们这姐姐那时候没印象还行啊？
10: 那看他行不行，我岁数大了呢。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我想找上下2-3岁，上下2-3岁，我69，而且性格、语言、仪表、说话。
4: 我们说绝对行啊，这仪表不行吗？这说话我跟你说老开朗了，
1: 挺好。
4: 哦，
1: 但是我来吧，头一次来，能够广开点门路，就是大家观众们都注重于我，我的范围内，我的想法。想找一个像戴领带这个男士，健谈，有健谈的，我喜欢健谈的。
11: 我觉得他都比我强，
0: 那您觉得没用？
7: 第一感觉，
0: 朱老师说的对。
4: 但我们李先生真的健谈这边，这点是。
1: 大姐，您知道这戴眼镜的长什么样的吗？他要找60往下的
7: 啊。那就我就只不过说了，找这种情况的形象的，我台下可以知道我就行了。
2: 明白明白。
7: 哎，今天我可以不找，今天我来跟大家认识认识，也是走走这个路子，感觉一下，找找感觉。嗯，
1: 对，
4: 行。哎呀，人家还把咱给拒绝了。还
0: 这，
4: 本来
0: 拒绝呗。
4: 本来我觉得你们俩真挺合适的，甚至我觉得女士去到我们先生那儿。两人日子应该过得是蛮好的，但也的确他第一次来，就像您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不是？
0: 是，
4: 就是他也需要成长。
0: 是。
4: 啊、嗯，好，那这样说，咱先回去歇会儿。
1: 好。
0: 他要说不找老吴这样了，
6: 哎，还行，还考虑考虑，
1: 多聊会儿。
0: 哎，嗨，我还真的人
6: 多聊会儿。说实话吧，这实话。
0: 他这一说呀，他一说找老吴那样得了，我还没法跟你聊了。你要是真是说。城南的，是这个
6: 城
0: 里的，或者这个城北的，是不是？城北的我就不考虑了。
1: 啊、要是城南的多聊会儿。
0: 哎，城南的我可以多聊会儿，可以两边住。
7: 我的厨艺是红烧肉，让大家尝一尝。
13: 哎呦，真好！
7: 你们自己
13: 好的福利啊！
7: 尝尝我的手艺。
6: 有俩盒没有？有俩盒，我拿过来一半的。
13: 你甭想，
7: 对，吃完了
1: 一人带走得了。
13: 回家给你做去。嗯，挺好吃的，我再来一块。
1: 香，真香，
4: 是啊、黑猪肉
1: 还不腻，哦，还不腻，
7: 黑猪肉，
6: 黑猪肉
7: 不腻。
4: 怎么样？这也是
13: 真
4: 的，做的好吃是吗？
1: 您会做红烧肉吗？
6: 会做，
1: 对，
6: 炸鱼、炸丸子、溜鱼片、溜肉片都行。
1: 哎呦，那您厨艺不错。
6: 是啊，
1: 希望我们这女士要好了的话，能拼一拼这厨艺。
6: 没问题，旅游去就行了。嗯，开车不知道她会不会开，会开车更好。
4: 除了会做红烧肉，还会做什么？
7: 红烧鱼、椒汁鱼、花姜、地瓜、白薯。
4: 那是
7: 拉丝，
4: 拉丝，
1: 拉丝地瓜，
4: 拉丝
1: 白薯，
7: 拉丝的。
4: 可以可以，还有什么好吃的？
7: 家常便饭很简单也
4: 都行，包子饺子什么炸酱面都行，
7: 都行啊，
4: 可以可以可以，
7: 爱好广泛
4: 啊，哎，看来不光会做饭，
14: 专业学的厨师吗？还是
7: 没有
14: 自创？
7: 没学过。
1: 你拿手的菜是什么？
14: 我拿手我也做红焖肉行，
1: 嗯，
14: 我在做那个馅饼做得好。嗯，
1: 等你再来的时候给我们做。
14: 好。
4: 那孙女婿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有。
15: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精通养生按摩，
7: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
16: 他们就给我取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15: 他多才多艺。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爱生活每一天。

0: 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1: 最好多弄点汤，热乎乎的还滋补，吃完了暖暖乎乎的，身强力壮。
0: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1: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0: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2: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3: 焯水，
2: 对，焯水特别麻烦，
1: 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那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3: 咬不动了，
2: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0: 所以别着急，一点通为您带来暖身暖心的冬日必备单品，省时省事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4: 你看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3: 倍儿香，
2: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0: 鸡汤鲜美。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
0: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4: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0: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5: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0: 关键好吃还不贵，
5: 买吧赠二，足足10袋，
4: 10包，
5: 平均这一袋，哇，太实惠了，
0: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萱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们那味儿特
6: 香，
5: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6: 就把这俩菌类都放进
5: 来。来来来，
6: 这天冷的时候来上这一锅，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盘的出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4: 哎，你们姐俩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6: 来，你这快看看，
7: 鸡汤
6: 多浓郁啊！这汤底，
4: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不来这味儿，
6: 是吧？
4: 我先尝一口啊！
6: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5: 真香！
6: 还有人参，好香啊！
4: 来姐，
5: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4: 你先喝着。
5: 咱一锅呢？
6: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4: 哎，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啊。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清，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5: 再说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4: 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真香这个。
5: 然后还有嚼头，
6: 还
5: 有软嫩
6: 嚼头。
4: 您看这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5: 好好吃。
4: 哎呦，太舒服了，我跟你说。
5: 就是冬天嘛，你这个汤里边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特别暖。
4: 哎，我觉得呀，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是吧？
5: 今天我和萱萱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4: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
5: 我们俩用心了吧？
4: 哎，还真不错呀。
5: 嗯，
4: 最少2-3钟头。
5: 哎。

0: 日久，
1: 嚯，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0: 对呀、啊，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都一模一样的。
2: 嗯，
0: 看
3: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0: 但是，
1: 没，
0: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
1: 嗯，
0: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一、二、
4: 三、四、五、六、七、八，
0: 买八。赠二，足足十袋，
1: 十包，
0: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2: 哦，值吧？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
1: 哎、
2: 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
1: 嗯，
0: 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10几20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十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
1: 嗯、
2: 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5: 主要就熬点汤呗，
2: 嗯，
5: 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
6: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5: 哦，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
2: 嗯，
5: 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个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新鲜样的，
7: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啊。
5: 嗯，
7: 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多吃点，
2: 真鲜美。
5: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这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8: 用这个老母鸡汤
5: 炖点菜，
8: 炖这人参呀、啊，这大根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喝这么多。咱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边，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大夫开药方，省事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啊。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些，你看这块儿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0: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9: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但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在秋冬季节能量不够啊，或者需要暖胃呀、啊，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1.5年到3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0: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2: 就是原汁原味儿、
0: 哎啊、
1: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0: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
1: 哎、
0: 真的
1: 绝了。
2: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 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
1: 嗯，
0: 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
2: 嗯，
0: 开袋即食或者。

0: 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袋袋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1: 最出味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2: 肉质鲜美，
1: 哎，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就是两根大骨头，是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比较滋润。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十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0: 黄的，
1: 哎，
0: 这吧，
1: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哎，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0: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1: 当归，
2: 当归和人参，
0: 是的，
1: 这个是当归，
0: 这个是当归，
2: 更方便，
0: 这个是人参，
1: 人参，
0: 所以说其实它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2: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0: 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了，
2: 对，
0: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1: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2: 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0: 没错啊，那么现在如果在外边点一份都得是88100多一份，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我们是买8赠2，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斤装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我觉得老两口一袋就够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我们今天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0: 菌菇鸡汤米线，
2: 太期待了。
1: 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2: 不是40-50、
0: 哦？对，
1: 很正常啊。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啊。
2: 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8赠2，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0: 对，
3: 他家官网10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0: 现在优惠完不到20。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
2: 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鸡肉也很好吃。
1: 哎，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猪大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4: 从小吃长大的，
5: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3: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4: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6: 我当然做不了，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3: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0: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3: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1: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3: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0: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1: 嗯，
0: 是的。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1: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0: 是，
1: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人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不跟家做，
0: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2: 真的
0: 真的这样啊。
1: 嗯，
0: 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2: 哎，10分钟之内
0: 没问题，上来
1: 抢
0: 你。
1: 还挺有样儿，别说。
0: 来来来，首先啊，
1: 嗯，
0: 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是不是还可以？
1: 哎，够稠的啊。
0: 香，
1: 味儿真好哎。
0: 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1: 而且我觉得它的芡哎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0: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2: 负责任说。
1: 哎，
2: 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
1: 哎，
2: 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我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炒肝，
1: 嗯，
2: 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
0: 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腾腾，
1: 哎，腾包子的时候，哎，把这一块一蒸。
0: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个呗。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嗯，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2: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
0: 嗯，而且这也太方便，
1: 哎，
0: 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的，是吧？
1: 还真是
0: 没有几分钟，
1: 嗯，
0: 就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1: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
0: 嗯，
1: 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0: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
1: 哎，
0: 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7: 嗯，闻到了。
0: 香不香？
7: 可以，挺香的。
8: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
0: 嗯，
8: 直接加热就可以。
0: 是的，
8: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0: 嗯，
9: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7: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2: 自己在家做不了，
10: 自己在家做不了，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11: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这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

0: 干太美了。
1: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2: 没错，
1: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现在都多少钱了？
0: 二十多一碗吧，
2: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二十或者最便宜十八。
1: 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十八，
2: 你看
1: 二十三，
0: 关键得小碗，你得
1: 八，
0: 那
1: 里边没有几片，
0: 特别小那碗。
1: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极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优惠完啊，20.2。
2: 哎呦，这么稠啊！
0: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1: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但是呢，
0: 嚯，快不动哎！
1: 你看，
0: 哎呀，
2: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您委屈啊！
0: 我来一口啊，
2: 来口，咽不下去，
0: 跟吃果冻似的。
2: 果冻，
0: 行
2: 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吃咱们炒肝吧。
0: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淀粉。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1: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0: 哎，比它好得多，
2: 品质非常好。
0: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大家知道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蟹。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1: 变成了炒肝了。
0: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所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2: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韩大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0: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2: 从来不敢尝试。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2: 啊，
0: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的柳叶片，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1: 你知道它家好的一点什么吗？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0: 对，
1: 是有那个筋膜的，
0: 而且容易塞牙。
1: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2: 还真是没有，
1: 处理得很干净。
0: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有1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的打得好。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极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
0: 哎，
1: 选材究竟怎么样呢，咱不能从成品看，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0: 哎，好。
3: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2: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4: 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2: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还有肝的切制了。
4: 对，没错。
2: 人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4: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2: 哦，
4: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2: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4: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的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2: 哦，
4: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2: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4: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那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更好的把血沫跑出去。除了传统的三鲜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2: 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
4: 都
2: 打芡。
4: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个蒜末。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2: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呢？
4: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2: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4: 没错，一模一样。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0: 真是，
1: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0: 真是。
1: 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即食的，哎呀，美润炒肝。
2: 而且品红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啊，你知道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0: 还真是，
2: 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肝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吃，
0: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1: 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0: 真是，
2: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1: 不能光说北京人呢，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啊，
0: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2: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
0: 确实是，
2: 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0: 给它搅匀了，
2: 搅匀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1: 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
2: 水煮碗，
1: 水煮就很棒。
2: 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0: 还真是。
2: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0: 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2: 确实啊，关键呢是高性价比，刚才评论姐也说了啊，一碗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
1: 做到的是一箱两箱三箱加起来一共12盒，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碗不到16.6块，绝对比您外边下馆子还便宜。
0: 对，
1: 但是不仅味道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吃。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7: 今天是中秋节，
8: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9: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8: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0: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8: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1: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8: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2: 远古玉米神报道，
1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4: 太阳的金色汗水，
15: 秘鲁的蒙娜丽莎，
16: 月亮神悄悄许愿，
1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历。
2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爱生活每一天。

0: 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这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1: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0: 没错，
1: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0: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1: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2: 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3: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4: 还是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1: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2: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哎，这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4: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净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2: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3: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呀、
1: 够劲泡的，
3: 都满了。
2: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3: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4: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3: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2: 600啊，800啊。
4: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1: 陈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0: 怎么样？
1: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0: 嗯，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1: 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0: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1: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2个礼品袋。
0: 这价格确实实惠。

0: 你看大家尝着之后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赶紧买了两股。
1: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湘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3: 先生好，苹果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1: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0: 没错，
3: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所以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
1: 杂质，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
3: 碎
1: 或高沫，
3: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0: 就香味儿扑鼻。
3: 对，苹果姐您闻一下，
0: 好香好香啊，
3: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所以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0: 就一圈一圈的，
3: 一圈一圈的。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芽。一样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就是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并倒在两个杯子里面，您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0: 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3: 对，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1: 哎，你看啊，
0: 全是渣子，
3: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溶解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啊，它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加出来看。
1: 平文姐，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3: 颜色不一样，
0: 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1: 就是嫩绿
0: 色，
1: 哎，
3: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0: 哎，你看这就是
3: 茶，
0: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3: 对，
0: 白白，
3: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的。
1: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
3: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0: 而且
3: 浑浊，对，
0: 还有好多渣子，
3: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 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的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0: 嗯，
3: 来，我们重新来沏一泡给大家。来，
1: 来，平红姐，我来给你倒。
3: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1: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3: 小细蓉和茶豆粉在其中，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楼，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0: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3: 就是原因，包括白玉楼也这个原因，
0: 营养成分更高
3: 更高。
1: 嗯，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3: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1: 第二泡颜色其实
3: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0: 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1: 是吧？
0: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3: 这个
1: 试试呗，这是第二
3: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1: 它能泡五六泡，
3: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1: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3: 对，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罗，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刚才我们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0: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3: 茶叶梗了。
0: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3: 是真的苦，对吧？
1: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3: 对，
1: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3: 真的
1: 是苦味，没有花香，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
3: 嗯，
1: 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3: 是
1: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
3: 嗯，
1: 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的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茶，
3: 嗯，
1: 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
0: 嗯，
1: 那现在回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
3: 嗯，
1: 那郑老师跟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3: 哎，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茶啊，它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持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个白毫，
1: 而且里边那些小蓉蓉特别多，
3: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说这是茶叶的一个选择。
1: 那其实知道啊，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3: 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我们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
1: 啊。
3: 我说一下这个横县啊，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占有量会这么的高，这个数据是怎样的啊？就第一个，这横州市呢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已经有600-700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啊。而且我们在2006年7月12号之后，那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横州 茉莉花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是刚才那个小认证，
1: 嗯，
3: 拿到了。
1: 所以能看到啊，并不是您买的茉莉花茶上面就能得到这个标志，这是非常珍贵的。
3: 你得是来这儿，来自于这儿了。
1: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罗），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3: 是，
1: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一级。哎，那。

0: 想问问啊，我茶选的好，我的花选的好，但是我的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1: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到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0: 就这样
1: 小
0: 裤衩型，开一点点口，
1: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0: 香味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瓣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7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7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0: 哇，就是要摘7次的花，
1: 然后
0: 把所有7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面。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螺，
1: 没错，
0: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2个礼袋，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1: 是的，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正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2: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4: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2: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5: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5: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5: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5: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2: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 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6: 15-16度，
0: 15-16度
6: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0: 嗯，
3: 质量挺好的。
0: 嗯，
3: 21度，
0: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6: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6: 对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对，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0: 嗯，
9: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9: 所以性价比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8: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6: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0: 嗯，
10: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5: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5: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5: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0: 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0: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 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11: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5: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5: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5: 哎，降了100左右。
0: 对，两片
5: 哦，
0: 现在
5: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5: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5: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
5: 哦，
0: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5: 它比刚才这7片的
0: 还厉害，
5: 红外线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2: 哇，好大呀！
13: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二位好吗？
12: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1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4: 有多大差异啊？
15: 误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3: 对对对对。
14: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12: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3: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3: 对，
12: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13: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13: 没听说过。
16: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3: 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7: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17: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17: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7: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0: 嗯，
17: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 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5: 其实呢，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5: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5: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

0: 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0: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0: 开始变深了。
1: 嗯，
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铂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0: 对，辨别不了。
1: 嗯，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生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 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这加引号的十字节。这样我问几个问题，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啊。首先您试试自己的胳膊能不能抬得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试一下。
1: 以前有，几年前
2: 健康的时候不感觉到它的存在，当疼的时候天天觉得这是绑着怎么回事啊，不听使唤。
0: 腰有没有突然的出现酸酸的？
1: 有。
0: 胀胀的？
1: 有。
0: 麻麻的这种感受？
1: 有有有，这个有。昨天走路走多了，哎呀这个腰啊后来都直不起来了。
0: 您正好说到走路，再问问大家平时走路的时候腿有没有突然一下子，尤其是下坡下楼梯的时候闪了一下，
1: 一软一咯楞。
0: 对，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出现了，咱这身体里的确就有这十字节了。这十字节到底是什么呀？
1: 对呀、
0: 如果它有了之后，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把它消除掉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我们的老朋友李树明。李主任您好，欢迎您。来，有请主任。这十字节您得先揭秘啊。
3: 对，
0: 这是什么呀？
3: 我们有句古话叫心有千千结啊，但是身体上，实际上我们这个结呢，实际上越少越好。我们讲无结一身轻，颈肩腰腿有这些结的时候，中医讲叫筋结或者叫做硬结，这种结如果多了之后怎么样，活动就受限了。经典四个字，不通则痛，经络不通，气血不通，不通则痛。
0: 这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的这所谓十字节形容的，它就是筋结。
3: 对，
0: 它其实如果出现了，就说明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是不通畅的一个状态了。
3: 如果这个筋打结了，你想想我们那个鞋带打一个结，对吧？哎，就会多了一个硬疙瘩。这疙瘩多了之后呢，哎，你这个活动就不灵活了，再厉害可能就疼了，再厉害那可能就不敢动了。
1: 筋疙瘩是不是指的就这筋结呀？
3: 对，跟我们那个身体的结其实很像。中医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横络盛加于大经之上，令之不通，不通则痛。就像我们正常走的它是竖着走的，那么这个结它横的就压在上面了，开始是一个点，慢慢呢由点到线，再进一步由线到面，哎，再往后就从一个面到一个整体。
1: 这个还发展呢？这一
3: 整体，对，它会发展。那么一个老人也是大概80岁上下啊，开始也是因为膝盖疼，哎，当然他体重也比较大啊，就因为这个开始疼，疼了之后呢看得也不太及时，开始是什么上下楼疼，慢慢的过渡到什么走平地也费劲了，再往后他不动也疼啊，哎，什么疼呢？他睡觉他也会痛，哎，就是说这个关节炎的病在逐渐的发展，最后就他就不怎么动了，甚至就是说不怎么下床。那这个时候他很可能他就是说轻微的就摔了一下，其实就是哎破了点皮儿，但是因为他不动，他这个愈合很慢，最后形成褥疮。
1: 哎呀，
3: 褥疮加上他的一些基础病，哎，其实到最后呢，哎，我们说他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就不可收拾了。
0: 是，
3: 哎，最后因为这个病，哎，这个过早的离世。
0: 关阿姨，您刚才说您的腿现在后边就觉得好像有根筋。
1: 对，
0: 是怎么个抻着法？
1: 上楼吧，就得薅住那个栏杆啊扶手，然后就得这脚上，这脚跟着上去，这脚上，这脚跟着上去。
0: 我们也分不太清这是骨还是筋的事儿。
1: 哎，对，
3: 中医把这一类病都叫做慢性的筋骨疼痛。哎，中医强调一个筋一个骨，筋就是我们的肉，哎，包括我们的韧带，这是软的叫做筋，骨头呢就是骨头。骨头以外都是筋。以前我们讲是就是说很多重体劳动，要种地重体力，然后呢干很多的活，现在其实比较少了啊，更多就是说是不动，动得太少，活动太少引起来这种劳损。
0: 那周先生您呢？
2: 膀子疼，然后手发麻。
0: 麻到什么程度？是几个手指头麻？
2: 两个手指。
0: 这俩手指头麻？
2: 对对对。
0: 哦，
2: 那麻还能承受，关键这个膀子疼，而且不能多动，走路的时候好像少了一只脚，像船少了一只桨一样。这个膀子可以自由的那个，这个膀子就基本就这样，偶尔被路人撞了一下，那简直是天旋地转，仰冒金星，疼呐。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能左侧卧，稍微沉重压一下不行，然后出差的时候拉行李箱举行李箱的时候也不行，必须请别人帮助。
0: 右边就是没事，就是左边。
2: 对，
1: 有一句话啊，左男右女是50斤。
0: 到这个年纪，
1: 自己就明确了，是不是？
4: 我自己明确的这个5斤，确实抬不起来了。
0: 还真是左男右女。
1: 你看，
0: 你看就是吧，
4: 这胳膊，我是右边，我左边点事儿都没有，右边这个别使劲。

0: 往上去扬，然后就是扬不上去，这个五十肩这个地方抻得特别麻，特别酸，这根筋都抻得很难受。
1: 中医把这一类病都叫做筋骨病嘛，哎，但是中医里面这个虽然是筋和骨头，但是更强调是这个筋，筋在先，骨在后，所以说是筋的劳损在先，导致了我们说这个筋骨的一个平衡破坏了，哎，由筋到骨啊，但是呢这个开始都是在筋，哎，时间慢慢长之后骨头也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这也是治疗起来我们也是要以筋为主，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一个你看病和痛的关系，我们都说病痛实际上是两个概念啊，两个东西。痛你看我们都痛在胳膊，痛在肩膀，这是痛的这个地方，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使劲掐使劲锤它也不管用呢？因为这只是痛的位置，病不在这个地方，病
0: 没找对根儿。
1: 对，病和痛是分开的，痛在这个地方，但是病呢是在颈椎上。
0: 这十字节到底在哪？这样，李女士，您不是还没确诊的吗？也没明确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对对，
0: 来，有请李女士，是不是有点忐忑？
2: 对，
0: 啊，找到原因咱就不怕了啊。
2: 对对对，是
1: 好。
0: 咱们应该怎么找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胳膊抬不起来，手
1: 您说现在最主要是哪里痛？
2: 就是右边，然后这个肩上面这个位置。
1: 我们试着抬一抬啊。
2: 啊。
1: 哎，我抬抬，你要是感觉到痛，就马上说出来，
2: 好，
1: 告诉我，哎，不要忍啊。
2: 哎呀，疼！这就疼了。
1: 这就疼了。
0: 还没动呢，就疼了。
2: 这已经疼了。
1: 哎呦，好，看来症状非常的明显
2: 、
1: 啊、
0: 林女士，您说实话是不是还收着呢？
2: 收着，
0: 要不然就变成惨叫了，是不是？
1: 对，
2: 非常痛。
1: 哎，试着给您找一找颈椎的痛点，好吧？
2: 好的，
1: 还是一个要求，如果痛您就告诉我。
0: 好，
1: 哎，放松下来。好，我
0: 痛就大声喊出来。
1: 对，好。
2: 痛，要出汗了，感觉
0: 是有那种小疙瘩十字节的那个感觉吗？
2: 有，我自己都有感觉，好像按到了我的那个疙瘩似的。
0: 那您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头怎么找到这个十字节呢？
1: 我们讲经络是连着的，哎，你从头到脖子到肩膀到胳膊一条线嘛，对吧？看看这条线上有没有特别痛的点，或者就是说筋结。刚才我们找到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找前面了。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坐着，低头看手机。其实我们这个头一直是这样，往前探，对吧？哎，导致是吗？我们这个脑袋跑到身体的，哎，前面去了。那我们这个点哪里呢？刚才说的前面，胸锁关节的这个位置上。
0: 哦，锁骨的这一块，
1: 对，
0: 凸出来的位置。
1: 头，
0: 哎，就在骨头这儿吗？
1: 对，一仰脖，那根筋就绷起来了。对对对，就基本就是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就是说是个筋的起止点。揉它的效果是最快的，贴在这儿，哎，
2: 好，
1: 过之前呢，我们看，仰仰头看一看，因为颈椎不好之后啊，仰头通常会就是仰不过去了
0: 啊。
1: 但是呢，仰完之后呢，我们再拨，我拨一下，也是半分钟，其实很酸痛的，是吧？
2: 酸痛。
1: 拨一拨之后，然后我们再仰头，哎，就会觉得一下子。幅度会大了很多。
0: 每天都可以弹拨一下吗？
1: 其实每天都可以拨一拨。
0: 哦，每天都可以拨一拨。
1: 拨一拨，拨一拨之后呢，哎，你会觉得这个脖子就很轻松了。那么等如果是再厉害，比如说真的是抬不起来，疼得很痛苦。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什么？用我们这个绝活啊，三连皮针登场。
0: 哦，
1: 对，
0: 三连皮针。
1: 当然，这个是要在这个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来治疗。
0: 是不是也要给林女士感受一下？
1: 那您要不要试一试？
2: 愿意，非常愿意，
0: 非常愿意。来这儿就是解决问题来的。哎呦，这就要开始扎了。林女士，您紧张吗？
2: 紧张，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
3: 脸都红了。
1: 咱们不动啊，您放松，我们很快，大概就一两秒钟。
2: 哦，好嘞，
1: 好好放松。
0: 哦，您选的是不同的穴位了。
1: 对，我们讲根在脖子嘛。哎，我们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地方也要扎啊。来，这里是吧？好，好，放松下来，好，好了，啊，
2: 好了，
1: 好，这里也有哈，
0: 疼吗？
1: 好了，完事儿。
2: 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1: 你看我们这个特点就是什么？不留针，进去就出来了。
0: 现在抬抬胳膊试试吗？
1: 来，我们再给您抬一抬看一看，放松下来啊，放松下来。
0: 哎，
2: 哇，不会吧？
0: 比刚才高了。
2: 哎，真的。
0: 疼吗？
2: 不疼，
0: 没有哇哇叫。
2: 对，这还真没有那么疼了。
0: 这是可现场最真实的啊。
2: 对，
0: 这原理就是那个筋给它疏通了。
1: 原理就是说呢，我们找准、瞄准筋结，然后像打枪一样，一打在石环上，把这个筋结一扎，它就会松开。
2: 松的，不是那么紧了，这个地方。
1: 对，它会有一种非常就是一种松快的感觉，松弛的感觉。
2: 这块不紧了，这样可以了。哎，我就这样了。
3: 哎呀，你这疼了好些日子了哈，终于这次
2: 我都疼了半年了。
3: 所以啊，真的得找对了根儿啊，才能真正的给他解决问题。李女士，既然您的问题啊、困惑已经解决了、
2: 对，
3: 那请您回到我们学院去吧，好不好？
2: 好嘞，谢谢，谢谢。
3: 当然啊，也要感谢李主任。那您给我们带的这毛巾是要说明什么问题？
1: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自我锻炼、拉伸，对腰椎比较好的一个锻炼操
3: 啊。观众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学。
1: 两个胳膊伸直就可以了，拽两头，然后呢放在头上，然后干嘛？弯腰，
3: 侧面
1: ，
3: 手一直得撑着劲儿，是吧？
1: 看我们是在拉伸肌肉，其实是在打通经络，可以做5秒、10秒，看情况，感觉到这个侧腰部啊有比较明显的撑拉的感觉，就对了。
3: 那您说，如果我们平时啊就拿毛巾练这个毛巾操，我大概做多长时间？
1: 两边各3下5下。开始可能几秒钟就不行了，慢慢的可以，5秒钟、10秒钟多一点啊，会感觉到做完之后，感觉到我这个腰很舒服，后背都会很舒服啊，那这个就可以了。
3: 那平时我们想要护腰，应该注意规避什么呀？
1: 永远就是说预防大于治疗，预防先行。那给大家讲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弯腰，弯腰该怎么弯？应该是这样，我们弯腰的时候是把臀部向后坐。再看是这样弯腰，这样弯腰，好像这个臀部啊要坐一个凳子一样。这样弯，你这样弯动拿东西也是可以。这样是相对来说，我们说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腰椎啊是用来稳定的，腰椎不是用来弯的。中医有个说法，膝为筋之府，就是膝盖，它是这个筋很多很多的筋汇聚的地方。
3: 展示一下您的筋之府，
4: 下这台阶儿我就得这样下，跟家就这样下。
3: 就撑着点劲儿。
1: 膝盖讲一块最重要的筋啊，就是我们的大腿前面的这个股四头肌啊。
4: 正中间。
1: 正中间。
4: 肉最多的地方。
1: 你看我们一抬腿，就这个肉就绷起来了，对吧？对。很多说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膝盖不好之后啊，时间一长都会出现一个情况，肌肉的萎缩。今天我们介绍一个道具，这个什么呢？
3: 擀面棒吗？这不是啊，
1: 先把肌肉做一个拉伸，这样的推，倒着推也可以，这样去推啊，来，您自己推一下啊，
4: 对，这样，
1: 对对对，从根儿上擀，从根儿上来，
4: 从根儿，
1: 这是根儿，
4: 从这儿开始，
1: 对对对对对对，擀，
4: 还能擀到头，
3: 好酸啊！
1: 对，很酸，很酸。不是，我们也是，就是一个方向。
3: 只能从上往下，
1: 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就可以。擀的目的什么呢？让这个肌肉重新活跃起来。这个肌肉啊，它是一个立体的，我们叫股四头肌。顾名思义啊，四个头。第二个呢，这样，斜着这样。
4: 侧面。
1: 对，
4: 侧面也是这样擀。
1: 对，
4: 用这个棍儿擀。
1: 对，还有里侧。对，
4: 顺着。
1: 对对，好，好，好。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也是让这个经络畅通。第一步，但第二步还有，我们讲要练肌肉力量。我们把这个腿绷直，还要尽可能的向上。身子靠在后面，感觉到它很酸
4: 啊。对，这儿累了。
1: 数五个数。
3: 1、2、3、4、5。
1: 好，放下来。好，换这个啊。
4: 虽然是坐的呀，很累很累啊。
1: 对，
4: 1、2、3、4、5。
1: 通过这样锻炼，到这个强度，感觉酸胀感，才会让这个肌肉长出来。
5: 莫生气，莫烦恼，烦恼容易走得早。
6: 国家级名老中医30年来在保温杯里的秘密，
7: 巧用国家级名老中医经典代茶饮，通脉降脂，防心病。
8: 到夏天的时候，我血压就下去了，
9: 这心梗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6: 胸闷啊，气短啊，乏力啊，检查之后发现它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
7: 血脂降低60%，降脂针谁能用，怎么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敬请关注。
1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真好吃，特香甜。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1: 今天这个栗子仁不仅好吃，它还甜。

0: 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1: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0: 好，
1: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1: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0: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1: 哎，
0: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1: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1: 啊，
2: 甜的自然。
1: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1: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0: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插 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地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十袋啊，那十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0: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0: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0: 让我说
1: 啊。
0: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0: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百地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没

0: 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2: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

0: 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1: 来
0: 先尝尝再说。
2: 这么一份肉哈，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1: 好吃，
2: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3: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哎，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2: 是吗？
0: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3: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哎，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0: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3: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0: 没错，
3: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0: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3: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0: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2: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3: 没错，
2: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0: 咱们这个酱阿姨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2: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3: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它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2: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0: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3: 还真是的。
0: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2: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组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2: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1: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嗯、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嗯，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哦，它可以补充蛋白质，嗯，还有多种的氨基酸，嗯，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对，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嗯、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2: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嗯、顿顿吃、嗯，多吃都可以，嗯，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哎、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2: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
1: 啊、
2: 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嗯、你再送我一袋，哎哎，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哎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2: 这合适吧？我觉得
1: 合适
2: 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哎，他都不行啊，
2: 就是嘛，
0: 30多块钱的东西，嗯，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哎，对吧？嗯、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哎，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嗯，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2: 太棒了，
1: 太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2: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马上买，哎，
1: 马上买一组。
2: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嗯、对、嗯，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
1: 嗯，
0: 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囤点呗，在家里。
1: 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2: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2: 自然生长、
1: 嗯，
2: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2: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2: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3: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3: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3: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2: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2: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2: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2: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3: 哎，
2: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2: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2: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3: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吧。
3: 对呀、
0: 啊、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
2: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3: 哎、
2: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3: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三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就买不到啊。
0: 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之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
3: 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些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嗯，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2: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

0: 怎么样？说明那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影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五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20包，
0: 哎，
1: 不到1两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0: 哎，
1: 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1: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1: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啊，
2: 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哎，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儿。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

0: 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素了。

0: 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0: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3: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3: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了，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0: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2: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3: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2: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3: 加三袋。你一袋啊，我一袋，
0: 哎他一袋是吧？
2: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抢。
0: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2: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0: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2: 很优惠了。
0: 行，我跟你说

0: 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呀。
0: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2: 不是，
0: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
2: 亏大
0: 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2: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
0: 嗯，
2: 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0: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2: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0: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如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着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作，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

0: 迫切文化金冠世，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平时咱们总说啊，人民警察为人民，可是最近在北京朝阳有位男子呢，是连着十几天啊冲进了派出所，对着民警啊是拍桌子大吼，指责民警，这火气啊可不是一般的大。
1: 这挺奇怪的啊，你要说这民警到底做什么了呀？
0: 是啊，
1: 让这位市民这么激动，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其实啊，这事儿背后不仅复杂，还特别让人揪心啊。这场看似警民争执的背后，其实呢是一场与骗子抢时间、守血汗钱的较量。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去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人民公安为人民，对得起这句话吗？这个公安要喊了一点良心都没有，你这怎么娘们丢烂了
3: 我？对着民警怒吼的男子是30多岁的贾先生，连续十几天，他每天都会跑到来广营派出所对着民警发泄怒火。而之所以会那么愤怒，他说是因为民警冻结了他准备要投资的钱。
2: 我筹了70万，但不接卡，我遭受了他们经济损失了。我是不是骗子骗我了？是你跟你们的公安机关耽误了。你这怎么娘们丢烂了我给卸了？你这公安要喊了一点良心都没有。
3: 事情的真相真是他说的那样吗？民警表示，
4: 其实贾先生购买基金被骗，并且已经被深度洗脑，我们怎么说怎么劝都不行，情绪激动的几乎失控，认为我们民警在为难他。
3: 民警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前来广营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的预警通知，当时贾先生正在银行柜台取现，存在被诈骗的风险。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贾先生核实情况，但他却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4: 给出的理由都是用于日常开销，没有被骗，说我们都是搞错了。
3: 没想到5天后预警再次响起，贾先生正在遭遇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于是民警立即找到他当面核查，并对他名下所有银行账户启动了保护性止付，防止资金流向诈骗账户。可面对民警的保护，贾先生却十分抗拒。
2: 我把钱转给你，我愿意转，我不需要公安机关保护我，我亏了我认了。
3: 又过了2天，第3次预警再次响起，贾先生仍在访问涉诈网站，民警再次找到他劝阻，苦口婆心讲了半天，可他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头依然我行我素。为什么贾先生这么执迷不悟呢？听说有高额的回报，贾先生瞬间失去理智，他直接冲进派出所大厅，当着所有人的面拍桌子怒吼，要求解除止付。无论民警如何劝说，贾先生就是不听。随后民警联系到了他的亲属，让亲属帮忙劝说。
2: 我跟我哥也说，我哥就不太相信，我哥说我跟就像跟传销人员状态特别像，特别就像一包要发大财了，他这个完全被洗脑了。
5: 公安机关呢，我们干工作一定都是有我们的思路跟想法，您相信我们公安局一定是在为人民服务。对，
3: 民警调查确认，贾先生遭遇的是所有电信诈骗中洗脑程度最深的一种。骗子用一整套话术，虚假协议伪造的软件，让受害者看到收益在涨，觉得自己在做一笔正经投资。贾先生所说的高额回报，也正是骗子迷惑他的手段。
2: 我当时不认为自己被骗了，我以为这个暴富的机会，高回报投资都是骗局的一类的，非常痛恨自己太愚蠢。确实是公安机关对我这个事儿确实很复杂，确实自己太愚蠢，陷得太深了。
3: 还好贾先生用于投资的77万元被民警及时冻结，没有落入骗子的口袋。
2: 你们公安机关真是守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真心为老百姓考虑吧，现在对你们表示真的万分的歉意。
4: 这起案件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个醒，凡是号称内部渠道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软件都是假的，9611打来的电话一定要接听，这是反诈中心的预警，如果民警上门劝阻甚至冻结你的账户，不是为难你，而是在帮你止损。
0: 您瞧瞧啊，这位男子呢是冲民警发泄了十几天啊，但是结果呢，结果是民警顶着骂声硬生生帮他是保住了77万呢。
1: 对啊，您看啊，这就是当局者迷。那这位男子后来也醒悟过来了，想必啊也是又惭愧又感激。所以以后啊，咱们要是遇到了民警，包括咱们银行工作人员在那儿苦口婆心的劝您，别着急拍桌子啊，冷静一点，好好想一想，别让您那血汗钱啊打了水漂了。
0: 家住在通州区的刘先生两口子啊，最近跟我们的记者倾诉说，近半年来呢，他们是天天饱受噪音的折磨啊，是白天不想回家，晚上睡不好觉。刘先生说啊，尤其最近妻子呢是有孕在身，妻子睡不好觉啊，他也是跟着干着急啊。
1: 是，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你得把这事儿解决才行啊。
0: 所以说啊，刘先生跟妻子啊，真是没少打投诉电话了。
1: 那到底是什么声响把人家两口子折磨成这样呢？我们赶紧去刘先生家里看一看。
6: 家里太吵了。
7: 我在这个家住的话，失眠是每天。我之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6: 我蚊子声音刚才听的感觉是噪音的，都是，这比蚊子强了百倍。蚊子就是打死之后我们解决掉，但这个不行。
3: 刘先生表示，他在去年购买的这套二手房，等十月份装修好做保洁的时候，发现了屋内有噪音。从入住后的半年以来，是饱受折磨，尤其妻子对声音更加敏感，无奈晚上只能戴着耳塞入睡。
8: 从你的手机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短短的几个月之内，你看这个都有七八种这样的耳塞。
6: 因为这个耳塞它是用过几次之后，它又那个隔音效果就是减弱了，它就只能再换新的，
8: 就只能是频繁的
6: 频繁的更换。
3: 那么到底是什么声响呢？
7: 这个声音就是咚一声，这个是白天都这样，夜间的话更明显。
3: 刘先生妻子表示，这种声音不刺耳，平时手机上下载的分贝测试仪也测不出来，但是全屋静悄悄的时候，耳朵却听得格外明显。
8: 那现在咱们先不说话了。
3: 确实，当屋内每个人屏住呼吸时，我们确实听到了他们口中嗡嗡的声音。
8: 哎，停了。
7: 对，
3: 这种声音不刺耳，但持续时间长，从早到晚。那么这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呢？
6: 声音就是从我们这个厨房的一墙之隔，从这个一墙之隔的电梯。
3: 刘先生说的就是他们单元楼的电梯。
8: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6: 只要电梯不运行，这声音就没有；只要一运行，家里就有着嗡嗡的声。
9: 咚的一声，它这个电梯停的那一瞬间，咚的那个爆炸声，
6: 哎，就这个声音，这声是最大的。
3: 那么刘先生隔壁的邻居家会不会听到这种声音呢？
10: 静静的，只能听到，但是不明显。
3: 同一楼层，为何刘先生家感受明显呢？刘先生说，一方面是他们家厨房与电梯紧挨着，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家是顶楼，顶楼比较特殊。
8: 那这个电梯它是上方是有一个
6: 叫机房，
8: 机房
6: 对，
8: 您带着我们
6: 可以。
11: 现在呢，我们是顺着这个楼梯呢来到了房顶。您看，在我右手边这一块是不是就是这个电梯的机房？
10: 对，
6: 墙的这一侧，那边就是我们家的厨房。
11: 嚯，我们都闻见菜味儿了，这是这个。
6: 这是客厅，然后
11: 从柱子
6: 开始，这头，是我们家的一个
11: 次卧。
6: 次卧，
12: 这边是
6: 一个主卧，
11: 主卧的位置。
6: 这边就是我们的邻居了。为啥他家声音小呢？就因为他这边，他有一段距离。然后我们这边为什么它这个梁它是通过这个固体传导
11: 啊？我们可以看到呢，电梯这个轿厢跟客厅啊和次卧啊有这个梁连接着呢，是吧？
6: 对的。
11: 啊，您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噪音是通过固体
6: 传播传导的
11: 啊？
6: 因为它这个它属于一个低频的一个共振，咱这个共振相当于咱们这个骨传导耳机，那个就相当于是声源，楼板相当于那个骨头啊，所以声音通过这个楼板传下来之后，我家的声音是比较大的。
11: 声音传播的话有空气的传播，
6: 对，
11: 还有这种固体的传播。
6: 液体声音最小，然后气体的接下来就是固体，固体传播速度最快。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些，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吧，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半专业的人了。就是周六日没事的时候，我在家里边拿计数器，我都能知道这种电梯运行了多少次。说中了这个，路上这么数过，真的，哎呀！
3: 可是，在楼顶，我们看到隔壁单元楼跟刘先生家单元楼紧挨着，并且结构看起来一样。那么，他们紧挨电梯的顶楼住户有这种声音吗？
6: 我们这个墙它是一个单独独立的，它不会有这边的声音不会传到那边。我就像我俩也是因为那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矫情啊，然后声音这么大，我们受不了。然后我们也去堵好了那个二单元的、三单元的，然后还有那个前面那栋楼的，然后我们隔壁的105号楼的都问了，都没有。然后那105号楼他们家这个也有声音，有声音，但是声音只到客厅，到卧室里边就没有声音。他最起码不影响休息啊。
1: 刘先生说啊，他们家的噪音呢，不同于那种刺耳的声响，或者是咚咚的声响，而是那种低频的，成天嗡嗡的响个不断。这想想也挺折磨人的。
0: 而且他们单元楼的这个电梯啊，是24小时运行的，只有当大家都进入梦乡的时候，就不用电梯的时候，他们家才能安静下来。这无奈之下，两口子也是多方投诉，就盼着家里能够清静清静了。
1: 但是投诉了一圈啊，发现这问题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刘先生妻子是把物业公司以及电梯维保单位起诉到了通州法院。咱们接着往下看。
11: 你是做房产销售的，
9: 对，
11: 你们家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顶层啊？
9: 选顶层
11: 是特意选的吗？
9: 对，特意选顶层，就想着顶层没有上面没有住户了，肯定也会比较安静。因为我爱人他是对这个
11: 声音
9: 比较敏感，当时也没考虑到会有一个电梯机房的一个噪音，因为我当时会觉得顶层会漏雨，可能会热，这些我们都能忍受，自己能花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这个声音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困扰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只要电梯运行，家里就会有嗡嗡声。然后还有它的一停的时候，那个爆炸声的咚一声，睡不好觉，也是严重影响到生活。不能为了自己该把电梯给停了，
7: 没有办法，所以就开始解决各种的解决办法，开始买降噪耳塞也没有用。那其实我情绪就比较崩溃。
12: 我这边的话，除了向物业反馈，还向1、2、3、4、5社区，还有市场监督，
13: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
7: 对，我还信访过。
3: 刘先生两口子表示，他们就想要安静的环境，而在每次反映过之后，相关单位也都很积极。电梯的维保单位表示，
14: 通州区市场局厕所设备科于2025年11月会同物业我公司对该电梯进行了电梯噪音的检测，并出具了电梯噪声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合格。在物业领导配合下，我公司对该电梯进行了相应的这减噪的一些技术性的操作，机房加装了隔音棉，爆炸阻成有时候咔咔咔响，全给换新的，缓冲垫。这30台电梯就这几台给换了新的。我们做这个3项措施，是在该电梯安全运行及噪声合格的情况下做的。
9: 这个声音都他们求了我无数次，才出现最后的这种结果。这是之前比这声音更大。
3: 刘先生两口子这边却表示，现在仍然难以接受，所以起诉到了法院，并且刘先生两口子还表示，他们不认可对方的检测结果，因为物业委托相关部门检测时，参考的标准是《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9: 咱们这个所说的声音呢，是共振引起的一个噪音，它这个测不低频的，检测的就是那个标准选错了，所以它检测报告它也是有问题的。
3: 随后，刘先生表示，妻子委托了一家鉴定机构，专门对屋内的低频噪音进行了检测。那检测结果如何呢？
15: 250赫兹测量值是44.7分贝，背景噪声值是21.3分贝。就是这个噪声测量值跟背景噪声值的差异，如果超过5分贝的话，就会给人产生他们的专业术语是叫主观烦恼度。
3: 但是对于刘先生家出具的这份检测结果，物业跟维保单位也表示不认可。
16: 被答辩人单方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未与答辩人协商选定机构，鉴定过程未通知答辩人到场。
9: 我们自己做这份，他们其实也知道，如果具体哪天来做，我们能跟他们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担心他们会把这个电梯给调了，调了之后再做出来数据，他就跟我们现实中不准确呀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就没告诉他们。
16: 答辩人已充分履行物业管理人之责任，对涉案电梯定期进行了维护保养，维护记录完整可查，涉案电梯房的建设符合规划

0: 设计标准已通过竣工验收，被答辩人2025年4月9日通过购买二手房方式入住本小区，应当预见已交付使用11年的小区相关公共设备运行可能存在的客观情况。
1: 双方各执一词，目前案件还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2: 现在双方检测的时候啊，参考的是两套标准，到底该用哪把尺子去量呢？双方产生了争议。对于这个案件啊，法院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后续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3: 那近期呢，通州法院也是举办了涉噪声污染纠纷审理情况新闻通报会，提到了对涉噪声污染民事纠纷案件梳理分析发现啊，近年来案件量呢是在明显增长的，且呈现的突出的特点包括啊，事实认定与取证难度比较大，达标扰民问题凸显，也就是说啊，这噪声值虽然达标了，但是呢，仍然对居民正常生活休息造成了实质性的干扰。
2: 对此，通州法院表示，在审理该类案件的时候呢，不能简单的以超标作为侵权与否的唯一标准，而应该结合现场勘验、一般人的合理感受以及专业意见等等，重点要审查这个噪音对于我们的生活安宁以及身心健康是否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要切实守护好群众的耳边安宁。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不少人外出旅游的时候呢，都会选择网约房来解决住宿问题。网约房呢，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旅游者带来了实惠与便利，但是呢，由此引发的各类纠纷啊，也着实是不少。咱们先来说一个案子啊，浙江宁波的小张呢，是将自家闲置的一套住宅当做网约房挂到了互联网平台上，不料呢，是被邻居告上了法庭了。小张想不通啊，说我的房子难道还不能我做主吗？
2: 这个案子呢，经历了一审二审，法院最终审定判决啊，小张要恢复住宅用途。那为什么小张最后会败诉呢？
3: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案情。据检察日报的报道，小张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宅，这房屋交付之后呢，他便将房屋作为网约房使用了，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啊，是发布了房源信息，包括标明了这个价格，对外呢也是接受预定。
2: 跟普通房屋出租不同啊，小张的这个网约房主呢，他是以短租、周租为主，入住的流程全程自助。具体来说啊，就是房客通过网络平台来下单，然后呢，平台就会自动向房客发送身份核验的链接以及入住指南。房客呢需要完成身份信息的登记，随后呢就可以获取这个房屋开门的密码了，并不需要跟小张啊当面去进行交接。退房流程也是如此。
3: 正是这样的经营模式啊，是引发了小区其他居民的不满。您看，同楼层一位邻居呢，是多次与小张进行了交涉，希望他能够停止经营网约房，但是呢，被小张拒绝了。
2: 多次沟通无果之后啊，同楼层的邻居呢，是以对方无证开设民宿、存在噪音扰民、还有陌生人频繁进出、电梯占用等等问题，把小张起诉到了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邻居的诉求呢，很明确，就是要求小张啊，立即停止对该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房屋的住宅原有用途。
3: 被告小张呢辩解称啊，自己只是将房屋出租了，出租自有房屋呢是无需其他业主同意的，且并未改变房屋的住宅性质，只是通过网约平台呢开展了租赁活动。
2: 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相关人士指出啊，这个网约房跟普通的租房会有一些不同，它主要的区别在于普通出租房呢面向的是特定承租人长期居住，人员稳定，影响范围小，而网约房面向的是不特定公众，按日计费，并且提供像清洁啊、物品使用啊等等住宿服务，它属于是经营性质的住宿活动，已经实质改变了房屋用途，构成了住改商。
3: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法规啊，《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呢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呢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呢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呢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2: 也就是说啊，根据相关的法律，住改商是必须要取得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业主一致同意才可以啊，而普通的房屋租赁法律上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因此法院认为小张实质上啊已经是改变了房屋住宅的用途，属于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但是此举呢并未取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因此判决小张要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小张呢是不服一

0: 审判决提起了上诉，但是被二审法院驳回了。
1: 法院的判决呢，无疑是给广大业主提了一个醒啊！想要经营网约房，首先要厘清网约房和出租房这两者的区别。
0: 没错，简单来说啊，就是普通出租房面向的是固定承租人，租期长，人员稳定，最关键的是啊，对邻居的影响小；而网约房面向的是不特定公众，任何人都可以下单入住，而且是按日计费，租客呢进出也比较频繁，加之租客个人素质啊参差不齐，所以对所在小区以及周边的邻居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也随之放大了。
1: 在这儿呢，我们要再强调一点啊，网约房呢已经构成法律上的住改商，那这种情况呢，事先是必须要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的。注意哈，是一致同意，而不是多数同意。也就是说啊，涉事整栋的住宅楼，哪怕只有一户邻居反对，这业主呢也不能擅自经营。
0: 那这项法律规定啊，体现的是公平原则。要知道，网约房的收入呢是归房东，但是啊，网约房带来的各类不良影响确实会波及到全楼的所有住户的，而每一位住户其实也都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
1: 那么房东真想合法经营网约房，到底该如何操作呢？在这儿啊，咱们仔细来梳理一下相关的步骤。第一步呢，是要先确认小区管理规约是否允许经营网约房。那部分小区呢，是明确禁止此类经营行为的，相关要求呢，通常都会白纸黑字地体现在合同之中。业主执意要经营网约房啊，是属于违约行为了。
0: 第二步啊，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取得本栋楼所有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书面同意。其实这一步呢难度最大，但是只要完成了，后续的流程相对就比较简单了。
1: 没错，咱们再来看看第三步啊，按照当地网约房管理规定，向公安等部门备案，配齐消防设备、身份识别设备等等。
0: 经过相关部门的检验合格之后，业主方呢就可以开展网约房的经营活动了。当然了，业主要规范经营，尽量避免噪音扰民等问题，相关经营活动呢是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1: 话说到这儿了，咱们再回头啊，解答一下小张的疑问：这我的房子难道还不能由我做主吗？这答案应该是房东能做主，但是前提是不能损害公共利益，不能给他人造成困扰。咱们说的更直白一点哈，就是不得违背相关的法律法规。
0: 没错，任何人的行为啊，都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换句话说啊，只有守住法律底线，这网约房呢才能名正言顺，房东才能安心的经营。另外啊，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网约房的经营者啊，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其他邻居的这种苦恼之上。您就试想一下，如果说为了挣这个钱一意孤行，每天都在邻居厌恶的目光中，您这网约房还能开多久呢？
1: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蹊跷的事故。一名司机呢在高速公路上变道，是突然听到一声异响啊，紧接着有辆车是从后方开了过来，车上的人说啊，你剐蹭了我的车，得赔钱。
0: 这司机当时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就赶紧掏出手机啊，打算报警求助。就在这个时候，对方啊一脚油门就溜了。
1: 话说到这儿啊，明白人应该想到了，这是遇到碰瓷党了呀。没错啊，前不久一个专门在高速公路上碰瓷的诈骗团伙被上海警方是一网打尽。
2: 受害方车主的记录仪显示，去年十一月下旬在高速公路行驶途中突然出现一声异响，一旁的白色小轿车示意其发生碰擦，双方停到了匝道口进一步查看情况。
3: 阿曼你啊，小兄弟，你这要人命，
4: 刚刚压实线了吧？
2: 可当受害者拿起手机准备报警处置事故时，白色小轿车的车主竟一溜烟儿地开走了。属地交管部门接报了这起逃逸事故案后，很快发现了这辆白色小轿车的异样。
5: 我们发现这辆逃逸的奔驰车是一辆套牌车辆，然后后续呢，我们追踪这辆车子的时候，发现这块车呢使用了多块号牌，可能是个有预谋的犯罪。
2: 随后，刑事侦查部门在外地将七名团伙成员一并捉拿归案。很快，他们交代了自己的犯罪手法。
6: 发现目标锁定之后，驾驶员就加速贴靠那辆被选中的目标车辆，然后另一人是将食用完的橄榄核使用这种弹皮弓击打那个被害车辆，然后造成异响，导致被害人呢以为发生了那个碰擦事故。下车之后，其中一人他会上前向被害人索要赔偿款，以此呢吸引被害人的注意。另一人使用这种沙皮纸摩擦被害车辆的同侧车身，造成伪造的一个碰擦事故一个痕迹。
2: 经查。

0: 一伙碰瓷团伙在长三角地区流窜作案，已累计得手200余次，非法牟利60多万元。他们专挑匝道附近着急变道的车辆下手，事后以变道承担主责为由进行诈骗。目前该团伙已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给各位司机朋友也提个醒啊，那些碰瓷儿的人啊，如果说看到交警，那就跟耗子见了猫一样，绝对胆虚啊。所以呢，咱们碰到那种可疑的事故，不要私了，直接报警。
2: 前几天在 G85 银昆高速重庆荣昌段啊，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白色轿车啊是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呢竟然在行车道上倒起车了。
1: 而且大伙儿都知道啊，高速上车开得飞快呀，这白色轿车这么一倒，后方的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那现场是险象环生。
2: 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时看到这一幕啊，真的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那么白色轿车司机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3: 这一幕发生在 G85 银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附近。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突然停车，随后这辆车直接往后倒车，后方驶来的一辆小型货车差点追尾。当时路上车流量较大，整个过程险象环生。
4: 高速公路第五支队荣昌大队民警开展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在 G85 银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下道口前车道内倒车，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险些发生交通事故。
3: 经过排查，民警锁定了违法嫌疑人胡某。据胡某自述，当天傍晚他驾车从主城去往荣昌，由于错过了下道口匝道，为了节省路程和时间，便在高速公路上倒起了车。
4: 因路线不熟悉，又未开启导航，开过了收费站才发现应该下道了，于是便刹车停下来往后倒车，试图倒回匝道口下道。
5: 将会对你本次行为罚款200元，驾驶人记12分。
3: 民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第一项和第85项，依法对驾驶员胡某处以罚款200、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对其驾驶证进行暂扣。胡某需要重新参加学习，在考试通过后才能重新获得驾驶资格。
1: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么接下来呢，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这趟专列啊，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呢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

0: 牙齿却拖后腿了，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以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来辜负好胃口了，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身份证啊，毋庸置疑是人一生当中啊最重要的证件之一。可以说呢，没有身份证那真是寸步难行。但是啊，毕竟就是一个小卡片嘛，难免可能会碰到丢失的情况。一旦丢失啊，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哎呦这麻烦了。但是啊，补办一下也就行了。事情啊，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在这儿呢，要给大家提个醒，身份证丢失以后最好关注一下您名下有没有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公司。有人可能要说了，我只要自己没注册，哪会来公司呢？还真有可能。最近呢，市民殷女士啊，通过热线96168联系到了我们，说她现在呢，不经意之间发现呢，自己名下突然就有了一家公司了，她还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这家公司呢，已经被有关部门吊销了，这可真是啊，给她吓了一跳。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通州区的东路院94号楼。这个地点呢，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是北京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住址。而我身边这一位殷女士是北京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一长串啊，相信屏幕前的观众都是刚刚得知这一信息。我旁边的这位法定代表人殷女士也是最近才得知这件事儿的。
2: 冒用身份证，被冒用的。不是我本人意愿，平白无故我名下就多了一个被吊销的公司。
1: 发现这件事情是在2025年的
2: 3月15号下午。
3: 我有一同学在那个那儿社保局上班嘛，他就说你要是领失业金，你是企业的法人和股东，你就没有资格领那个东西。当时一查，那个有一个电子营业执照，
4: 营业执照上赫然写着殷女士的全名。排除了同名的情况之后，两口子心里只有震惊。
1: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上进行查询，这家公司的完整名称是叫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公司是处于吊销但未注销的状态。
2: 对，
1: 而且上面明确写到该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5: 它的经营范围是销售建筑材料、钢材、石材、五金、胶垫、机电产品，范围挺广，汽车配件、纸制品、珠宝首饰、医疗器械、谷类、豆类等等。
2: 跟这个公司、跟这个人啥的，所有的都没有任何关系，我都不认得。
4: 在事发后，殷女士立刻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调取了这家公司的所有信息。
2: 这都是就是从他注册以来到变更到我那块儿的资料。他2010年注册的，然后2015年变更我为法人的张某，然后变到我这儿了。
1: 原登记内容写的是原本的那个法人张某是一位女士，然后在变更后变成了您的名字殷。
2: 毕竟他有这个有一个公司在这儿，这个公司背后他有没有涉嫌什么违法的事情咱也不知道。
1: 这件事儿对您的生活目前为止有影响吗？
2: 目前来说是没有影响，但是我就是心理上边网上有好多这种的冒名的被注册身份证，然后还有背上债务的，
1: 相当于就此埋下一颗雷，哪天咱没准就
2: 报了咱也不知道。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针对您所说的这件事儿，其中有很多法律关系我们需要律师在现场帮我们厘清，所以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苗律到现场为您来解答这些疑问。就在这一块儿，它有一个
6: 注册资本从60万变成200万，在您的名下是总共出了100万，25.5%

0: 5+7=5。
1: 认缴的出资时间是到2030年4月20号，这个意味着什么样的风险吗？
2: 就是你认缴出资，是你一个最长的一个期限，但是如果在公司经营期间啊，产生了一些债务啊，作为你出资人呢，也有义务啊，进行一个按照你的认缴出资额度进行清偿的一个义务。
3: 他现在这个公司已经2020年已经吊销了，
1: 但是吊销是未注销，那他是不是也可能会有一些隐藏风险？
2: 说明你吊销了，你的这个责任还在，是吧？你的公司说白了只是说暂时的，
4: 不能经营。
2: 对，但是你这作为这个责任主体，那肯定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那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人，他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说公司欠债不能还钱，那你作为法人呢，就可以成为这个失信人员，会影响你这个生活，比如说乘坐高铁呀、高消费呀。
5: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听起来很风光，但那可是深度捆绑着法律责任的。而殷女士呢，连风光都没风光过，就被别人弄成了法定代表人了，而且呢，还是一家被吊销了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就是背上了一颗定时炸弹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了。可是殷女士啊，思前想后，就是没弄明白，这公司法人变更高低得走点手续，要点证件吧，而自己毫不知情，这事儿是怎么办成的呢？她绞尽脑汁回忆之后啊，发现这可能啊跟2011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系。
1: 法人变更的当时，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6: 财务呀，
1: 就在。完全不同的一家公司，
6: 对对对，
1: 是能查到社保信息的。
6: 能，
1: 我能看一眼吗？
6: 2015年7月、8月一直是都是这个公司，就这两。
1: 在2015年7月到8月，也就是您拥有这家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当时您是在这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您的社保是挂在这家公司底下的。
6: 是。
1: 但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呢？您的身份为什么会安到这个公司的法人身上呢？因为据我们了解啊，更换法人的话，它流程极其繁琐。
6: 我的身份证是2011年丢失的，就是被偷了。对，被偷了。
1: 丢失的位置是在
6: 房山阳乡商家的地下一层，是一个美食城，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在那丢了之后，您觉得是跟这件事儿有必然联系的？
6: 对对对。
7: 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调取回来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公司材料里，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殷女士时所用的身份证复印件，这更是佐证了殷女士的猜测，之所以被冒用身份，是因为那张丢失的身份证。
1: 我们在这个变更成您是这家公司法人的这个备案信息里边看到这个身份证，我们发现这一撇它是这样写下来的，但是您据您说，您的这个书写方式，您这个音是打横的第一笔。
6: 对，
1: 在这个工商备案的这个信息上的签名是相当于这一撇是这么画下来的。
6: 对对对对。
1: 但是您的习惯写法是横着写的。
6: 对对，不是我签的，完全不一样跟我签名。
5: 看来啊，殷女士丢失的身份证确实存在被某些人冒用的可能性。虽然呢，办理新的身份证之后啊，丢失的身份证件就是注销的状态了。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如果用的不是读卡器读取，光凭肉眼看是难以鉴别这张身份证的状态的。而且呢，按照殷女士的说法呀，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时候需要的相关文件里边，这执行董事签字、公司章程上的签字、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都不是他本人签下的。那么这些文件中所提及的内容真实性，我们也要提出质疑了。就在仔仔细细再看了一遍这些文件之后啊，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1: 我们注意到里边其实都提到了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通州区东路院94号楼的一个门牌号，并且我们从这些文字上可以看出啊，在这个地点是召开了这家公司的股东会，并且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股东和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殷女士以及另外一位股东唐先生都在现场，而且进行了签字。而且这个地址也是这家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营业执照上的住所，也就是它的备案地址。那么这个地点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在这儿能不能获得其他的信息呢？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们也是来到了这儿。这个地点您熟吗？通州这个地点
6: 没来过。
1: 您也在北京生活？
6: 对，我在大兴。

0: 大兴区，
1: 对，大兴区，
0: 因为我们看到您的一些之前产检的一些报告，全都是在大兴区的医院。您是在大兴区生活，也从来没跟这个地点发生过交集。
1: 没有，没有。
0: 虽然这家公司目前是已经是吊销的状态，但是我们仍然要去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他的这个注册地址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2: 其实我们也挺奇怪的，因为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处
3: 居民区
2: 、道理说至少应该是一个商住两用的吧。哎，您好。
4: 您好。
2: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的记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在工商信息上，就是这一家公司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它的这个住所也跟您确认一下，这是您家的这个地址，这是您家对吧？
3: 对对对，是
1: 是。
0: 这是您的公司吗？
3: 不是我的公司
5: 啊。你没拿房产证？
4: 没有。
5: 那你这
4: 什么时候开业？
5: 您这房产证复印件给过别人吗？
4: 没有。我的房产证

0: 很难知道的事儿。
1: 对啊，
2: 对，就我报了警了吗？不是报了警，警察查的。
1: 对呀、啊。
3: 这个公司从一开始变更过它的地址吗？
4: 没有。
3: 啊，我们看一下它最开始的那个，当时的公司名称还不是这个呢。还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北京海西环三
4: 的那个北京海西环
3: 啊，但是它的住所、这个经营场（括弧经营场所）这个位置一直是在北京市通州区东路苑94号楼。
5: 从这家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给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种种信息来看，这个东路苑94号楼是这家公司工商备案的营业场所，并且呢还有多位法定代表人、股东到场，召开过多次股东会议，做出过重大决议。可是啊，记者循着线去追踪，到这个东路苑94号楼这个地址一问，那里的业主啊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和这个事儿毫无关系。这些厚厚的备案资料到底有几句是真话，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的核查。为了进一步解开这诸多的疑点，记者呢也尝试联系了这家公司之前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了解情况。
3: 在事发之后，您跟这个公司试图联系过吗？
4: 跟那个公司的法人联系过，因为他这上面有电话号码。那个人是就是姓陈某。
3: 喂，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叫莫雅兰。您好。喂，可以听到吗？已经显示已经。您好，我们其实是想没说话。就挂断了。您之前打通过这电话是吗？
4: 对，跟他联系了以后，他说是
3: 陈某某，
4: 对，他说是那个他的记忆里是他交给第三方去办理的，去联系第三方看看是一个怎么回事。结果呢，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了。
3: 陈某某是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之前的股东，随后记者也联系了这家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张某。
6: 没人，
4: 应该时间
6: 就干上。
3: 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叫莫雅兰。我想问您一下关于北京海西环三商贸。
7: 对，我之前也是这样。
3: 不接了。
8: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4: 我打电话问了，然后把这些情况详细的跟他说了以后，他说那个，我认得你是谁啊，你神经病吧，给我打电话。但是他是知道这个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他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公司。
3: 但他也不愿意配合您去做这件事情。
4: 对对对，
9: 这些人你全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吗？
4: 都不认识。
3: 前股东或者是这种前法定代表人会有责任吗？这个上面是股东会决议嘛？
10: 知道。
3: 这是原本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他们同意吸收殷女士，就是这一位，和另外一位唐先生嘛，作为新股东。
9: 如果确实呢，如殷女士所说，不是她本人亲笔签名，这个她完全不知情啊，也没有入资这家公司。作为原股东，明知道没有新的股东被吸收，而且呢要将新的股东作为法定代表人进行工商登记，那这个行为也是无效的啊，甚至是违法的。作为殷女士呢，可以据此起诉这两个股东啊，赔偿她的实际损失。
4: 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先把我从这个公司的法人里边撤出来。因为我是冒用的嘛，撤出来以后，其他的再单说，再起该起诉起诉走起诉呗。
3: 如果要撤销，需要怎么做呢？
4: 就是领取新身份证的那个登记证明，还有社保证明，还有一个笔迹鉴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笔迹鉴定这一块。
3: 鉴定您的笔迹跟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备案信息上的这个签名不是同一个人签的。
4: 这不是我造成的，我只是被冒用登记了。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我来承担这笔费用，因为这一笔不是一个小数目，它要三处签名。一处的话我大概咨询了一下，一处是3000，然后三处就是9000块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也不是我的错。
3: 沟通过这个事吗？跟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沟通过吗？
4: 沟通过。
3: 他怎么说？
4: 他说是我也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你本人签字啊， 然后我的那个，你拿到拿的，你得拿到那个鉴定证明，这个签名不是你本人签的，我才能就是给你走这些撤销的手续。
0: 因为他也不跟您不认识、
4: 啊。对，他就说那个啥，是你万一丢了身份证找到了，然后那个用你身份证办理的。
1: 但是我说句不太礼貌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排除这个签名不是您变更了一些书写的方式？

0: 事去写下的呢？
1: 谁会注意故意给自己找事找麻烦呢？我也不认识他们这些人呢，张啥的这些我都不认得。
2: 你说谁傻呀？谁乱身份证丢了，然后再找到，然后再来注册一个别人的公司，会顶替别人顶了呀？
3: 那么在撤销法定代表人的过程中，一定需要笔迹鉴定吗？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是如何考虑这件事儿的呢？对此律师表示，
4: 有的虽然不是本人签名，但是呢最初的时候他也是知道，或者说大概知道自己的身份证是去注册公司了，这种情况也有啊。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这种不完全是被冒用，只是借用的这种情况。
0: 就是我们在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所的角度，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判断您这个身份到底是冒用还是借用，所以他们也需要去佐证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5: 我不是有那两个证明吗？
0: 哪个？您的
5: 就你我领取新生身份证的证明，还有那个报警记录，不都有的吗？
4: 这个只能证明你去报个你去报案了啊，一定能100%判断你这身份证就是纯丢失，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法律风险啊。那现在能被冒用的一个前提呢，就是笔迹是不是你签字啊？那这个笔迹呢，我觉得你是有必要做一个鉴定。现在呢，你认为自己的这个权益被侵害了，或者说你认为你的名字被冒用了，这个举证责任应该在你。所以说呢，首先需要你做这个笔迹鉴定，将这个鉴定结果交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吧，他们会做调查去核实，他可能会调你的档案，会做一些笔录，这样的话呢，他们核实之后认为判定你确实是被冒用的姓名，成为公司的法人代表人的情况下，那他可以给你撤销啊。但撤销之后，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他也有权利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甚至这家公司他也可以进行处罚。这里边肯定有直接责任人，你可以起诉直接责任人，要求他承担你的损失。
0: 这个直接责任人有可能是
5: 侵害人吗？
4: 直接责任人看是谁啊指使或者说去做的这个行为啊，这个行为人就是直接责任人，有可能是咱们的公司，也有可能是股东啊法人啊，具体呢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6: 客观地说呢，从目前殷女士能够提供的证据来看，市场监管部门确实无法完全认定撤销的依据，所以呢这笔迹鉴定啊还是有必要走的流程。但是呢殷女士感觉自己啊冤到家了，三处笔迹鉴定一共是9000块钱，这不是一小数啊，凭什么自己出呢？即便事后可以追责，但是责任人在哪儿呢？就算打官司不也得折腾吗？自己这是招谁惹谁了？估计大家看到这儿啊，可能会有观众想了，既然殷女士已经是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了，那怎么就不能直接注销掉这公司呢？那不就一了百了了吗？可是啊，从法律上还真不是这样的。
5: 之前
2: 以后就证明我过认了，过认了这家公司是我的，我承认这家公司是我的，以后如果是出现其他的罚款呀，或者是税款罚额，都由我来承担的啊，但是我承担不了那么大的那个风险。
4: 注销有严格的流程，要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啊，
7: 因为撤销是风险最低的，相当于能把你这个
0: 就是这期间出的责任就是不用承担了。
7: 对，
0: 但如果是注销，
7: 后期再冒出来什么债务什么的，可能还是你的。
0: 是这个逻辑，
2: 我承担。
4: 对，你因为你公司啊主体进行消灭的时候，你要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而且你的作为股东你要进行承诺，如果一旦发生这个未报知的债权，出现新的债权人，那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5: 我的诉求就是撤销呀，撤销我的这个法人。
3: 其他的资料您都全，还差一个就是笔迹鉴定。殷女士表示，听了律师的说法，也理解为什么要做笔迹鉴定了。但是三处笔迹鉴定需要9000元左右，着实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笔迹鉴定有没有可能少做一些呢？随后，记者也跟随殷女士来到了属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
5: 我是殷，就是之前身份证被冒用的那个。
0: 您好，是这样的，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们也是想就他这个事儿了解一下情况。
3: 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所以啊，我们就在场外进行等候。今天沟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新进展吗？
5: 后来他们那个大领导，然后也去跟他聊了一下，他把我叫过去以后聊了一下，说是先把这些就是我的证据，先留下，提交给这个城所，看看就是后续能不能就是跟上面申请，尽量是少做。
3: 当然尊重他们的这个操作的流程，但是就您这个情况，我们在保证真实性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少做。
5: 就往前迈进了一步，最起码是接待了这个我的证据啥的都上交上去了，对，往上走了一个台阶吧。
3: 那我们就再等一段时间，看看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进展，也希望您这件事情办理顺利。
5: 好，谢谢。
3: 殷女士的事儿，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而针对此类事件，律师也做出提示。在身份证丢失之后，如何去避免这种风险的发生？我们自己啊，除了去补办或者报案，这些当事人其实都做过，那有哪些措施还可以防范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4: 如果自己的身份证丢失，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登报，一个公告啊，在市级以上的这个相关的报纸向这个社会大众广而告知一下，我的身份证丢失了，如果在此产生的责任呢，我本人不予负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如果真的其他人在用你的身份证去从事一些违法的甚至一些其他的行为，那我们做如果进行了登报公示，那我们可以相信可以对抗一些这个不必要的麻烦。
6: 在采访之后呢，我们听到了好消息啊，殷女士告知记者，市场监督管理所表示啊，笔迹鉴定不用三处都做了，可以只做一处。她呢也已经进行了笔迹鉴定，希望接下来的撤销办理流程啊一切顺利。通过殷女士这件事儿呢，咱给大家提个醒儿，这身份证啊丢失以后，最好在市级以上的报纸登报公示免责，能让您呢在保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啊处于有利的地位。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查一下自己名下有没有公司，是否被冒名注册成了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管。那应该怎么查呢？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小程序电子营业执照，输入您的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查询了。下边呢，咱们关注一下厨房的安全。厨房呢是经常用火的地方啊，稍一疏忽可能会引发意外。前不久呢，江西九江一个烧烤店的后厨发生了让人悬心的一幕，咱们看一下现场的视频。当时啊，厨师是一边玩手机呢，一边在热油锅，这锅里啊都已经冒烟了。后来呢，同事把他叫走了，人刚离开，这油锅一下就窜出火苗来，火势呢很快就烧大了。其他店员发现之后啊，立刻拿出灭火器扑救，连喷了三罐都没能控制火势，随后呢拨打了119报警。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啊，很快把火势扑灭了，万幸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厨房用火，这人不能离开，离开厨房切记先关火，边玩手机边热油，差点误了大事，这个习惯可必须得改了。在节目播出期间呢，有不少观众给生活帮帮忙的热线打来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刘女士说呀，14岁孩子4月9号玩
8: 个儿大，而且又是炭火烤的羊肉串，一炭火烤的味儿都不一样。对，尤其咱这师傅又是新疆本地来的，绝对地道这串。
9: 我小的时候吃到的味道就是新疆的那个味儿。哇哇，这个肥瘦相间太过瘾了！但是这个炭烤的之后，就是它那个香气真的存在感非常强。就是作为一个新疆姑娘来说，今天真的被征服了。感谢我们京城美食地图的吃货团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提供的美食线索啊！哦，本儿的本儿的，我先来吃一口。这个味儿，黄色的这个黄萝卜，肉眼看起来要稍微的多一点，所以就是它的那个来自胡萝卜的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会比平时的那些就是抓饭要明显一点，而且它这个米饭其实是会非常入味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平时要是在家做手抓饭的话，能买到黄萝卜，一定不要省略这个步骤。其实我周围爱吃新疆抓饭的朋友还真的不在少数，所以如果您也馋这口的话，可以来他们家尝尝，但是温馨提示是，他们家 每天只做一锅，所以一定要赶七点之前来，错过了就没有了。他们家就是专门吃新疆烤串的馆子，这个后厨的师傅们也都是新疆本地人，包括这个凉菜，就是大家的品。

0: 也都是非常的地道，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爱吃烤串的朋友一定要来亲自尝试一下。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朝阳区的广渠门外大街5号富力城 B 区的顶上，其实就在这个街的把角的最头了，比较好的。
1: 寻美食提高标准，现场出题考验主持人。
2: 您提提要求吧。
1: 炭后厨挖出核心秘密。
3: 我们自制一个烧鹅羊，
4: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3: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
1: 一盆花暗藏美食密码，这个线索有点难。
0: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芹菜
5: 没有，
0: 啪啪打脸。
1: 家家有绝活，烹饪有高招。
6: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锅鼓了。
7: 小份秘方叫三份茶。
1: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接下来啊，宝藏餐厅探寻的接力棒交到了汪洋手中，同行的嘉宾关阿姨秒变主考官，现场出难题考验汪洋能否完成美食任务。
2: 您提提要求吧。
4: 哦，我提提要求啊，我来的地方首先要有美食，
2: 那必须的。
4: 哎，其次呢，能逛街，
2: 能逛街。嗯，
4: 再有就是年轻人爱来，洋气、有朝气、时尚的地方。
2: 你看，
4: 要求不高吧？
2: 这高是不高，要求也不少。但是我觉得今天肯定能满足关阿姨的要求，我带您去一个综合性的商圈。
8: 关阿姨给我提了很多要求啊，想找一个时尚精致的地方， 对吧？
4: 是，
8: 而且适合带着妈妈去逛的地方，逛逛街，然后买点小礼物。
4: 哎，
8: 关键是什么？这儿好吃的多。
4: 哎，
8: 吃个粤菜怎么样？
4: 吃好了，爱吃啊！
8: 爱吃粤菜，
4: 哎，可爱吃了。
8: 这儿有家粤菜非常不错，我跟你说，特别是他们家烧鹅，叫烧鹅界的天花板。
4: 这么牛
8: 啊！
9: 这些菜单
8: 来
9: 您看一眼，
4: 点一个这个招牌的吧，
8: 烧鹅。对，
4: 哎，三清盘烧鹅，这
8: 最招牌的就是烧鹅，
4: 这个一定要尝尝。
9: 嗯，一粒是一只鹅的1/4
8: 啊，
9: 就您是要上庄还是要下庄？
4: 有什么区别啊？
9: 上庄的话骨头脂肪会少，但肉质会紧实一点，腿呢会比较香，但骨头脂肪会多一点。
8: 我跟你说，就是上庄就是上半身，下庄就是下半身，一个是带翅膀，一个带腿的，看您。
4: 我爱吃肥美的，我要对下庄，
8: 下庄
4: 那个要一个古法扣鲍鱼，再要一个萝卜牛腩包。
9: 行，萝卜牛腩包。
4: 反正你请客，要个要个甜品吧，
2: 可以。
4: 老香港鲜奶冻，哎，再要一个肠粉。
8: 然后之前我看过一个说法，叫什么叫家有万担粮，不养扁嘴王。这个东西叫扁嘴王，
4: 哦，
8: 吃的多，长肉还慢，所以就是除非你有很多粮食，不然都不养它，成本特别高。得吃腿儿，尤其是咱这运气不错，我看这形状
4: 啊，
8: 这应该是左腿儿。
4: 你还能看出左右腿呢？
8: 就是你看他那个拐的那个弧线，能看出左腿右腿吗？
4: 是吗？
8: 就之前有一个这个玩笑话啊，就是你看广东、香港、澳门，人家都会开玩笑说点下庄要吃左腿，为什么？说那个鹅呀，它不是站着睡觉吗？站着睡觉一般都是把右腿蜷起来，然后左腿支棱在那儿。
4: 左腿有劲儿，
8: 有劲儿，然后它老运动着，那个肌肉它就紧实。
4: 哎，
8: 但是啊，后来我观察。看一下，那鹅也有用右腿站的，
4: 也有
8: 左腿站麻了站右腿，然后有时候站累了还趴那儿睡。
4: 你看偏见了。
8: 首先您看它这个烧鹅皮色就特漂亮，
4: 对
8: 对吧，就全是那种就跟咱们说烤鸭一样枣红色，然后呢而且特别匀，所以它那个就是酥脆度怎么样，特别棒，是不是？
4: 听你这松
8: 咔嚓咔嚓的
4: 吧，咔嚓咔嚓的。
8: 对，而且你看烤完之后，它鹅的这个皮和肉的部分就是似连非连，然后呢，它稍微有一点中空的感觉，那个脆度是能够保持住的，然后肉的那个嫩度也能保持住。
4: 它这个肉啊，肉嫩还紧实，而且呢，我想象中这个鹅腿应该非常的肥，全是白油。
8: 其实不是吧？
4: 今天这不是。
8: 他们烤制的过程中，会让它那个油脂慢慢烤出去，然后那个油又会浸到它的瘦肉里边去
4: 啊，
8: 所以它很香，但是没有那个肥腻感。
4: 所以呢，上了岁数人吃这个放心吃。
8: 哎，对，您再试试这个，哎，牛腩煲。首先它那个牛腩人家选的就是标准的牛肋，对吧，就是肥瘦然后带一点筋膜，口感特别棒。
4: 就它这个牛腩吧，就出奇的那个鲜嫩软烂，
8: 对，
4: 这里边这个萝卜

0: 啊，刚才我拿一大块，但是这个萝卜呀已经被这个牛腩这个肉汁儿给浸泡了，肉汁儿特别的香，那个肉的醇香
1: 特别入味，它不应该是配角，它也是主角。
0: 对，这萝卜入口即化，还不烂，
1: 好吃，
0: 不错不错。
1: 因为人家舍得废料，你知道，比如一根萝卜，人家其实只用萝卜芯儿，它萝卜芯儿是又软，然后呢又汁水足，同时没有那些萝卜的筋，没有那大筋，吃起来不塞牙。
0: 哦，
1: 咱家做不舍得呀，
0: 对，不舍得。
1: 这也是人家招牌古法鲍鱼。其实说是鲍鱼啊，里边还有北菇，然后还有凤爪
0: 啊，
1: 可棒了！我给您来一个。
0: 而且好像这个拌米饭最香了。
1: 哎，对，就是它基本上这个鲍鱼的大小，我觉得得有三指宽，差不多得吧？
0: 嗯，
1: 得三指宽。
0: 它这个挺大的，
1: 个头很足，而且它肉很厚实，对吧？
0: 厚实，而且它这个这么大吧，它不老。刚吃这两三个菜啊，我觉得他家那个每道菜的味儿都不错，
1: 对吧？都很好吃。就是他们家的菜，就是你会发现每个味道都很醇厚，很香，但是它不会说让你觉得油大腻口，不是那种感觉。
0: 对对，尤其是这个烧鹅，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吧，我吃了好多次这个烧鹅，但是唯有这个最好吃，
1: 是吧？要不我说这个人能当天花板吗？是有它的道理的。
0: 你今天带我来这个地儿是来对了，但是这个烧鹅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 就光看见吃，没见过怎么做的。
0: 对呀，
1: 这样一会儿我跟人大厨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去后厨看一眼？
0: 得嘞。吃了那么多的烧鹅，我今天也要亲眼见识一下这白白胖胖的烧鹅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对，咱先说这个鹅个头真是不小了。
3: 我们是采用的广东的黑中鹅，7.5斤左右。因为这个斤数呢，它这个鹅皮下的脂肪分布均匀，
1: 就是也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
3: 对，
1: 正好好吃的时候。那一般操作这个烧鹅有几步啊？
3: 采用的第一步呢，我们自制的一个烧鹅盐，然后在里面它的更的入味，
1: 拿这个盐去搓一遍，
3: 对，搓一遍，然后更入味。入味以后，我们又做了一个香料。
1: 这个酱要放在哪？
3: 也是放到鹅的肚子里面。
1: 啊，都是放肚子里面。
3: 因为它放到里面以后，让它的鹅整个的就会腌制入味。
0: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3: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
0: 哇，
3: 对，
1: 这么。时间
0: 还能入味儿哈，还能进入。
1: 那腌制完之后呢？
3: 腌制完以后，就把这个鹅的肚子里，让它穿起来，穿起来让它保留它的香味在肚子里面。做完以后呢，我们挂一个皮水。然后挂完皮水，然后我们就风干，风干的要经过12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1: 这么长时间。
3: 对对。
1: 哎，大叔，我看那个风干柜那个鹅，它都是鼓鼓的，是不是像烤鸭一样，它得充气什么的？
3: 不用，在挂皮水之前呢，我们会采用一个炭皮的一个过程，使让它那个风度了，里面有气，它自然而然的它会就鼓起来了，
1: 就是靠那个肚子里气体肉胀冷缩是吗？风干，那风干的作用是什么？
3: 是使让它的皮更干，然后到时候会
1: 酥脆感，
3: 酥脆，对
1: 啊，就是它皮如果那个水分太多，出来就没有刚刚您吃那个咔嚓咔嚓那个感觉了，得风干一下。
3: 对，风干完以后我们会烤制，烤制呢，烤制完以后我们再有一个淋油炸鹅的一个过程。
1: 这个淋油的作用是什么？
3: 对，是让它的皮质更松化，松化完以后我们会更吃起来就达到它一个酥脆的一个效果了。
1: 我觉得这家就是他们家的粤菜啊，选择非常多，就是各种粤菜里的经典菜，然后包括海鲜，包括烧味，包括自制的一些点心，
0: 对，
1: 特别是那肠粉，我刚刚大家看了7-8种的，
0: 对，
1: 选择也很丰富。
0: 而且到这里来呢，都是晒不着，那个淋不着，
1: 对，
0: 特别的放心，这里特别的敞，
1: 交通也方便，
0: 交通也方便，那个停车方便，有地铁直接到楼里，
1: 对，
0: 还有公共交通，
1: 逛逛吃吃的好去处。行了，我们这边反正关阿姨非常满意啊，看看陈家那边怎么样？
4: 接下来啊，
5: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6: 叫做秘方，叫三份啊。
7: 给了我一盆花，这是啥意思？
8: 一盆花暗藏美食密码，用它制成核心酱料，令人难以猜透。
9: 我猜一下，我好像能出来了。
10: 芹菜
11: 没有，
12: 下下打脸。
8: 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宝藏餐厅探寻的接力棒再次交到陈晨手中，可这次啊，美食线索却让他犯了难。一盆开花的薄荷，这到底是什么特色美食呢？
13: 薄荷是吧？但是小声嘀咕一下啊，就是这
7: 这个薄荷和美食联系起来，一般来说就是最多把它加入到饮品当中，就是有一点清新的感觉。

0: 木户和错菜能好吃吗？咱抢料去。哇哦，好看哎，
1: 很会搞情绪价值，抬头看到我就会有好运气。哇哦，
0: 哇，哎，说实话，他们家这个装修风格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起先我们导演跟我说，他们家是一家很小清新的店哈，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多是那种比较有那种小清新元素的，没想到它通体都是这种薄荷蓝。
2: 他们家真的是满满的都是细节，所有的这个装潢其实只要能跟色彩搭边的，几乎都是统一的配色。你看，就包括这些工具的小框子、小篮子，其实都是这个薄荷蓝绿色。而且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他们家的菜单什么都有，就是你看主题咖啡，然后全时段的简餐，要不我们还是找店员问一下吧。你好，美女，能可以打扰您一下吗？哎，您好，就是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餐点好像品种特别的丰富。
3: 你看，想喝一些饮品还是简餐？我们这边都有。
2: 就是说，咱家既能喝下午茶，
3: 对，
2: 然后还能
3: 简餐也可以的，
2: 早餐、午餐、晚餐，
3: 对对对，
2: 都可以在这
3: 儿。晚上也可以喝酒。
2: 哦。还可以小酌一杯。这个薄荷元素是什么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饮品上会搭配这种就是小薄荷叶装饰吗？还是什么？
3: 也不光是在上面会有，其实都有融入在里面。
2: 您有推荐几个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菜品或者是甜品之类的？
3: 餐的话，我会建议您尝试一下我们的辣味青酱油鸡虾，然后它我们也是做了一点改良，加入了薄荷的元素。甜品的话，可以建议您尝尝我们的这一款
2: 盆栽倒了提拉米苏。
3: 然后您可以看看这两款菜品融入了哪些薄荷的元素。

们店的这些装潢呀，这些出品其实都能把这个各个年龄段的少女的心全都给一网打尽。所以今天我就帮大家尝尝他们家跟薄荷有关的菜品味道到底怎么样。哦，他刚说找出这两道菜的薄荷的元素，这不是吗？这一个，这一个，这不是薄荷吗？太简单了吧，这我还没吃就已经能尝出来了。那我先尝尝这个虾，这个虾肉吃起来跟我从卖相上去分析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哎，就是你从卖相上看啊，就是感觉它是布满了那个调味料，就和其他的各种的那种味道，但其实你吃起来就是它里头完全是虾肉本来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然后呢，我整个咽下去回味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点点那个薄荷的那个清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奔着这个薄荷来的，所以就我心里可能有一个对薄荷的一个预期，一个预设哈。在做的过程当中，撒了一些薄荷碎，反正是能，好像是回味能感受到一点，就是那个薄荷的那个清新，但是没有那么的浓重啊，就不像是说大家直接喝薄荷饮品或者吃那个薄荷叶的那个碎的那个味道。我再来尝尝这个甜品，这甜品这颜色。那就跟薄荷有关啊，它是不是在打奶油的时候加入了那个薄荷叶进去？这个太浓重了，哎，这个好好吃啊！中间这个奶油真的是太舍得放料了，就是你看，它整个除了这个夹心之外，它厚重的这个地方全都是奶油，但是因为它这个奶油里头应该是加了很多的薄荷，就是你一口吃下去，真的就是薄荷的那个味儿直接就冲上来了，然后你整个把那个奶油抿化了之后，发现哎，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很绵软的那个奶的那个香味，很清新的薄荷，它没有薄荷的那个辣，但是有薄荷的那个香。

0: 小姐姐，哎，您好，请坐，请坐。因为您刚给我出了一个考题嘛，
1: 然后在吗？
0: 尝出来了。
1: 在哪里？
0: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没有，这儿它表面肯定是有那个薄荷元素去装饰。嗯，我知道这是一个混淆我视听的选项。
1: 这边是我们刚刚做的这一款的薄荷。哦，
0: 就这个打底的这个。
1: 然后像传统的清洗的话，大部分会用罗勒。然后但是我们这边是改成。
0: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芹菜。
1: 没有。
0: 没有芹菜。啪啪打脸。那我就猜不出来了，这是什么？
1: 它其实里面我们是比较新鲜的薄荷叶，然后还有意大利香菜，然后加了一点点、
0: 香菜，
1: 对，然后有。

0: 有一点点蒜，然后黑胡椒、盐，很简单的调料，然后加入橄榄油打碎，打得很细腻。
1: 哦，所以我就说刚才吃那个虾，其实你看着好像就是它表面是有调味料的那个颗粒 的，但是整体你吃起来又是清淡的口味。嗯，哦，所以就是因为酱汁它完全都打碎了，然后又是蔬菜纯天然的那个口感。然后这个就很明显了，因为这个首先它那个奶油的那个
0: 颜色就是
1: 薄荷的颜色，然后其次就是吃到的时候也是很浓郁的那个薄荷的香味儿。我猜想它可能是用那个薄荷和奶油一起打发的。
0: 您说的很对，你很专业。
1: 其实他们家的人群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商务人士也不少，男生也不少，所以其实他们家喝一个下午茶，聊聊事儿，谈谈心，会会朋友，其实我觉得都挺舒服的。而且因为他们家啊就是有一个落地窗，然后整个这个窗户呢可以打开，就是在阳光透进来的这个下午时段，其实在里头用餐真的氛围感特别的好。而且呢因为他们家这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早 C 晚 A 都能满足，就是早上喝点咖啡，晚上喝点这个小酒，其实我觉得都很惬意。而且呢全时段都有简餐，所以其实无论在他们家打发全天的什么时段其实都非常合适。而且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装潢也非常小清新，包括啊就是如果说请朋友来吃饭呀，请朋友来谈事儿啊之类的，就是这边的伴手礼我觉得也都很值得送人，都能拿得出手，所以大家不妨来打卡一下很清新的一家小店。
2: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3: 接下来后厨探秘一招鲜，制作让人意想不到。
4: 用这个笨这个大铁锅生炒的食材，不焯水。对，
5: 不焯水的好处是什么呀，
3: 菜品味道出众，做菜手法老板自有诀窍。
5: 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啊，咱们家铁锅炖啊好吃的秘诀主要就是这三笨。
3: 美味不停歇，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探寻宝藏餐厅的第四站，火旺带我们来到了一家东北饭馆。听说这里有一道菜不仅香气诱人，它的制作门道更是出人意料。
5: 今儿啊我点的这锅啊是排骨笨鸡锅，主料呢就是一斤的笨鸡，这个一斤的排骨。先验明正身一下啊，通过这个脚呢您能看出来，黑脚小公鸡。看了一下呢，除了肉之外啊，这里边还有这个苞米啊，东北的油豆角啊，板栗南瓜，还有这个大土豆。它这个排骨呢选料也比较精啊，基本上看了一下都是这种小的顺的肋排。入口之后呢，哎，这肉香啊非常的浓厚啊，同样的啊它没有过多那种调味料的香味儿，就是除了肉香之外呢会有一些淡淡的这个酱香，包括呢会有一些这个蔬菜的清香在里边。而且这个肉呢因为它选的是这种小的寸排，所以肉质啊特别的细嫩，感觉这火候刚刚好，用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6: 我们家的整个秘方有个讲究，叫三笨。
5: 三笨，笨鸡，笨猪，笨做法，是不是这三笨？
6: 咱看看去呗。
5: 走，看看去。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啊，咱们家铁锅炖啊好吃的秘诀主要就是这三笨，让我猜了一下，我想的是笨鸡笨猪笨做法，是不是？
4: 对
5: 啊，那咱给大伙儿揭晓一下啊，先看第一个，食材
4: 、
5: 那这食材一下把我这三笨就概括两个了哈。那先说咱们家这个鸡，刚才我也看了，是这个黑脚鸡，对不对？
4: 对，虽然这两个很都是笨鸡，但这个笨鸡的这个发黄，而且爪子黑，就这个笨的程度时间更长，这个口感更好。那个可能也是个笨鸡，但是笨鸡的时间周期短，它的口感呢，包括香度都没有这个好。
5: 除了鸡的这个选材比较讲究之外，咱们家这排骨啊，我看这个选的也都是这种小顺排，是吧？
4: 对。
5: 那您这个排骨是哪儿产的呀？
4: 也是东北发过来的。
5: 东北发过来的。
4: 而且选的时候，这后边这都不是是脊骨，脊骨嘛，后边的脊骨都会切掉的，包括头这地方和那个地方都要切掉的。
5: 所以不要。
4: 对，
5: 要的就是中间这个肋骨。
4: 对，所以这样吃着更顺溜一些。
5: 好，那我们看看这第二份是什么呢？ 做法，哎，这我也猜对了。嗯，那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做法笨是怎么讲呢？
4: 做法笨主要是就是用这个笨这个大铁锅生炒的食材，
5: 不焯水，
4: 不焯水，对对对对，
5: 不焯水的好处是什么呀？
4: 不焯水营养不流失嘛，炒的时候把那个水分都出去了之后，香度会更好。笨的这种方法呢，更费人工，费时间。
5: 嗯，看这个食材啊，包括做法啊，这个笨我都猜到了哈。这第三个笨到底是什么呢？哟，老板笨，这怎么讲呢？您这个，
4: 我呢可能就那个大胖嘛，那个大胖就是，你瞅长得也比较就是
5: 憨厚
4: 啊。食材啥的，我们可能都从东北运过来，因为成本会更高一点。但是东北的气候和南方的气候呢，温差不一样，所以东北的口感会更好。这样的话成本高一点，所以大家觉得能利润少了嘛，利润少大伙儿就觉得笨嘛。但是我觉得能还原东北那个味儿，能让大家吃到正宗的笨做法的东北的铁锅炖呢，我觉得这个成本高一点，我觉得心里还是觉得值得。
5: 哎，这三笨呢就指的是老板笨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5: 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就是东北的铁锅炖，除此之外呢，像锅包肉啊、杀猪菜呀、包括大拉皮儿，在这卖的也是非常的好。具体的位置呢，就在长区长北路关东店北街一号的底商，最近的地铁站呢是地铁六号线的东大桥站。
3: 美食手店齐聚京城，家家亮出招牌菜，风味独具一格。
7: 赶上节假日啊，不排队几乎是不可能的。
3: 济南排队王，一道非遗菜制作要论秒，出锅速度让人想不到。
7: 从开始往里放，到装完盘28秒。
3: 海鲜价格堪比大排档，品质不输高档酒楼，鲜活秘密全在大桶之中。
7: 为数不多用原产地的海水来养的海鲜，老家它的海水怎么样的，我们就把它运过来来养殖它。天哪！
3: 潮汕特色风味，地道风情完美还原，拍照尝鲜两不误。
8: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到潮汕了？不，我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
3: 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京城首店美味，下周同一时间，美味精彩继续。
9: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10: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视力啊也下降了。
9: 冒视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1: 我原来的这个老花镜啊，是在一个店里啊，就随便买了一副，也没有验光，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戴上了。没想到戴上这个老花镜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模糊了，这度数还加深了，越来越厉害了。能找一个店配一个好点的眼镜该多好啊。哎呀，没想到我就认识了这个冒视清，验光特别专业，有几十道的验光流程。戴上以后啊，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看清楚了。
12: 中老年朋友要配眼镜，就来冒视清这样的专业机构，先验光后配镜，这点太重要了。
13: 冒视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4: 以前买的花镜也不少，也没少花钱，把度数没搞对了。老年朋友需要配镜子的一定要记住，先验光后配镜，戴上咱这冒视清老花镜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看手机还能防蓝光，出门遇见太阳还能变色，太好了。
9: 它的效果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戴上以后吧，可以减脂了，而且走路呢也不用那个小心翼翼的了，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了。这冒视清呢，一副眼镜就全都解决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多值啊！
13: 冒视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
9: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
15: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冒视清。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1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痛。

0: 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
1: 明显向好的一个局面。那么从二手房市场来看，整体的成交量呢接近2万套，创了一个近15个月的一个新高。新房的成交量呢也达到了3000套以上，是2月份的3.1倍，是1月份的1.5倍。所以整体来看呢，市场的整体成交情况还是相对比较好的。但是分化呢，其实在各个板块和各个项目上都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实现。那么从板块来看呢，我们看整体这种在同一个区域里面，那么能级高和能级相对低的板块出现了客户需求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比如说像海淀北，可能它的城市呢能级就高于海淀的西部。那么比如说在丰台区，可能丽泽金融商务区就是城市能级最高的片区。这些能级高的板块呢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产业发展的很强。因为产业强，所以带来的就是高收入的人群相对集中，大家的真出于职住平衡的需要，在周边购房的意愿呢也更强烈，所以高能级板块它的这种楼市表现就会更好。第二个分化呢是来自于产品上的分化，因为目前的北京市场的一些新项目呢很多都是搭载了好房子政策的一些项目，他们的得房率更高，室内的空间感更好，同时呢在层高上面和一些这个工区上面都有新的优势和亮点的呈现，所以相比一些这个持续在售的老项目来看，新项目呢获得了更多的市场关注，它的成交表现也会更好。
2: 如果让高杰老师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分化严重的背后逻辑，或者说它的深层原因，究竟是政府的一些政策，还是说产业支撑，还是说购房人本身的需求发生了变化？
3: 其实我们讲整个市场中的分化，主要原因来源于供需。3月份是主要年后的第一个成交整月，其实很多的新盘开售的销售额是非常高的，然后认购套数也都很多达到了60%以上，这个是一个比较离谱的，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向好的数据，但是我们说背后的原因啊，3月份之后的这些好房子为什么卖得好？一方面是它补充了一些区域的这种供给总价段的空缺，比如我们讲通州我们好房子标准拉满的上一次的供给可能要追溯到去年的上半年啊，真正的到了今年年初，可能中间空了大量的需求是没有释放的这个楼盘或者是项目的，相对来说比较稀缺的地块供出了总价段比较合适的好房子，所以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分化，这些卖的就很好。那过去的很多存量的住宅，我们讲不只是分化，其实3月份或者是1季度整体给我们的感受是稳中有进。如年初可能因为二手房，刚才郭老师说了19000多套，将近2万套的成交，很多客户的置换链条打开以后，他就没有那么犹豫去上车这类的楼盘，存量也做得比较好。当然也有一些区域的确因为过去的产品力可能相对较弱，或者是区位周边的购房群体的置换人数不够多，它相对来说的这个去化速度比较慢，所以形成了整体的这个分化。
2: 听你两位刚才这么一介绍，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分化比较严重，包括稳中有进的这个格局，其实它落实到各个区域，它的表现也是不尽相同的。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个区域的为大家来梳理一下，比如大家都比较关心的，我们先从北京的西部开始说，海淀的2026年的新房的一个格局。其实说到海淀新房市场行情呢，有一个词叫做客制，就是它的新盘比较少，然后呢推的也比较稳，和其他的区域的这种激进的状态相比呢，它是一个鲜明的反差。郭老师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它客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首先呢，其实海淀它的产业是足够强劲的，那么已经是北京这个唯一一个 GDP 破万亿的区域，同时呢它的产业的发展的底蕴是非常厚实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其实海淀呢衍生出了北五环外唯一一个10万家的一个板块，也就是说这个海淀北的这个上地软件园周边其实整体形成了一个高端居住区。那么海淀的这个整体的楼市呢，其实它的热度也是围绕着这个上地周边来延展开的。从客制来看，我觉得海淀呢首先的客制是来自于它的供地上的客制。过去呢几年的时间里面，海淀基本上每年的供地是在5-6块，那么相比较来说呢，可能朝阳啊丰台啊基本上每年都有个10来块土地的一个供地计划。而在2026年呢，海淀在供地上又进一步的有了一个收缩，今年呢计划供地只有3种土地，整体的住宅规划建面是30万方，而去年的海淀区整体成交的住宅的规划建面是42万方。可见呢，其实在未来来看，海淀呢依然会处在一个持续的供不应求的一个市场局面下，而这种供不应求呢其实是靠供地上的客制来呈现的，这个是总量上的一个控制。第二个呢是在海淀在供地上的还有一些板块上的一个相对应的客制。像以往呢，可能海淀和朝阳啊丰台啊其他区域都相类似，就是喜欢在同一个小板块里面一次性供出2个甚至

0: 多的项目，这样的话有利于一个小板块里面楼盘之间在品质上相互竞争，然后对于购房者来说是一个能够以相对合理的价格获得一个更高的居住品质。那么在2026年呢，海淀的供地呢，三块地分别位于三个不同的板块，那么也就意味着海淀可能在某一个小板块里面只有一个新项目，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它没有太多的竞争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地缘的改善人群都会选择这一个项目去购买，这样的话呢，有助于营造出一个单盘热销的一个局面，也会对整个市场的一个价值形成一个更好的夯实。第三一点呢，其实在这个各个区可能好房子政策全面铺开的情况下，很多区都出现了得房率100%的新盘，那么海淀来讲，它在得房率上面，在好房子政策的突破上面也是相对克制的。目前海淀新盘的得房率最高也就是在90%左右，而这样的得房率呢，对于二手房市场的这种价格的伤害相对更小一些，所以海淀的二手房的保值率会更高。这也就意味着，其实海淀的这种改善人群，他卖掉自己的二手房之后，能够承载的新盘的这个价格的上限也会更高。所以从这几个维度来看，我觉得海淀的这种克制对市场来说还是一个有一个积极的支撑的作用的。
1: 海淀确实有点与众不同哈，刚才您提到了克制有方方面面的表现，让我们感觉这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智慧，
0: 对，
1: 就是任尔东西南北风哈，我自有我自己的节奏。那高杰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因为您平时的也是跟大量的购房者紧密的联系哈，您据您的观察，就是从总价段来看，一般什么价位的人会在海淀可能购房更多？因为我们知道可能预算在1000到2000万之间，海淀有房可以选，朝阳也一样有不少的可以选择的。
2: 其实大家可能难想象，是海淀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流通的价值比较好的在2000万左右，其实2000万基本上我们讲城区范围内其实还是朝阳和海淀选，那东西城的房子太少了，而且也不满足很多新北京的需求，那这两个区其实海淀整体的成交啊流通啊还是会优于朝阳一些。
3: 作为北京唯一 GDP 破万亿的强产业区，海淀2026年供地持续收紧，全年仅供地3宗，板块分散布局，竞争弱化，在好房子政策全面铺开的背景下，海淀依旧保持适当的得房率，最高约90%，避免出现新房二手房之间过大的产品价值差距。同时，高端改善市场稳中有进，尤其是2000万价位段成为海淀主力成交区间，稳居城区高端改善区域置业第一梯队。
1: 好，那说完了海淀，我们来看看昌平。我估计两位也是经常去昌平的一些新的楼盘，也观察到一些人

0: 需求，然后再加上卸甲这个板块，它是整体规划建设一个超60万方的这么一个综合板块，有50万方的住宅，加上10几万方的综合配套的一个叫蓝绿交织区域，它又能够基本上一河之隔到朝阳啊，总价段又是在朝阳区你买不到的产品，它又是一个新的需求的释放，所以两个板块卖得好啊，的确是因为它的这个需求端的人群啊做了一个重新的定位啊，但是不排除它现阶段依然有整个昌平有非常多的楼盘在竞争，在从400万可能到800万之间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所以一些盘也出现了滞销的情况。
1: 那、但是总体而言，我们用一句话如果概括的话，就是昌平的新房卖的还是很好的啊。这很好的背后，它释放了一个我们购房者的什么心理呢？郭毅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是说我迫切的刚需上车，还是真的对于昌平的未来的这个产业的价值，然后信心满满？
2: 就昌平这几年它自身的产业发展也相对来说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的基础。
1: 嗯。
2: 另外呢，其实从昌平本身来看，除了新盘，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存量在销的项目，依然也有很好的一个成交表现。比如说像生命谷核心区，包括珠心庄片区，在这个今年一季度的成交表现呢都还不错。所以整体呢，还是从产业基础到这个城市的价值都有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飞跃之后，整个昌平的发展呢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也让购房者看到了信心。同时呢，我们看昌平还有一些新的项目马上也要上市，就是在东小口，它呢其实和海淀之间的衔接更加紧密，也有轨道交通的这种接驳，所以我觉得昌平的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新项目的出现。而这些新项目呢有一个特别集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单价基本都在4到6万之间，总价呢基本上是在这个3-400万到5-600万之间，就能够买到这种3居4居品质比较好的房子。这个在北京的就是我们说和城市核心区衔接的片区呢，可能会有相对应的项目的供应，但是没有这么多的供应。在昌平呢是比如说昌平南和海淀，昌平南和朝阳之间是集中出现了一批这样的项目，所以呢就让北京的这些刚改家庭集中的到了这个昌平南这个片区来置业。
3: 2026年昌平开年即迎热销，未来科学城、西甲庄等新板块集中入市，承接海淀与朝阳外溢刚需刚改400到800万价位段竞争激烈，但依托产业落地与轨交优势，昌平南成为北京核心区外溢置业的热门选择，500万即可入手3居4居优质户型。
1: 聊完了昌平的这个乐观的态势之后，我们来说说丰台啊。其实一提到丰台，我们知道其实项目非常的多，而且项目也比较扎堆，这就又引发了一个什么现象呢？我们叫做内卷。用这个词来概括它的这个新盘的这个行情，是因为它经常会打一些价格战。我们请高杰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价格战背后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太同质化了吗？
0: 对，因为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其实我们讲丰台它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在过去2年的政策变化下，反而转化成了一点点的劣势。比如说我们讲从2017年我们就开始观测这个市场的这个所谓环路概念的供给，丰台区可能是比较少的能供出，比如说4环、3环土地的这种城区区域，所以它的很多产品呢就觉得是靠近内环，可能一些内城的大改善人群有高总价预算的人可能比较喜欢啊，甚至辐射到新的产业板块，比如说丽泽，比如说总基地，所以它这10年左右的供给来看，凡是靠近的它都做稍微大一点的改善面积，同时单价呢相对较高。但这种情况从我们城市更新概念的不断推进开始，第一丰台内部自己的土地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讲3环、2环、4环的土地其实并不显得那么稀缺了。那第二呢，其实朝阳区也有很多统一整理输出的这种板块，甚至小红门大概都是50万方以上建面的这种4环内，就3环到4环之间的板块，包括18里店，这样的话整个的内城的供给就形成了比较白热化的竞争。这种情况下，过去一年的市场比如说相对来说一定调整的情况下，它的质押库存就比较多，且我觉得整个丰台拍地的节奏也比较快啊，它的节奏比较快，就会面临着相对较多的楼盘在一个时间段啊，咱不说同时入市，而是同时在顺销阶段，大家其实去打一些价格战也是难以避免的，让很多购房者有了等的心态啊。但是今年其实有明显的好转啊，无论是刚刚开盘的嘉唐景悦啊，还是要有信息流出的华强001地块啊，还是已经开盘取得这个非常好成绩的方城国贤府，他们都是很明显的感受到了市场的竞争与内卷。供给出来完全跟过去差异化的产品，比如说靠近这个内城的房子，咱们也做小面积啊，单价总价也都不做得很高，可能700多万啊，过去你很难买，那现在你能上车，那所以嘉唐景悦会取得好成绩。我们预计，我觉得华强001也会有不错的成绩。那国贤府更离谱了，因为它的整个算是丰台区的这种总价段的这么独。

0: 力量都存在了，虽然在五环外，但是四百万你买主城区，它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这种产品的变化啊，就是过去的产品同质化了，大家就内卷，那内卷到一定程度，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放任给市场，让市场去自己调节，开发商作为经营主体，他就会找到新的方向，做新的产品，我觉得慢慢市场也会回归平稳。
1: 嗯，这也是我想问的，对于丰台的楼市来说，现在这种内卷算是一种困境吗？如果是的话，它如何突破呢？郭毅老师，
2: 其实从丰台来讲，刚才这个杰哥讲到，它的供应呢，其实在内城比较多，这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它的产品的同质化，这就造成了其实买房人在选择上面可能面临，比如说800到1000万，我选择的板块和项目是非常多的。基于这种互相内部的这种对比呢，就会让大家决策周期拉长，
1: 纠结。
2: 对，所以哪个项目可能都很难很快的卖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效来。那么今年其实丰台市场出现了几个热盘呢，我觉得也体现了丰台在市场化层面上做了一些调整，他们也在急于打破自己存在的这种同质化的现象。第一呢，是我觉得它是在这个供地的位置条件上和产品的定位上有意识的供应了一些偏刚需类的这种可能性的产品，同时呢通过产品规划的这个地块规划条件的这种向市场化的方式去做宽松，去做释放，让这个地块的产品呢更好。我觉得随着方城国贤府的热销呢，未来丰台还会继续的供应这种类型的这种地块。那么第二呢，是丰台结合以往的它的这种产业相对强势的板块，市场热度比较高的这种板块，比如说丽泽板块，那么它在供应一些板块内更加优越的一些地块，这样的话呢也会让一部分比如说我本身在丽泽工作的这种产业人群去选择这样的房子。第三呢，我觉得丰台呢是在和这个上游板块做更好的一个衔接，它可能自身的内部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它有一些地块它可以从上游的高能级板块有一些外溢的人群，比如说丰台的这个太平桥地块，它更多的是依托这个西城的外溢的客群。那么丰台呢通过这种供地上的调整，我觉得今年呢它的整体的市场呢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可能会有更多的热销盘的出现。
1: 那今年想要入手丰台的购房者，是不是碰到了优质的地块和产品就别再等了，您觉得呢？
2: 对，我觉得是因为一方面呢是丰台现有的这些存量的项目，其实它的价格也基本调整到位了。
1: 是呀，
2: 因为也不可能再低了，它还有更多这种成本的限制。那么同时呢，其实一些地块本身也具备很好的性价比了。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哈，一部分的降价项目现在已经是现房或者准现房了，对于买房人来说，我可以实实在在的看到它的这个居住的品质。
3: 过去丰台区因供应量大，产品同质化严重，陷入片区内卷与价格战，购房者观望情绪浓厚。2026年丰台积极转向，推出小户型低总价差异化产品，无论是月个庄新房项目、张郭庄新房项目，还是花乡001地块新房项目，都以精准定位打破僵局。
1: 好，聊完了丰台，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石景山。因为关注石景山的朋友们可能也会发现了啊，就是有些石景山的新盘呢叫做未开先热，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背后的底气是什么？我们先请郭毅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对，因为其实石景山呢和丰台很像，它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呢，它的区域呢其实相对来说呢项目的这个单总价都比较集中，那么基本上呢也是在这个800万到1200万之间是它的一个主力供应的产品。同时呢从石景山本身来讲，它的区划面积又比较小，它整体只有86平方公里，相当于丰台的1/3，也就是海淀的20%，它的面积。同时呢，它的楼市呢集中在两个片区，一个就是以首钢园为核心的周边，然后再有就是我们的老城区古城啊，这个周边也有一些这个在售项目，基本上大家买房人都在这个两个这个区域里面去做自己的选择。而在这个面积小、板块少，同时总价又相对聚焦的情况之下，同样会造成大家的买房上的纠结和这个选择困难症。所以呢其实从去年开始，在石景山拿地的开发商呢也在有意识的在产品定位上做一些调整，打造了一些这种小户型低总价的产品。这种小户型低总价的产品呢，过去更多的是在石景山的这种古城周边的这种老城区上出现，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销售成绩。那么今年呢，这样的这种小户型低总价的产品又在首钢园的核心位置出现了，其实它是在首钢园最好的位置上面，那么西侧就临着渠明湖，同时还有这个11号线轨道交通的这种接，然后再叠加好房的政策，据说得房率最高能做到98%。同时呢总价把它由首钢园核心位置以往的800万拉低到了600万起步。所以这样的一个总价段呢，它的因为得房率的提高，室内的空间感呢其实还是非常舒服的，
1: 听上去是性价比之选。
2: 对，所以其实对于改善型的购房者来说呢，我过去可能想住在首钢园里面这样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我要花800万，
1: 是
2: 现在600万就可以住进来了，同样是32卫，同样就是户型面积做得很好。所以它呢就是这种产品是在首钢园里面第一次出现，而且

0: 首钢园住宅用地呢还是相对比较稀缺的，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项目，所以呢也对于这些改善家庭来说可能更关注这个项目，也就造成了这个项目呢未开先火。
1: 哦，您刚才提到了像从以前的总价800万到现在的总价600万，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石景山区是有意的进行了一个价格的调整哈。高健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价格调整的背后原因是？
2: 其实是跟北京市的供地结构有很大关系的，过去其实石景山的定位跟现在其实有一些本质区别，总价段的变化是一方面，但整个北京市场去年的市场调整之后它的单价也有一定的调整，所以现在无论是单价段总价段叠加好房子的标准，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刚改人群的一种选择。但是我们往前追到5年到8年之间，其实过去的石景山它并不是一个这样的群体购买的主流板块，很长一段时间石景山其实的定位并不是刚改人群，而是改善人群。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过去在古城或者在吉安桥附近的很多楼盘的面积段起售都很大啊，我们卖的并不是刚需人群，卖的是比如说西城和海淀啊，可能购房的人群如果按照这个西部路线走，可能我800万、1000万甚至1500万买一个真正高端的可以作为这个中级改善住宅的房子。但是随着整个北京市场的这个供地结构变化，整个海淀呢西边也供地啊，可能从800万到1200万，所以这种情况下石景山就面临着同总价段非常强烈的竞争，而且从环线的位置啊，可能从教育资源上啊也没有优势，所以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个正常的市场调节。无论从供地的节奏上，还是我们开发商拿地之后的产品定位上，它把一个过去以改善为主的这么一类的产品聚集的区域，变成了这种刚改啊刚需的产品的这种定位。这样来说，也的确弥补了这条西部通勤或者是西部工作人群的这条这个线路上这种总价段的空缺啊。另外，我要提提首钢园，其实本身它的内部产业结构也在不断的升级，其实也引进了非常多的新型产业，那么对于年轻的产业人群可能会选择现在的刚需刚改，未来会持续看好这个区域的产业引进和人口引进，那毕竟相对来说土地还是稀缺的。
1: 是
3: 石景山区面积小，板块集中，以往主力总价800到1200万，改善产品高度聚焦。2026年，首钢园核心区推出小户型低总价新品，得房率最高可达98%，总价从800万下拉至600万起步。
1: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因为聚焦的是北京的西部哈，那就请两位老师最后的时间给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些区域哪些楼盘是您个人比较推荐的。
0: 我觉得从区域上来讲呢，首先我们要从这个高能级区域里面去找一些它能级更高的板块，比如说高能级的，我们城六区来看，海淀区是能级最高的，那它中间呢可能能级最高的板块就是海淀北这个片区。那么目前呢有一些包括住房村包括树村上地西路周边以及未来的西北旺的供地都还有一些这个新的项目上市，包括永丰北其实也有一些在售的盘，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再有呢，其实我们看从城六区来看，西部的丰台也是城六区之一，那么它的能级最高的就是在丽泽和丰台科技园周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去在关注当下的同时可以再等等新的项目。然后同时呢，其实在丰台科技园周边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在售的项目，同时呢也有这个马上要上市的新的项目，它的面积跨度更小，基本上是从100平米起步的产品，总价呢可能能做到这个800万起步。这样的话呢，其实相比较这个丰台科技园目前基本上是千万上下总价来看呢，有一些更低总价的产品出现，也可以再等等看。那么针对一些捡漏的区域呢，我觉得其实当下有一些片区呢其实是和这个高能级板块相衔接的，那么它是存在着更多的捡漏的机会的。一方面它有产业的外溢、人群的外溢，另外一方面呢自身的配套条件也不错，比如说像昌平的东小口，我觉得就是一个值得捡漏的一个片区。那么像西部的像石景山周边的刚才提到的这个可能未开先火的这个首钢园核心区，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捡漏的新项目。
1: 所以郭毅老师，我觉得核心词就是能级高这三个字是吧，要关注它的区域价值。那高杰老师呢？
2: 我从另一个角度讲，我觉得大家应该关注的是供给稀缺的啊，但是跟能级高并不冲突。其实我个人觉得整体来看都算比较平衡了，因为去年整个2025年的市场调整之后，大部分的新供土地和在售项目的价格都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所以我觉得不存在说哪个盘还有特别大的所谓的价格虚高的情况。所以我们讲又说没漏可捡，又说遍地是漏，因为大家的价格我觉得都已经 经到了我们购房的，尤其置换群体，它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段。
1: 是的，非常感谢高杰老师还有郭毅老师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啊，帮大家梳理了北京西部四个区域的这个2026年北京新房楼市的一些动态，当然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很有实操建议的这个购房的一些指导哈，再一次感谢。那如果大家有任何购房方面的需求呢，也欢迎您跟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第一房产周一到周五晚上的直播间。
3: 一张床的厚度体现一座城的温度。4月30日，首创河源合家公寓举行集中入住仪式，一批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一线劳动者在这里正式安家落户。
4: 很亲民，一个月才几百块钱，然后环境啥都挺好，洗澡间和这个卫生间都是分段式的，都挺方便。洗衣机、空调啊、阳台啊、晾衣服啥的，设施啥的也都挺齐全的。你要是搁外面，不管你是自己租啊还是合租啊，你都得1000大几，你环境还没有这好。后期找到这儿的租这块，相对来说一个月才几百块钱，挺亲民，还是价格啥的，我感觉挺好。
3: 作为首创集团发挥国企责任重点打造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合家公寓聚焦城市服务人员居住需求，区位便利，配套完善，租金亲民，让一线建设者真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
5: 首创集团深耕长租赛道，核心是响应国家关于租购并举的战略部署，助力解决好首都新市民、青年人以及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的租住难题。首创河源合家公寓是一张床宿舍型公寓的样板工程，积极落实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标准，让新就业群体租得起、住得好，用实干的温度让居住者满意。
3: 首创河源合家公寓地处朝阳18里店地区，是三大就业圈的交汇地带。项目采用企业整租模式，独立卫浴、24小时热水、智能门禁、共享厨房等配套一应俱全，在有限的空间里保障居住品质与生活尊严。
6: 针对一张床产品，在设计上我们保障了居住的安全与私密，还特意增加了共享厨房、活动室等丰富配套。在运营上，我们严格执行保租房租金标准，并创新地采用了企业整租的模式，有效地降低了合作企业的管理负担和新就业群体的生活成本。合家公寓从优越的选址区位、品质化的产品设计、公开透明的价格，再到灵活租期的暖心举措，进行了全方位的适配，切实为城市奋斗者打造了一处高品质、可负担的温暖新家。我们还创新打造了 CARES 全维度服务体系，以数字化平台为支撑，通过全周期服务规划与便民关怀体系，提前洞察需求，提供居住保障，提供定制化的共享空间与人性化服务，以丰富社群活动链接邻里，助力个人成长与社区可持续发展，构建共生共荣的生态圈。
3: 入住仪式现场还为住户准备了暖心便民服务、反诈宣传、健康义诊、生活服务一应俱全。政府主管部门的相关领导和运营企业负责人为新住户送上安家礼包，把温暖与关怀送到大家手中。
5: 未来我们将继续践行人民的好房子理念，以政府引导加国企实施加集体参与的首创模式，持续夯实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全系租住产品体系，服务城市奋斗者们从落脚到安居的不同阶段需求。
3: 安居才能更好的奋斗，从一张温暖的床开始。首创集团用国企责任守护城市建设者，让每一位在首都打拼的人都能安心有尊严的生活，在这里扎根向上生长。
1: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饺子。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有两种情况会引起春季的这个高血压的情况，但其实张老师告诉我们，因为春天天气的一个现象，
9: 对，
8: 会让我们的血压不稳定，而这个原因经常被忽视，是吗？张老师，
9: 哎，经常有一些倒春寒的现象。我们知道倒春寒就是寒，中医说寒呢主凝滞，第一是使这血管的管径收缩，第二呢是能够使血管里的血粘稠度增加，那自然血循环就会慢。
8: 嗯，
9: 还有一个，有些老年人呢，他本身的血管弹性就差，针对这一部分寒凝血瘀的高血压，我呀今天给您带了一壶血压稳稳茶，里边啊就有两个成分，放在我们这菜里啊，对我们的菜品的颜色呀、味道啊，都有一定的调节的作用。
8: 这个菜呀，我得跟您渲染一下，我师傅都来了，咱得做个厉害的呀，
10: 必须的
8: 啊，就是黄鱼面，在家里做我们是不太敢挑战，金黄的汤汁很难有那个又明亮又鲜美的味道，
10: 汤浓味鲜，心从变。变个魔术开始，
8: 来，我们今天的这个黄鱼面能不能金黄、听说是看这碗水，可是现在这水是红色的呀。
10: 对呀、
9: 对，来、注意观察，
8: 你别说橘了，你看橘了、这什么东西啊，加进去了
9: 白醋，
8: 什么东西加上白醋之后就变色了、从红色变成了金黄色，
9: 对，就交给何老师了，
10: 先把这鱼处理一下好不好、配料呢里边有好多种啊，大家慢慢看，剔一下肉，鱼头先切下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顺着这个地方啊，拿刀直接这么一刀贴着鱼骨下来就行啊，鱼骨的地方给它稍微的切一下，鱼头地方呢我们可以用，但是呢里边大家看啊，这有一个黑膜，然后呢咱们就把这鱼头给它劈一下，这个黑膜给它去掉了，一个是黑膜腥，还有一个哪儿腥呢，就是头盖骨这点腥啊，腥的这个黑啊要把它刮下去，肚子这点会有一根刺儿连着它啊，拿手顶一下，把这排刺顶起来，然后刀一下去，刀刃是贴着骨刺往上挑着走，一整条鱼肉啊一根刺儿都没有了，这时候鱼肉了，
8: 干干净净的、
10: 对，干干净净，然后我们把这个剁一下，剁一下以后呢直接的点火熬鱼汤的时候呢，第一步是干嘛呢，煎鱼，我们再来一点油啊，这样呢它就不容易扒锅了，这点鱼骨鱼刺放进去，我们不要着急去动它，那等它稍微的底下形成一点小焦壳啊，然后呢咱们再轻轻的一动，你看这它就一点都不粘了、看到没有、这边呢煎着它，然后呢咱们这里边呢给它加一点咱们的，这是什么知道吗，
8: 什么雪里红、
9: 雪里红，
10: 这雪菜有一什么好处大家知道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腥的作用，而且呢香气呢特别的个别，所以呢它能增加一个香气，切末就行、味道比较容易出来，不要用太多，有一点就够了，
8: 鱼肉先煎着啊，雪菜也准备好了，那现在我们就问问张老师吧、刚才我闻到那个茶里我们都看出来有一个跟姜很像的东西
9: 的、
8: 也能够给鱼肉去腥，关键还能帮我们降血压，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姜呢、
9: 它叫沙姜，因为这个姜啊大部分产在沙子地里，所以叫沙姜，你看我们大屏上叫山奈，其实是一个东西，那它跟干姜跟参

0: 姜有什么区别呢？生姜呢，它有点偏于走表散寒；干姜呢，它虽然也是温中，但是跟我们的沙姜相比啊，口感上差一点。我们的沙姜，你要是闻起来有股檀香味儿，还有一些橘子味儿，特别的好闻。搁在菜里以后呢，有一种独特的这种香气。所以我们今天呢，选择了沙姜，能温通血脉。我们把这血先给温通了，血管流畅了，把这血压哎，给它慢慢的降下来。
1: 好，我看这个鱼骨煎的也差不多了，是不是？
2: 然后呢，我们是这里边刚才放了点葱姜，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点料酒
3: 啊。好，
2: 料酒基本上放个有个5克左右就行了。
1: 最后一点腥味也走了。
2: 大火开水一冲，一煮，它这鱼汤就白了。
1: 你看看吧。
2: 我们再试试看，加上变魔术变出来的金汤。哎呦，还真金了！
1: 你别说，
2: 还真金了。
1: 行行行，
2: 这个鱼呢，我们是直接的把它要稍微腌一下啊，腌这鱼的时候把这个整片的鱼肉就可以啊。这里边呢，我们直接来一点料酒，来一点盐，来一点点的白糖，一点点的淀粉，给它腌入味儿。这是我们北方的黄鱼面啊，金汤里面、
4: 真不错，真不错，
1: 浓不浓郁你就说，而且整个演播间都是这个鱼汤的味道。
4: 是。
2: 鱼汤呢，我们先放在这儿。像我们在北方，你可以加点咱们的香菇，加点茭白，是不是？加点咱们的雪菜。这道菜里边不光有这些东西，还有一样秘密武器啊，在你那儿了。要让鱼汤香，还得来这个五花肉，然后里边呢来两片大姜、大葱，跟着它一起煸炒就行啊。要保持在中火偏小一点的火力啊。上一点点小金黄色，下我们的雪菜。这种菌菇类的东西，尽量的来一点油煸炒，这样呢它的香气更浓郁。把这香菇煸的稍微一塌烟儿，我们就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金汤了。
1: 这个血压稳稳茶，我们必须得知道配方。你就不光说它稳定血压吧，它就是这个金汤的汤色你也得学呀，对吧？
2: 半勺的白糖，一勺多一点的盐、胡椒粉，再来点料酒，然后咱们把那面条你就这么直接一放，汤汁给它沁过来就行。下完面条以后，我们盖上锅盖，稍微煮个有个3分钟就可以。
1: 好，
2: 你看现在煮了1分多钟了，这面条看见没有它一点都不带粘的，你就不用理它。这边锅里边我们来一点油，黄鱼你看直接把它鱼皮朝下一定要先煎鱼皮那一边，茭白给它往上边一撒，这个面已经快熟了吃那个入汤以后的这个口感都可以。黄鱼给它两面煎金黄色你看这一面上金黄色了我们再把另外一面
1: 今天我们张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血压稳稳茶，帮助我们去温通血脉，来达到稳定血压的效果。那第一样就是沙姜，另外一样应该是管颜色的，它是什么呢？
0: 我们看一眼大屏啊，它是什么呢？是苏木。你看它是红颜色的，我手里这个就是苏木。一般以前我们讲过一般红颜色的东西都有一定的活血化瘀的功效。我们山奈是给它就是沙姜，给它温通血管了。那这个活血通脉呢，就靠就是这个苏木。它苏木它是一个比较和缓的一个活血剂。我们知道像桃仁红花也是活血剂，但是那个就比较猛，它是比较温和的。血压稳稳茶里边本来是一种叫绯红色，我们给加一点醋，变成了黄颜色、金黄色。山奈要小一点，山奈5克，苏木10克，就可以了。
1: 鱼肉两面煎好了，
2: 两面煎好了煎成这种金黄色，然后呢，我们把这鱼肉往上边一搭。
1: 要我说呀，得先来一口鱼汤，因为这鱼汤不仅说是非常的鲜美，关键还加了张老师带来的血压稳稳茶，温暖的降压的黄鱼背面，就给您上菜喽。
5: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需要来回的换眼镜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 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6: 哟，李向贤老师啊，
5: 是我是我，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6: 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5: 哎呀，
6: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
5: 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6: 我老习惯了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但这报纸上的字忒小，您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5: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6: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
5: 看远行。
6: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一辈

0: 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1: 经常用眼。
0: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1: 您有老花镜吗？
0: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1: 啊，戴着
0: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1: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0: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1: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青。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青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0: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1: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0: 是吗？
1: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0: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1: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0: 那可以啊，
1: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0: 那咱们就去吧。
1: 得嘞，咱们走着。
0: 好，走
1: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0: 哦，冒视青，哇，这还挺气派。
1: 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1: 您好。
2: 您好，您好。
0: 您好。
1: 这就是梁叔。
0: 啊，你好，你好，
1: 来，
0: 你好，
1: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能喝点什么？
0: 我喝点绿茶。
2: 行。
1: 好，
2: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0: 好的，可以。
1: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0: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0: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1: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0: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0: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1: 能看中，
0: 感觉不错，很好，
1: 那就它了，
0: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0: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视青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1: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 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

0: 极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梁叔，
3: 哎，
2: 好久不见啊！
3: 啊，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春哥。
2: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3: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3: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2: 嗯，
3: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2: 哎呀，
3: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3: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3: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
5: 眼睛不费力，眼镜在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
4: 茂世清技术很智能，
5: 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4: 茂世清护眼很智能，
5: 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4: 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舒世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1: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6: 他精通养生按摩，
7: 针灸、拔罐、看摩、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6: 他多才多艺。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认为与一号男嘉宾有年龄差距，男士暂时离场。二号男士登场后，女士

0: 仍因年龄差距离场。
1: 河北的，这岁数太大。
2: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0: 随后三号女士登场。
3: 今天我来跟大家认识认识，
4: 对，
3: 也是走走这个路子，感觉一下，找找感觉。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她的故事。
2: 那孙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他们都叫我孙一趟，以歌为伴，以舞为乐，历经风雨，相伴朝夕。什么叫孙一趟啊？
5: 孙一趟什么意思？
3: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5: 跑一趟就
2: 在多严重您就能一趟
3: 轻的吧，就是说比较对症的那种的，比较简单。比方说有一个工地的上树腰闪了，两个人搀着来的上我店里头，当时我就给他正骨正位，自己走出去的。
4: 嘿，
6: 厉害啊！
3: 这所以当地人就给我起名叫孙一趟。
6: 您有那个证书啊？
3: 有，哈尔滨学的。
2: 那您是怎么走的这条路啊？
3: 因为单位不景气，我下过乡，在农场工作的时候，就这个就是赤脚医生那块吧。19岁下乡，学什么东西非常扎实。后来单位不景气，放假了嘛，我就到出来北漂吧，漂到北京来。
2: 哦，直接就来北京了。
3: 我自己来的，然后打工不轻松啊，就这么的想起来了。我以前搞过医，常见病的穴位我都懂。我就哈尔滨进修学习，然后呢，老师说我是个好学生，自己开业没问题。我就开业了。这20多年，在我这个地区就干出名了。
2: 哦，
3: 就这么的。
2: 所以现在您还自己开着呢？
3: 现在有个别的老客户打电话、微信联系还来。
2: 所以您是不能离开您现在这片儿，因为有客户。
3: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工作越老越值钱，他有经验了是吧？所以有的人找我，解决不了就帮他弄弄，收费也不高。
2: 对，收费多少呀？
3: 100块钱很少，几十块钱。
2: 哦，
3: 有的时候拔火罐，在屋里站牌等着我。
2: 那么多人、啊，
3: 两口子来，一个人20，两个人收30，就这样式的。
2: 哦，
4: 那可不贵。
3: 我就这么行善，行善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不是说有意的这样做，都成习惯了。
2: 哦，所以我还以为您指一些是老年人去呢，有年轻人吗？
3: 有啊。那有一个大学生头疼，颈椎压迫神经了，我给他正位以后当时就不疼了，孩子妈妈领他来的，这种情况也有。
2: 所以您是靠口碑在那边？
3: 对，实践中摸索。而且我拔的火罐和其他拔火罐的地方不一样，我自己悟的。中药泡的药酒，然后用火一个一个的用加热打平了罐，然后拔那毛细孔张的药能渗透到里边，效果是最好的。
2: 哦，是把罐用药酒泡了。
3: 对，效果是最好的。
2: 哦，
3: 我自己研究的。
2: 明白了。那有什么小妙招我们自己在家里，比方说哪儿不舒服啊什么的，这
3: 可以呀、都能解决。
2: 吴叔，你哪儿不舒服吗？
4: 我还真是，我这就这网球肘，有点打球打的。
3: 网球肘，
4: 那没法办。
3: 有的病可以啊，
4: 我打
3: 远病近治，近病远治啊，
4: 都不管事。
3: 可以。
5: 那他这样的话是针灸还是艾灸啊？
6: 那网球肘
3: 不用，艾灸非常慢，针灸消炎止疼，疏通经络，远病近治，近病远治。
5: 咋给他的
3: 穴位？
5: 推拿。
2: 这疏通经络是用什么？
3: 整个这一溜啊。
2: 那你给按按、
3: 疼不疼啊？
7: 疼不疼啊？
2: 吴叔啊，您坐旁边啊，给您按按。
8: 坐
2: 旁边。
9: 今儿跟我说说，跟我拔罐来，跟我针灸去，是吧？
8: 这么说您对女婿越来越喜欢了？
9: 对呀、会拔罐，会针灸，
10: 会拔罐，会刮痧，会针灸，
9: 再会按摩。那你说这样的女人你不要，你这不放过了吗？
10: 是。
3: 先疏通。
4: 先疏通。
3: 哎，然后这不是穴位吗？
7: 是
3: 这里边哈，
7: 的位置，
4: 我怕您给我治残了，
3: 残不了，
4: 残不了了，
3: 还有穴位的经络
4: 是吧？
3: 那不是一下两下就好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是的。
3: 必要时候得这里边有个虎缝，得扎针，
4: 哦，扎针
3: 消炎止疼。
4: 我主要是这条肌肉， 就是原来顺义的一个老中医跟我说，他说这条肌肉是死的，
3: 摸着呢。
2: 不过哪天您去一趟家里吧，摸着
4: 了。所以现在打球都打不了，
7: 呵，还要打球，你还
2: 哦，那个肌肉也能有结节啊？
11: 这就是筋膜，
7: 筋膜
3: 有感觉是吧？
4: 有感觉，有感觉，
3: 摸到痛点了。
4: 嗯，
2: 您说啥感觉？
4: 麻嗖嗖的，反正有点疼。
7: 你都感觉出麻来了，你说
4: 啊？谢谢
7: 您，才长得都瘦，
3: 他不客气，不客气。
4: 你看把您累的，
3: 没事没事没事。
9: 你看老吴又享受了吧？他也肯定够玩。
8: 那是
9: 爱找感觉，找感觉，不是说是个人一见面俩人就好哈。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是感觉轻松多了，真的，原来这都皱、
2: 哦。你看，年轻多了，都不驼背了，
4: 真的，
7: 皱纹没了，
2: 气色都会变
7: 啊，气色皱纹没了，
4: 是
2: 真不错。所以您这个现在就等于是一周能有几次出去给人出出诊啊什么？
3: 现在不太。怎么出去玩了，净旅游出去不怎么招架、哦、
2: 所以现在以歌为伴以舞为乐，您都玩什么呀？又唱歌又跳舞的、啊、
3: 唱歌喜欢，跳舞也喜欢。
2: 那跳舞是跳什么呀？
3: 跳那个，我因为我的工作嘛，就是打拼才得到今天的成果，就是爱拼才会赢。哎，哑语，哑语、
4: 哦
2: 哦、嗯，
3: 哑语舞。
2: 所以今天是准备给我们来一段是不是？
3: 可以吧。
2: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多开心啊，这舞蹈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你跳起来那个开心那个愉悦劲儿从内往外的了再散发了。
2: 对，我都被感染了，就是大姐她是真的是从里边出来自己，哎，你看她做的每一个手势她自己眼睛看着，嗯，她是在投入在里边，她不是，嗯，是表演给你们看，她是给自己。
1: 对，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3: 哎，爱拼才会赢。
2: 对，他说给自己的，真的，嗯，舒服，看着，嗯。
0: 今天的成功就是这首歌激励着我，哦，打拼成功了。
1: 看来您这个经历其实还挺复杂的，是吧？
0: 所以
1: 说您的这个事业，您说您是一步一步这么打拼过来的，是吧？
0: 对。
1: 那您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0: 最难的时候就是我刚刚开业，刚起步的时候，什么什么都没有。嗯，我给人看病免费，有的没有的就拉倒，有的就给10块钱，就这么低。嗯，一点一点的口碑出来的。哦，
1: 那您这个，这得白干多少啊？这得。
0: 哎呀，每天都得有几对吧？有的人家不忍心，哎呀，看你太可怜了，给你拿20块钱去买盘菜吃吧，看你吃的用的，都这样的人也有。哦，
1: 嗯，那个时候怎么还想着要开个店呢？
0: 不开没有生活来源，得靠自己打拼呢。
1: 那您那个店当时是开在什么地方呀？多大呀？
0: 我租的房子很小，8平米，哦，沙发床、按摩床，白天按摩，晚上是按摩床睡觉。我都克服过来了，嗯，现在我是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了。
1: 嗯，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哦，
1: 刚齐齐哈尔，然后来到北京的。
0: 对。
1: 哎，那个时候怎么就来到北京了呢？
0: 哎呀，说起话来又叙旧了。当时我那个没离婚的男人带我到河南去打工吧，后来他就走火入魔了，就不要我了。分手了，分手我一看你在北京倒车呀，北京这人说话普通话，生活习惯和我们东北差不多啊，干脆吧就搁这打拼了，俩眼一眯黑呀，谁也不认识。
1: 天哪，真正的北漂啊，这是
0: 北漂，真是北漂，没有床，砖头搭个板子，买个床单就那么睡觉，借个被借个枕头，那刚开始的时候。现在都创业出来了，
1: 就转车说到北京吧。那你第一晚上怎么解决呢？
0: 就是晚上自己搁这儿胆儿也大，自己生活。第二天得把房租钱得挣出来呀，给不起房租给半个月房租，先干的。哦，就这样，慢慢慢慢运作，现在闯出这天下了，老百姓也都认可我了。
1: 嗯，哇塞，这个真的，
0: 所以我是个女强人。
4: 东北人都挺能干的。
1: 所以您是真的靠自己一双手在北京打拼的，然后先从刚才说什么一砖头铺上床单过来的，然后后来能租到1间8平米了，对您来说其实就不错了吧？
0: 现在我55平米的楼房，电梯新楼，
1: 在北京还申请了公租房，
0: 公租房落实了，哇，
1: 真的是好厉害啊，
0: 成功了。
1: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是做不到这点。哎呀，
0: 怎么说呢？打工不轻松，就是逼出来的。
1: 在这之前您应该是做过很多工作吧？
0: 我在单位当团委书记了，干了好多年。嗯，一直搞政工的，给机关工作。后来这单位不景气，都下岗了，放假了。嗯，就漂流在这儿，不走了。
1: 就是在北京最早干过什么？
0: 最早当保姆，嗯，伺候老年人，每个月200块钱都干，嗯，不掏腰包就行。
1: 再后来呢？
0: 完就干我这行。
1: 哦，就直接转到这行了。嗯，哦，所以那现在平常唱唱歌跳跳舞，
0: 出去玩玩娱乐娱乐。哦，去旅游
1: 啊？还旅游呢？都去哪儿啊？
0: 杭州、湖南、长沙，什么那个香港、澳门、厦门，反正那一溜走了一圈，嗯，花了5-6万了吧，前2年有点玩够了。哦，骑日游，两头在火车上住，你说就没有多少几天玩了，就不合适了，觉得还是私家玩，上亲属家串串门，再旅游，这样玩。嗯，改变了。
1: 哪儿给您印象比较深呢？
0: 广州。
1: 为什么？
0: 湖南。
1: 为什么喜欢广州？
0: 城市大，繁华，科技发达，像北京是，我喜欢北京，北京欢迎我，我爱北京。湖南，毛主席家乡，挺感兴趣的。
1: 去叫什么韶山
0: ？
1: 韶山了，是不是？激动吗？当时？
0: 激动。毛主席去世，我都哭昏过去了。我对毛泽东印象深的，咱们这年龄是吧？第一感觉，第一印象。正是毛泽东璞玉的成长起来的，
1: 所以到了他的故居，你会觉得哇，
0: 哎呦，那看不够的看，那人山人海呀，可人太多了，到那儿去挨个屋多瞅了几遍，多玩了一会儿，地方多了走的，差不多不想走了，现在养老了，不走了。
1: 那以后你看，很多先生都愿意出去旅游，您还愿意走吗？
0: 要找着合适的搭伴啊。为老男人什么都舍得，
1: 那还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自己说玩够了，但他愿意走，咱也跟着走。
0: 为了搭伴儿吧，能得到对方的高兴啊，宁可自己吃点辛苦也出去玩呗。
1: 哎，姐姐不容易啊，在北京什么叫扎下根儿啊？真的，你看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不是一般北漂能够漂成这样的，是吧？
0: 是吧？我家乡的人都挺佩服我，我在单位也出名，要强。干啥就像样。
1: 那您孩子呢？
0: 没有儿女。哦，因为无子女，不孕症，输卵管没有，初婚就是因为不孕症离婚了。他找个大姑娘生个女孩，当时人家老人忌讳这个啊，没有孩子，我摘那花搁开水给我浇死了。你看老公公多狠。后来我一看不行，咱们让人家有节虚吧。咱们得姿态高点，撤出来。他是重机厂单位，也是国营企业，房子都要成了。我领他去找厂长，走了前我一分钱没要。那说不给你房子，扯点钱呗，我没要。人呐，我说有志气，靠自己。他就是他的房了，人家单位分的嘛。我这人重义气，重感情。离完婚了，过85，还买月饼上人那去给送去。咱俩要不离，是不是在一起过了？咱还没破感情，离就是离了。他说：“你在市场看着你，你走老远了，我都看你没影，我再躲开。”就离婚是这种情况离的婚。
1: 所以其实感情还是挺好的，
0: 对，
1: 只不过是因为没法生孩子。但那个时候怎么知道是您的问题呢？
0: 因为我月经不准，检查也检查，他人家没毛病啊，那就是我的事儿呗。那人家找个大姑娘生了。那还说什么呢？那这么多年我也没生啊，这是个问题呗。
1: 所以后来又有别的婚姻了吗？
0: 有啦，那我姐姐，苏北姐姐给介绍一个，那我寻思这个挺好，长得漂亮，唱歌全齐齐哈尔市排第二，上河南练功走火入魔了，回来了。
1: 你是嫁了一个东北人是吧？后来他去河南了，
0: 对，他就是我练功，我不能过性生活，我必须得离。完了，这么我们就分手了。
1: 所以你跟他也不存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
0: 没有啊，他有孩子，我是第二个嘛。我那哭的呢，也不愿意离婚走这步啊。我要找个好男人，完全能过好日子，没办法。
1: 但我看您是北京户籍啊。
0: 对呀，我找的这个是北京人给我介绍的。
1: 所以您还有第三段婚姻是吧？
0: 这是第三个那个老伴儿。完了，离完了，去年4月5号去世的。得那个肺癌，他没结过婚，比我小2岁。我说我别找那有棱有角的了，是吧？窝囊点的窝囊点呗。
1: 那么大岁数没有结过婚，当时
0: 他说他家里穷，反正脑袋也不是那么太聪明，但是他不惹事儿啊，挺听话的。人家还写板报，脑瓜还挺够用的，高中生比我还文化还高呢。反正就这么维持生活呗。
1: 过了多少年啊？
0: 5年。
1: 那你结婚的时候多大呀？跟他？
0: 我跟这个啊，2015年结的婚，
1: 2010年
0: 到北京来以后，完这么户口不就落北京了吗？2017年，
1: 等于是他也是头婚，所以你们也没有孩子。
0: 对，
1: 那财产的问题怎么弄呢？
0: 没要，我还是不要，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不说靠男的，家还吃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就是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你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哎，聪明人好办事儿，有智慧好办事儿，这种的。
4: 这人想明白了，结了三段婚，没人没女。那你说现在人家不低谷，人家丈夫活着，丈夫老天弄活挺好。
1: 第三段您是最后照顾他的是吗？
0: 最后，俺俩不是因为要公租房，他办五保户，基本上我也回去几回，经常也回去，但是他得着病也急。那他家他爸哥哥昨天我去看他哥得肠癌，我还去给拿200块钱看去了。嗯，这关系还是
1: 怎么着？到最后你们俩人其实是他想办五保户，您要办公租房，这两人已经属于这个分居的状态了。
0: 对，要不办不成啊，
5: 就是离了啊，
0: 就这么一个情况，客观原因走的这一步。嗯，有啥说啥。
1: 也是离了，最后是。哎，
0: 对呀，你不办手续不可能啊，哦，办不了这个事儿。
1: 所以你们俩人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一拍即合，你想要办公租房，他办五保户，所以你们俩干脆就离了，是吧？
0: 对，同情达理的离的。
1: 所以最后那刻不是您陪着他走完的？
0: 对呀，他也最后不行了，有病了。嗯，
6: 大家好，我是孙一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您这样再找，我倒想了，就是您要长得帅的，是不是？性格外向的，能说会道的，你可以没有房子，可以住到我这儿，对吧？年龄只大两岁，上下两岁。然后，那他收入呢？
0: 收入够吃够用，现在都5000-6000，3000以上呗。够吃够用，你整多孽，你也没儿没女给谁呀、啊？活在当下，乐乐呵呵的，心情开朗。我这么跳这么蹦，我病是不是就没了？我不得疾病，什么都有了。
1: 哎，您的退休金有多少？
0: 3200，
1: 是从那个齐齐哈尔
0: 东北啊，涨工资也随着那儿，开支都跟哪儿都能开。
1: 哦，医保呢？
0: 医保也落北京了。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要再找一个，您要领了证，您这个公租房是可以再换一个，是？
0: 反正肯定受影响，工资少的可能不受影响，不超过10万，储蓄别超过57万，得有界限的。
1: 那10万还是可以的，像您说要3000-4000的话，这一年也就5万嘛，对吧？
0: 可以。哎呀，我没说，就是对方现在多数北京人都不同意领证，不领证这个事儿我可以理解。咱们在一起，你的以前存款，你家的孩子。

0: 对，你说稳过就稳过，说过就过，说散就散，说领证领证，
1: 这都是无所谓的事了。
2: 对。
3: 啊，愿意，
4: 好像名正言顺，不论上哪儿啊，我俩是合法夫妻，就是我领这个小老头出去了，住旅店呢，住哪儿，人倒不要结婚证，但觉得就像传统观念影响嘛，觉得不合法。
5: 在婚姻当中，您自己有问题吗？你有没有总结过这事儿？
6: 我要强，人家可能有时候接受不了呗，是吧？要强的人。
7: 我们一个要强的人遇到了一个身体的一个障碍，因为算障碍是吧，然后别人呢也没有错，是不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的身体的问题，生理的问题，然后呢，那人家我们说结婚呢，那他就有几个，一个传宗接代是结婚的意义，然后另外一个那可能还有两个人的这种，哎呀，怎么说呀，这相濡以沫，然后呢人家不接受，要强的人就会立马走。为什么呀？好，那我给你带来那么多的困扰，那我得走，那毅然决然。然后第二段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很想过日子，为什么跟着他一到了河南，啊，一起到了河南，希望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打拼嘛。然后没想到误入歧途，然后呢，最终呢，又是因为这个东西又影响我的另外一份成长，啊，又是成长哈，就是这位男士说了，对吧？然后他就想，那好，那我也不影响你了，我走吧。所以你第三次婚姻是你是有目的性的。因为我热爱北京，
6: 你总结的对，
7: 我想在北京扎根，我对婚姻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了，
6: 对，
7: 是吧？我就想找一个立手立脚的，他永远不嫌弃我的，于是就下嫁，是吧？就嫁给了一个很老实巴交，但是脑子呢跟您比就没法比了，也就十分之一吧，是吧？
6: 对，
7: 是吧？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让你能够达到你在北京留下的一个方式吧？最终确确实实如愿的拿到了北京户口，
6: 对
7: 吧？
6: 你觉得太
7: 然后呢？最终呢？可能是他家人又给他出了个主意，因为这个在这个市井的地方，他们就有很多的主意。
6: 很高兴的跟家人，
7: 五保户，他家人给他哥哥姐姐给出主意，
6: 五保户四千多的钱，
7: 就会享受很多的钱。
6: 嗯，
7: 五保户
6: 四千多，
7: 对吧？
6: 比我工资
7: 对吧？那于是就是说，你跟他分了，你能五保户，你跟他分了，因为你就那么点钱，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就是我们各有所需哈，其实这也是
6: 都乐啊，都高兴，
7: 无奈。我觉得也是无奈，
1: 就婚姻的功能性。
7: 对对对对对，所以您最后就是对婚姻是绝望的，所以我觉得再走一步哈，我就不太希望您说找一个比您上下两三岁的，我觉得这个呀，说句心里话有点难。我就找一个跟您一样，哎呀，我看着，哎呀，能歌善舞的是吧？一起跳跳舞啊，乐呵呵的，我觉得就挺好。哪怕他稍微多您再两岁，比方74、75，其实也没有关系，是吧？我觉得也可以。跟您一样很乐呵
6: 啊，
7: 真正的让您这一生找到一个能够一起玩耍的人，因为您看您这三个都没法玩耍，
6: 嗯嗯，对，
7: 是吧？咱就一起玩耍，我觉得这个您的这一辈子就哎圆满了。
5: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的环节啊。
7: 嗯，
8: 姐们可优秀了，脑袋好使。
9: 您会介意这个女士有三段离异吗？
0: 这很正常，这没有介意的说法。该是你的就是你，不该是你就犯火，这无所谓。
5: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我们的一号先生准备手里的玫瑰，要送吗？
10: 送吧。
5: 送给
10: 这个一号跟这个三号都不错，这么优秀的三号出色，人干活各方面挺有麻利的，是吧？这个呢，实实在在的，是吧？我都不知道应该选谁好了。你们俩可以挑我啊，
11: 听我的，一号没错，
10: 给一号，
11: 送三号，
10: 拿着，给三号，
11: 一号，
10: 我到底给谁啊？你们俩说，
5: 来，您先想想一想啊，先想想，对，来，二号叔叔，您这玫瑰怎么办？
12: 几位女士都很优秀的，我这个配不上他们，
5: 所以您不限了是吗？
12: 我就不限了，
5: 行，好吧，
12: 来，
5: 那这个又回到您这儿了哈，
10: 我是这么想的，你们俩选我吧，我就不给你们送了。选我，我就咱们沟通，咱走一步说一步，是这个意思。你们看怎么样？
5: 行，那也行，来吧。我们的一号姐姐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号先生尝试一下？
8: 咱们一号嘉宾，老郭大哥人不错，各方面条件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有很多地方我俩还是缘分没到，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朋友，我还是很愿意的。
5: 哦，明白了。那我们的三号姐姐来，

0: 我觉得这两位先生都不错，但是我今天头一次初次来，也是给自己铺铺路，以后再考虑。对你们俩的评价挺好，有机会呢，我再来再跟你们相遇。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两位女士也都放弃了跟您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没关系，我想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找到台上的这五位，那也希望在选择的舞台上能够见到您。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完不算完，怒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3: 宠辱不惊
4: 啊！
3: 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4: 我没损他，
0: 您就是损他。
5: 这开始真走了，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0: 我已经放弃
5: 游泳，
0: 我已经放弃了。
3: 您听见没有？您选两天您就放弃了。
0: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3: 对，
0: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2: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1: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3: 如果没有天，
14: 扒了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9: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播、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5: 你看呐，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6: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5: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6: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15: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6: 好，
15: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17: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15: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6: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15: 哎，
16: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15: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17: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
15: 哎，
17: 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15: 啊，
17: 甜的自然。
15: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17: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15: 哎，
17: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
15: 啊。
17: 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是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 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5: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17: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

0: 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2: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2: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2: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2: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2: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2: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2: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2: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2: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2: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的还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
0: 嗯，
1: 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
0: 嗯，
1: 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
0: 哎
2: 哎，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
0: 哎，
1: 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看这

0: 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

0: 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1: 还真是，
2: 还真是的。
0: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2: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2: 这七袋可不够啊！
3: 呵，
2: 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3: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2: 我觉得8袋都不够，
3: 对，
2: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3: 对对对，
2: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1: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2: 是
1: 这合适吧？我觉得
2: 合适
1: 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1: 就是嘛，
0: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1: 哎呦，
0: 不到200块，
2: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2: 太好了，
0: 这样哈。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1: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1: 哎呦，马上买，
2: 马上买一组，
1: 马上买，
2: 马上买一组。
1: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2: 是，
1: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囤点呗，在家里。
1: 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2: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2: 自然生长，
1: 嗯，
2: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2: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2: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3: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3: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3: 吧？
0: 对，
3: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2: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2: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2: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2: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2: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2: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2: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3: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吧。
3: 对呀，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
2: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3: 哎，
2: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3: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0: 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味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
0: 嗯，
1: 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0: 嗯，
1: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塑形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 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嗯，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嗯，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2: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吧，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20包，
0: 哎，
2: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2: 行，
1: 就这么着了。
0: 好，
2: 但是呢，这50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2: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2: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

0: 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1: 没
2: 有
0: 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3: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五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
0: 哎，
3: 还是人家顺心的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3: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3: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3: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啊，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哎，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

0: 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心。哎，就是这个苏，他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他啊，乔外娇颜苏阿姨，赶快来一块儿。
1: 我虽然爱吃苏，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苏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素了，舌尖这么一碰，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准备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3: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啊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啊，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啊、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

0: 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了，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2: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0: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呢，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0: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加三袋。你一袋我一袋，
2: 他一袋是吧。
0: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瞧。
2: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2: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2: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2: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0: 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也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给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
1: 亏大了。
2: 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1: 合着这么一大袋还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2: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2: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

0: 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着肚子，出去遛弯得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224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一场春日雪域之约。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珀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无忌惮。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我如今已经隐退了，不希望再被打扰。郑四郎，请回吧。
1: 阿欢，你为何如此对我？你忘了我对你用情之深？你忘了这些年我们？你不信我了吗？
0: 我不信你，你说什么我也不会信。你回去吧。

0: 你看，我也是没有办法，郑五郎告我，阿爷将我一顿毒打，我没有办法，阿环，我这同意了，阿爷才将我放出来。我实在没办法来见你，阿环，你要信我。
1: 那封信呢？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0: 啊，我也是被逼的。阿姨发现了我跟你的关系，阿姨逼着我信，我若不从，就把我囚禁起来。我被阿姨囚禁的这几日，我每日每夜的在想你啊，阿环。要信我呀，阿环，要信我，阿环，你要信我。阿姨，阿姨逼我娶名门嫡女，我誓死不从。郑四要堂堂正正的把你娶进郑家，我今生今世只要你。阿环，我想带你远走高飞，我想让天下人知道你是我郑四郎的妻子。
2: 阿环，
1: 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你了。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阿环，你要信我。阿环，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阿娘认可你了。你也知道，崔家没了之后，阿娘在郑家过得并不容易。阿娘还有一些嫁妆要变卖，兑些现金。他主要是想给我们留条后路。
3: 阿娘还说了，价格不打紧，只要别让郑家知道就好。阿环，可不可以问问你身边的那些哥姐啊？
1: 我倒是可以想想办法。但是我要先看看那些首饰再做决断。
0: 好，好，好，我郑四这一辈子只听你一人。
4: 郑家。
5: 是，
4: 我跟着家丁到了郑家，家内人叫他郑管事。
6: 你此行前往营州，有众人在监，若有急事用人用财，可找郑家，他们掌管扬州宝行多年，
7: 是仗义疏财，
6: 豪商典范。
7: 从官船运赃到离龙道，郑家。还有这个徐南英，兄长，你是否真的牵连其中？
8: 连夜去折冲府借兵，明日我们就进扬州。

0: 今日呢，我再去拜访两家。
1: 掌柜的，今日的礼比昨日多两份。
0: 阿紫，
2: 等你好消息。
1: 掌柜的，当心。
0: 去吧。
3: 我这浪哥还有些库存，要不你先用着。
0: 燕掌柜何时大发善心了？
3: 你跟郑家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如若失败了，这扬州就再无立足之地了。
0: 你究竟是想让我待在扬州，还是不想？我已经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不想猜了。多谢你的好意。
4: 你要带我去哪？
5: 就是了。
4: 就在这儿。
5: 对。

0: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珠宝？
1: 阿娘毕竟是崔家嫡女，嫁妆多些那是自然。
0: 这些物件倒是好物件，只是……
1: 只是怎么了？
0: 只是大户人家婚嫁，嫁妆讲究成双成对，为何崔大娘子的陪嫁款式如此杂乱无章？
1: 啊，崔正联姻，阿娘是继室，崔家给什么带什么，阿娘怎敢抉择呢？阿欢，我听说苏母这要收购些旧首饰，明镜台门口都贴了告示，杜芳，你把他叫来。
0: 别了吧，他有几个钱我能不知道？惯会空手套白狼的，我们可不能便宜了他。这么多好的珠宝，只要稍稍压低价格，自然有人趋之若鹜。
1: 阿环说的是，阿环先看着，我出去忙些事情便回。

0: 三郎君，这要卖到什么时候去啊？这可拖不得呀，时间越久风险越大。
1: 我会想办法把明镜台的人引过来的。
0: 宝行联合压制明镜台，四郎君何故要给他喂食啊？
1: 明镜台背后的人是谁你不知道吗？
0: 四郎君，你要对五郎
1: 郑管家这么多年帮父亲处理这些事情，你不害怕吗？任何时候都得有个垫背的，想想怎么把消息递给明镜台吧。

0: 么喜欢，戴上便是了。哎，
1: 好看吗？
0: 好看，阿环戴什么都好看。
1: 那我再看一看。
2: 云秀，你歇会儿吧，这两天店里又没什么客人，你擦这么多遍干嘛？
1: 我们现在店里没有新货，自然很难吸引人。
3: 我们店不会开不下去了吧？
4: 我感觉我的人生才刚刚有了起色，怎么办？
1: 快呸呸呸！
3: 呸呸呸！
1: 你别说丧气话，我相信阿紫，这么多苦他都过来了，我们肯定能有办法。
2: 嗯，我也就是说说。
5: 石七娘，石七娘。
2: 阿寿，
1: 阿寿，
2: 你自己来的？你大哥呢？
6: 我大哥帮王阿翁搬家去了。
2: 啊，他人可真好。
6: 我这次来呀，我大哥让我传一话，他说河边巷有户人家要出首饰，让你们去看看。
2: 是吗？
6: 这是他画的地图。
1: 看，办法来了。
0: 不是说了吗？这些事情交给下人做就行了，累着你怎么办？
7: 你还说呢，我日日被关在这里，进出都有人跟着，我要不找点事情做，那还不闷死了？
0: 我这不是为了你安全着想吗？这些事就不要乱跑了。
7: 可是我们这么多货物，这样一直卖，要卖到几时啊？我真的要闷死了。
0: 快了，

0: 冒犯家主，我听闻这里有首饰要变卖，所以来看看。
1: 你是哪里的？
0: 我是明镜台的。啊，
1: 明镜台的，请请请。
2: 这也不说，那也不说，我不管，我要出去转转，叫你的人别跟着我。十七，
1: 哎，娘子，您可以随便看看。
0: 这是于田玉。
1: 是，
0: 这样的雕刻纹饰在扬州可不常见。

0: 这些也是，来，你看看。
1: 怎么会有这么多西域珠宝？
0: 您别管它是西域的还是大唐的，反正呀，卖的便宜。
1: 我不是说了别找明镜台吗？
2: 为什么不能准明镜台？
1: 因为你这些东西来路不正。
2: 老安，话不要讲这么明，你尽快帮我处理掉这些东西，我早带你远走高飞。
1: 你哄骗我替你销赃，你置我于何地？
2: 我置你于何地？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接受郑五郎捧你做花魁，还一起入股明镜台？你明明知道郑五这个树叶天天想着跟我争家产。
1: 我投明镜台是因为苏武哲与郑五郎无关，你把石青娘放了。
2: 不去。
1: 你不去是吧？你不去，我去。
0: 阿欢，哎，娘子，那是我们掌柜的，估计啊又在发脾气了。来，您看这儿，这还有。娘子，您带钱了吗？
1: 我今日没带钱，不过可以先立文契。
2: 你竟然想把珠宝藏在石盒里偷偷带出去。安静，为什么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啊！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把他们藏起来？你为什么要骗我？
1: 够了，别演了！
3: 举报你！举报！
1: 是华郎吗？

0: 一而再再而三的相信你，可是你在干什么？你在让我为你做什么？
1: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想早日把你娶进郑家。
0: 娶我？这些年这句话你说了多少遍？你问问你自己的心，你还相信你自己吗？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相信你，我看不了你做这些。

0: 怎么样了？郑家接到了西边来的一批货，藏在了一处民宅。环浪现在在销那批货。今天早上，张金然到了扬州，去了折冲府，应该是调兵。
1: 环浪，那道武呢？
0: 不知道。你不是怕段武去勾那批首饰？
1: 他要是勾了那批首饰，那就是在销赃。我们得赶紧找到他。
2: 是这儿吗，高手？
3: 对，就这儿了。
2: 有人吗？云秀，云秀，
4: 怎么没人？
3: 会不会他们已经走了？没事，孙娘子，我进去看看。
2: 你如何进去？
3: 你放心吧，
2: 高手。

0: 云少，云少，苏娘子，放心，人只是昏过去了，没事啊。苏娘子，放心啊。云少，十七，云少，醒醒。
1: 苏娘子，那还躺着一位娘子呢。
0: 云少，
1: 苏娘子，你过来看看，人好像没气了，你去看看。

0: 先生，黄先生，黄先生，黄先生，黄先生，醒醒，黄先生，高小，快，小人，快！
1: 人已经没救了，苏唐三，
0: 黄先生，黄先生。
2: 把这个院子包起来，搜！
3: 是。
1: 走了，宋良子和蒙家真的赶快走了，王兵来了，宋良子，

的人赶快走吧，孙公子，这里就我们两个活人，我们不走，官兵发现我们，条件黄河都洗不清，走吧。

0: 是文物，带走吧。
1: 是。
0: 派出所有人，务必要找到他。好。
2: 怎么回事？那美娘子跟您还熟吗？
3: 我跟你说，你快点把余秋放下，你就赶紧走，这件事情与你无关。
2: 那可不行，我不能走。石青娘是因为我才出事的，她去那买首饰，这事我必须管下去。
3: 此事非比寻常，已经死人了。
2: 那我也不能走，留下你们两个小娘子不管，这事我高手办不来。
4: 张巡查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0: 郑行首，不必多礼。
4: 您请。
0: 我来扬州之前，兄长就老跟我提起你，说扬州郑家那可是扬州仗义疏财豪商之间的典范。
5: 阎王真是谬赞，正是愧不敢当。哦，张巡查，您突然到访，不知有何贵干？若是有什么差遣，您尽管说，正是上下定当竭尽全力。
0: 这那正好说，今日我正好还真有一事。哦，
4: 您讲。您看看这个，今日在扬州城一处民宅，琼花会的花魁环郎死了。
6: 环郎死了？
4: 这个东西就是在他手里发现的，所以想来让郑行首给参详参详，毕竟也不是寻常人家能用得起的料子。
6: 张巡查，仅凭这件衣袖，老夫看不出什么端倪。
0: 那是，不过我也问过制衣店了，说郑家五郎君特意选这种料子给他的衣袖缝边。
5: 那制衣店的人可有说只有我家五郎用过此块料子？
4: 那倒还真没有，不过既有线索，我也是心甘上任，职责所在，必须来查一查，还请郑行首见谅。
6: 理当配合。
4: 那我就多要得罪了。
7: 走。

0: 郑公，不知你家五郎现在何处？
1: 五郎，他应该在。你去哪儿了？
2: 回禀二爷，独坐无聊，便去湖畔小亭喝了几杯。
1: 就没有别人了吗？
3: 家主，是我陪五郎君一起。
4: 五弟，若真有外人在场，就赶紧说出来。今日张巡查登门，查的乃是杀人大案。
1: 杀人？
3: 我与伽罗欧罗闲来饮酒，怎会与杀人大案扯上关系？
0: 郑五郎，仔细看看这件衣衫，你可认得？
3: 回张巡查，我穿过的、没穿过的衣裳，少说也有几十件，平日里赏人的也不少，这件我没有印象。
5: 凶案现场证物要是在你的箱子里发现，你敢说你不认？
1: 是。
4: 张巡查，阿爷，这兴许是哪个毛贼给偷偷穿去了。我五郎岂是杀人之人呢？
0: 那郑四郎的意思是，有人栽赃陷害，
4: 兴许是个误会。
0: 不过事关重大，郑公，既然郑家有嫌疑，还是要给我一个交代。
6: 家主，家主，家主，家主，不好了！两位族老正在宗祠闹呢，好像是因为五郎君杀人的事儿。
7: 此事还没有水落石出，他们想干什么？
4: 阿爷，可能是族老们被外界消息所蒙蔽了。
0: 折冲府办案，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
4: 是。
0: 郑公，你的家事其实我不该插嘴，但二位族老为了案件而来，不知我可否去祠堂观瞻一二？
1: 宗祠重地，虽说外人不能前往，不过您乃是淮南道巡查使，既是高官又是贵客，咱关系重大，又牵连到我们郑家，还请您为我们主持公道。
0: 有劳郑公了。
1: 您请。

0: 我正是数百年清白门楣，可不能被这么个不孝子弟毁了。
1: 哎呀，二兄，你小声点，这又不光彩。
0: 这个老道子，不知道还有谁。
2: 事情还没有弄明白，你们就来宗祠闹，是想让张巡查看笑话吗？
3: 哎，张巡查，
4: 二位左老不必客气。
3: 大兄啊，巡查都来了，真给五郎定了罪，你让别人怎么看执掌扬州宝行的郑家呀？
5: 二叔，先息怒，张巡长在此呢，在没有查清之前，不可妄言。看在父亲的面上，您跟三叔先回去吧。
6: 二位族老请留步，五郎有一事想不明白，为何张巡查前脚刚来，二位后脚就到了？您二位该不会在官府中安插了眼线吧？
0: 你可忘记长辈了。
7: 五郎不会杀人的。阿郎，你不能让外人诬陷我们儿子。
8: 你区区一个姬妾进了擅闯祠堂，还说各位族老兄弟是外人，你简直放肆。来人，把他给我拉出去。
7: 别碰我，我是清清白白的姬妾，你们崔家共诛五弊，如今树倒猢狲散，你敢说自己清白无瑕吗？
8: 你放肆，还不把他给我拉出去。
7: 阿郎，
8: 别听他胡说八道。
6: 都给我闭嘴。
2: 张巡查还在这里，你们想什么话？
3: 五郎啊，三叔相信你没有杀人，但是你敢在列祖列宗面前起誓吗？
6: 五郎有何不敢？列祖列宗在上，郑家五郎。
0: 大兄，祖宗要发怒了！
5: 列祖列宗，
0: 祖宗要发怒了！
3: 要伸出狩猎呀！
0: 是啊，这怎么办呀？哎呀，大兄，你快拿个主意呀！
3: 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0: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快把其他宗老请来。
5: 祖宗息怒，祖宗息怒。
4: 郑公，姿势体大，

0: 正好今日郑家人都在，封闭各门，此事我还是一个一个查问为好。
1: 家主，大都督府徐长史到。
2: 哎呀，师弟，来了扬州，怎么不事先知会师哥一声呢？也好让我来迎迎你呀、啊。你看这一顿让我好找。
0: 路上遇到点事，早到了扬州两日。
2: 哦，哎，这是郑公家的祠堂吧？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0: 一别，没想到造化弄人。
1: 你我师兄弟现在既然都在影王门下效力，
2: 哎呀，那以后我们更得是齐心协力了。师兄此言差矣，我为国效力，与影王相交为私，这公司可不敢混淆啊。说到这儿，还未恭喜师兄高升呢。
1: 韩王这些年所有的隐秘资产都是在下在哪里，在下愿意如数奉上，只求隐王给在下一次报效的机会。
3: 备主求荣啊，你要本王如何信你？
1: 在下还知道一件16年前的旧闻。
3: 16年前能有什么旧事？时隔久远，记不清楚。
2: 离龙道，燕氏商队将在后日抵达。辟提泉，
3: 燕氏好像是为康国获送国礼的扬州商户，只是事隔久远，再提也没有什么意义。
1: 那是当然，不到时候自然没有人敢提起。只是在下担心扬州崔氏注定破败，而到时扬州局面一定是大乱。在下刚为马前卒前往扬州镇守，毕竟影王身边熟悉扬州情况的只有在下。
3: 你说你是晋然的师兄啊？
2: 是。
3: 既然是晋然的师兄，那就是一家人了。
2: 多谢影王。
1: 哎，为朝廷效力何谈高低？师弟刚到扬州就直奔甄家，又说什么涉案，又说什么杀人的，我想其中定有误会吧。
2: 是不是有误会？我查过才知。查当然是要查，但是师弟呀，你只是淮南道巡查使，在我的地界查案，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我这个大都督府长史的面子呀？
4: 师兄的意思是想让我压下这桩事儿啊？

0: 徇私枉法的事情，师哥怎么会让你去做呢？只是一个今年的花魁，一个花魁的死无外乎是情杀和仇杀，所以我想这件案子一定是有奸人栽赃人家。
1: 师兄言之有理，不过我此次有水路到扬州，路上发现一批当年离龙道准备销往扬州的赃物，顺着这批赃物我才发现了民宅，发现环狼之死，可不像师兄所说一桩普通的杀人案，一桩普通的恩怨情仇。事关河西悍匪离龙道，师兄，我怕不是你想压就能压的吧。

0: 是涉杀人重案，郑家全体上下所有人，自今日起不得离开扬州。张巡查，那我武帝呢？
1: 郑武啊，虽有嫌疑，但仅为孤证，不必立刻下狱看问。不过从明日起，需每日到大都督府谍报，以备官府自问。
2: 若此案有疑，需随传随到，不得有误。是，
3: 张巡查既有吩咐，张氏上下定然遵从。
4: 当心，他娘，这段时间女婿在家里受气，不如先闷到这里。

0: 清清浅浅，
1: 起码没有那些讨厌的人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啊。
2: 不用看姑姑，不还得看侄女啊？
1: 舅舅，我阿娘这段时间先搬到这里住。
3: 玉小娘安好。
2: 不敢当，你换了这身衣服，我都忘了你是崔家嫡女了。
3: 我是崔家嫡女，但您是五郎的阿娘啊。
2: 你对五郎还挺上心，不过有些人着急要他的命。
3: 阿童，
4: 哎，
3: 你们两个去把车夫和随行的人安顿好。
4: 是。
3: 于小娘，这里风大，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1: 对对对对，进去说。走，阿娘，走走走走走。
3: 也就是说，五郎你并没有出现在环郎生死现场，环郎手中却紧紧拽着你的半截衣袖。
2: 这肯定是栽赃陷害，
3: 而且是内鬼。
1: 内鬼是谁？
3: 谁能引来两位族老，布设宗祠机关，谁就是杀环郎陷害你的人。如果他是蓄谋杀人，带着半截衣袖就是早准备栽赃。可如果他是临时起意，随身携带，就更居心叵测。
1: 知我者，十九娘矣。这郑老四早就当我是个眼中钉、肉中刺，就算今日不栽赃我杀人，明日一样不会让我好过。
2: 现在重要的是要找到证据。

0: 你来做什么？
1: 把他叫下，我有话要问他。
0: 你要干什么？
1: 事发之事只有他在。
0: 你为何知道只有他在？
1: 我回头再跟你解释。现在重要的是要查明真相，否则你会被拉去顶罪的。现在不仅仅是明镜台开不下去，你会死的。
2: 阿紫，
0: 你想，
2: 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去和平巷买首饰了吗？
0: 可惜的，你看到了什么？完了。
2: 去了河边巷买首饰。
3: 掌柜的，你们这么多珠宝是从哪儿来的呀？
4: 这些都是从西域来的。
3: 我是想说，你们的进货渠道是哪儿啊？
2: 然后我听到有人在叫喊，
5: 我要去举发你。
2: 是环老吗？我听着像是环老的声音，我以为环老也来买首饰了。
1: 那赃物呢？
0: 什么赃物？
2: 赃物。
1: 他没事了，回头再给你解释。你先跟我走。
0: 你方才说什么赃物？
1: 我
0: 可是李龙道的赃物。李龙道的赃物为何会在镇家？
1: 我说了，现在来不及解释，你先给我。
0: 可黄了，他死了。严子金，你除了复仇，你有没有心啊？
1: 如果你不想黄狼白白死。

0: 四郎啊，您可得争点气呀、啊！这崔家没了之后啊，你阿爷看我是愈发的不顺眼。这若是让郑武得了势，郑王后在郑家还有我们的日子过，你可是嫡子啊！
1: 儿子醒的，你也知道，阿爷向来对我不喜，我想表现我也没机会啊。
0: 现下不是正好的机会吗？敬献太后的红玉冠被毁，你阿爷急得很，你就这样跟你阿爷去说。你说家里的那些东西，你去替他处理。
1: 韩娘，家里还有这等隐秘之事呢？
0: 你阿爷防我防得紧，但是郑家的事情又岂能逃过我的眼睛？只不过呢，这件事情呀、啊，太过危险，你千万不能自己出面去做，一定要找一个信得过的。
1: 信得过的人，阿环自是可以信得过，只是不能让他知道真相。
2: 放开我！武郎君，你喝不过我。
3: 你怎么还？
2: 来，一二三，快回家。
1: 出面的有了，这垫背的，五郎，非你莫属了。
4: 四郎君，教主有请。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5: 都是我的错，轻信了怀郎，还前来的武帝。
6: 郑公啊，我这次来呢，是来保你们郑家的。如果你还不说一句实话的话，我就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了。
4: 这件事儿我一定给您一个交代。
6: 是给张巡查一个交代。
4: 那个张巡查他是何来历？
6: 身出名门，是影王的义弟，还是当今圣人面前的红人？
4: 他是影王的义弟，那他为何一点面子都不卖给你，而且还死咬着郑家不放？
6: 你知道为什么他放着好好的中书舍人不做，偏要主动请缨去巡查什么淮南道吗？因为他在广州查到了共珠舞弊，又在那里发现了康国贡品的蛛丝马迹，然后一路追查到河西，发现了黎龙道。这一次他来这里是来找那些东西的下落，我们已经岌岌可危，危如累卵，你竟然还在这里浑然不自知。
4: 孽障，郑家满门都要被你拖累了，还不说实话？
5: 儿子说的句句属实。
4: 放屁！那件事儿是我交给你去处理的，五郎怎么会知晓那所宅院？你二叔和三叔又怎么会如此快得到消息，急着跳出来给五郎定罪？
5: 五郎和花郎早就有勾结，他们背地里偷了明镜台，阿爷这事你是知道的呀。
4: 花郎是你的相好，你以为我不知道？
5: 你不许我早就跟他断了，只是他那亲戚传托被偷了五帝，如今他死了，死得正好。
4: 当时你在哪里？
5: 但是我跟甄嬛家在一起，若阿爷不信，可以把甄嬛家叫来，当面对质。
4: 两个女子，没一个正气的。
6: 行了行了，也不能完全怪他们，还有一个人，燕子京。
4: 燕子京，你是说，你们并没有胁迫到异族，这是在故意坏我郑家大事吗？
7: 这些红眼蛊，整个扬州城之内，只有镇安阁才会有存货了。
8: 七千万钱， 三日内交付，
9: 钱货两清。
10: 崔氏就是败在他的手里。那个苏木遮以前叫端午，也是燕氏商队的人，
4: 可他们似乎并不相识。
6: 并不相识，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4: 徐长史，徐长史，徐长史，长史，长史，不是，
6: 你想个办法上去把这个脚印拖一下。
5: 是。这儿现场可以勘察好了，
6: 勘察好了。根据现场来看，有一男一女嫌疑最大，因为他们走的不是正。这前院有一男子翻墙而入，而后院有一男一女翻墙而出。根据现场脚印来看，其中这个男子负重前行，应该还有第三个。
5: 还有第三人？
11: 小巷中有人看到有两女一男三个生面孔，先后来过这处民宅。
5: 既然已经知道嫌犯是三人，应该着人绘制图形进行通缉，可以下海部门书了。
6: 这凶手具体是谁，咱们还未可知，不能过早下定论。哦，
12: 那就祝师弟早日破案，为兄还有要事在身，先告辞了。
11: 阴阳怪气，肖子案变凶杀案，接下来该怎么办？
6: 必须人赃俱获。你刚才打听出那三个人肯定是重要线索，一定想办法抢先找到他们。
13: 妾身白鸟，状告明镜台掌柜苏木遮谋害歌姬环郎，贪墨环郎入股明镜台的珠宝，妾身有环郎的血书为证。还有人证，他曾看见苏木遮带人进了环郎死的那座宅院。
5: 哦，这位是新上任的淮南道巡查使。琼花会花魁娘子环郎被杀一案，就由张巡查亲自担当追查。
13: 望张巡查严惩凶手，还环郎一个公道。
5: 张巡查，缉拿疑犯苏木遮就劳烦你了。这是应该。
14: 明镜台苏木遮何在？速速出来，束手就擒。
6: 十七呢？
15: 张郎君，
6: 你怎么在这儿？
11: 那苏木遮
15: 是娃子。
11: 苏木遮是端午，这怎么可能？有人说是他杀了环老。
15: 环先生不是娃子杀的，娃子一定被人冤枉了。
16: 掌柜怎么可能杀人？
17: 你怎么知道他是被冤枉的呀？
18: 就是，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16: 胡说什么呀！
14: 苏静，
19: 官府办案自有流程，本官也定会奉公执法，还请各位稍安勿躁。

0: 大漠回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大漠为什么会改名字？
1: 从大漠回来，我阿紫就像变了一个人。我知道他吃了很多苦，背负了很多东西。要不是今天蟑螂君你来，我都不知道有人要控告我阿紫杀人。蟑螂君，你一定要相信我阿紫。
0: 我肯定相信段武不会干出这种事儿。但是我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清白，他与华良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是琼花会出使的环狼，阿紫和环狼情同姐妹，环狼死了，我阿紫比任何人都要伤心。
2: 张吉然怎么都想不到，他一直查。

0: 条线索竟然是你。你不去找他吗？他会帮你的。
1: 我没有杀人，我不用他帮我。
0: 你觉得现在还有人在乎真相是什么？
1: 我在乎真相。我去查证据。
0: 我会帮你查。
1: 燕子君，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你而起。环狼死了，我嵌入其中。你难道不想看到这一切吗？
0: 我本不想将你牵扯其中。
1: 本不想将我牵入。好，那我问你，张狼君在追踪什么线索？环狼的死你知道什么？
0: 现在是应该你来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知道什么。现在满扬州城都在抓你，如今能替你报仇的只有我，能替你脱罪的也只有我了。你还在怀疑我？帮你脱罪也好，帮环狼报仇也好，这些都和我的目的不发生冲突。
1: 那若是有冲突呢？你如何选择？是你教我的，人只能相信自己。
2: 要不是我去河边乡，乌阿紫也不会被人诬陷。我只知道给他添麻烦，什么都帮不了他。
3: 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知晓，但今日有人状告他，我也不能徇私。明镜台还是要暂时查封的，而且他也会被通缉。
2: 请张郎君一定要为我阿紫洗清冤屈。
3: 这点你放心。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燕子京现在在哪里？
0: 我的目的就是郑家，我绝对不允许郑家为了脱罪嫁祸于你。你跟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只有我能帮你了。
1: 和像绵羊狗的迷糊，或者是野狗出没的地方，可能会有线索。环狼那个时候已经被人监视了，他想藏东西，应该不会藏得太远。
0: 好，我让康去查。
1: 让张郎君去。环狼藏的东西可能是重要的物证。张郎君有官职在身，只有他去查才会有用。
4: 查封明镜台！
5: 为何要查封明镜台？
0: 他来找你。你不去见他吗？
1: 你去吧。
0: 他是朝廷命官，你是嫌犯，你不想见他了，是怕连累他吗？
6: 我家掌柜的不在，我都说了几遍了，您请回吧。
0: 康君啊，张老君，哦不，张巡查使，好久不见，官位大了许多啊。端午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我现在跟他形同陌路，他做什么都跟我没关系了。
3: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那是我们之间的事儿。
3: 你们这一路走来经历这么多，你真能不管他的死活？而且我也绝不相信端午会杀人夺赃。我不管他现在改成什么名字，经历过什么惨痛，我告诉你，在我心里他永远是那个疾风骤雨打不倒的端午。

把这个找个机会送给他。

0: 张竟然带人在一处民宅的院子里搜到了两箱赃物，
1: 所以玲珑道的赃物出现在扬州了。郑家在替玲珑道销赃，张郎君找到此处也是为了此事，所以当年的贡品案，郑氏也有参与。

0: 请问谁是环先生？这是您的信。
1: 他不要我了。
2: 陈志新。
3: 哎，等等，郑家那边已经安排好了，他只要敢出来，定然能抓到他。
4: 你现在不能出去，端午。白鸟已经去大都督府状告你杀了环狼，加上徐南营的推波助澜，郑家一定会把所有的罪行推在你身上。
5: 那抓到郑执行之后呢？那环狼的清白呢？我有办法。
3: 哎，对，去保护他。
6: 何人？
5: 带我去见郑之恒，现在。

0: 苏掌柜果然是女中豪杰，官府正在四处捉拿你，你倒有空来我家做客。你们正是萧宗杀人，我清清白白，有何不敢瞒？萧宗杀人可是天大的罪名，不知你指的是郑家的谁呀？
1: 郑四郎，
0: 四兄与我情同手足，说话还是小心些。
1: 赵无郎若是愿意帮你，我有办法让他伏法。
0: 我为何要帮你和四兄作对？
1: 若真好手不愿意放弃嫡子，谁会被推出来顶刀？帮我，亦是在帮你自己。
0: 苏掌柜又想出了什么妙招？

0: 哟，老五啊，
1: 师兄，
0: 看来又彻夜不归啊。
2: 张巡查让你每日去都督府点卯，你到底有没有去啊？
1: 我当然去过了，我不仅去过，还听说了一个消息。
2: 什么消息？
1: 说是桓家最近穷疯了，又把桓郎那些珠宝首饰都给卖了，还有珍藏的字画，甚至连秘密往来的书信也要一块卖了。如今这扬州城内所有跟他有往来的名门公子哥全都发了疯似的往桓家跑，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回去补觉了啊。
3: 桓郎刚死，家里人就卖他的东西啊！穷花会上，桓郎差点连首饰都没，这不就是敛财吗？
4: 没错，敛财。
5: 没想到，诸位，桓先生他人品高洁，侠肝义胆，不成想在桃李之年香消玉殒，真是令人嗟叹。
6: 今日义卖，不为金钱。只为求扬州的老百姓齐聚，送他往生极乐。
5: 这是今日拍卖的第一幅，是桓先生为情郎做的画，叫为《赏春图》。
3: 桓先生还有情郎？
1: 不知道啊，怎么从不曾听他说起？
6: 诸位，正是不知这位情郎是谁，方才使得桓先生忍辱负重，一往情深。
5: 桓先生这情郎呀，出身扬州首屈一指的豪门，和他一见钟情。他们曾泛舟江上，琴瑟和谐，也曾红袖添香，书画余情，更曾月下定盟，共谋终身。
6: 只可惜啊，一人先去，这情郎竟然不来送他一程，只剩这幅赏春图。
3: 还有这种负心汉？他是谁啊？对呀，他是谁啊？
5: 我这里还有一纸诗笺，是一首藏头诗。郑重相邀到小村，四围山色绿如新，桃花源里风光好，一片祥和宋至真。
6: 这句诗的最后两个字便是桓先生的闺名了，但是这郑字，郑，莫非是郑家人？
5: 郑家人，我再去看看其他时间。
3: 快让我们看看这负心汉到底是谁。
7: 老王，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就这样轻易的离我而去。我现在闭上眼睛，你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恨不得与你同去。我本想考取功，给你一个名分。向天下人宣誓你是我的妻子，没成想转眼就是永别。

0: 文血为誓，如若父亲，必做天打五雷轰。
1: 疑犯苏木哲现身环廊住所，如若反抗，扼杀勿论。
2: 是。
0: 诸位，今天没有拍卖。环廊所有的遗物我都不会出卖，他的身后事由我完全料理，请诸位成全我的一片心意，请回吧。感谢诸位送环廊最后一程，散了吧。
3: 多谢两位娘子，
0: 不回了。

0: 你们坏了，死了以后给我找这么大麻烦。
1: 通知官府了吧？
2: 通知了，人就在门外。
0: 你要干什么？
1: 华郎生前就发现这批珠宝有问题，随后便托信给了我，说镇四郎是如何思念他。不如我念给你听。巫身有三大恨，一恨有眼无珠。镇四郎负心薄情，二恨被其所骗，为其销赃，三恨
0: 胡说八道，一派胡言，让开着吧。
1: 镇四郎，不在这凉州本就无依无靠，若我被官府抓了去，我苏木哲怎么也要找个垫背的。
0: 苏木哲，
1: 环狼就是屠母开的明金塔，可我却没想到环狼的结局是如此。为何要杀环狼？我问你，为何要杀黄狼？
0: 二爷，都是我干的，
3: 我没有想要杀他的，是他要报官，他就是一个下等的歌妓，死就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皇家不要他，郑家也不要他，死了就死了，没人知道的。
4: 你不一样，
3: 苏武哲，你后面是冰清大海，和你后面好日子长着呢。
4: 你放了我，你放了我，我告诉官府不抓你，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怎么
1: 样？我若不是要替幻龙死心冤屈，我定此刻就要了你的命去给他陪葬。
3: 不行，苏六，我也不杀人，等一下。
4: 苏哲，你
0: 让我进来。你是哪事？你这样事？你救救我！救救我！
5: 废物！
0: 我操！救救我！
5: 把这个人给我带走！
0: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陈老师，
5: 把人犯苏木哲一并带走。
6: 师兄，你刚才也听到了，是郑之行自己杀的人。
5: 先有人举报在先，再有环狼遗书和涉案珠宝都在他手里，为什么不能抓？师弟，想徇私不成？
6: 不是师兄，这件事
1: 徐长史，张巡查，苏木哲自愿归案，轻者自清。望徐长史、张巡查还我与环狼清白。
6: 苏木哲押回去，我亲自审问。
7: 阿四。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今天是中秋节。
1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3: 太冤了，这孩子就偷饭。
1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9: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6: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平时咱们总说啊，人民警察为人民，可是最近在北京朝阳有位男子呢，是连着十几天啊冲进了派出所，对着民警啊是拍桌子大吼，指责民警，这火气啊可不是一般的大。
1: 这挺奇怪的啊。你要说这民警到底做什么了呀，让这位市民这么激动？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其实啊，这事儿背后不仅复杂，还特别让人揪心啊。这场看似警民争执的背后，其实呢是一场与骗子抢时间、守血汗钱的较量。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去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人民公安为人民，对得起这句话吗？这些公安要反了，一点良心都没有。你们怎么娘们流浪到北京？
3: 对着民警怒吼的男子是30多岁的贾先生，连续十几天他每天都会跑到来广营派出所对着民警发泄怒火。而之所以会那么愤怒，他说是因为民警冻结了他准备要投资的钱。
2: 我筹了70万，但不结卡，我要遭受什么经济损失了？我是不是骗子骗我，是你跟你们的公安机关耽误了？你们怎么娘们流浪到北京了？这公安要反了，一点良心都没有。
3: 事情的真相真是他说的那样吗？民警表示，
4: 其实贾先生购买基金被骗，并且已经被深度洗脑，我们怎么说怎么劝都不行，情绪激动的几乎失控，认为我们民警在为难他。
3: 民警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前来广营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的预警通知，当时贾先生正在银行柜台取现，存在被诈骗的风险。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贾先生核实情况，但他却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4: 给出的理由都是用于日常开销，没有被骗，是我们都是搞错了。
3: 没想到五天后预警再次响起，贾先生正在遭遇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于是民警立即找到他当面核查，并对他名下所有银行账户启动了保护性止付，防止资金流向诈骗账户。可面对民警的保护，贾先生却十分抗拒。
2: 我把钱转给你，我愿意转，我不需要公安机关保护我，我赔了我认了。
3: 又过了两天，第三次预警再次响起，贾先生仍在访问涉诈网站，民警再次找到他劝阻，苦口婆心讲了半天，可他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头依然我行我素。为什么贾先生这么执迷不悟呢？听说有高额的回报，贾先生瞬间失去理智，他直接冲进派出所大厅，当着所有人的面拍桌子怒吼，要求解除止付。无论民警如何劝说，贾先生就是不听。随后民警联系到了他的亲属，让亲属帮忙劝说。
2: 我跟我哥也是，我哥就不太相信，我哥就说我跟就像跟传销的这个状态特别像，特别就像一夜暴富要发大财了，他是个完全被洗脑了。
5: 公安机关呢，我们干工作一定都是有我们的思路跟想法，您相信我们公安局一定是在为人民服务。对，
3: 民警调查确认，贾先生遭遇的是所有电信诈骗中洗脑程度最深的一种。骗子用一整套话术、虚假协议、伪造的软件，让受害者看到收益在涨，觉得自己在做一笔正经投资。贾先生所说的高额回报，也正是骗子迷惑他的手段。
2: 我当时不认为自己被骗了，我以为这是暴富的机会。
6: 高回报的人投资都是骗局的一类的，
2: 非常痛恨自己，自己太愚蠢。确实公安机关对我当时确实很复杂，确实自己太愚蠢，陷得太深了。
3: 还好贾先生用于投资的77万元被民警及时冻结，没有落入骗子的口袋。
2: 你们公安机关真是守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真替老百姓考虑了，真的对你们表示真的万分的歉意。
4: 这起案件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个醒，凡是号称内部渠道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软件都是假的，9611打来的电话一定要接听，这是反诈中心的预警，如果民警上门劝阻甚至冻结你的账户，不是为难你，而是在帮你止损。
0: 您瞧瞧啊，这位男子呢是冲民警发泄了十几天啊，但是结果呢，结果是民警顶着骂声硬生生帮他是保住了77万呢。
1: 对啊，您看啊，这就是当局者迷。那这位男子后来也醒悟过来了，想必啊也是又惭愧又感激。所以以后啊，咱们要是遇到了民警，包括咱们银行工作人员在那儿苦口婆心的劝您，别着急拍桌子啊，冷静一点，好好想一想，别让您那血汗钱啊打了水漂了。
0: 家住在通州区的刘先生两口子啊，最近跟我们的记者倾诉说，近半年来呢，他们是天天饱受噪音的折磨啊，是白天不想回家，晚上睡不好觉。刘先生说啊，尤其最近妻子呢是有孕在身，妻子睡不好觉啊，他也是跟着干着急啊。
1: 是，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你得把这事儿解决才行啊。
0: 所以说啊，刘先生跟妻子啊，真是没少打投诉电话了。
1: 那到底是什么声响把人家两口子折磨成这样呢？我们赶紧去刘先生家里看一看。
7: 家里太吵了。
8: 我在这个家住的话，失眠是每天。我之前没有这种情况的。
7: 我蚊子声音当中听的感觉是噪音的，都是，这比蚊子强了百倍。蚊子就是打死之后我们解决掉，但这个不行。
3: 刘先生表示，他在去年购买的这套二手房，等十月份装修好做保洁的时候，发现了屋内有噪音。从入住后的半年以来，是饱受折磨，尤其妻子对声音更加敏感，无奈晚上只能戴着耳塞入睡。
9: 从你的手机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短短的几个月之内，你看这个都有七八种这样的耳塞。
7: 因为这个耳塞它是用过几次之后，它又那个隔音效果就是减弱了，它就只能再换新的，
9: 就只能是频繁
3: 发出来的呢。
7: 声音就是从我们这个厨房的一墙之隔，从这个一墙之隔的电梯。
3: 刘先生说的就是他们单元楼的电梯。
9: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7: 只要电梯不运行，这声音就没有；只要一运行，家里就有着嗡嗡的声。这一声，咚咚一声，它这个电梯停的那一瞬间，都会那个爆炸声。哎，就这个声音，这声是最大的。
3: 那么刘先生隔壁的邻居家会不会听到这种声音呢？
10: 静静的就能听到，但是不明显。
3: 同一楼层，为何刘先生家感受明显呢？刘先生说，一方面是他们家厨房与电梯紧挨着，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家是顶楼，顶楼比较特殊。
9: 那这个电梯它是上方是有一个
7: 叫机房，
9: 机房
7: 对，
9: 您带着我们
7: 可以。
11: 现在呢，我们是顺着这个楼梯呢来到了房顶。您看，在我右手边这一块是不是就是这个电梯的机房？
10: 对，
7: 墙的这个这一侧，那边就是我们家的厨房。
11: 嚯，我们都闻见菜味儿了。这是这个，
7: 这是客厅，然后
11: 从柱子
7: 开始，到这头，是我们家的一个
11: 次卧。
7: 这边是
11: 主卧的位置，
7: 这边就是我们邻居了。为啥他家声音小呢？就因为他这边他有点距离。然后我们这边为什么它这个梁它是通过这个固体传导
11: 啊？我们可以看到呢，电梯这个轿厢跟客厅啊和次卧啊有这个梁连接着呢，是吧？
7: 对的。
11: 啊，您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噪音是通过固体
7: 传播传导的
11: 啊？
7: 因为它这个它属于一个低频的一个共振，咱这个共振相当于咱们这个骨传导耳机，那个是相当于是声源，楼板相当于那个骨头啊，所以声音通过这个楼板弹下来之后，我家的声音是比较大的。
11: 声音传播的话有。有空气的传播，
7: 对，
11: 还有这种固体的传播。
7: 液体声音最小，然后气体，然后接下来就是固体，固体传播速度最快。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些，就是因为这个设

0: 性吧，把自己搞成一个半专业的人了。就是周六日没事的时候，我在家里边，我咱拿计数器，我都能知道这栋电梯运行了多少次。说周六日呀，路上他妈数过，真的，哎呀。
1: 可是，在楼顶，我们看到隔壁单元楼跟刘先生家单元楼紧挨着，并且结构看起来一样。那么，他们紧挨电梯的顶楼住户有这种声音吗？
0: 我们这个墙，它是一个单独独立的。他不会，这边的声音不会传到那边。我对象我俩也是觉得那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矫情啊，然后声音这么大我们受不了，然后我们也去堵好了那个二单元的三单元的，然后还有那个前面那栋楼的，然后我们隔壁的105号楼的都问了都没有。然后那105号楼他们家这个也有声音，有声音，但是声音只到客厅，到卧室里边就没有声音，他最起码不影响休息啊。
2: 刘先生说啊，他们家的噪音呢，不同于那种刺耳的声响或者是咚咚的声响，而是那种低频的成天嗡嗡的响个不断，这想想也挺折磨人的。
3: 而且他们单元楼的这个电梯啊是24小时运行的，只有当大家都进入梦乡的时候，就不用电梯的时候，他们家才能安静下来。这无奈之下，两口子也是多方投诉，就盼着家里能够清静清静了。
2: 但是投诉了一圈啊，发现这问题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刘先生妻子是把物业公司以及电梯维保单位起诉到了通州法院。咱们接着往下看。
4: 你是做房产销售的，
0: 对，
4: 你们家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顶层啊？
0: 选顶层
4: 是特意选的吗？
0: 对，特意选顶层，就想着顶层没有上面没有住户了，肯定也会比较安静。因为我爱人他是对这个
4: 声音
0: 比较敏感，当时也没考虑到会有一个电梯机房的一个噪音，因为我当时会觉得顶层会漏雨，可能会热，这些我们都能忍受，自己能花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这个声音的问题，这是我们困扰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5: 只要电梯运行，家里就会有嗡嗡声，然后还有它的一停的时候，那个爆炸声的咚一声，睡不好觉，也是严重影响到生活。不能为了自己该把电梯给停了，
6: 没有办法，所以就开始解决各种的解决办法，开始买降噪耳塞也没有用。那其实我情绪就比较崩溃。
7: 我这边的话，除了向物业反馈，还向12345社区，还有住房监督，
8: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
6: 对，我还信访过。
1: 刘先生两口子表示，他们就想要安静的环境，而在每次反映过之后，相关单位也都很积极。电梯的维保单位表示，
9: 通州区市场局测主设备科于2025年11月会同物业我公司对该电梯进行了电梯噪音的检测，并出具了电梯噪声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合格。在物业领导配合下，我公司对该电梯进行了相应的这检噪的一些技术性的操作，机房加装了隔音棉，爆炸总成有时候咔咔咔响，全给换新的，缓冲垫这30台电梯就这几台给换了新的。我们做这个三项措施是在该电梯安全运行及噪声合格的情况下做的。
0: 这个声音都他们调了好无数次，才出来最后的这种结果，这是之前比这声音更大。
1: 刘先生两口子这边却表示，现在仍然难以接受，所以起诉到了法院，并且刘先生两口子还表示，他们不认可对方的检测结果，因为物业委托相关部门检测时，参考的标准是《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0: 咱们这个所说的声音呢，是共振引起的一个噪音，它那个测不低频的，检测的就是那个标准选错了，所以它检测报告它也是有问题的。
1: 随后，刘先生表示，妻子委托了一家鉴定机构，专门对屋内的低频噪音进行了检测。那检测结果如何呢？
10: 250赫兹测量值是44.7分贝，背景噪声值是21.3分贝，就是这个噪声。

0: 设计标准已通过竣工验收，被答辩人2025年4月9日通过购买二手房方式入住本小区，应当预见已交付使用11年的小区相关公共设备运行可能存在的客观情况。
1: 双方各执一词，目前案件还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2: 现在双方检测的时候啊，参考的是两套标准，到底该用哪把尺子去量呢？双方产生了争议。对于这个案件啊，法院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后续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3: 那近期呢，通州法院也是举办了涉噪声污染纠纷审理情况新闻通报会，提到了对涉噪声污染民事纠纷案件梳理分析发现啊，近年来案件量呢是在明显增长的，且呈现的突出的特点包括啊，事实认定与取证难度比较大，达标扰民问题凸显，也就是说啊，这噪声值虽然达标了，但是呢，仍然对居民正常生活休息造成了实质性的干扰。
2: 对此，通州法院表示，在审理该类案件的时候呢，不能简单的以超标作为侵权与否的唯一标准，而应该结合现场勘验、一般人的合理感受以及专业意见等等，重点要审查这个噪音对于我们的生活安宁以及身心健康是否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要切实守护好群众的耳边安宁。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不少人外出旅游的时候呢，都会选择网约房来解决住宿问题。网约房呢，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旅游者带来了实惠与便利，但是呢，由此引发的各类纠纷啊，也着实是不少。咱们先来说一个案子啊，浙江宁波的小张呢，是将自家闲置的一套住宅当做网约房挂到了互联网平台上，不料呢，是被邻居告上了法庭了。小张想不通啊，说我的房子难道还不能我做主吗？
2: 这个案子呢，经历了一审二审，法院最终审定判决啊，小张要恢复住宅用途。那为什么小张最后会败诉呢？
3: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案情。据检察日报的报道，小张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宅，这房屋交付之后呢，他便将房屋作为网约房使用了，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啊，是发布了房源信息，包括标明了这个价格，对外呢也是接受预定。
2: 跟普通房屋出租不同啊，小张的这个网约房主呢，他是以短租、周租为主，入住的流程全程自助。具体来说啊，就是房客通过网络平台来下单，然后呢，平台就会自动向房客发送身份核验的链接以及入住指南。房客呢需要完成身份信息的登记，随后呢就可以获取这个房屋开门的密码了，并不需要跟小张啊当面去进行交接。退房流程也是如此。
3: 正是这样的经营模式啊，是引发了小区其他居民的不满。您看，同楼层一位邻居呢，是多次与小张进行了交涉，希望他能够停止经营网约房，但是呢，被小张拒绝了。
2: 多次沟通无果之后啊，同楼层的邻居呢，是以对方无证开设民宿、存在噪音扰民、还有陌生人频繁进出、电梯占用等等问题，把小张起诉到了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邻居的诉求呢，很明确，就是要求小张啊，立即停止对该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房屋的住宅原有用途。
3: 被告小张呢辩解称啊，自己只是将房屋出租了，出租自有房屋呢是无需其他业主同意的，且并未改变房屋的住宅性质，只是通过网约平台呢开展了租赁活动。
2: 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相关人士指出啊，这个网约房跟普通的租房会有一些不同，它主要的区别在于普通出租房呢面向的是特定承租人长期居住，人员稳定，影响范围小，而网约房面向的是不特定公众，按日计费，并且提供像清洁呀、物品使用啊等等住宿服务，它属于是经营性质的住宿活动，已经实质改变了房屋用途，构成了住改商。
3: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法规啊，《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呢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呢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呢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呢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2: 也就是说啊，根据相关的法律，住改商是必须要取得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业主一致同意才可以啊，而普通的房屋租赁法律上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因此法院认为小张实质上啊已经是改变了房屋住宅的用途，属于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但是此举呢并未取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因此判决小张要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小张呢是不服。

0: 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但是被二审法院驳回了。
1: 法院的判决呢，无疑是给广大业主提了一个醒啊，想要经营网约房，首先要厘清网约房和出租房这两者的区别。
0: 没错，简单来说啊，就是普通出租房面向的是固定承租人，租期长，人员稳定，最关键的是啊，对邻居的影响小，而网约房面向的是不特定公众，任何人都可以下单入住，而且是按日计费，租客呢进出也比较频繁，加之租客个人素质啊参差不齐，所以对所在小区以及周边的邻居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也随之放大了。
1: 在这儿呢，我们要再强调一点啊，网约房呢已经构成法律上的住改商，那这种情况呢，事先是必须要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的。注意哈，是一致同意，而不是多数同意。也就是说啊，涉事整栋的住宅楼，哪怕只有一户邻居反对，这业主呢也不能擅自经营。
0: 那这项法律规定啊，体现的是公平原则。要知道，网约房的收入呢是归房东，但是啊，网约房带来的各类不良影响确实会波及到全楼的所有住户的，而每一位住户其实也都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
1: 那么房东真想合法经营网约房，到底该如何操作呢？在这儿啊，咱们仔细来梳理一下相关的步骤。第一步呢，是要先确认小区管理规约是否允许经营网约房，那部分小区呢是明确禁止此类经营行为的，相关要求呢通常都会白纸黑字地体现在合同之中，业主执意要经营网约房啊，是属于违约行为了。
0: 第二步啊，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取得本栋楼所有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书面同意。其实这一步呢难度最大，但是只要完成了，后续的流程相对就比较简单了。
1: 没错，咱们再来看看第三步啊，按照当地网约房管理规定，向公安等部门备案，配齐消防设备、身份识别设备等等。
0: 经过相关部门的检验合格之后，业主方呢就可以开展网约房的经营活动了。当然了，业主要规范经营，尽量避免噪音扰民等问题，相关经营活动呢是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1: 话说到这儿了，咱们再回头啊，解答一下小张的疑问，这我的房子难道还不能由我做主吗？这答案应该是房东能做主，但是前提是不能损害公共利益，不能给他人造成困扰。咱们说的更直白一点哈，就是不得违背相关的法律法规。
0: 没错，任何人的行为啊都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换句话说啊，只有守住法律底线，这网约房呢才能名正言顺，房东才能安心的经营。另外啊，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网约房的经营者啊，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其他邻居的这种苦恼之上。您就试想一下，如果说为了挣这个钱一意孤行，每天都在邻居厌恶的目光中，您这网约房还能开多久呢？
1: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蹊跷的事故。一名司机呢在高速公路上变道，是突然听到一声异响啊，紧接着有辆车是从后方开了过来，车上的人说啊，你剐蹭了我的车，得赔钱。
0: 这司机
2: 的记录仪显示，去年十一月下旬在高速公路行驶途中突然出现一声异响，一旁的白色小轿车示意其发生碰擦，双方停到了匝道口，进一步查看情况。
3: 阿曼你啊，小兄弟，你这要人命，
4: 刚刚压实线了吧？
2: 可当受害者拿起手机准备报警处置事故时，白色小轿车的车主竟一溜烟儿地开走了。属地交管部门接报了这起逃逸事故案后，很快发现了这辆白色小轿车的异样。
5: 我们发现这辆逃逸的奔驰车是一辆套牌车辆，然后后续呢，我们追踪这辆车子的时候，发现这块车呢使用了多块号牌，可能是个有预谋的犯罪。
2: 随后，刑事侦查部门在外地将七名团伙成员一并捉拿归案。很快，他们交代了自己的犯罪手法。
6: 发现目标锁定之后，驾驶员就加速贴靠那辆被选中的目标车辆，然后另一人将食用完的橄榄核使用这种弹皮弓击打那个被害车辆，然后造成异响，导致被害人呢以为发生了那个碰擦事故。下车之后，其中一人他会上前向被害人索要赔偿款，以此呢吸引被害人的注意。另一人使用这种沙皮纸摩擦被害车辆的同侧车身，造成伪造的一个碰擦事故一个痕迹。
2: 经查，这伙碰瓷团伙在长三角地区流窜作案，已累计得手200余次，非法牟利60多万元。他们专挑匝道附近着急变道的车辆下手，事后以变道承担主责为由进行诈骗。目前该团伙已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给各位

0: 司机朋友也提个醒啊，那些碰瓷儿的人啊，如果说看到交警，那就跟耗子见了猫一样，绝对胆虚啊。所以呢，咱们碰到那种可疑的事故，不要私了，直接报警。
1: 前几天在 G85 银昆高速重庆荣昌段啊，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白色轿车啊，是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呢，竟然在行车道上倒起车了。
0: 而且大伙儿都知道啊，高速上车开得飞快呀，这白色轿车这么一倒，后方的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那现场是险象环生。
1: 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时看到这一幕啊，真的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那么白色轿车司机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2: 这一幕发生在 G85 银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附近。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突然停车，随后这辆车直接往后倒车，后方驶来的一辆小型货车差点追尾。当时路上车流量较大，整个过程险象环生。
3: 高速公路第五支队荣昌大队民警开展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在 G85 银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下道口斜车道内倒车，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险些发生交通事故。
2: 经过排查，民警锁定了违法嫌疑人胡某。据胡某自述，当天傍晚，他驾车从主城去往荣昌，由于错过了下道口匝道，为了节省路程和时间，便在高速公路上倒起了车。
3: 因路线不熟悉，又未开启导航，开过了收费站才发现应该下道了，于是便刹车停下来往后倒车，试图倒回匝道口下道。
4: 将会对你本次行为罚款200元，驾驶人记42分。
2: 民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第一项和第85项，依法对驾驶员胡某处以罚款200、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对其驾驶证进行暂扣。胡某需要重新参加学习，在考试通过后才能重新获得驾驶资格。
0: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么接下来呢，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这趟专列啊，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呢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以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来辜负好胃口了，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身份证啊，毋庸置疑是人一生当中啊最重要的证件之一。可以说呢，没有身份证那真是寸步难行。但是啊，毕竟就是一个小卡片嘛，难免可能会碰到丢失的情况。一旦丢失啊，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哎呦这麻烦了。但是啊，补办一下也就行了。事情啊，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在这儿呢，要给大家提个醒儿：身份证丢失以后，最好关注一下您名下有没有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公司。有人可能要说了，我只要自己没注册，哪会来公司呢？还真有可能。最近呢，市民殷女士啊，通过热线96168联系到了我们，说她现在呢，不经意之间发现呢，自己名下突然就有了一家公司了，她还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这家公司呢，已经被有关部门吊销了，这可真是啊，给他吓了一跳。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通州区的东路院94号楼。这个地点呢，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是北京海西环3这家公司的住址。而我身边这一位殷女士是北京海西环3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一长串啊，相信屏幕前的观众都是刚刚得知这一信息。我旁边的这位法定代表人殷女士也是最近才得知这件事儿的。
2: 冒用身份证，被冒用的。不是我本人意愿，平白无故我名下就多了一个被吊销的公司。
1: 发现这件事情是在2025年的3月15号下午。
3: 嗯，我有一同学在那个那儿社保局上班嘛，他就说你要是领失业金，你是企业的法人和股东，你就没有资格领这个东西。当时一查，那个有一个电子营业执照，
4: 营业执照上赫然写着殷女士的全名。排除了同名的情况之后，两口子心里只有震惊。
1: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上进行查询，这家公司的完整名称是叫北京海西环3商贸有限公司，公司是处于吊销但未注销的状态。
2: 对，
1: 而且上面明确写到该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5: 它的经营范围是销售建筑材料、钢材、石材、五金、胶垫、机电产品，范围挺广，汽车配件、纸制品、珠宝首饰、医疗器械、谷类、豆类等等。
2: 跟这个公司、跟这个人啥的，所有的都没有任何关系，我都不认得。
4: 在事发后，殷女士立刻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调取了这家公司的所有信息。
2: 这都是就是从他注册以来到变更到我那块儿的资料。他2010年注册的，然后2015年变更我为法人的张某，然后变到我这儿了。
1: 原登记内容写的是原本的那个法人张某是一位女士，然后在变更后变成了您的名字殷。
2: 毕竟他有这个有一个公司在这儿，这个公司背后他有没有涉嫌什么违法的事情咱也不知道。
1: 这件事儿对您的生活目前为止有影响吗？
2: 目前来说是没有影响，但是我就是心理上边网上有好多这种的冒名的被注册身份证，然后还有背上债务的，
1: 相当于就此埋下一颗雷，哪天咱没准就
2: 报了。他报了咱也不知道。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针对您所说的这件事儿，其中有很多法律关系，我们需要律师在现场帮我们厘清，所以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苗律到现场为您来解答这些疑问。就在这一块儿，他有一个
6: 注册资本从60万变成200万，在您的名下是总共出了100万，25.5加74.5。
1: 认缴的出资时间是到2030年的4月20号，这个意味着什么样的风险吗？
7: 就是你认缴出资，是你一个最长的一个期限。但是如果在公司经营期间产生了一些债务作为你出资人呢，也有义务进行一个按照你的认缴出资额度进行清偿的一个义务。
2: 他现在这个公司2020年已经吊销了，
1: 但是吊销是未注销，那他是不是也可能会有一些隐藏风险？
7: 说明你吊销了，你的这个责任还在，是吧？你的公司说白了只是说暂时的，
3: 不能停。
7: 对，但是你作为这个责任主体，那肯定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说公司欠债不能还钱，那你作为法人呢就可以成为这个失信人员，会影响你这个生活，比如说乘坐高铁呀、高消费呀。
0: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听起来很风光，但那可是深度捆绑着法律责任的。而殷女士呢，连风光都没风光过，就被别人弄成了法定代表人了，而且呢，还是一家被吊销了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就是背上了一颗定时炸弹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了。可是殷女士啊，思前想后，就是没弄明白，这公司法人变更高低得走点手续，要点证件吧，而自己毫不知情，这事儿是怎么办成的呢？她绞尽脑汁回忆之后啊，发现这可能啊跟2011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系。
1: 法人变更的当时，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8: 财务呀，
1: 就在完全不同的一家公司，
8: 对对对，
1: 是能查到社保信息的。
8: 能可以，
1: 我能看一眼吗？
8: 2015年7月、8月一直是都是这个公司，
1: 嗯，
8: 就这俩。
1: 在2015年7月到8月，也就是您拥有这家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当时，您是在这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您的社保是挂在这家公司底下的。
8: 嗯，是。
1: 但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呢？您的身份为什么会安到这个公司的法人身上呢？因为据我们了解啊，更换法人的话，它流程极其繁琐。
8: 我的身份证是2011年丢失的，就是被偷了。对，被偷了。
1: 丢失的位置是在
8: 房山良乡商家的地下一层，是一个美食城，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在那丢了之后，您觉得是跟这件事儿有必然联系的？
8: 对对对。
4: 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调取回来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公司材料里，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殷女士时所用的身份证复印件，这更是佐证了殷女士的猜测，之所以被冒用身份，是因为那张丢失的身份证。
1: 我们在这个变更成您是这家公司法人的这个备案信息里边看到，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是您原本丢失的那一张
8: 啊，丢了，然后挂失完以后，他还能继续用。
1: 挂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挂失的？
8: 电话挂失，好像当时是。偷了以后，我也报警了，就去领取我的那个新的身份证嘛。
4: 殷女士在2011年9月14号申领了新的身份证，这张身份证的有效期是2011年9月14日到2021年9月14日，而此前丢失的身份证有效期是2009年9月7日到2019年9月7日。2015年7月变更殷女士为法定代表人时，用的就是这张旧身份证。
8: 他领了这个新的身份证，然后旧的身份证不就作废了吗？
1: 办了一张新的身份证之后，旧的那张身份证是不是自动的失效过期？这个是我们存疑的一点。
7: 因为市监局这块呢，他只看你的身份证原件和你的复印件一致，他并没有那个能力或者审查你这身份证是不是被挂失了或丢失了，所以说造成了你的名字被冒用的这个可能。
4: 可是仅凭一张身份证怎么就能把自己变更成法定代表人呢？难道不需要本人到场吗？是谁怎么办成的这件事儿呢？
8: 我问了那个工商登记管理这块了，问了他们说是那个可以就是委托别人去办理，但是你手续全了，你拿着身份证或者是拿着你的身份证复印件，拿着那些他所要的那些资料全了，我就能给你办理这些变更。
1: 哦，不用本人去，
8: 不用本人去，
1: 指定委托书，指定李某某向工商机关办理这家公司的登记注册备案手续，盖的是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公章。
8: 嗯，
1: 是这家公司委托这个人去办这个手续。
4: 在这份指定委托书里，代表或代理人郑重承诺，本人确认本次申请中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关证件签字盖章属实，不存在协助申请人伪造或出具虚假文件、证件等违法行为，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下面就有这位李某某

0: 作为代表或代理人签字。可就在这份指定委托书承诺之下提供的文件，却让殷女士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1: 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这儿写到会议的决议如下：同意吸收殷女士及唐某某为新股东，签名的呢是之前的两位股东，一个是张某，一个是陈某某。
0: 对于备案信息中这两份股东会决议，以及一份执行董事决议和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提到的信息，殷女士表示自己完全不知情。而且更加离谱的是，
2: 哎，这有个签字，
3: 这不是我的签字，
1: 股东亲笔签名，这也是殷女士的名字。这儿还有一处是执行董事决定，
2: 在这个公司章程的最末尾，相当于它有一个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是您的名字，但据您说不是您签的，
3: 不是我签的，完全不一样，跟我签名。
2: 这个时间是2015年的
3: 7月17号。这是我生孩子，你看大兴医院的那个这个单子、病历本，你看我的签名是这样子的。2015年7月3号。
2: 哦，就是前后不差半个月。
3: 对对对。
2: 这个笔锋是不太一样的。
3: 对对。
1: 法定代表人的亲笔签名，这个英字，我们发现这一撇它是这样写下来的，但是您据您说，您的这个书写方式，您这个英是打横的第一笔。
3: 对，
2: 在这个工商备案的这个信息上的签名是相当于这一撇是这么画下来的。
3: 对对对对。
2: 但是您的习惯写法是
3: 横着
2: 写的。
3: 对对，不是我签的，完全不一样，跟我签名。
4: 看来啊，殷女士丢失的身份证确实存在被某些人冒用的可能性。虽然呢，办理新的身份证之后啊，丢失的身份证件就是注销的状态了。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如果用的不是读卡器读取，光凭肉眼看是难以鉴别这张身份证的状态的。而且呢，按照殷女士的说法呀，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时候需要的相关文件里边，这执行董事签字、公司章程上的签字、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都不是他本人签下的。那么这些文件中所提及的内容真实性，我们也要提出质疑了。就在仔仔细细再看了一遍这些文件之后啊，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0: 我们注意到里边其实都提到了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通州区东路院94号楼的一个门牌号，并且我们从这些文字上可以看出啊，在这个地点是召开了这家公司的股东会，并且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股东和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殷女士以及另外一位股东唐先生都在现场，而且进行了签字。而且这个地址也是这家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营业执照上的住所，也就是它的备案地址。那么这个地点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在这儿能不能获得其他的信息呢？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们也是来到了这儿。
2: 这个地点您熟吗？通州这个地点
3: 没来过。
2: 您也在北京生活？
3: 对，我在大兴。
2: 大兴区。
3: 对，大兴区。
2: 因为我们看到您的一些之前产检的一些报告全都是在大兴区的医院
3: 的。
2: 您是在大兴区生活，也从来没跟这个地点发生过交集。
3: 没有。
2: 虽然这家公司目前是已经是吊销的状态，但是我们仍然要去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他的这个注册地址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5: 其实我们也挺奇怪的，因为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处
6: 居民区
5: 、道理说至少应该是一个商住两用的吧。哎，您好。
6: 您好。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的记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在工商信息上，就是这一家公司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它的这个住所也跟您确认一下，这是您家的这个地址。这是您家对吧？
6: 对对对，是
3: 是。
5: 这是您的公司吗？
6: 不是我的公司。
7: 啊，你没拿法人？
6: 没有。
7: 那您的
6: 全程未参与。
7: 您这房产证复印件给过别人吗？
6: 没有，我的房产证我没有见过别人，没有给别人。对，因为房产证这东西很谨慎的，没有这个证是。
7: 但是他也用您的这个房屋注册了公司了。
6: 那就是不是我的事情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个人是没有参与任何这里其

0: 一件事。
1: 我这您的也是被冒用。
0: 冒用。
2: 不得您，那您怎么知道后来您这房间被注册了？
0: 我不知道啊，派出所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事儿，我们分享给我打电话。完了，他说你以前住过，我说从来没有住过。
2: 那时候您可能应该知道这事儿。
0: 对啊，
1: 对，我报了警了吗？不是报了警，警察查的。
0: 对呀、啊。
3: 这个公司从一开始变更过它的地址吗？
4: 没有。
3: 啊，我们看一下它最开始的那个，
4: 当时的公司名称还不是这个呢，还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北京海西环三
1: 的那个北京海西环三。
4: 啊，但是它的住所、这个经营场（括弧经营场所）这个位置一直是在北京市通州区东路苑94号楼。
5: 从这家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给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种种信息来看，这个东路苑94号楼是这家公司工商备案的营业场所，并且呢还有多位法定代表人、股东到场，召开过多次股东会议，做出过重大决议。可是啊，记者循着线去追踪，到这个东路苑94号楼这个地址一问，那里的业主啊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和这个事儿毫无关系。这些厚厚的备案资料到底有几句是真话，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的核查。为了进一步解开这诸多的疑点，记者呢也尝试联系了这家公司之前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了解情况。
3: 在事发之后，您跟这个公司试图联系过吗？
1: 跟那个公司的法人联系过，因为他这上面有电话号码。那个人是就姓陈某。
6: 喂，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叫莫雅兰。您好。喂，可以听到吗？已经显示已经通了。您好，我们其实是想没说话。就挂断了。您之前打通过这个电话是吗？
1: 对，跟他联系了以后，他说是
6: 陈某某。
1: 对，他说是那个他的记忆里是他交给第三方去办理的，去联系第三方看看是一个怎么回事。结果呢，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了。
6: 陈某某是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之前的股东，随后记者也联系了这家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张某。
7: 没有人，
1: 你看时间
7: 就干。
6: 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叫莫雅兰。我想问您一下关于北京海西环三商贸。
1: 对，我之前也是这样。
6: 不接了。
8: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我打电话问了，然后把这些情况详细的跟他说了以后，他说那个，我认得你是谁啊？你神经病吧？给我打电话。但是他是知道这个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他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公司。
6: 但他也不愿意配合您去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9: 这些人你全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吗？
1: 都不认识。
6: 前股东或者是这种前法定代表人会有责任吗？这个上面是股东会决议嘛。
9: 知道。
6: 这是原本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他们同意吸收殷女士，就是这一位，和另外一位唐先生吧，作为新股东。
9: 如果确实呢，如殷女士所说，不是她本人亲笔签名，这个她完全不知情啊，也没有入资这家公司。作为原股东，明知道没有新的股东被吸收，而且呢要将新的股东作为法定代表人进行工商登记，那这个行为也是无效的啊，甚至是违法的。作为殷女士呢，可以据此起诉这两个股东啊，赔偿她的实际损失。
1: 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先把我从这个公司的法人里边撤出来。因为我是冒用的嘛，撤出来以后，其他的再单说，再起该起诉起诉都起诉呗。
6: 如果要撤销，需要怎么做呢？
1: 就是领取新身份证的那个登记证明，还有社保证明，还有一个笔迹鉴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笔迹鉴定这一块。
6: 鉴定您的笔迹跟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备案信息上的这个签名不是同一个人签的。
1: 这不是我造成的，我只是被冒用登记了。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我来承担这笔费用，因为这一笔不是一个小数目，它要三处签名。一处的话我大概咨询了一下，一处是3000，然后三处就是9000块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也不是我的错。
6: 沟通过这个事吗？跟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沟通过吗？
1: 沟通过。
6: 他怎么说？
1: 他说是我也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你本人签字啊。然后我的那个你拿到那个鉴定证明这个签名不

0: 不是你本人签的，我才能就是给你走这些撤销的手续。
1: 因为他也不跟您不认识。
0: 对，他就说那个啥，你万一丢了身份证找到了，然后那个用你身份证办理的。
1: 但是我说句不太礼貌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排除这个签名不是您变更了一些书写的方式去写下的呢？
0: 谁会注意故意给自己找事找麻烦呢？我也不认识他们这些人呢，张啥的这些我都不认得。
2: 你说谁傻呀？谁把身份证丢了，然后再找到，然后再来注册一个别人的公司，会顶替别人顶了呀？
3: 那么在撤销法定代表人的过程中，一定需要笔迹鉴定吗？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是如何考虑这件事儿的呢？对此律师表示，
4: 有的虽然不是本人签名，但是呢最初的时候他也是知道，或者说大概知道自己的身份证是去注册公司了，这种情况也有啊。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这种不完全是被冒用，只是借用的这种情况。
1: 就是我们在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所的角度，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判断您这个身份到底是冒用还是借用，所以他们也需要去佐证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0: 我不是有那两个证明吗？
1: 哪个？您的
0: 就你我领取新生身份证的证明，还有那个报警记录，不都有的吗？
4: 这个只能证明你去报个你去报案了啊，一定能100%判断你这身份证就是纯丢失，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法律风险。那现在能被冒用的一个前提呢，就是笔迹是不是你签字啊？那这个笔迹呢，我觉得你是有必要做一个鉴定的。现在呢，你认为自己的这个权益被侵害了，或者说你认为你的名字被冒用了，这个举证责任应该在你。所以说呢，首先需要你做这个笔迹鉴定，将这个鉴定结果交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吧，他们会做调查去核实，他可能会调你的档案，会做一些笔录，这样的话呢，他们核实之后认为判定你确实是被冒用的姓名，成为公司的法人代表人的情况下，那他可以给你撤销啊。但是撤销之后，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他也有权利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甚至这家公司他也可以进行处罚。里边肯定有直接责任人，你可以起诉直接责任人，要求他承担你的损失。
1: 这个直接责任人有可能是
0: 侵害人吗？
4: 直接责任人看是谁啊指使或者说去做的这个行为啊，这个行为人就是直接责任人，有可能是咱们的公司，也有可能是股东啊法人啊，具体呢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5: 客观的说呢，从目前殷女士能够提供的证据来看，市场监管部门确实无法完全认定撤销的依据，所以呢这笔迹鉴定啊还是有必要走的流程。但是呢殷女士感觉自己啊冤到家了，三处笔迹鉴定一共是9000块钱，这不是一小数啊，凭什么自己出呢？即便事后可以追责，但是责任人在哪儿呢？就算打官司不也得折腾吗？自己这是招谁惹谁了？估计大家看到这儿啊，可能会有观众想了，既然殷女士已经是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了，那怎么就不能直接注销掉这公司呢？那不就一了百了了吗？可是啊，从法律上还真不是这样的。
0: 一之前
2: 以后就证明我过证了，过证了这家公司是我的，我承认这家公司是我的，以后如果是出现其他的罚款呀，或者是税款罚额，都由我来承担的，但是我承担不了那么大的那个风险。
4: 注销有严格的流程，要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
6: 因为撤销是风险最低的，相当于能把你这个
1: 就是这期间出的责任就是不用承担了。
6: 对，
1: 但如果是注销，
6: 后期再冒出来什么债务什么的，可能还是你的。
1: 是这个逻辑，
2: 我承担。
4: 对，你因为你公司啊主体进行消灭的时候，你要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而且你的作为股东你要进行承诺，如果一旦发生这个未报知的债权，出现新的债权人，那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我的诉求就是撤销呀，撤销我的这个法人。
1: 其他的资料您都全，还差一个就是笔迹鉴定。
3: 殷女士表示，听了律师的说法，也理解为什么要做笔迹鉴定了。但是三处笔迹鉴定需要9000元左右，着实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笔迹鉴定有没有可能少做一些呢？随后，记者也跟随殷女士来到了属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
0: 我是殷，就是之前身份证被冒用的那个。
1: 您好，
7: 您好，
1: 是这样的，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们也是想就他这个事儿了解一下情况。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所以啊，我们就在场外进行等候。今天沟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新进展吗？
7: 后来他们那个大领导，然后也去跟他聊了一下，他把我叫过去以后聊了一下，说是先把这些就是我的证据，先留下提交给这个城所，看看就是后续能不能就是跟上面申请，尽量是少做。
1: 当然尊重他们的这个操作的流程，但是就您这个情况，我们在保证真实性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少做。
7: 就往前迈进了一步，最起码是接待了这个我的证据啥的都上交上去了，最起码往上走了一个台阶吧。
1: 那我们就再等一段时间，看看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进展，也希望您这件事情办理顺利。
7: 好，谢谢。
3: 殷女士的事儿，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而针对此类事件，律师也做出提示。
1: 在身份证丢失之后，如何去避免这种风险的发生？我们自己啊，除了去补办或者报案，这些当事人其实都做过，那有哪些措施还可以防范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4: 如果自己的身份证丢失，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登报一个公告啊，在市级以上的这个相关的报纸向这个社会大众广而告知一下，我的身份证丢失了，如果在此产生的责任呢，我本人不予负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如果真的其他人在用你的身份证去从事一些违法的甚至一些其他的行为，那我们如果进行了登报公示，那我们可以对抗一些这个不必要的麻烦。
5: 在采访之后呢，我们听到了好消息啊，殷女士告知记者，市场监督管理所表示啊，笔迹鉴定不用三处都做了，可以只做一处。她呢也已经进行了笔迹鉴定，希望接下来的撤销办理流程啊一切顺利。通过殷女士这件事儿呢，咱给大家提个醒儿，这身份证啊丢失以后，最好在市级以上的报纸登报公示免责，能让您呢在保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啊处于有利的地位。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查一下自己名下有没有公司，是否被冒名注册成了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管。那应该怎么查呢？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小程序电子营业执照，输入您的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查询了。下边呢，咱们关注一下厨房的安全。厨房呢是经常用火的地方啊，稍一疏忽可能会引发意外。前不久呢，江西九江一个烧烤店的后厨发生了让人悬心的一幕，咱们看一下现场的视频。当时啊，厨师是一边玩手机呢，一边在热油锅，这锅里啊都已经冒烟了。后来呢，同事把他叫走了，人刚离开，这油锅一下就窜出火苗来，火势呢很快就烧大了。其他店员发现之后啊，立刻拿出灭火器扑救，连喷了三罐都没能控制火势，最后呢拨打了119报警。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啊，很快把火势扑灭了，万幸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厨房用火，这人不能离开厨房，切记先关火，边玩手机边热油，差点误了大事，这个习惯可必须得改了。在节目播出期间呢，有不少观众给生活帮帮忙的热线打来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刘女士说呀，14岁孩子4月9号玩某款游戏，被客服诱导用家长手机充值了34800多元，这游戏客服失联，希望关注一下。李女士说呢，本人17岁的儿子4月6号17点在东城区地坛公园西门北侧骑共享单车，扫码之后呢，骑行3步这轮子就爆死了，导致呢后方电动车的女士啊摔倒，并且割伤了下眼睑。交警认定双方无责，平台呢不承认车辆存在问题，希望关注。这蒋先生说呢，本人所住小区啊，目前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单元楼里边呢有一户租户说呢，家里边有老人等原因呢不同意改造上下水，导致啊整个单元现在无法进行改造，房主和居委会都做了工作，但是啊这名租户依然是不同意，希望关注。 张先生说呢，本人是物业工作人员，得知小区某单元楼三层一户业主家卫生间房顶漏水，本人呢找了4到6层的业主，也请人呢查找原因，但是啊一直找不着漏水点，希望关注。沈女士说呢，本人家里边换完了抽油烟机，这厨房啊即便是不开抽油烟机啊也会出现很多的油烟，抽油烟机呢本身也不往外排烟，连报警器都被熏黑了。像这安装抽油烟机的厂家反映，对方说呢没有问题，希望关注一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碰到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拨打96168热线，或者呢是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点一个关注，给我们留言，说出呢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8: 爱生活，每一天。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全国美。

0: 开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他对他心生好感。
2: 你先见见第二个男生，我觉得挺优秀的。
3: 他我不见，我就见一个就够了。
4: 哎呀，好。
1: 而他却心有所向。
4: 那您说说吧，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咱们明确一下。
2: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4: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2: 满意啊，他没有负担呢。
4: 可是他没有房子。
2: 没房子也好说，我那有房子，不能住啊。
4: 收入是多少？
5: 3000多。
4: 3000多，
2: 那也不少了。
6: 也不差了。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7: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士爽朗的性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登场的一号男嘉宾是一名7级钳工，二人沟通顺畅，谈话氛围轻松愉快。
4: 刚才那段诗朗诵是我们

0: 女士朗诵的好还是这个先生朗诵的好？
1: 这俩人都挺对的，挺棒的。
2: 你快说他好。
1: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吧？
3: 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一号男士的故事。
0: 我们先生你看第二关键词一说就爱出去玩，您这一年得出去几趟啊？
1: 一年出起码出四五趟吧，远道两三趟。嗯，你在郊区的话也就说是十来趟。哇，像没得干，你说干嘛去？下月我到云南玩去，自驾游四辆车，一说七个人。
0: 那云南这次要去哪儿都？
1: 云南就是云南这个缅甸边界那儿，不是交八千跟团队去。哦，您自己去的话不行，自己去完很危险。
0: 对，
1: 是吧？
0: 但听说那条线还是挺美的。
1: 对，刚像您说的，对，坐飞机到现场，
0: 对，
1: 坐辆车，哎，或者跟人跟团队安全。
0: 嗯，云南你去过吗？
1: 一个压力太大。
2: 我去过，在云南西双版纳、昆明，待了四个月。
0: 四个月哦，那算旅居了都。
2: 旅居，我和我妹妹俩在那住一个旅居，在那嘎玩，一直是到5月9号，太热了。23年疫情结束就去了，一直完了就接着重庆、桂林那，就那一撇子。张家界，
0: 就你们俩。
2: 就
0: 那你们俩怎么也不会开车，怎么去玩啊？
2: 我们就是坐车去啊，在一个地方把这个地方该打卡的地方都打一遍。完了再换一个城市，当时我啥也不会，我现在我都会了，导航啊，买车票啊，订旅店呢，就是旅游那些基本上都会了，查景点啊，就是人不比自己一把，不知道有多优秀。
4: 所以我就特别支持，尤其是咱们这个60以后啊，都上了岁数，一定要有爱好，而且是超爱的那种。
2: 是，
4: 比如说您喜欢吹葫芦丝。而且大哥喜欢旅游，为什么呢？这是续命的。我们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越来越少，你得保留几样，你就一直爱它，就往死了追它，
1: 对，
4: 这命就延长了。
1: 对，
2: 是
1: 你说，
4: 你要老不动，你说不爱旅游，不爱动，你看我就懒，那我媳妇就老瞪着我出去旅游，我说不去，但是她说我那各种原因，我得跟着去，但是出去以后我就觉得哇，
1: 变了，
4: 爱了，
1: 变了。
4: 一定要有几，要至少两项特别热爱的。
0: 所以我跟你说，姐姐，您一定要珍惜我们先生。就你别看都说爱旅游，爱旅游，其实大多都是女士爱旅游，男士是很少出门的。
2: 对，
0: 所以能真正碰到一个爱旅游的先生，您可得把握好了。一般人不会陪您出去玩去的。
4: 是的，
2: 出去玩他也不愿意看更多的景点。有的人多数男同志不愿意旅游，大哥这个喜欢旅游，这个我还是第一欣赏大哥愿意旅游，这个不错，因为我愿意玩。大哥你看我这一天疯疯癫癫的，这个那个天天给自己安排的紧紧张张的，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中午休息一下完了就写稿，明天得熟悉的，明天上小直播上人家台里开始讲。完了你有点时间你吹葫芦丝去在屋，你这一天我这疯疯癫癫的，你能接受了吗？
1: 您不叫疯疯癫癫，你疯疯癫癫你这过是老话，新话没有，就是长寿就得活动，就得蹦着蹦着跳，是吧？
5: 这样，您现在是单身生活，所以你排得特别紧。等未来您真有老伴了，你就排你们俩的节目了。是吧？你肯定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考虑说，哎呀，我现在这样，你干嘛结了婚还这样啊？结了婚可能共同的东西会更多。
0: 现在是因为孤独，所以要给自己安排得很丰富。到那会儿不孤独了，就可能很多爱好您放下了，葫芦丝吹不好，咱不玩这个了，是不是？咱跟老伴儿研究怎么拍照好看，对吧？怎么发朋
1: 友？我照相还是不错。我也给你照美照，都给你照。哎呦呵，给你照特写，哎呦，都特别美，山水都行。哎
2: 呦，那咱啥也不看，我就看我哥会照相，我就去嘛，
0: 是吧？我们姐姐已经看上您了，就靠您，凭着您这会拍照，她说都行了，
1: 是吧？没事。
2: 哎呀，真好！
1: 我说什么没事啊？咱先当个朋友吧，先处，找点了解了解了解感觉，有感觉了，咱们再找感觉。没感觉了，咱当朋友吧，谁不伤害谁？您认识我了，认可我了，我会让您满意高兴的。但是成不成家那是以后的事儿，是吧？为什么人生结婚还离婚的呢？你结了婚还有丧偶的呢，是吧？
0: 所以说就是两个通透的人碰到了一起了，这个事儿就好谈了。
1: 对，
0: 那你说说您的感情吧。刚才我们姐姐其实也挺关心这事儿的。您当时因为什么离婚的呀？
1: 第一段婚姻呢，我是起舞蹈场的。

0: 这太太呢是707厂的，她18岁我们俩就交朋友搞对象，搞对象以后呢还男儿十女18结婚，完了生一女孩，后来我说白叫一男孩吧，我们单位他们单位竞争对开证明的，都开什么证明的，可以生第二胎的，看证明以后人背着我，人背着我，人家带着避孕环，人背着我把孩子把这名额给我废了，这么来就离了。还我说他说要生儿没找别人生去，这么来我们俩2年散伙了，散伙以后怎么办呢？我找一初婚有小十岁的，也真生有儿子，真生完了有儿子以后你想怎么办？人拿我当孙子，人家初婚给我生儿子，拿我当孙子，拿儿子当祖，我们俩又这个又离了，就今天跟这离的，这离完了到法院离了5次才离的。人说你们俩没有什么矛盾呢，单位也做工作，
1: 说人家不想跟您过了是不是？
0: 还有装蒜，就装蒜，我话说净话说糙点，就装蒜。
1: 但我看您这关键词可是说一心打拼疏于陪伴啊，你说您是陪伴的少所以最后才分的呀？
0: 您说有道理，哪上卢沟桥我要就干活去，老躲着他们，晚上回来都挺晚的，那过去没有什么车，东直门这坐车上卢沟桥看着馆，一天就挣200，那刚84年85年
2: 哦，那可以，
0: 那建馆一天挣200多块钱，那干嘛一天，那工资才40多块钱，对吧？那一天挣200，挣4月工资呢。
1: 所以您是一方面要挣钱，另外一方面正好躲着他们。
0: 这不是，还是以钱为荣。
1: 哦，
0: 对吧？你挣钱了，你照顾你照顾不到，他人家该想着飞飞了。对吧？
1: 那可不是，您这老挣钱去了，然后不陪着人家，那时间长了，老人一个人带着孩子，是挺
0: 对呀、啊，
1: 是吧？
0: 第一个那个女人就是这样的，是吧？那孩子现在还怎么说呢？我说什么意思？现在咱得好好过日子，钱多咱会花，钱少咱够用，咱不能没有好心态。
1: 所以是不是两个孩子跟您都走动的少啊？
0: 第一个我们这闺女啊，她78年生人。41岁就不在了，我这闺女。
3: 是，
4: 就剩现在就剩一个儿子了。
0: 剩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呢，他住大山子楼房，我这边住要平房。儿子呢，老跟我来往，我不跟来往。
5: 大家好，我是郭志孝，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我想问问先生，您后边其实还有两位女士是可以见到的，您要不要见一下？
0: 我也不知道，像我在我这年龄，我也不知道见不见。
1: 我给你看看他们的情况好不好？啊，来，
4: 不是，人大哥吧，是来择优录取的，
1: 不是？
0: 不，
1: 愿
0: 这这不是，您说错了，这是说错了。
1: 您愿不愿让他见？您要说我让他见，我愿让他见，那是您的选择，是吧？您觉得我们俩还想先到为主嘛，对不对？你先来了，你说我们俩先聊聊，是吧？然后都不行了，咱们再说后面。
0: 您先见见第二个男士，我觉得挺优秀的。他
4: 我不见，我就见一个就够了。
1: 哎呀，好，那就您了。
0: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好的。
1: 他的想法
4: 不是这个，你对我印象如何？你得有点主张不？你要是觉得我行，你还见人家干啥呀？你要是觉得我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选择别人。这个我不能耗下，我现在没有理由耗下。
1: 而且人家女生给你打了样了，人家第二个男士都不见了，
0: 我知道
1: 给你打样了，对不对啊？
0: 我刚才说什么意思？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4: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0: 那你家有什么事我还得管，我就怕
1: 你家啥事。人家没有负担，
4: 我家也没有负担，我家就2000块钱，我把退休金给我儿子我帮着还点贷，剩下其他我没有。
1: 对吧？他是怎么着啊？他是这样，就是当我们夫妻都在的时候，就有了这么一个约定，是给孩子2000块钱帮他还贷款。
4: 是。
1: 那现在我老伴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那我一个比较，我们说一个自强自爱，这个自尊的女性，她就说：“那我依然这样。”
4: 是，
1: 是这样吧？
4: 对，
1: 所以对啊，是不一样的。
0: 我这点钱啊，够咱俩吃，够咱俩喝的，但我不想啊。再背负这个，
1: 人家没有负担，
4: 你对我工资都没有要求了，你
0: 两千块钱
4: 负担，
0: 退休金2000块钱，您还要给儿子还贷款，那你说我这儿6000块钱退休费，我要跟您旅游去，我再跟您这个那的，再买项链，再买首饰，我真买不起。

0: 有点介意这个，人家事你介意什么呢？你有什么可介意的？你又不给人，你又不给人还去。
1: 我吧对他也有介意，他这个婚姻这么复杂，我也有介意。但是如果他真的实实在在的对我没有意见，我可以包容了。但是他对我还有介意，只用这2000块钱，他还挺在意的，那就算了，大哥。
2: 行，
1: 是不是？你找那个，你最好找一个带庄园的，带车带房，那是最好。我也祝福你。
2: 行，
3: 行，那这样行，这样我们让姐姐先回观察室，
4: 好，
3: 好不好？
4: 好，嗯。我就是相中这个老大哥，又会拍照，我爱旅游，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我出门就愿意拍照旅游，有个伴儿，这个我最喜欢的了。说实在的，他的优势战胜了弱势了，我所以说我就那个有些冲动想跟他处处，但是他一整这事儿不咋地。
3: 那您说说吧，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咱们明确一下。
2: 要首先，咱这男人说男人话啊，还得有模样，还得经济，还得经济实力，还得差不多。
3: 多少算经济实力差不多？
2: 起码拿，5000块钱左右吧。哎啊，起码你有独立住房吧。哎，你什么都没有，我跟你干嘛去？我给你当打工去？
3: 不是，那我也在想，就当一位女士，比方说长得又好看，退休金在5000以上，她自己又有房子，
2: 人家要不要还两说着呢，一样啊，是吧？人要不要还两说着？
3: 不是，您76了，您说70岁的老太太她能好看到哪里去？我就不能理解你这句话了。70岁了，哪找颜值去啊？找的是善良，找的是她脑子还够使，这就够烧高香了。
5: 啊，不，我打断一下，您想找年龄比您小多少的？
2: 就是60岁左右。
3: 60岁
2: 左右成的。
3: 60岁左右就是我们中华老师这个年龄差不多吧？
6: 对。
2: 是谁您呢？
6: 中华，我都过岁了。
3: 他过了，他60岁左右。
7: 可以。
3: 60岁左右，他为什么找您？您给我个理由。
2: 人家瞧上我吗？
3: 对呀。
2: 对呀。
3: 为什么找您？他都自己都该问自己了。
2: 不是，他问自己就是他根据自己条件，跟自己想法。
3: 对呀。
2: 所以有人就不用你找，有人就东西不用你找，他自己就找着你了。
8: 你想找年龄比您小多少的合适？
0: 70上下的这也可以，或者是一边大的。
8: 哦，一边大的您都能接受？
0: 一边，原来我媳妇比我大三岁呢。
3: 哦，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两位女士哈，先看年龄吧，是不是？年龄、住房跟收入吧。
2: 对。
3: 孙女士69岁，公租房，收入在3200；安女士59岁，没有房子，收入在3000以上。这怎么挑呢？59的年龄是合适，但是她没有房子；69的有房子，但岁数又大了，
6: 工资都不达标，
3: 都在3000左右。
2: 哎，都不见了，都不见了。
7: 板上写着两位女士，仔细看一眼，对吧？59岁这个，3000块钱。对于你来讲，房子是不是重要的？你应该考虑这个，对不对？3000块钱给你了，59岁那么年轻伺候着你，你还要找一什么样的？
2: 这个别提伺候我，我
7: 别伺候我，
2: 别
7: 提伺候你，
2: 这不用伺候，
7: 是不用伺候。59岁达不达标？
2: 达标。
7: 3000块钱也是您的心里边的基本价位，我可以告诉你，你别说你说5000，吹呢，5000块钱别看了。把帽子摘了也不行，
2: 行，
7: 所以3000块钱，59岁，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他，因为什么？你有房啊，他上你那儿住去啊，是吧？俩人如果说，颜值可以，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记住我这句话。
3: 所以来考虑吗？
2: 听人劝，吃饱饭，听您的。
3: 所以要见一下安女士是吗？
2: 行，
3: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请上我们的2号女嘉宾，掌声有请。
9: 大家好，
3: 来，先生坐这边来。安红梅59岁，离异，商业退休，北京户籍。对我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9: 还可以，
3: 还可以。那两位聊一聊哈。
2: 您好，
9: 您好，
2: 您好，您好，您好。咱都是北京人哈。
9: 啊，是。
2: 行，咱都同一档次，是吧？您有什么说的？您说。
9: 您住哪儿？
2: 我现在住东四十条呢。
9: 东四十条啊，
2: 平甲街那儿。
9: 哦。你有几个小孩？
2: 现在有一个男孩。
9: 多大了？
2: 90年的，今年36了吧。
9: 哦，那您有那个孙子孙女了？

0: 有一个小孙女，有、
1: 哦嗯，
0: 我们都是分开着过着，
1: 哦，
0: 他过他的，我过我的，
1: 离得远吗？
0: 不远，就在九仙桥那大山子。
1: 哦，九仙桥，你住东四十条？
0: 我住东四十条。
1: 哦，
0: 我喜欢住平房。
1: 嗯、你是离异的？
0: 对，离异的。
1: 哦，嗯、多少年了？您离了？
0: 我97年离的。
1: 哦，
0: 97年到现在了。
1: 哦，
0: 一直外头老惦着挣钱，挣钱也没挣什么钱。就瞎折腾了、
1: 哦。啊，您别的地方还有房是吗？
0: 我就两处房啊。
1: 儿子住一套，你
0: 儿子住一套，儿子他妈又给了一套，在七棵树那儿呢。
1: 哦、
0: 嗯，
1: 他有两套房。
0: 嗯，对他住那个那七棵树那儿的，大山楼房等于出租的。他让我回去住去、哦，我没回去，我说我喜欢住平房，因为我生在钟鼓楼，长在钟鼓楼，所以我就喜欢平房。
1: 哦，那是。
0: 啊、
1: 那是就是那个北京城里头是吧？
0: 对，城里头，
1: 城里头，
0: 就咱中轴线、啊、北京桥那儿。
1: 哦，平房啊。
0: 平房。
1: 哦，你现在住平房。
0: 对。
1: 哦，愿意住。
0: 两间平房。
1: 哦。
0: 我有自己的那个独立卫生间，有自己厨房，还有储门间。
1: 哦。
0: 我还行。
1: 就一个院子里有自己的卫生间。屋里头。
0: 我屋里头等于这屋里头装一卫生间，装一洗澡间。完了，对面厨房，我都自己盖的，自己做的。
1: 哦、
0: 嗯，
2: 这是我的外屋，厨房，这是里屋，这是我的洗澡间和卫生间。
1: 我介绍我自己吧。
0: 好，
1: 我66年的。
0: 您是66年生人
1: 啊、哦？对，属马的。
0: 属马的，对对，属马的、哦、好。
1: 我离异的，没孩子，没要小孩儿。
0: 哦，行，对我来说、哦、行，就能接受。
1: 我是原来在商场上班。
0: 哦，那好。
1: 哦，
3: 那怎么？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0: 满意啊，他没有负担呢。
3: 哦，那是您坐旁边要了解一下他吗？
0: 我当然要了解
3: 啊！好，来来来，那您坐他旁边。
0: 好，谢谢。
4: 他在看着这个了，比他岁数小不少呢，小十好几岁呢。
3: 我先问问您哈，您对安女士满意在哪儿啊？
0: 她一个没有负担的，
3: 没有孩子是不是？
0: 啊，她又是北京人，又是城里人，她又干商业的，这点细节点我再稍微否定什么？您可以，
3: 嗯、啊，
0: 可以考虑。
3: 可是她没有房子。
0: 没房子。没房子也好说，我那儿有房子，都能住啊，
3: 哦，
0: 是吧？
3: 这是可以的，是吧？
0: 找找感觉是吧？人家看上我就行，人看不上我别瞎耽误工夫，
3: 哦，
0: 是吧？咱给人家机会，人给我一机会，
3: 啊、哦，
0: 是吧？
3: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安女士她这次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两个：走出方寸，拥抱美好，情不投缘，各自安好。嗯，走出方寸是指走出自己的一个小圈子去是吗、嗯？啊，是从什么圈子里走出来了？
1: 我有点那个不太爱表达，说走出内心吧。
3: 啊，
1: 走出内心就是多接触外边。
3: 嗯，那您现在也的确从家里走出去，去参与一些比较多的活动什么的吗？
1: 对。
3: 都干嘛去了？
1: 就是参加街道组织的活动，每礼拜3天，下午
3: 去干嘛呀？
1: 读书读报娱乐。
3: 那会做一些运动吗？
1: 运动很少。
3: 嗯，那有没有每天出去溜溜什么的？
1: 偶尔吧。
3: 嗯，你住哪边啊？
1: 我住海淀区万寿路。
3: 哦，住那边呢。嗯，那离着玉渊潭什么很近呢、啊、
1: 嗯，还行，坐32几站地吧。
3: 对呀、啊、你不出去这个时候花都开了，
1: 嗯，
3: 出去转转去、啊、
1: 我很少出去运动，遛弯什么的也不。
3: 那就等于是去社区活动就回家待着了。
1: 差不多。
3: 哦，那没有出去旅游什么的吗？
1: 嗯，去过，去年底去的那个延庆、白洋淀、承德，
3: 都怎么去啊？跟朋友一起？
1: 跟团。
3: 啊、哦，这样、嗯。
1: 以前去过厦门、山东、越南。
3: 嗯，也出去转了转呢，走了一些地方呢，是吧？您原来做什么工作呢？
1: 商业。
3: 商业是具体做什么？
1: 就是售货员。
3: 哦， 卖什么呢？
1: 卖剪塔兰。哟，
3: 那就比较早了是吧？
1: 对。
3: 然后后来你又做什么了？
1: 后来我就下岗了。最开始那个学校毕业在饭店上班，然后去的那商业，然后后来下岗了，在那商业下岗，然后就一直在家待着没上班。
3: 那靠什么生活呀？
1: 就跟父母在一起呗。哦，
3: 我看您说是没有房子，那您现在住的地儿是？
1: 我现在住的是我妹的房子。哦，
3: 就妹妹可以让您一直住着是吧？
1: 对。啊、
3: 哦，那你们感情挺好啊？
1: 一般，有时候处时间长了也吵架。
3: 你住人家房子呢？这？
1: 他住我的房子呢？他住的是我父爸妈的房子。哦，
3: 所以你们俩就换一下是不是？
1: 对对对。哦，
3: 那您那边大一点是不是？
1: 他那个大，他们三口子住，我一个人。
3: 哦，对。就是说嘛，这个父母就是本来你说他住着你的房子是吧？
1: 对，
3: 就是你父母那边房子大嘛，你现在住的这个小是不是？哦，所以虽然自己名下没房，其实还是有地儿住的，是吧？
1: 特别小。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之前是有过婚姻的。啊，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分开了。
1: 过了一段时间他家暴，还找第三者。
3: 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呀？
1: 我们是同学，然后毕业以后，然后在外面碰上了，然后就这么联系上了。
3: 他追的您是吧？谈了多久就结婚了？
1: 2年吧。哦，
3: 那谈的时间挺长的。结婚过了多久你就发现他脾气不好？
1: 就过了半年。
3: 统共过了半年。他外边有别人，你怎么发现的呀？
1: 他们家分房了，然后呢他那个带着那女的去那边了，然后 我去撞上了。
3: 所以你是提出离婚了？哦，半年的时间，所以你们没有孩子啊。那后来呢？没有别的情感吗？
1: 后来又有一个是我们同事，然后在一块儿，然后联系来往。后来，结婚以后过一段时间，他又不爱过了，跟他嫂子也有矛盾，因为他们家他俩哥哥、他父母还有我们都住一起，然后做饭就是有矛盾，就是
3: 多大的房子住一起啊？
1: 100多平吧，四居室。
3: 100多平的四居室住了最少3家人，他的父母
1: 四家，对，他俩哥哥、他父母还有我们。哦，
3: 就合着是兄弟一人一间呗。
1: 对，
3: 但这四家不在一起吃饭。
1: 对对对，自己做自己的。
3: 那一个厨房怎么用啊？但能没有矛盾吗？
1: 我去之前他们就那样，他就是这家做完了，然后那家做，然后呢，那样跟他嫂子有矛盾，晚上过一段时间他也不爱过了。然后他就说那个离，然后就说协议吧，然后就是走法院，然后俩人就都同意了。然后
3: 这个过了几年？
1: 1年多。
3: 都不长啊，都是短婚。然后后来就一直单身到现在了。但两段婚姻都没有孩子呀。当时你没有考虑生一个吗？
1: 我觉得时间太短，
3: 所以几乎一直是单身的状态哈。女士的经历比较简单，跟您比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哈。就是您还想了解什么可以问一下？
0: 看他的想法。
3: 就是如果他同意，你就同意是吗？
0: 估计没问题。他同意我，你同意我，同意，是吧？
3: 没有房子，收入是多少？
1: 3000多。
3: 3000多。
0: 那也不少了。
6: 也不少了。
0: 你一人过还少啊？没孩子，关键是啊，
7: 对，
0: 他没负担，3000就不少了。
3: 怎么就有孩子就是个负担呢？这点我也一直不理解。很多孩子其实对父母的支持是非常大的，就比方说有的女士一个月可能只有2-3千的收入，但是孩子条件好呀。
0: 我孩子条件好管用啊，我不愿意跟那孩子接触，有孩子关系不好处。
3: 那人家还得跟您的孩子处呢。
0: 他跟我孩子，我还不让他来啊，他来就半小时就走人。
3: 那您的想法呢？
6: 探秘清单

0: 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1: 有责任有担当的。
2: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1: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是伤感情吗？
2: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1: 这太伤感情了。
2: 连结婚，你看您的两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
0: 他曾悉心照料病妻多年，任劳任怨。
3: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
4: 是
3: 合适啊，是不是？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1: 有责任有担当的。
2: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1: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是伤感情吗？
2: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1: 这太伤感情了。
2: 连结婚，你看您的两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
0: 他曾悉心照料病妻多年，任劳任怨。
3: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
4: 是
3: 合适啊，是不是？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士对一号男士比较满意，两人原本相谈甚欢，但男士顾及女方的经济压力，只好暂时放下这段缘分。
3: 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6: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0: 随后，二号女嘉宾登场。

0: 他自身没有子女的情况让男士觉得相处起来无负担，好感也随之倍增。
1: 那您的想法呢？
2: 我就是岁数太大了，
3: 你能接受吗？
2: 别的我大十岁以内的，
3: 那人家还是不愿意。
4: 对，那行了，那就找大十岁的，真的。
2: 哦，
4: 真的，
2: 谢谢。
4: 我要谢谢您。
1: 那我们让先生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4: 谢谢。其实人挺好的，你好，是吧？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一闷，说说话叫人不爱听了就错了。
5: 其实您没很在意那2000块钱是吗？
4: 没在意，就是没有接触之前，还得慢慢的摸索，慢慢的找感觉。
5: 那您看看二号女士呢？
4: 二号女士人嫌我字比她大呀。
1: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2: 我想找一个人品性格好的，有责任有担当，性格就是，别太沉闷了，
1: 活泼一点的，外向一点的，
2: 阳光一点的吧。那个朝气，有点朝气的。
1: 那您觉得您是一个阳光和有朝气的人吗？
2: 我一般。
1: 所以您希望那样？
2: 对我影响
1: 是吧？
2: 影响一下。
1: 还有呢？
2: 有责任有担当的。
1: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2: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又伤感情吗？
1: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2: 这太伤感情了。
1: 连结婚，你看您的两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所以你知道，就是我在跟您沟通的时候哈，您岁数比我大，但我总感觉像在跟一个妹妹聊天一样，我就有一点小小的担心，或者是让您更清楚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不是您自己的状况，是外面是什么样的状况。像责任担当，类似您这种，您说谈不行就又分开了，这怎么行？这就叫责任担当，这真的是大概率的事情。说一点外在的吧，我们可以把控的这些，我可以帮您来把控的这些东西，
2: 必须有房吧？
1: 多大的房？在哪儿的房？这有条件吗？有要求吗？
2: 五环以内的，60平以上的，车最好也有，工资5000以上吧。
6: 老吴是给你量身定做的。
1: 怎么又老吴了？
6: 我年龄过了。
3: 没有。
6: 10岁。
3: 10岁，70。
6: 第二，房子80平。
7: 第三，没有。
6: 工资9000多。第四，5环以里。
1: 那觉得吴先生可以吗？可以，你们俩聊一下。
2: 那聊聊吧。
1: 来聊聊吧。
8: 那么恶说的能看这么沉稳的，累死了，哄得过行。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哎，我觉得你挺单纯的，真的。
2: 谢谢。
7: 就这种感觉啊。
2: 我经历就比较简单，
7: 是吧？挺单纯的。我有两个孩子，一个1.97米，一个1.91米。
2: 多大了都？
7: 我那老大1981年的。
2: 45。
7: 老二是1994年的。所以我觉得吧，咱俩可能有点就是不匹配的地方，可能也在这儿呢。你那么单纯是吧？你会感觉到有压力，就这个，我是这么考虑啊，实事求是的说，是吧？因为好多人啊，我跟你说实在的啊，妹妹。就是听到我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就打退堂鼓了。他们就说，他说这个关系啊不太好处，
2: 是不好处。
7: 而且您呢这么单纯，你又没经历过这种家庭，你
2: 是孩子子女，
7: 对，您都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说，是不是？就感觉到时候您会到那个时候会不适应的，这设身处地的。
2: 您跟您儿子他们来往吗？
1: 好，问题的关键来了。
7: 那个老大来往不多，小老二呢，那个跟我有些来往。
2: 都成家了？
7: 老二还没成家，但是有女朋友了。那么他也在那个东五环那儿买的房子。反正都安顿了，他们的收入都比我高得多，倒不用，根本就不用我操心。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这种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有的时候会显得复杂一些，
2: 对，
7: 是吗？还有呢，在这之前呢，我是，在一个企业，

0: 在股权问题上呢，也打着官司啊，也有这方面问题，这都是一些实际的一些障碍，需要费脑筋去对付的，是吧？我确实面临着有一些具体问题，实事求是的说，是吧？再有呢，就是，我现在呢还有一条小狗，一直我不知道你对狗怎么样啊？有一条小狗，11岁了。
1: 好，那我现在问你，我们吴叔说了这么多的情况，你现在觉得有压力了吗？
2: 没觉得。
1: 我们吴叔已经想尽办法把他能想到的困难都说出来了，但实际上吴叔的确是如此。当碰到你们俩人都是对方对的那个人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如果是别人，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选？如果是跟你在沟通的话，我就会告诉你他不适合你。他用了这么多的困难，其实就是那么一点点，说明他不适合你，明白吗？好，吴叔，
0: 谢谢。
3: 那问题就来了，
1: 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我们女士呢？我们女士，哎，在未来的情感生活吧，哈，她可能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是最需要解决的？
4: 我觉得还是定位有偏差，无论以后做什么事儿，或者是做什么决定，包括在找伴侣这么大的事儿，自我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有什么？我能要什么？这个和我想要什么是两回事。我们也不再年轻，也没有那么健康，我们走路也慢了，然后一算我的经济条件，我的退休金大概3000多，我每月的生活怎么，那么我相应的能找一个什么样的伴儿。我觉得这是先给自己定位定准了。人家说了嘛，当你不知道往哪个港口行走的时候，那么什么风都不是顺风。你得先知道我要去哪儿，你才能知道怎么摆这个帆，怎么借这个力，就是把自己的位置先定准，就是我是谁，我有什么，然后才去想我要什么样的人。自己得回去得想，就是哪条对您来讲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您可以是设定为房是最重要的，或者他的工资线是重要的，就是他得达到什么程度啊，或者说这个人，您刚才说人好，人好我理解为什么呢？就是能好好说话的人，对吧？
2: 人品性格好
4: 啊，就是性格嘛，就是可能产生矛盾了，他也能温和的跟您讲这个，说咱俩是有偏差的，而他不是暴怒啊或者打人呢、啊、对吧？他有表达，那他就是能好好说话的人。就您看哪个是您心中的第一位？
5: 其实我们特别希望说，哎呀，我自己有点闷，希望找一个比较活络的，是这个意思吗？好引导我。而恰恰这些活络的人啊，他也想找个活泼的，那你呢又觉得哦，我要找这样的，所以往往就是我们想找的人恰恰不选我们。那同时呢，就是责任感。其实你要先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责任感。好，真要遇到事儿，你能不能拎出个儿来？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尤其是男性，他需要女性的包容。你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人在你面前。那同时呢，你希望这个人有责任感，能够包容。那包容你什么？你身上一定有缺点，就哪个缺点你认为你这辈子也改不了，那就需要别人包容，对吧？然后那你就说，哎，这个我有个缺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你能不能包容？对方说这算什么呀，这不算缺点呀，那可能就不成问题。所以我是觉得你先以人为本，先找人，对吧？找到这个人，我们可以共同去申请公租房，他也没房，正好你也没房，很快就能下来，对吧？那公租房两个人就能有50-60平米，所以我是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先把人给拎清了，啊，找到这个人咱再说。您之前那两次婚姻都是人没找对。
6: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啊。
1: 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下一位先生啊，您要不要跟他见一下啊？他的基本情况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李先生铁路职工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那是他的照片。您还可以再了解他的三个方面：
6: 年龄、住房、子女。
1: 李先生75岁，铁路职工退休，河北有房，收入在5000以上，有一儿一女，要不要见一下？
6: 见见吧，
1: 见一见哈。好，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的2号男嘉宾，掌声有请。

0: 走路。
1: 来，这边坐这边。李广泰，75岁，丧偶，铁路职工退休，河北户籍。跟女士先沟通5分钟，我们先聊一聊，好不好？
2: 行，沟通沟通。
3: 您来过是吧？
2: 来过，来过好几次
3: 了。我在电视上好像见过，眼熟。
2: 来过好几次，老是不行。没演员，
3: 很难，很
2: 难。没演员就是，要说难也挺难的，要说不难也是不难，就看人对了眼就不难了。然后对不了眼就难得厉害了。
3: 各方面条件都合适，不容易。
2: 是。
3: 您是婚姻是一次？
2: 一次啊。
3: 一儿一女。
2: 一儿一女啊。哦。
4: 他这男人条件挺高的。
1: 铁路的这段，您给女士解释解释。
2: 北京工资，北京医保，异地安置。嗯。就是这种情况。
3: 嗯，那您现在住河北？
2: 对，北京周边。要是说近呢，地跟地都挨着；要是说远呢，河北省和北京市。哦，
1: 河北哪儿啊？
3: 住哪儿？
2: 涿州啊。
1: 涿州。嗯，就是退休金跟医保都是在北京，所以在享受北京的这个医疗的。
2: 北京
1: 的，
2: 北京的，北京的医疗，北京的工资。嗯，在丰台铁路。
1: 哎，当时没给你们分房子呀？
2: 那阵不是农村户口吗？他那是农村户口，他分不了房子。嗯，
1: 情况就是这样。您觉得怎么样？
3: 河北的，而且岁数太大，我要找10岁以内的，
1: 就69以内是吧？
5: 70以内，
3: 70以内。
1: 行，那就不考虑先生了，是吗？嗯。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6: 你想找什么样的？
3: 我想找10岁，最少怎么也得10岁以内吧。
6: 那台上的我们那个吴先生呢？
3: 我觉得他可能学历太高了吧。
1: 我们来看看先生的关键词哈，他的原来是你是什么？关键词有2个，还是想找温柔型的，悉心照料，不负岁月。比方说两人有矛盾了，您要的那个温柔型，应该犯脾气犯到什么程度啊？顶多摔个盘子摔个碗就到头了。
2: 那倒不至于，哪个你要咱盘子碗都摔坏了，你不还得买去吗？
1: 所以摔盘子摔碗都不行。那骂你2句行吗？
2: 骂两句，
7: 骂行。
2: 对，对，老吴替我说了，骂问题。
5: 拧两下呢，
2: 掐两下都行。
7: 只要别花钱就行。
1: 又上手又上嘴了，您这还温柔呢？那您这之前热线有碰到过觉得还行的，聊一聊了没有？
2: 顺义的给我打过电话，昌平呢也给我打过电话，最远。不行，最远。
1: 那聊过吗？
2: 没怎么聊吧，净听他聊了。反正他说话说多，我说话说少。跟这个昌平这个有2天吗？差不多吧。
1: 那后来那小火苗怎么给掐掉的？
2: 他说让我上那儿住去，我离这儿最远。要是说什么丰台的呀、房山的呀，你最起码离家近点，这可以考虑考虑。嗯，是不是？
1: 那昌平的也是因为太远了，
2: 都是一样啊。我们城南头，他城北头呢。他有一个老妈呢，他离不开他老妈90多岁了，他得伺候他。说上哪不上哪？
5: 就人家让你将来结婚，让您到他们家过去，是这意思吗？
1: 就是去到他家生活，您是接受不了的，是吗？
2: 也可以这么说吧，凡是叫我上那儿去，我就是不同意，离家太远了。
1: 那你以后找一位就一定是女士到您家去生活的是吧？
2: 对。你要是说近点的，什么丰台的、房山的，可以这个两头跑着，我也可以上他那去，他也可以。
1: 您那家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2: 破家值万贯呢，你怎么舍不得？舍不得多了呗，谁不说俺家乡好啊？
1: 那家乡比媳妇儿都重要的话，您就必须得守住自己的家，找一个能招来金凤凰的，是不是？
6: 舍不得自个儿家。
4: 他不是舍不得，他不是，没找心愿，找心愿他早舍得了。这男人都这样。
6: 您要是找一个就可以不回自个儿，能可以去对方那儿住去。
4: 对，哪儿都行啊。
1: 所以您现在要找的一个是什么样的女士呢？户籍不限，有没有房子不限。
2: 那可以上我那儿住去。
1: 那户籍呢？
2: 户籍也现在都没有什么户籍不户籍啊，倒无所谓。
1: 所以有没有房子也没关系吧？退休金呢？
2: 退休金没什么要求。他要只要是上我那儿去， 一切费用我来管呗。哎，是不是？就不用他的钱，他的钱他自个儿拿，他自个儿花去呗。
1: 所以您就找一个只要能到您那儿去生活的就行，温柔的女士，对不对？
2: 对，别太脾气别太大，太大了。嗯，
1: 不对，我记得原来你那媳妇儿不是脾气就挺大的吗？是不是？
2: 那实在说，现在别找脾气大的。
1: 那您都被人管了一辈子了，
5: 他想翻身当主人了。
2: 别老让人管着，倒没说做主任，别老让人管着。
1: 但我跟你说，先生的耐受度一定是很强的，就是之前碰上脾气大的了，几乎是比那个小点都叫温柔的。我现在有点理解了。原来那个是病了是吧？
2: 啊，是。
1: 嗯，他是什么问题来着？
2: 他脑血栓好几种病呢，这以后是没法治了。他那种病，你治疗这治疗那儿那儿那儿那儿不行，治疗那儿那儿不行，没法治了。嗯，所以说也就那样了。
1: 就那几年您是怎么照顾的呀？
2: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
1: 要完全离不了人是吧？
2: 那倒是啊。
1: 照顾了多少年啊？
2: 开始没那么厉害，一年那样啊。以后给他奔那个鼻子这儿插管，奔那
5: 鼻饲
2: 打饭，嗯，
5: 鼻饲，嗯，
2: 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这个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
7: 是
2: 不合适啊，是不是？凭良心
7: 做
2: 不行，
7: 真是做的挺好，挺好。
1: 他原来是什么工作来着？
2: 没工作，他是农村的呀。啊，
7: 没工作。
1: 所以当时您是在北京工作，然后人一儿一女拉扯大了，是吧？
2: 是。
1: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最后那段您照顾他也是全了夫妻的情分。
2: 大家好，我是李广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现在平常在家干嘛呢？还能种种地什么的吗？
2: 没地可种。哦，
1: 那都干嘛呢？
2: 早晨吃完早饭以后，去公园锻炼身体。嗯。骑骑智能自行车，这个划船100次。嗯。咕噜咕噜，这个腿，这个腿肚子。刚刚这个肩膀的这个这骨头，哎
1: 呀，这一套下来也不少时间呢。
2: 反正得一个多小时吧。
1: 对，
2: 得一个多小时。完了之后呢，再跟我们一块儿的那儿，他那儿呢，抖空竹呢，跟他那儿待会儿。嗯。完了之后那边有那个跳舞的，那跳舞的说让这个谁教你跳舞得了。我说得了，我跳什么舞？我跳起两步。
1: 所以其实虽然是一个人生活，但你这周围都是老邻居老朋友的，也不寂寞、啊、是吧？出来玩玩聊个天。
2: 不寂寞，你有时候也挺寂寞的。你说要一进家就一个人，你跟谁说说、嗯、说闲话？
1: 村里没有个单身女士啊。
2: 但是女士有，
7: 但
2: 有人跟我说说，有人跟我说那个女的，那个女的抽烟，打麻将啊，我最讨厌这样的，一个是抽烟，一个是打麻将的，
7: 对，
2: 我最讨厌这样的。哦，反正我以前我是抽烟，但是我现在我不抽烟，我也不打麻将，我最讨厌这样的。
1: 所以就村里不合适呗，是不是？
2: 是。
1: 所以再一次求助于选择了哈。
2: 那倒是，不求助选择、啊、我求助谁啊？
1: 那三号要不要见见？我们来看看他的情况。孙女是69岁，住在公租房里，有3200的收入。
2: 他是家是哪儿的？
1: 户籍。来看看，还想了解什么？
7: 北京
1: 户籍。
2: 身高多少吗？
1: 身高体重1米58，65公斤。
2: 见见也行，见见吧。
1: 行，那我们这样来见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我们来认识认识。好，来有请。哦，你好，来，先去这边。孙玉范，69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我觉得，这个行，哥，啊，这喜快乐，
2: 行。
1: 这能坐在你们家炕头上，
5: 嗯，看看，
1: 那个感觉挺对的。那你们俩到底行不行？你们俩先自我来聊一聊，感觉感觉好不好？
2: 有什么你可以问我，你问我什么说什么。
0: 我的想法就是找就是和我能近一点的，因为我吧一个人也无子女，再一个我有房，我甚至找一个他有退休金，找个土话说倒插门的都行。
4: 那我去倒插门。
6: 您可以啊，
4: 真的倒插门我还敢去，人又没孩子，我陪着的。我签退休费拿6000多呢。
8: 他也可以到您这儿来。
4: 我也有房。
6: 那您对我们这姐姐那时候没印象还行啊。
4: 那看那行不行，我岁数大了呢。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想找上下两三岁，上下两三岁，我69，而且性格、语言、仪表、说话，
1: 我们说绝对行啊！这仪表不行吗？这说话，我跟你说老开朗了，
0: 挺好。但是我来吧，头一次来，能够广开点门路，就是大家观众们都注重于我的范围内，我的想法。想找一个像带领带这个男士，健谈有健谈的，我喜欢健谈的。
7: 我觉得他都比我强。
2: 那您觉得没用？
0: 第一感觉。
2: 郭老师说的对。
1: 但我们李先生真的健谈这边这点是。
5: 大姐，您知道这戴眼镜的长什么样的吗？他要找60往下的
0: 啊。那就我就只不过说了找这种情况的形象的。我台下可以知道我就行了，
5: 明白明白。
0: 今天我可以不找，今天我来跟大家认识认识，也是走走这个路子，感觉一下，找找感觉。
5: 对，
1: 行。哎呀，人家还把咱给拒绝了。哎，
2: 这
1: 本来
2: 拒绝呗。
1: 本来我觉得你们俩真挺合适的，甚至我觉得女士去到我们先生那儿。两人日子应该过得是蛮好的，但也的确他第一次来，就像您第一次来的时候，
2: 是
1: 不是？就是他也需要成长。
2: 是。
1: 啊，好，那这样说，咱先回去歇会儿。
5: 好。
2: 他要说不找老吴这样的，
4: 哎，还行，还考虑考虑，
6: 多聊会儿。
2: 哎，还我还真的跟
4: 多聊会儿。说实话吧，这实话。
2: 他这一说呀，他一说找老吴这样得了，我还没法跟你聊了。你要是真是说。城南的，是这个
4: 城
2: 里的，或者这个城北的，是不是？城北的我就不考虑了。
6: 要是城南的多聊会儿。
2: 哎，城南的我可以多聊会儿，可以两边住。
0: 我的厨艺是红烧肉，让大家尝一尝。
10: 肉真好，
0: 你们自己
10: 好的福利啊！
0: 尝尝我的手艺。
10: 有俩盒没有？有俩盒，我拿过来一半的。
7: 你甭想，
1: 对，吃完了
5: 别人带走得了。
7: 回家给你做去。挺好吃的，我再来一块。
5: 香，真香，
1: 是啊，
0: 黑猪肉，
5: 它不腻，它不腻，
0: 黑猪肉，
10: 黑猪肉
0: 不腻。
1: 怎么样？这里
7: 哎呦，
1: 真的，做的好吃是吗？
6: 您会做红烧肉吗？
4: 对，会做。
6: 对，
4: 炸鱼、炸丸子、溜鱼片、溜肉片，都行。
6: 哎呦，那您厨艺不错。
4: 是啊，
6: 跟我们这女士要好了的话，能拼一拼这厨艺。
4: 没问题，旅游去就行。开车不知道她会不会开，会开车更好。
1: 除了会做红烧肉，还会做什么？
0: 红烧鱼、椒汁鱼、花姜、地瓜、白薯。
1: 那是
0: 拉丝，
5: 拉丝，
1: 拉丝地瓜，
5: 拉丝白薯，
1: 可以可以，还有什么好吃的？
0: 家常便饭很简单也
1: 都行，包子饺子什么炸酱面都行，
0: 都行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爱好广泛
1: 啊，
0: 爱好，
1: 看来不光会做饭。
5: 你是专业学的厨师吗？还是
0: 没有
5: 自创？
0: 没学过。
6: 你拿手的菜是什么？
11: 我拿手我也做红焖肉行，我在做那个馅饼做得好。
6: 等你再来的时候给我们做
11: 好。
1: 那孙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
12: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

0: 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精通养生按摩，
1: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0: 他多才多艺，
2: 吉祥。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结束了，在这儿想问问大家伙啊，这吃的好不好，睡的香不香，不知道您是控制住了体重，还是最近啊这体重有所上涨。我们今天啊也是提前给大家搜集了一下啊最近比较困扰朋友们的问题，比如说想减肥可是实在不想饿肚子，有没有不挨饿也能瘦下来的方法，还有啊说平时吃什么能帮助降降血脂呢，还有到了夏天胆结石患者日常饮食有哪些禁忌，到底应该怎么吃才不伤胆等等等等，我们给大家汇总一下。其实核心啊就要达成3个目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轻松减脂嘴不受罪，第二个稳住血糖饮食无忧，第三个吃得健康还要够香。我们专门派出了健康调查员露西来帮我们达成这3个核心的目的。露西准备好了吗？请接招，
2: 任务收到。当然了，今天呢我必须得找一个我的帮手一起来完成今天的任务啊，来欢迎一下来自于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的金丽霞主任。金主任好。
3: 好，露西好。
2: 主任既然是挑战，我就给您升级一下，能不能用一果一菜和一海鲜来满足我们演播室观众朋友提出的健康需求。
3: 这任务挺有意思，我接了。
2: 其实我觉得来菜市场也特别疗愈，您不觉得吗？
3: 对，颜色还挺好看的，
2: 饱和度也特别高，然后什么样的蔬菜都有。您看这家也是。您好。您好。您站得太高了，看不见了。哎，您这儿这个，您先跟我们说说吧，就是这个季节或者当下的春夏交际的时候，您这哪个菜卖的最好啊？哎，
4: 花椒芽也是。
3: 花椒芽
4: 正用的是吗？
2: 就是最嫩的，
3: 对对对，再往后老了就不好吃了。
2: 这么多蔬菜，要您挑选一个对慢病人群或者对所有人在这个季节吃比较友好的蔬菜是啥？
3: 我觉得这么多，选芦笋吧。
2: 选芦笋啊，那就是这个。
3: 对。因为它呢纤维含量比较高，它本身的这个我们说升糖的指数小于20这样的一个升糖指数，同时因为纤维素比较多，所以它饱腹感会比较强。嗯，
2: 然后就是吃它那个最鲜嫩的劲儿。
3: 对对对，我们一般推荐呢就是这个白灼或者是清炒。
2: 就这么多水果，如果要是您，您好，
5: 您好，您好。

0: 糖尿病患者吃什么水果来说说？
1: 莲雾。
2: 莲雾。
1: 对，莲雾可以吃，那个糖度比较低。
2: 嗯，您这有莲雾吗？
1: 有。
2: 哪个是莲雾啊？哦，就是糖尿病患者到底能不能吃水果？
3: 一般我们说在血糖稳定的时候，水果还是应该吃，而且是需要吃的。嗯，我觉得樱桃就是挺不错的，因为樱桃一个就是我们说它的这个升糖指数比较低，另外呢就是它这个水分也比较充足。
4: 我给您尝一下。
0: 哎呀，那不好意思，
4: 别不好意思，尝一下吧，
3: 吃呀。真的挺甜的，
2: 大姐的摊位应该叫甜蜜蜜，就是都很甜。
3: 吃的这个量上的话，其实我们的标准就是200克左右嘛，大的樱桃可能也就是十来个的样子。
2: 一菜一果一海鲜，咱们还差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海鲜，咱们最后再看一看。
3: 走。
2: 我们就来到这海鲜区，就是浓浓的这个海鲜的味道，是吧？而且这海鲜其实就突出一个鲜字儿嘛。您说这么多，您推荐什么鱼啊？
3: 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那个鲈鱼还是挺不错的。
2: 大姐，就那个是鲈鱼是吧？
1: 啊，有鲈鱼啊。
2: 拿个鲈鱼看一下。
3: 哎呦妈呀！哦，太活了！哎呦喂妈呀！
2: 哎，所以这种鲈鱼的蛋白就特别高。
3: 对，我们说这个鲈鱼是这个
2: 镜头上放的都是鲈鱼的那个水，
3: 这足以
2: 证明这个新鲜程度是吧？啊，所以它这个蛋白质也很高，就买回来赶紧就清蒸。
3: 我们说食物要想它对于这种体重血糖影响比较小，就是我们烹饪完之后要尽量能看到它的原型。
2: 哦，这也是个标准。
3: 对，
2: 那您说这一餐吃多少比较合适？
3: 一掌心这个厚度
2: 就够了。
3: 对，就
2: 每天。
3: 一顿
2: 、哦、这也满足了我们演播室方乐给我们提出的那三个需求，既能减脂，又能符合低糖健康，还能符合非常好的饱腹的这个口感和我们的人体的需求，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在菜市场啊，在人间烟火气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成功。
5: 健康调查员露西真不错，带着主任还带着这么多美食都给我带回来了，太好了。
6: 没有，这边不是带回来，这是导演准备的、哦、我们刚才出去就看了这么多水果，然后我们在那儿就是店家都特别好心让我们吃一吃水果啊，就是应该让你们看着很羡慕的感觉。
5: 对
6: 啊，但是专家也给我们分享了一菜一果和一海鲜、樱桃鲈鱼还有芦笋都是这个季节、嗯、然后专家也给我们解释了说适合于减脂的人，适合慢病糖尿病的人群，然后更适合所有的广大人群在这个季节啊来吃。
5: 嗯，哎，但是主任，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啊、嗯、就是它这些都是菜，我得有个主食、嗯、啊，就着这些菜吃、嗯、吃完了之后再吃水果，所以就这主食到底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更控糖，更防止我们体重增长。我们前一段时间还专门看到了一个短视频特别火，就说这种汉堡主食减肥法，这怎么吃主食还能减得了肥呢？
7: 今天上秤69.05，那我们来试一下我老妹说的馒头汉堡减肥法。Go！第一步，早上第一餐起来呢，要喝250毫升的温水。第二步，两个水煮蛋。第三步，大黑咖。开炫，温水。我好久没有煮过鸡蛋了，好久好久。距离第一餐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了，那我们现在准备第二餐，大汉堡。
8: 两个汉堡选好了，
7: 餐前温水。先吃鸡翅，我是平常比较爱吃鸡翅的。
9: 那个啥呀？
7: 板烧。板烧鸡腿吧，
9: 俩全吃进去、嗯、这一个就两个肉饼就很多了。
7: 第三餐一会儿晚上还得吃板凳呢。
9: 我怎么感觉像增肥餐啊？这个
7: 不是，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来吧，来吃我们的今天的第三餐，我们馒头汉堡减肥法的核心，馒头减肥法。再见。好难下咽啊！哎我的天，简直就是胜利啊！最后一个啊，完事儿，今天就到这儿，得空。
6: 哇，我觉得不靠谱，就是我觉得控糖。 糖必须要戒碳水，必须要少吃主食。

0: 才能减重。我说的对吗？
1: 说的对不对不知道，主要露西啊有实践的经验。得知我们要录这个全民健康速成班啊，提前两天啊就开始做了准备，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严格的控制了。控制的情况是什么样？
0: 有图为证。
1: 不是，这除了主食没有之外，这吃的也不少啊。
0: 不是主任，您就看，就对于一个男生不多吧，你看我上面有几块西瓜，然后有蛋白质，我还吃了虾，然后底下有西芹，然后呢还有那个应该是合菜吧，右上角是一点那个牛肉粒儿，然后右下角是那个拌的凉菜，
1: 这是其中的一顿是吧？
0: 这是其中的一顿。
1: 对，
0: 所以您说我这种不吃碳水，或者是我严格控制碳水，就是主食吧，老百姓说真的能减吗？我觉得能减。
1: 准备好秤了，就我们可以现场称一下啊，看一看这有没有成果，好不好？也给我们展示一下最近的辛苦。
0: 我说实话，最近这几天我确实没上秤，之前其实挺胖的。
1: 多少斤？
0: 就是我觉得冲90了吧，
1: 快到90了。
0: 公斤哦，
1: 那现在是多少？
0: 我上一下，
1: 上一下，
0: 我上了啊，我可上了啊，
1: 上吧，
2: 来吧，
1: 没事儿，没关系，
0: 这不是隐私吗？
1: 你个儿高，露西，
0: 我扶着点儿。我可站了啊！
1: 把手拿开。
0: 现在已经70了。
2: 来，我们看看
1: 多少？
3: 85.3。
1: 85.3。
0: 其实还是瘦了的，我觉得。
1: 瘦了几斤。
4: 露西的这种不吃主食的方法，其实我们可以叫做这个生酮饮食的方法。主食吃的少，前面最开始体重能下降，是因为我们会去消耗身体里储存的糖，以及我们跟糖绑定在一起的水。所以我们前几天掉的其实是水，而不是脂肪。所以你会感觉到体重降了很多啊，其实可能就是有一点这种结合水的一个丢失。然后时间长了之后，比如说再坚持，那就是糖分消耗完了，我们就要开始去消耗脂肪啊。但是呢，消耗脂肪的同时，其实还会带着消耗蛋白质，也就是我的肌肉。那肌肉的减少，那就会带来代谢的下降，因为肌肉是我们身体这种我们说消耗热量最大的一个器官。肌肉量不足，肌肉减少都会导致这种热量的一个消耗的减少，就跟我们身体说这个进入了一个饥荒的状态，它就进入了一个节电的一个模式。
1: 饥荒的状态，
4: 所以现在就是饥荒状态，想要储存能量了。那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吃，你总得要吃。所以你在你恢复主食的摄入之后，那这个时候糖分开始储存了，就会带着水一起储存，其实会长得更多。刚刚这个小视频里的这种方法叫馒头汉堡减肥法啊，其实我们算一下它的全天的热量啊，虽然它吃了很多，就是看起来吃了很多的主食，但是我算了一下它全天的这个热量大概是1000到1100大卡左右。那一般对于它的这个体重，因为它提到了它大概是80多公斤，而且它看起来体型还是比较匀称的所以对于它这个体重的人来说，它其实全天需要的热量应该可能得到1800甚至2000大卡，是他身体的一个基本的需要量。所以可以看到他其实热量的缺口非常的大啊，在700到800大卡。但是呢都是相对比较极端的方法，也不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老百姓常规在日常生活中去坚持去使用的方法。如果说大家有减重的需求，其实刚刚在这个馒头汉堡减肥那个视频里，其实那个博主有一个做得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喝水。就是他每一顿饭前都要喝一杯温水。基本上我们对于减重的人群来说，这个喝水这个动作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所以我们也建议在饭前可以喝一碗清汤，大概200毫升左右，占占体积。
1: 这是针对于主食啊，其实我们还是要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那当然也要提示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有一种减脂的好搭档，这到底是什么呢？我看您在门诊啊，都会给患者开具这高蛋白饮食方案的营养减重这饮食配比，但我发现这每一份里头，您这都开了鱼油。这为什么需要鱼油呢？这跟减重有什么关系啊？大家平时吃过鱼油吗？
5: 没，我在我那个减肥期间的话，我也吃鱼油，但是我不知道鱼油是干什么的。
1: 鱼油不是 不更油了吗？
6: 您是觉得鱼油里边因为是油，所以吃的更多是吗？啊，确实是。首先呢，这个方案啊，大家一定要清楚，是我们在医院里给有肥胖症的朋友需要快速减重来采取的特殊的方式，叫做高蛋白饮食减肥的方案。那为什么加点小佐料呢？

0: 呢，就是20公斤，它就带来了大量的能量的快速的动员。
1: 嗯，
0: 所以呢，它对于维生素的消耗非常快，因此我们会比普通的人要增加1倍的维生素的摄入。
1: 嗯，
0: 鱼油呢是营养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那么这个成分呢，我们学名呢叫欧米伽3脂肪酸，它能够在身体中呢起到一个轻度的抗脂的作用，特别是这种深海鱼油。而另外一个作用，我们希望它在减重中发挥的，就是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啊，这个肥胖，特别是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冠心病的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叫做慢性炎症，你听说过吧？
1: 嗯。
0: 啊，这种慢性炎症呢，它会刺激我们机体啊，特别容易蓄积脂肪。那么长期以来呢，脂肪越多，炎症越重，炎症越重，越容易肥胖。而鱼油在营养学中呢，它是有轻度的抗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慢性炎症啊给你抵消一部分，抵消一部分之后呢，人体就不那么容易产生一个严重的突发的饥饿感，那么也不容易产生一个因为高脂肪摄入造成的这种血脂高的情况。那么作为鱼油来说呢，其实它根据结构的不同啊，它还有很多种成分，最主要的成分有两种，一种呢啊，我们把它叫 EPA 啊，这是一个营养学的名词。一种呢是 DHA， 针对血脂和针对炎症反应呢，这个 EPA 它对于人体的这种代谢改善作用更强。所以我们一般呢，同样吃鱼油，去找这些含 EPA 含量比较高的那么成分呢，它的效率更强。
2: 原来这个搭档是鱼油，当然也是提示大家还有很多的搭档，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哈，来了解一下平时饮食里面我们还能加点什么。其实特想问问主任，您平时一日三餐吃什么？
3: 那我这个拍了一张家里的吃饭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4: 您才是才想讲减肥的人，这左边是草，下边蛋白质，
3: 对，
4: 加点蘑菇，
3: 下面是炒肉。
4: 啊，炒上面是包子吗，主任？
3: 对，是一个这个粗粮的包子，里面是一点青菜馅儿。
4: 我想问，这是您的日常还是您刻意减重这个？日常啊。
3: 这段时间我把主食换了一下，前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的血糖有一点点往高了涨的趋势啊，所以我把大米饭换成了这个粗粮的包子。对，
2: 平时自己调，
3: 对，
2: 看着自己的数值自己调一下。
3: 对，
2: 就像这样的这个搭配，您的这个核心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呀？
3: 选择这个食物呢，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说饮食均衡嘛，主食，就是一般我们说一个拳头的主食，一掌心的蛋白质，就是手掌。
2: 就刚才那些虾，其实就差不多
3: 了。还有一点肉，
2: 摞一掌心。但这只烹饪方式也得注意吧。
4: 这就是一掌心的蛋白质啊。
3: 这个厚有点厚嘛。说掌心的厚度不能超过你的手掌。
4: 还有厚度呢？
3: 对，对，
4: 不是只有面积。
2: 人家主任做的是什么样的？这烧烤，这油得多大呀？
3: 对，蔬菜我们说一大捧这个
2: 可以忘饱了吃是吧？这菜
3: 我们要去选这种非根茎类的这种蔬菜，
2: 就像主任刚才提到的啊，大家呢一日三餐啊都得懂得搭配，搭配好了，烹饪方式选择对了，那其实才能够真正的有利于我们减脂啊，控糖。那当然这些可不是凭空来的，这是有国家级的标准做支撑的。
5: 怎样吃好一日三餐？解锁国家版搭配方案，科学膳食。
6: 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5: 胆结石人群该怎么吃？牢记关键饮食原则，安稳度夏更健康。
3: 它的特点其实就是油、甜，还有凉。
5: 别走开，全民健康速成班，下节更精彩。
2: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6

0: 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首先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所以从这两句话大家能分析出来啊，我们早中晚三餐是不是做到了每一顿饭都有一盘蔬菜？好多人做不到。
0: 能做到吗？
2: 我能做到。
0: 哎呦，都还行啊。
1: 不是，一共能三个做到都你请来了。好多人做不到。你比如有些年轻人早餐都不吃，他哪有可能早餐还吃蔬菜啊？
0: 是。
1: 我们为什么提出餐餐有蔬菜，是因为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意识，增加蔬菜的摄入量。所以告诉各位，蔬菜的摄入标准国家现在很明确地提出来，每天新鲜蔬菜不少于300克，你看这些的表述，啊，注意啊，是每天，啊，第二呢是新鲜蔬菜，第三一个呢是不少于300克，当然你可以多一点啊，比如你吃到500克，甚至有些朋友，为了减体重什么吃到700多克都有，我都见过，但是最起码你要吃到300克，300克什么概念呢？它是个生重。做熟了以后会缩一点啊，这个生重的300克如果分到日常三餐里，至少每一餐有这么一盘蔬菜。
0: 那很难哎。
1: 很难吧？
0: 很难。
3: 有个问题，
1: 说吧。
3: 如果蔬菜吃不了这么多啊，我能拿水果代替？
1: 不行啊，蔬菜啊，很多包括女孩子啊，她就以为我弄点绿叶菜啊，弄点叶子菜多健康，而且绿色嘛，生命之色，我只要有了绿叶菜我就 OK 了。错。为什么呢？我们希望的蔬菜也要做到深色蔬菜占到一半甚至更多。
4: 什么叫深色蔬菜？
1: 对，你就是颜色偏深，比较鲜艳，比较橙色、红色、黄色，或者是深绿啊，这样的一些个。你比如说啊，我们说的这些个番茄呀、这个这是水果了啊，胡萝卜呀、紫甘蓝啊、茄子呀、洋葱啊，这些紫色的洋葱啊，这些都是。当然，绿菜花、西兰花也是比较深一点的。所以这一类都是抗氧化能力比较强的。我们希望它占到一天蔬菜量的一半以上。那么一天的总的蔬菜量，最好能达到啊3种到5种。刚才范老师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很多女生她希望吃水果替代菜，我告诉你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她们俩之间呢，谁也不能替代谁。水果确实现在我们也提倡，但是它跟蔬菜的量有一点区别。我们现在提倡水果的每天的量是多少呢？200到350，不是水果吃的越多越好，因为水果吃的太多，特别是有一些水果它的含糖量偏高。那么你吃的量大了以后，这个总体的糖的摄入会高一些，所以我们说水果啊要控制在刚才我说的那个量上。所以我们不需要每天餐餐有水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吃多少呢？1到2个水果。
5: 由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发布的国家版菜谱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用新鲜蔬菜应不少于300克。除了绿叶菜之外，也可以适当选择像胡萝卜、紫甘蓝、紫洋葱等深色蔬菜。专家还特别提示，水果和蔬菜不能互为替代，保证足量的水果和蔬菜才能维持日常营养所需。除了果蔬，国家版菜谱中还特别提到了水产品。在营养方面，接近完美的水产品又是什么呢？
1: 比如清蒸鱼，我就很爱吃。吃了清蒸鱼，你的感觉啊，比吃那个大肉啊，要舒服得多。
4: 对，哎，
1: 这是一点。第二一点，我想更关键的是这个水产品呢、它里头的营养相当的接近完美，就是它里头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啊，你看那个鱼里头的、虾里头的蛋白质很高，而且它的生物价值的评分也很高，你看这就准备吃了。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个海产品里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海带啊、紫菜啊，里头含有丰富的碘，啊，还有呢我们说的这个像那个贝类。啊，像牡蛎里头含有很多的锌，微量元素锌啊，我曾经管这个锌呢叫生命的火花，它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类微量营养素。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因为海产品吃的少，所以 可能这类东西摄入有时候不够，这时候靠海产品把它补充进去，就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由此呢，国家就这次提倡增加水产品，那么量呢，大家也要心里有数。我们希望呢，每周，这是按周来计算的，争取总量达到300到500克。如果分到一周里头，当然不一定每天都吃，我们希望呢至少有1到2天啊，或者叫1到2次是摄食这个水产品。也就换句话说呢，有的时候可能隔一天吃一次，或者隔2天吃一次。
0: 看着今天的节目啊，又看着这桌上的美食，哎呀，这胃里头真是翻江倒海的。要不是录像，这一半基本上都得清空啊。我突然想起来，刚才我们在搜集大家啊这个各种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就说，这到了夏天了，胆结石患者日常饮食有哪些禁忌，该怎么吃才能不伤胆？这其实就是已经有明确的这个胆结石疾病的人群，这应该怎么注意啊？哎，露西体检的时候有结石吗？
6: 我没有结石，但是我听过一个观点，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胆结石吃这种大油吃出来的，那会不会也有人说，比如我纯素，或者是我就是经常不吃这种油脂类的食物，比如说我就天天吃嘴里说的草啊，然后天天吃这些水果啊，然后我不吃这种油或者脂肪，是不是也会得胆结石啊？
7: 那我给两位主持人一个挑战，
6: 好，
7: 我给你们一人一个餐盘，你们把容易导致这个
6: 胆结石，
7: 就是胆结石的这些食物挑一挑看看。
0: 两个盘儿，我们现在开始装。我觉得这甜食肯定是不好，但一会儿我想吃。
6: 今天导演选的这个，它就是全是
0: 小龙虾，这也别说了。
6: 但牛肉我觉得
0: 应该不会。我们之前拍过一个患者，就是吃了一宿小龙虾，犯胆结石的这个
6: 没了，
0: 急性出现症状。
6: 甜水我觉得有可能，酒，
0: 酒也有可能。
6: 对，酒有可能。
0: 我选了炸鸡，小龙虾，还有甜品、蛋糕什么的。
6: 我这感觉就是油炸的，是吧？然后这个毛豆其实油也很多，
7: 对。
6: 然后最后还选了这个啤酒，但是反正我们俩一定没选的就是水果和蔬菜。
0: 这多健康呀！
7: 对，那两位主持人其实已经把这些容易引发胆道疾病的食物都挑出来了啊。那我们说总结一下它的特点，其实就是油、甜，还有凉。
6: 凉，我们俩这里没有凉。
7: 刚刚烧的
6: 凉啤酒，
7: 对，寒冷的刺激会使这个胆道收缩痉挛，那它这个胆汁就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有可能会加重这种胆结石的这种症状。油脂大的这些食物，它就是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吃完这些食物之后，这个胆汁它就会比较浓稠啊，所以它这种会导致胆结石的这种风险会比较高。那甜食呢，就是它也是会对这种胰岛素的分泌啊，这些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胆汁的一个排泄的一个过程。那除此之外啊，其实我们好多人，这特别是减肥的人群，他会习惯不吃早饭，或者减肥的人他可能会极端的去节食，不吃脂肪，其实也不行啊，因为我们胆汁正常情况，你即便不吃东西，它也要胆囊也要分泌胆汁，这胆汁如果出不去，它就会导致胆结石的发生。
6: 我们俩特别像两个宫女站在这儿听皇后娘娘科普，
7: 对，所以我说
6: 娘娘说这两个全是反面教材，全不对。
0: 好的，收到啊。不是，刚才其实我听出来了，主任的意思呢，就不是说这些一点不能吃，
6: 对，
0: 可以少吃，
7: 对，
0: 均衡的吃，适当的吃，
7: 对。
0: 那如果说出现了胆结石的早期的发病的表现，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体现？
1: 胆囊结石最主要的症状，我把它总结为3个1。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部位，这个部位是哪儿呢？叫右上腹痛。我们能摸到自己的肋骨，在肋缘下跟我们的锁骨啊，锁骨的中点往下滑一条线，就跟肋弓交叉这个地方，这儿有一个点，如果按到这儿疼的话，那有可能就是胆囊炎发作了，这个位置是很准的。第二是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是什么呢？通常是在进食油腻食物之后。再通俗一点来讲，通常我们吃大鱼大肉这种晚餐，可能这个朋友聚会呀，可能会比较这个容易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另外是逢年过节，家里人一块聚聚，也容易发生在这个时间段。那我要讲一下第三个疑，就是一个体位，它跟体位有关系。为什么我说容易在晚上或者是凌晨发作呢？因为这时候我们饭饱酒足，要躺下休息休息了。这个胆囊它平时，它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位置，它是斜着往下， 如果我们躺下的话，它就完全的是冲一个下方了，这个石头它慢慢的沉淀，就会飘到胆囊口那个位置。哦，如果我们睡觉在习惯一个左侧的卧位往这边躺的话，这个石头掉落的速度会更快。所以很多胆囊结石的患者就是晚上吃完了饭之后，躺下睡觉了，发现睡不着了，到凌晨的时候开始去医院就诊，凌晨发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0: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7: 如果它一直存在的话，我们的牙就越来越松。
6: 对，
5: 牙龈出血不是上火，是牙槽骨正在紧急求救，拖延不治，咬合错乱，咀嚼功能彻底丧失。
8: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乔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
5: 牙周病不止伤牙，还会增加冠心病、脑卒中患病风险，一口坏牙危及全身。
8: 牙周炎掉的牙齿，那牙齿都非常完整。
4: 打完一口以后，我说那上次
8: 血牙印儿，
4: 血牙印儿啊。
5: 重度牙周病也能种牙，微创精准，舒适安全，重获健康好牙。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9: 生活每一天，
5: 在城市的街巷之中，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店。
10: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是来了，他们家这串儿个儿大。
5: 在这些宝藏店里，吃的是美食，品的是绝活手艺。
11: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12: 小碎儿、米包、小三份，
13: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14: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哇！
5: 美味一招鲜，烹饪秘诀学会了，您在家还能露一手。
15: 刚好请教一下您做手抓饭的小窍门。
5: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宝藏店里藏美味》正在播出。
16: 我们要一起去到的一家店呢，是我们京城美食地图的吃货团提供的线索，说是我新疆老乡开的一家专营新疆烤串的铺子。我特别的兴奋啊，我还没去过，但是我提前掌握了一些关于他们家的信息。比如说呢，他们家的很多的这个烤串啊，就是新烤，就和别的地方的这个烤串的味道不太一样。重点是他们家非常有特色的新疆抓饭，就是这个抓饭特别的抢手，抢手到什么程度？我来晚了根本吃不着。走着。哇，估计没到6点就来了，就这么多人。您好，您好。听说咱们店就是，烧烤特别有名，然后还有抓饭，然后重点是这个抓饭来晚了吃不着是吗？
17: 抓饭一天做一锅，只能做一锅。
18: 哦，一天只做一锅。
17: 对。
18: 几点开始做每天？
17: 5点半。
18: 几点出锅？
17: 7点左右。现在师傅在做
18: 那里面。现在师傅在做。行行行，那我去看看，我顺便也看看咱们家这个客人都吃什么呢。对。
10: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是来了，我们就住隔壁，哥几个下班就喜欢吃点新疆烤串，他们家这串个儿大，而且又是炭火烤的，羊肉串一炭火烤就味儿都不一样。对，尤其咱这师傅又是新疆本地来的，绝对地道。这串
19: 串又大又入味儿，他们家也不贵。
20: 串儿挺嫩的，牛心管肉筋、
14: 羊肝他最爱吃，
20: 羊排好吃，
21: 基本都挺好吃的，还有羊眼，
22: 他烤的特别到火候，又糯又有嚼劲儿，特别好吃，
23: 特别爱吃这家。首先他可以就是自己去前面捡串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挑的时候就是新鲜的。
24: 我比较爱吃他们家的
0: 抓饭，一个萝卜真的是跟在新疆吃的一样软软糯，然后还甜甜的。
22: 他们家抓饭不错，嗯，我吃那个肉我觉得挺嫩的，特别鲜。那个抓饭里边的胡萝卜也特别软，嗯，然后米饭呢就是软硬适中。
1: 抓饭啊，它是每天就一锅，嗯，大概是7点钟吧，你要是来晚了你就吃不着了。
2: 在一家烤串店里头啊，抓饭那么受欢迎，我觉得肯定有它的独门秘籍，所以我打算去后厨看一看。您好，哇，咱们家那个串是这么点的是吗？这个第一就能看。

0: 看到他们家这品类这么全，第二是我能直接看到这个肉的成色，就是
1: 我觉得一点都不了假，真的
0: 吃的比较放心。而且哇，就是这个选择起来稍微有点困难呀，这么多，这有多少种啊？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那个还里头还有各种的，就是还不只是十六种，
2: 哦，
0: 十八种是吧？要不这样吧，我闭上眼睛点，行不行？这都是什么呀？
2: 羊肉筋。
0: 哦，哦，羊肉筋。
2: 对，羊肉串。
0: 肉串。
2: 板筋，羊脆骨。
0: 行，可以，我还挺会点的。行，那我就要我刚选的这些。那我去后厨了啊。
3: 珍珍，您知道这个维吾尔语手抓饭怎么说吗？
0: 你教我一下吧。
3: 新维吾尔语手抓饭是 polo。
0: polo。
3: 对 ，polo。
0: 抓饭其实我觉得步骤没有那么的复杂，但咱们在家就是做的不香。
3: 是的。
0: 是为什么？
3: 因为有些食材不可缺少的，黄萝卜它是比较甜的，黄萝卜的这个香甜不可缺少在抓饭里边。
0: 哦。
3: 对，它比肉还香。
0: 哦。
3: 而且甜。
0: 哦。
3: 比较软的。
0: 是
3: 的。
0: 哦，就是
3: 它煮起来，煮完以后5分钟之后，它就特别软。
0: 刚好请教一下您，就是几个做手抓饭的小窍门。洋葱，用白洋葱还是紫洋葱？
3: 白色那个洋葱，没那么辣。黄萝卜、红萝卜、洋葱，一块炒，炒出它的香味儿，炒个差不多10分钟左右吧。然后再加水，煮的差不多了。
0: 哦，
3: 然后再加大米，然后肉、羊排或者羊腿，什么都可以。
0: 嗯，
3: 看那个喜欢吃哪个部分，煮完以后它的香味就出来了。
0: 一般来说，这个水比这个大米要高出多少？
3: 高出就2公分那么高一点就行，
0: 就可以了。
3: 对，
0: 所以今天哎，我们真的是来着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抓饭可能还需要焖一会儿，这会儿我一定要去尝尝他们家的那个烤串。这是我们的吗？哇！你要吃这个？哦。哇，这看着就香哎，真的，哇，它现烤的啊，就是现穿现烤，跟新疆一样，它没有腌制的过程，但是很入味儿。为什么他们家现烤的，就是没有经过腌制的过程，然后还能那么入味儿？就是因为先撒盐，把那个盐的那个咸淡味儿渗进去了之后，快出炉的时候撒孜然和辣椒，就是用那个余温那个热乎气儿啊，把这个调料备熟，然后把那个香味儿渗透在里头。如果撒得太早，孜然和辣椒面容易糊。我刚吃的应该是一串肉筋，我真的是香极了。就是我咬下来这个过程，大家可能能看到啊，就是有一个撕扯的这个过程，就是它弹性真的是很好。我负责任的说，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吃到的味道，就是新疆的那个味儿。哇哇，这个肥瘦相间太过瘾了。但是这个碳烤的之后，就是它那个香气真的存在感非常强，就是作为一个新疆姑娘来说，今天真的被征服了。感谢我们京城美食地图的吃货团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提供的美食线索啊。哦，本儿的本儿的，我先来吃一口。这个味儿，黄色的这个黄萝卜啊，肉眼看起来要稍微的多一点，所以就是它的那个来自胡萝卜的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会比平时的那些就是抓饭要明显一点。而且它这个米饭其实是会非常入味儿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平时要是在家做手抓饭的话，能买到黄萝卜，一定不要省略这个步骤。其实我周围爱吃新疆抓饭的朋友还真的不在少数，所以如果您也馋这口的话，可以来他们家尝尝。但是温馨提示是，他们家每天只做一锅，所以一定要赶7点之前来，错过了就没有了。他们家就是专门吃新疆烤串的馆子，这个后厨的师傅们也都是新疆本地人，包括这个凉菜，就是大家的评价也都是非常的地道，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爱吃烤串的朋友，一定要来亲自尝试一下。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朝阳区的广渠门外大街5号富力城 B 区的底商，其实就在这个街的把角的最头了，比较好找。
4: 寻美食提高标准，现场出题考验主持人。
5: 您提提要求吧。
4: 炭后厨发出核心秘密。
6: 我们自制一个烧鹅羊，
7: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6: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
4: 一盆花暗藏美食密码，这个线索有点难。
0: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芹菜
1: 没有，
0: 下下打脸。
4: 家家有绝活，烹饪有高招。
8: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9: 小份儿米包，叫三份茶。
4: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接下来啊，宝藏餐厅探寻的接力棒交到了汪洋手中，同行的嘉宾郭阿姨秒变主考官，现场出难题，考验汪洋能否完成美食任务。
5: 您提提要求吧。
7: 我提提要求啊，我来的地方首先要有美食，
5: 那必须的。
7: 其次呢，能逛街，
5: 能逛街。
7: 再有就是年轻人爱来，洋气
5: 有
7: 朝气，时尚的地方。
5: 你看，
7: 要求不高吧？
5: 这高是不高，要求也不少。但是我觉得今天肯定能满足关阿姨的要求，我带您去一个综合性的商圈。啊，关阿姨给我提了很多要求啊，想找一个时尚精致的地方， 对吧？
7: 是，
5: 而且适合带着妈妈去逛的地方，逛逛街，然后买点小礼物。
7: 哎，
5: 关键是什么？这儿好吃的多。
7: 哎，
5: 吃个粤菜怎么样？
7: 吃好了，爱吃啊！
5: 爱吃粤菜，
7: 哎，可爱吃了。
5: 这儿有家粤菜非常不错，我跟你说，特别是他们家烧鹅，叫烧鹅界的天花板。
7: 这么牛
5: 啊！
10: 这粤菜的，
5: 来
10: 您看一眼，
7: 点一个这个招牌的吧，
5: 烧鹅，对，
7: 哎，三清坛烧鹅，这
5: 最招牌的就是烧鹅，
7: 这个一定要尝尝
10: 啊！一粒是一只鹅的1/4
5: 啊，
10: 就您是要上庄还是要下庄？
7: 有什么区别啊？
10: 上庄的话，骨头脂肪会少，但肉质会紧实一点，腿呢会比较香，骨头脂肪会多一点。
5: 我跟你说，就是上庄就是上半身，下庄就是下半身，一个是带翅膀，一个带腿的。看您，
7: 我爱吃肥美的，我要这下庄，
5: 下庄
7: 那个要一个古法扣鲍鱼，再要一个萝卜牛腩包，
10: 行，萝卜牛腩包，
7: 反正你请客，要个要个甜品吧，
5: 可以，
7: 老香港鲜奶冻，哎，再要一个肠粉。
5: 阿姨，赶紧试试这烧鹅，这是人家的招牌，而且就是您那时候有没有去过广东那边玩？就是满大街都那种烧鹅店，
7: 到处都是。
5: 正好跟您说说，你知道为什么那边人爱吃烧鹅？因为历史特别悠久，1000多年前宋代那会儿，然后广东的清远县志就有当地人养鹅的那个记录。
7: 哦，
5: 农村养鹅特别贵。然后之前我看过一个说法，叫什么？叫家有万担粮，不养扁嘴王。这东西叫扁嘴王。
7: 哦，
5: 吃的多，长肉还慢。所以就是除非你有很多粮食，不然都不养它，成本特别高。得吃腿儿，尤其是咱这运气不错，我看这形状
7: 啊，
5: 这应该是左腿儿。
7: 你还能看出左右腿呢？
5: 就是你看他那个拐的那个弧线，能看出左腿右腿吗？
7: 是吗？
5: 就之前有一个这个玩笑话啊，就是你看广东、香港、澳门，人家都会开玩笑说点下庄要吃左腿，为什么？说那个鹅呀，它不是站着睡觉吗？站着睡觉一般都是把右腿蜷起来，然后左腿支棱在那儿。
7: 左腿有劲儿，
5: 有劲儿，然后它老运动着，那个肌肉它就紧实。
7: 哎，
5: 但是啊，后来我观察。看一下，那鹅也有用右腿站的，
7: 也有
5: 左腿站麻了站右腿，然后有时候站累了还趴那儿睡。
7: 你看偏见了。
5: 首先，您看它这个烧鹅皮色就特漂亮，
7: 对
5: 吧？就全是那种就跟咱们说烤鸭一样枣红色，然后呢，而且特别匀，所以它那个就是酥脆度怎么样？特别棒，是不是？
7: 听你这酥
5: 咔嚓咔嚓的
7: 吧，咔嚓咔嚓的。
5: 对，而且你看烤完之后，它鹅的这个皮和肉的部分就是似连非连，然后呢，它稍微有一点中空的感觉，那个脆度是能够保持住的，然后肉的那个嫩度也能保持住。
7: 它这个肉啊，肉嫩还紧实，而且呢，我想象中这个鹅腿应该非常的肥，全是白油。
5: 其实不是吧？
7: 今天这不是。
5: 他们烤汁的过程中，会让它那个油脂慢慢烤出去，然后那个油又会浸到它的瘦肉里边去
7: 啊，
5: 所以它很香，但是没有那个肥腻感。
7: 所以呢，上了岁数人吃这个放心吃。
5: 哎，对，您再试试这个，哎，牛腩煲。首先它那个牛腩人家选的就是标准的牛肋，对吧？就是肥瘦，然后带一点筋膜，口感特别棒。
7: 就它这个牛腩吧，就出奇的那个鲜嫩软烂。
5: 对，
7: 这里边这个萝卜啊，刚才我拿一大块，但是这个萝卜呀，已经被这个牛腩这个肉汁儿给浸泡了，外边特别的香，那个肉的醇香，
5: 特别入味。它不应该是配角，它也是主角。
7: 哎，这萝卜入口即化，还不烂，
5: 好吃，
7: 不错不错。
5: 因为人家舍得废料，你知道，比如一根萝卜，人家其实只用萝卜芯儿，它萝卜芯儿是又软，然后呢又汁水足，同时没有那些萝卜的筋，没有那大筋，吃起来不塞牙。哦，咱家做不舍得呀，
7: 对，不舍得。
5: 这也是人家招牌，如法鲍鱼。其实说是鲍鱼啊，里边还有北菇，然后还有凤爪啊，可棒了！我给您来一个。
7: 而且好像这个拌米饭最香了。
5: 哎，对，就是它基本上这个鲍鱼的大小，我觉得得有三指宽，差不多得吧？嗯，得三指宽。
7: 它这个挺大的，
5: 个头很足，而且它肉很厚实，对吧？
7: 厚实，而且它这个这么大吧，它不老。刚吃这两三个菜啊，我觉得他家那个每道菜的味儿都不错，
5: 对吧？都很好吃。他们家的菜就是你会发现每个味道都很醇厚很香，但是它不会说让你觉得油大腻口，不是那种感觉。
7: 对对，尤其是这个烧鹅，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吧，我吃了好多次这个烧鹅，但是唯有这个最好吃，
5: 是吧？要不我说这个人能当天花板吗？是有它的道理的。
7: 你今天带我来这个地儿是来对了，但是这个烧鹅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5: 就光看见吃没见过怎么做的。
7: 对呀，
5: 这样一会儿我跟人大厨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去后厨看一眼。
7: 得嘞。吃了那么多的烧鹅，我今天也要亲眼见识一下这白白胖胖的烧鹅是怎么做出来的。
5: 对，咱先说这个鹅个头真是不小了。
6: 我们这采用的广东的黑中鹅，7.5斤左右。因为这个斤数呢，它的鹅皮下的脂肪分布均匀，
5: 就是也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
6: 对，
5: 正好好吃的时候。那一般操作这个烧鹅有几步啊？
6: 采用的第一步呢，我们自制的一个烧鹅羊，然后在里面它的更的入味，
5: 拿这个盐去搓一遍，
6: 对，搓一遍，然后更入味。入味以后，我们又做了一个香料。
5: 这个酱要放在哪？
6: 也是放到鹅的肚子里面。
5: 啊，都是放肚子里面，
6: 因为它放到里面以后，让它的鹅整个的就会腌制入味。
7: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6: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哇，对，
5: 这么。时间
7: 还能入味儿哈，还能进入。
5: 那腌制完之后呢？
6: 腌制完以后，就把这个鹅的肚子里，让它翻起来，翻起来让它保留它的香味在肚子里面。放完以后呢，我们挂一个皮水。然后挂完皮水，然后我们就风干。风干呢要经过12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5: 这么长时间？
6: 对对。
5: 哎，大师，我看那个风干柜那个鹅，它都是鼓鼓的，是不是像烤鸭一样，它得充气什么的？
6: 不用，在挂皮水之前呢，我们会采用一个烫皮的一个过程，使让它那个风度了，里面有气，它自然而然的它会就鼓起来了。
5: 就是靠那个肚子里气体热胀冷缩是吗？风干，那风干的作用是什么？
6: 是使让它的皮更干，然后到时候会
5: 酥脆感，
6: 酥脆，对啊，
5: 就是它皮如果那个水分太多了，出来就没有刚刚您吃那个咔嚓咔嚓那个感觉了，得风干一下。
6: 对，风干完以后我们会烤制，烤制呢，烤制完以后我们再有一个淋油炸鹅的一个过程。
5: 这个淋油的作用是什么？
6: 对，是让它的皮质更松化，松化完以后我们会更吃起来就达到它一个酥脆的一个效果了。
5: 我觉得这家就是他们家的粤菜啊，选择非常多，就是各种粤菜里的经典菜，然后包括海鲜，包括烧味，包括自制的一些点心，特别是那肠粉，我刚刚大家看了7-8种的，
7: 对，
5: 选择也很丰富。
7: 而且到这里来呢，就是晒不着那个淋不着，
5: 对，
7: 特别的放心，这里特别的敞，
5: 交通也方便，
7: 交通也方便，那个停车方便，有地铁直接到楼里，
5: 对，
7: 还有公共交通，
5: 逛逛吃吃的好去处。行了，我们这边反正关阿姨非常满意啊，看看陈家那边怎么样？
4: 接下来啊，
8: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9: 整个秘方叫三份，
1: 给了我一盆花，
7: 这是啥意思？
4: 一盆花暗藏美食密码，用它制成核心酱料，令人难以猜透。
1: 我猜一下，我好像能出来了。芹菜没有，下下打脸。
4: 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宝藏餐厅探寻的接力棒再次交到陈晨手中，可这次啊，美食线索却让他犯了难。一盆开花的薄荷，这到底是什么特色美食呢？
0: 薄荷是吧？但是小声嘀咕一下啊，就是这个薄荷和美食联系起来，一般来说就是最多把它加入到饮品当中，就是有一点清新的感觉。用薄荷做菜能好吃吗？咱尝尝去。

0: 情绪价值，抬头看到我就会有好运气。哇哦，
1: 哇，哎，说实话，他们家这个装修风格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起先我们导演跟我说，他们家是一家很小清新的店哈，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多是那种比较有那种小清新元素的，没想到它通体都是这种薄荷蓝。
2: 他们家真的是满满的都是细节，所有的这个装潢其实只要能跟色彩搭边的，几乎都是统一的配色。你看，就包括这些工具的小筐子、小篮子，其实都是这个薄荷蓝绿色。而且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他们家的菜单什么都有，就是你看主题咖啡，然后全时段的简餐。要不我们还是找店员问一下吧。你好，美女，能可以打扰您一下吗？哎，您好，就是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餐点好像品种特别的丰富。
3: 你看，想喝一些饮品还是简餐？我们这边都有。
2: 就是说，咱家既能喝下午茶，
3: 对，
2: 然后还能
3: 简餐也可以的，
2: 早餐、午餐、晚餐，
3: 对对，
2: 都可以在这
3: 儿。晚上也可以喝酒。
2: 哦。哦，还可以小酌一杯。这个薄荷元素是什么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饮品上会搭配这种就是小薄荷叶装饰吗？还是
3: 它也不光是在上面会有，其实都有融入在里面。
2: 您给我推荐几个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菜品或者是甜品之类的。
3: 餐的话，我会建议您尝试一下我们的辣味青酱油浸虾，然后它我们也是做了一点改良，加入了薄荷的元素。甜品的话，可以建议您尝尝我们的这一款
2: 盆栽倒了提拉米苏。
3: 然后您可以看看这两款菜品融入了哪些薄荷的元素。

们店的这些装潢呀、这些出品，其实都能把这个各个年龄段的少女的心全都给一网打尽。所以今天我就帮大家尝尝他们家跟薄荷有关的菜品味道到底怎么样。哦，他刚说找出这两道菜的薄荷的元素，这不是吗？这一个，这一个，这不是薄荷吗？太简单了吧！这我还没吃就已经能尝出来了。那我先尝尝这个虾，这个虾肉吃起来跟我，从卖相上去分析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就是你从卖相上看啊，就是感觉它是布满了那个调味料，就和其他的各种的那种味道。但其实你吃起来，就是它里头完全是虾肉本来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然后呢，我整个咽下去回味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点点那个薄荷的那个清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奔着这个薄荷来的，所以就我心里可能有一个对薄荷的一个预期、一个预设哈。在做的过程当中，撒了一些薄荷碎，反正是能，好像是回味能感受到一点，就是那个薄荷的那个清新，但是没有那么的浓重啊，就不像是说大家直接喝薄荷饮品或者吃那个薄荷叶的那个碎的那个味道。我再来尝尝这个甜品，这甜品这颜色。那就跟薄荷有关啊，它是不是在打奶油的时候加入了那个薄荷叶进去？这个太浓重了，哎，这个好好吃啊！中间这个奶油真的是太舍得放料了，就是你看，它整个除了这个夹心之外，它厚重的这个地方全都是奶油，但是因为它这个奶油里头应该是加了很多的薄荷，就是你一口吃下去，真的就是薄荷的那个味儿直接就冲上来了，然后你整个把那个奶油抿化了之后，发现哎，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很绵软的那个奶的那个香味，很清新的薄荷，它没有薄荷的那个辣，但是有薄荷的那个香，

0: 题嘛，然后
1: 成出来
0: 吗？成出来的，
1: 在哪里？
0: 这儿，没有，就是它表面肯定是有那个薄荷元素去装饰。嗯，我知道这是一个混淆我视听的选项。
1: 这边是我们刚刚做的这一款的薄荷。
0: 就是这个打底的这个，
1: 然后像传统的清茶的话，大部分会用罗勒，然后但是我们这边是改成，
0: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芹菜，
1: 没有
0: 芹菜，啪啪打脸，那我就猜不出来了，这什么？
1: 它其实里面我们是比较新鲜的薄荷叶，然后还有意大利香菜，然后加
0: 香菜，
1: 对。然后有一点点蒜，然后黑胡椒、盐，很简单的调料，然后加入橄榄油打碎，打得很细腻。
0: 所以我就说刚才吃那个虾。

0: 其实你看着好像就是它表面是有调味料的那个颗粒 的，但是整体你吃起来又是清淡的口味。嗯，哦，所以就是因为酱汁儿它完全都打碎了，然后又是蔬菜纯天然的那个口感。然后这个就很明显了，因为这个首先它那个奶油的那个颜色就是薄荷的颜色，然后其次就是吃到的时候也是很浓郁的那个薄荷的香味儿。我猜想它可能是用那个薄荷和奶油一起打发的。
1: 您说的很对，你很专业。
0: 其实他们家的人群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商务人士也不少，男生也不少，所以其实他们家喝一个下午茶，聊聊事儿，谈谈心，会会朋友，其实我觉得都挺舒服的。而且因为他们家啊就是有一个落地窗，然后整个这个窗户呢可以打开，就是在阳光透进来的这个下午时段，其实在里头用餐真的氛围感特别的好。而且呢因为他们家是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早 C 晚 A 都能满足，就是早上喝点咖啡，晚上喝点这个小酒，其实我觉得都很惬意。而且呢全时段都有简餐，所以其实无论在他们家打发全天的什么时段其实都非常合适。而且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装潢也非常小清新，包括啊就是如果说请朋友来吃饭呀，请朋友来谈事儿啊之类的，就是这边的伴手礼我觉得也都很值得送人，都能拿得出手，所以大家不妨来打卡一下很清新的一家小店。
2: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3: 接下来后厨探秘一招鲜，制作让人意想不到。
4: 用这个笨那个大铁锅生炒的食材，
5: 不焯水，
4: 不焯水，对对对，
5: 不焯水的好处是什么呀？
3: 菜品味道出众，做菜手法老板自有诀窍。
5: 刚才我们导演也说了啊，咱们家铁锅炖啊，好吃的秘诀主要就是这三笨。
3: 美味不停歇，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探寻宝藏餐厅的第四站，火旺带我们来到了一家东北饭馆。听说这里有一道菜不仅香气诱人，它的制作门道更是出人意料。
6: 今儿啊我点的这锅啊是排骨笨鸡锅，主料呢就是一斤的笨鸡，这个一斤的排骨。先验明正身一下啊，通过这个脚呢您就看出来，黑脚小公鸡。看了一下呢，除了肉之外啊，这里边还有这个苞米啊，东北的油豆角啊，板栗南瓜，还有这个大土豆。它这个排骨呢选料也比较精啊，基本上看了一下都是这种小的顺的肋排。入口之后呢，哎，这肉香啊非常的浓厚啊，同样的啊它没有过多那种调味料的香味，就是除了肉香之外呢会有一些淡淡的这个酱香，包括呢会有一些这个蔬菜的清香在里边。而且这个肉呢因为它选的是这种小的寸排，所以肉质啊特别的细嫩，感觉这火候刚刚好，用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7: 人家整个秘方有个讲究，叫三笨。
6: 三笨，笨鸡、笨猪、笨做法，是不是这三笨？
7: 咱看看去呗。
6: 走走走，看看去。
5: 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啊，咱们家铁锅炖啊，好吃的秘诀主要就是这三笨。让我猜了一下，我想的是笨鸡、笨猪、笨做法，是不是？
4: 对对对。
5: 啊，那咱给大伙儿揭晓一下啊，先看第一个，食材。
4: 食材。
5: 那这食材一下把我那三笨就概括两个了哈。那先说咱们家这个鸡。刚才我也看了，是这个黑脚鸡，对不对？
4: 对对对对，虽然这两个很都是笨鸡，但这个笨鸡的这个发黄，而且爪子黑，就这个笨的程度时间更长，这个口感更好。那个可能也是个笨鸡，但是笨鸡的时间周期短，它的口感呢，包括香度都没有这个好。
5: 除了鸡的这个选材比较讲究之外，咱们家这排骨啊，我看这个选的也都是这种小顺排，是吧？
4: 对。
5: 那您这个排骨是哪儿产的呀？
4: 也是东北发过来的。
5: 东北发过来的。
4: 而且选的时候，这后边这都不是是脊骨，脊骨嘛，后边的脊骨都会切掉的，包括头这地方和这个地方都要切掉的，
5: 所以不要。
4: 对对对。
5: 要的就是中间这个肋骨这儿。
4: 对，所以这样吃着更顺溜一些。
5: 好，那我们看看这第二笨是什么呢？做法，哎，这我也猜对了。那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做法笨是怎么讲呢？
4: 做法笨主要是就是用这个笨那个大铁锅生炒的食材，
5: 不焯水，
4: 不焯水，对对对对。
5: 不焯水的好处是什么呀？
4: 不焯水，营养不流失嘛。炒的时候把那个水分都出去了之后，香度会更好。笨的这种方法呢，更费人工，费时间。
5: 看这个食材啊，包括做法啊，这个笨我都猜到了哈。那第三个笨到底是什么呢？

0: 老板笨，这怎么讲啊？您这个，
1: 我呢可能就那个大胖嘛，那个大胖就是，你瞅长得也比较就是
2: 憨厚
1: 啊，食材啥的我们可能都从东北运过来，因为成本会更高一点。但是东北的气候和南方的气候呢温差不一样，所以东北的口感会更好。这样的话成本高一点，所以大家觉得能利润少了嘛，利润少大伙儿就觉得笨嘛。但是我觉得能还原东北那个味儿，能让大家吃到正宗的笨做法的东北的铁锅炖呢，我觉得这个成本高一点，我觉得心里还是觉得值得。
0: 哎，这三笨呢就指的是老板笨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就是东北的铁锅炖，除此之外呢，像锅包肉啊、杀猪菜呀、包括大拉皮儿，在这儿卖的也是非常的好。具体的位置呢就在朝阳区朝阳北路关东店北街一号的底商，最近的地铁站呢是地铁六号线的东大桥站。
3: 美食手店齐聚京城，家家亮出招牌菜，风味独具一格。
4: 赶上节假日啊，不排队几乎是不可能的。
3: 济南排队王，一道非遗菜制作要论秒，出锅速度让人想不到。
4: 从开始往里放到装完盘28秒。
3: 海鲜价格堪比大排档，品质不输高档酒楼，鲜活秘密全在大桶之中。
5: 为数不多用原产地的海水来养的海鲜，老家它的海水怎么样的，我们就把它运过来来养殖它。天哪！
3: 潮汕特色风味，地道风情完美还原，拍照尝鲜两不误。
6: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到潮汕了？不，我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
3: 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京城手店美味，下周同一时间美味精彩继续。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平时咱们总说啊，人民警察为人民，可是最近在北京朝阳有位男子呢，是连着十几天啊冲进了派出所，对着民警啊是拍桌子大吼，指责民警，这火气啊可不是一般的大。
1: 这也挺奇怪的啊。你要说这民警到底做什么了呀，让这位市民这么激动？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其实啊，这事儿背后不仅复杂，还特别让人揪心啊。这场看似警民争执的背后，其实呢是一场与骗子抢时间、守血汗钱的较量。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去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人民公安为人民，对得起这句话吗？这个公安要反了，一点良心都没有，你这怎么娘们丢那么回事？
3: 对着民警怒吼的男子是30多岁的贾先生，连续十几天他每天都会跑到来广营派出所对着民警发泄怒火。而之所以会那么愤怒，他说是因为民警冻结了他准备要投资的钱。
2: 我筹了70万，再不结卡我要遭受他们军纪损失了。我是不是骗子骗我了？是你跟你们的公安机关耽误了。你这怎么娘们丢那么回事了？这公安要反了，一点良心都没有。
3: 事情的真相真是他说的那样吗？民警表示，
4: 其实贾先生购买基金被骗，并且已经被深度洗脑，我们怎么说怎么劝都不行，情绪激动的几乎失控，认为我们民警在为难他。
3: 民警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前来广营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的预警通知，当时贾先生正在银行柜台取现，存在被诈骗的风险。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贾先生核实情况，但他却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4: 给出的理由都是用于日常开销，没有被骗，说我们都是搞错了。
3: 没想到五天后预警再次响起，贾先生正在遭遇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于是民警立即找到他当面核查，并对他名下所有银行账户启动了保护性止付，防止资金流向诈骗账户。可面对民警的保护，贾先生却十分抗拒。
2: 我把钱转给你，我愿意转，我不需要公安机关保护我，我亏了我认了。
3: 又过了两天，第三次预警再次响起，贾先生仍在访问涉诈网站，民警再次找到他劝阻，苦口婆心讲了半天，可他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头依然我行我素。为什么贾先生这么执迷不悟呢？听说有高额的回报，贾先生瞬间失去理智，他直接冲进派出所大厅，当着所有人的面拍桌子怒吼，要求解除止付。无论民警如何劝说，贾先生就是不听。随后民警联系到了他的亲属，让亲属帮忙劝说。
2: 我跟我哥也是，我哥就不太相信，我哥说我跟就像跟传销的这个状态特别像，特别就像一夜暴富要发大财了，他这个完全被洗脑了。
5: 我们公安机关呢，我们干工作一定都是有我们的思路跟想法，您相信我们公安局一定是在为人民服务。
3: 对，民警调查确认，贾先生遭遇的是所有电信诈骗中洗脑程度最深的一种。骗子用一整套话术、虚假协议、伪造的软件，让受害者看到收益在涨，觉得自己在做一笔正经投资。贾先生所说的高额回报，也正是骗子迷惑他的手段。
2: 我当时不认为自己被骗了，我以为这是暴富的机会，高回报的投资都是骗局的一类的，非常痛恨自己，自己太愚蠢，确实公安机关对我这事确实很复杂，确实自己太愚蠢，陷得太深了。
3: 还好贾先生用于投资的77万元被民警及时冻结，没有落入骗子的口袋。
2: 你们公安机关真是守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真替老百姓考虑了，真的对你们表示真的万分的歉意。
4: 这起案件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个醒，凡是号称内部渠道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软件都是假的，9611打来的电话一定要接听，这是反诈中心的预警，如果民警上门劝阻甚至冻结你的账户，不是为难你，而是在帮你止损。
0: 您瞧瞧啊，这位男子呢是冲民警发泄了十几天啊，但是结果呢，结果是民警顶着骂声硬生生帮他是保住了77万呢。
1: 对啊，您看看啊，这就是当局者迷。那这位男子后来也醒悟过来了，想必啊也是又惭愧又感激。所以以后啊，咱们要是遇到了民警，包括咱们银行工作人员在那儿苦口婆心的劝您，别着急拍桌子啊，冷静一点，好好想一想，别让您那血汗钱啊打了水漂了。
0: 家住在通州区的刘先生两口子啊，最近跟我们的记者倾诉说，近半年来呢，他们是天天饱受噪音的折磨啊，是白天不想回家，晚上睡不好觉。刘先生说啊，尤其最近妻子呢是有孕在身，妻子睡不好觉啊，他也是跟着干着急啊。
1: 是，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你得把这事儿解决才行啊。
0: 所以说啊，刘先生跟妻子啊，真是没少打投诉电话了。
1: 那到底是什么声响把人家两口子折磨成这样呢？我们赶紧去刘先生家里看一看。
6: 家里太吵了。
7: 我在这个家住的话，失眠是每天。我之前没有这种情况的。
6: 我蚊子声音当中听的感觉是噪音的，都是，这比蚊子强了百倍。蚊子就是打死之后我们解决掉，但这个不行。
3: 刘先生表示，他在去年购买的这套二手房，等十月份装修好做保洁的时候，发现了屋内有噪音。从入住后的半年以来，是饱受折磨，尤其妻子对声音更加敏感，无奈晚上只能戴着耳塞入睡。
8: 从你的手机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短短的几个月之内，你看这个都有七八种这样的耳塞。
6: 因为这个耳塞它是用过几次之后，它又那个隔音效果就是减弱了，它就只能再换新的，
8: 就只能是频繁的更换。
6: 频繁的更换，频繁的更换。
3: 那么到底是什么声响呢？
7: 这个声音就是咚一声。这个是白天都这样，夜间的话更明显。
3: 刘先生妻子表示，这种声音不刺耳，平时手机上下载的分贝测试仪也测不出来，但是全屋静悄悄的时候，耳朵却听得格外明显。
8: 那现在咱们先不说话了。
3: 确实，当屋内每个人屏住呼吸时，我们确实听到了他们口中嗡嗡的声音。
8: 哎，停了。
3: 这种声音不刺耳，但持续时间长，从早到晚。那么这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呢？
6: 声音就是从我们这个厨房的一墙之隔，从这个一墙之隔的电梯。
3: 刘先生说的就是他们单元楼的电梯。
8: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6: 只要电梯不运行，这声音就没有；只要一运行，家里就有着嗡嗡的声。这一声，咚的一声，它这个电梯停的那一瞬间，都会那个爆炸声。哎，就这个声音，这声是最大的。
3: 那么刘先生隔壁的邻居家会不会听到这种声音呢？
9: 静静的是能听到，但是不明显。
3: 同一楼层，为何刘先生家感受明显呢？刘先生说，一方面是他们家厨房与电梯紧挨着，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家是顶楼，顶楼比较特殊。
8: 那这个电梯它是上方是有一个
6: 叫机房，
8: 机房
6: 对，
8: 您带着我们
6: 可以。
10: 现在呢，我们是顺着这个楼梯呢来到了房顶。您看，在我右手边这一块是不是就是这个电梯的机房？
9: 对，
6: 墙的这个这一侧，那边就是我们家的厨房。
10: 嚯，我们都闻见菜味儿了。这是这个，
6: 这是客厅，然后
10: 从柱子
6: 开始，这头，是我们家的一个
10: 次卧。
6: 这边是一个主卧，
10: 主卧的位置。
6: 这边就是我们的邻居了。为啥他家声音小呢？就因为他这边，他有一段距离。然后我们这边为什么它这个梁它是通过这个固体传导
10: 啊？我们可以看到呢，电梯这个轿厢跟客厅啊和次卧啊有这个梁连接着呢，是吧？
6: 对的。
10: 啊，您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噪音是通过固体
6: 传播传导的
10: 啊？
6: 因为它这个它属于一个低频的一个共振，咱这个共振相当于咱们这个骨传导耳机，那个是相当于是声源，楼板相当于那个骨头啊，所以声音通过这个楼板传下来之后，我家的声音是比较大的。
10: 声音传播的话有。空气的传播，
6: 对，
10: 还有这种固体的传播，
6: 液体声音最小，然后气体的接下来就是固体传播速度最快。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些，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吧，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半专业的人了。就是周六日没事的时候，我在家里边有咱们拿计数器，我都能得到这种电梯运行了多少次。是中了这个，路上怎么数过？真的，哎呀！
3: 可是，在楼顶，我们看到隔壁单元楼跟刘先生家单元楼紧挨着，并且结构看起来一样。那么，他们紧挨电梯的顶楼住户有这种声音吗？
6: 我们这个墙，它是一个单独独立的，它不会这边的声音不会传到那边。我对象我俩也是因为那什么呢？因为是我们矫情啊，然后声音这么大，我们受不了。然后我们也去读好了那个二单元的、三单元的，然后还有那个前面那栋楼的，然后我们隔壁人105号楼的都问了，都没。然后105号楼他们家这个也有声音，有声音，但是声音只到客厅，到卧室里面就没有声音，他最起码不影响休息啊。
1: 刘先生说啊，他们家的噪音呢，不同于那种刺耳的声响，或者是咚咚的声响，而是那种低频的成天嗡嗡的响个不断、嗯。这想想也挺折磨人的。
0: 而且他们单元楼的这个电梯啊，是24小时运行的，只有当大家都进入梦乡的时候，就不用电梯的时候，他们家才能安静下来。这无奈之下，两口子也是多方投诉，就盼着家里能够清静清静了。
1: 但是投诉了一圈啊，发现这问题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刘先生妻子是把物业公司以及电梯维保单位起诉到了通州法院。咱们接着往下看。
10: 你是做房产销售的，
11: 对，
10: 你们家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顶层啊？
11: 选顶层
10: 是特意选的吗？
11: 对，特意选顶层，就想着顶层没有上面没有住户了，肯定也会比较安静。因为我爱人他是对这个
10: 声音
11: 比较敏感，当时也没考虑到会有一个电梯机房的一个噪音，因为我当时会觉得顶层会漏雨，可能会热，这些我们都能忍受，自己能花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这个声音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困扰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5: 只要电梯一运行，家里就会有嗡嗡声，然后还有它的一停的时候，那个爆炸声，那个咚一声，睡不好觉，也是严重影响到生活。不能为了我自己，该把电梯给停了，
7: 没有办法，所以就开始解决各种的解决办法，开始买降噪耳塞也没有用。那其实我情绪就比较崩溃。
2: 我这边的话，除了向物业反馈，还向12345社区，还有住房监督，
12: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
2: 对，我还信访过。
3: 刘先生两口子表示，他们就想要安静的环境，而在每次反映过之后，相关单位也都很积极。电梯的维保单位表示，
13: 通州区市场局特种设备科于2025年11月会同物业我公司对该电梯进行了电梯噪音的检测，并出具了电梯噪声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合格。在物业领导配合下，我公司对该电梯进行了相应的这检噪的一些技术性的操作，机房加装了隔音棉，爆炸总成就是咔咔咔全给换新的，缓冲垫这30台电梯就这几台给换了新的。我们做这个3项措施是在该电梯安全运行及噪声合格的情况下做的。
11: 这声音都他们调了好无数次，才出现最后的这种结果。这是之前比这声音更大。
3: 刘先生两口子这边却表示，现在仍然难以接受，所以起诉到了法院，并且刘先生两口子还表示，他们不认可对方的检测结果，因为物业委托相关部门检测时，参考的标准是《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11: 咱们这个所说的声音呢，是共振引起的一个噪音，它那个测不低频的，检测的就是那个标准选错了，所以它检测报告它也是有问题的。
3: 随后，刘先生表示，妻子委托了一家鉴定机构，专门对屋内的低频噪音进行了检测。那检测结果如何呢？
14: 250赫兹，测量值是44.7分贝，背景噪声值是21.3分贝。就是这个噪声测量值跟背景噪声值的差异，如果超过5分贝的话，就会给人产生他们的专业术语是叫主观烦恼度。

0: 我们现实中不准缺氧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主力告诉他们。
1: 产品人已充分履行物业管理人之责任，对涉案电梯定期进行了维护保养，维护记录完整彻查。涉案电梯房的建设符合规划设计标准，已通过竣工验收。被答辩人2025年4月9日通过购买二手房方式入住本小区，应当预见已交付使用11年的小区相关公共设备运行可能存在的客观情况。
2: 双方各执一词，目前案件还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3: 现在双方检测的时候啊，参考的是两套标准，到底该用哪把尺子去量呢？双方产生了争议。对于这个案件啊，法院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后续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4: 那近期呢，通州法院也是举办了涉噪声污染纠纷审理情况新闻通报会，提到了对涉噪声污染民事纠纷案件梳理分析发现啊，近年来案件量呢是在明显增长的，且呈现的突出的特点包括啊，事实认定与取证难度比较大，达标扰民问题凸显，也就是说啊，这噪声值虽然达标了，但是呢，仍然对居民正常生活休息造成了实质性的干扰。
3: 对此，通州法院表示，在审理该类案件的时候呢，不能简单的以超标作为侵权与否的唯一标准，而应该结合现场勘验、一般人的合理感受以及专业意见等等，重点要审查这个噪音对于我们的生活安宁以及身心健康是否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要切实守护好群众的耳边安宁。
4: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不少人外出旅游的时候呢，都会选择网约房来解决住宿问题。网约房呢，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旅游者带来了实惠与便利，但是呢，由此引发的各类纠纷啊，也着实是不少。咱们先来说一个案子啊，浙江宁波的小张呢，是将自家闲置的一套住宅当做网约房挂到了互联网平台上，不料呢，是被邻居告上了法庭了。小张想不通啊，说我的房子难道还不能我做主吗？
3: 这个案子呢，经历了一审二审，法院最终审定判决啊，小张要恢复住宅用途。那为什么小张最后会败诉呢？
4: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案情。据检察日报的报道，小张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宅，这房屋交付之后呢，他便将房屋作为网约房使用了，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啊，是发布了房源信息，包括标明了这个价格，对外呢也是接受预定。
3: 跟普通房屋出租不同啊，小张的这个网约房主呢，他是以短租、周租为主，入住的流程全程自助。具体来说啊，就是房客通过网络平台来下单，然后呢，平台就会自动向房客发送身份核验的链接以及入住指南。房客呢需要完成身份信息的登记，随后呢就可以获取这个房屋开门的密码了，并不需要跟小张啊当面去进行交接。退房流程也是如此。
4: 正是这样的经营模式啊，是引发了小区其他居民的不满。您看，同楼层一位邻居呢，是多次与小张进行了交涉，希望他能够停止经营网约房，但是呢，被小张拒绝了。
3: 多次沟通无果之后啊，同楼层的邻居呢，是以对方无证开设民宿、存在噪音扰民、还有陌生人频繁进出、电梯占用等等问题，把小张起诉到了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邻居的诉求呢，很明确，就是要求小张啊，立即停止对该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房屋的住宅原有用途。
4: 被告小张呢辩解称啊，自己只是将房屋出租了，出租自有房屋呢是无需其他业主同意的，且并未改变房屋的住宅性质，只是通过网约平台呢开展了租赁活动。
3: 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相关人士指出啊，这个网约房跟普通的租房会有一些不同，它主要的区别在于普通出租房呢面向的是特定承租人长期居住，人员稳定，影响范围小，而网约房面向的是不特定公众，按日计费，并且提供像清洁呀、物品使用啊等等住宿服务，它属于是经营性质的住宿活动，已经实质改变了房屋用途，构成了住改商。
4: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法规啊，《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呢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呢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呢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了遵守法 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呢经由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3: 也就是说啊，根据相关的法律，住改商是必须要取得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业主一致同意才可以啊，而普通的房屋租赁法律上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因此法院认为，小张实际上啊已经是改变了房屋

0: 住宅的用途，属于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但是此举呢并未取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因此判决小张要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小张呢是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但是被二审法院驳回了。
1: 法院的判决呢无疑是给广大业主提了一个醒啊，想要经营网约房，首先要厘清网约房和出租房这两者的区别。
0: 没错，简单来说啊，就是普通出租房面向的是固定承租人，租期长，人员稳定，最关键的是啊，对邻居的影响小；而网约房面向的是不特定公众，任何人都可以下单入住，而且是按日计费，租客呢进出也比较频繁，加之租客个人素质啊参差不齐，所以对所在小区以及周边的邻居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也随之放大了。
1: 在这儿呢，我们要再强调一点啊，网约房呢已经构成法律上的住改商，那这种情况呢，事先是必须要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的。注意哈，是一致同意，而不是多数同意。也就是说啊，涉事整栋的住宅楼，哪怕只有一户邻居反对，这业主呢也不能擅自经营。
0: 那这项法律规定啊，体现的是公平原则。要知道，网约房的收入呢是归房东，但是啊，网约房带来的各类不良影响确实会波及到全楼的所有住户的，而每一位住户其实也都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
1: 那么房东真想合法经营网约房，到底该如何操作呢？在这儿啊，咱们仔细来梳理一下相关的步骤。第一步呢，是要先确认小区管理规约是否允许经营网约房，那部分小区呢是明确禁止此类经营行为的，相关要求呢通常都会白纸黑字地体现在合同之中，业主执意要经营网约房啊，是属于违约行为了。
0: 第二步啊，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取得本栋楼所有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书面同意。其实这一步呢难度最大，但是只要完成了，后续的流程相对就比较简单了。
1: 没错，咱们再来看看第三步啊，按照当地网约房管理规定，向公安等部门备案，配齐消防设备、身份识别设备等等。
0: 经过相关部门的检验合格之后，业主方呢就可以开展网约房的经营活动了。当然了，业主要规范经营，尽量避免噪音扰民等问题，相关经营活动呢是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1: 话说到这儿了，咱们再回头啊，解答一下小张的疑问，这我的房子难道还不能由我做主吗？这答案应该是房东能做主，但是前提是不能损害公共利益，不能给他人造成困扰。咱们说的更直白一点哈，就是不得违背相关的法律法规。
0: 没错，任何人的行为啊都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换句话说啊，只有守住法律底线，这网约房呢才能名正言顺，房东才能安心的经营。另外啊，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网约房的经营者啊，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其他邻居的这种苦恼之上。您就试想一下，如果说为了挣这个钱一意孤行，每天都在邻居厌恶的目光中，您这网约房还能开多久呢？
1: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蹊跷的事故。一名司机呢在高速公路上变道，是突然听到一声异响啊，紧接着有辆车是从后方开了过来，车上的人说啊，你剐蹭了我的车，得赔钱。
0: 这司机当时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就赶紧掏出手机啊，打算报警求助。就在这个时候，对方啊一脚油门就溜了。
1: 话说到这儿啊，明白人应该想到了，这是遇到碰瓷党了呀。没错啊，前不久一个专门在高速公路上碰瓷的诈骗团伙被上海警方是一网打尽。
2: 受害方车主的记录仪显示，去年十一月下旬在高速公路行驶途中突然出现一声异响，一旁的白色小轿车示意其发生碰擦，双方停到了匝道口，进一步查看情况。
3: 阿曼你啊，小兄弟，你这要人命，
4: 刚刚压实线了吧？
2: 可当受害者拿起手机准备报警处置事故时，白色小轿车的车主竟一溜烟儿地开走了。属地交管部门接报了这起逃逸事故案后，很快发现了这辆白色小轿车的异样。
5: 我们发现这辆逃逸的奔驰车是一辆套牌车辆，然后后续呢，我们追踪这辆车子的时候，发现这块车呢使用了多块号牌，可能是个有预谋的犯罪。
2: 随后，刑事侦查部门在外地将七名团伙成员一并捉拿归案。很快，他们交代了自己的犯罪手法。
6: 发现目标锁定之后，驾驶员就加速贴靠那辆被选中的目标车辆，然后另一人是将食用完的橄榄核使用这种弹皮弓击打那个被害车辆，然后造成异响， 导致被害人呢以为发生了那个碰擦事故。下车之后，其中一人他会上前向被害人索要赔偿款，以此呢吸引被害人的注意。另一人使用这种沙皮纸摩擦被害车辆的同侧车身，造成伪造的一个碰擦事故一个痕迹。
2: 经查，这伙碰瓷团伙在长三角地区流窜作案，已累计得手200余次，非法牟利60多万元。他们专挑匝道附近着急变道的车辆下手，事后以变道承担主责为由进行诈骗。目前该团伙已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给各位司机朋友也提个醒啊，那些碰瓷儿的人啊，如果说看到交警，那就跟耗子见了猫一样，绝对胆虚啊。所以呢，咱们碰到那种可疑的事故，不要私了，直接报警。
1: 前几天在 G85 银昆高速重庆荣昌段啊，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白色轿车啊是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呢竟然在行车道上倒起车了。
0: 而且大伙儿都知道啊，高速上车开得飞快啊，这白色轿车这么一倒，后方的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那现场是险象环生。
1: 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时看到这一幕啊，真的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那么白色轿车司机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4: 这一幕发生在 G85 银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附近。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突然停车，随后这辆车直接往后倒车，后方驶来的一辆小型货车差点追尾。当时路上车流量较大，整个过程险象环生。
7: 高速公路第五支队荣昌大队民警开展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在 G85 银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下道口斜车道内倒车，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险些发生交通事故。
4: 经过排查，民警锁定了违法嫌疑人胡某。据胡某自述，当天傍晚他驾车从主城去往荣昌，由于错过了下道口匝道，为了节省路程和时间，便在高速公路上倒起了车。
7: 因路线不熟悉，又未开启导航，开过了收费站才发现应该下道了，于是便刹车停下来往后倒车，试图倒回匝道口下道。
8: 将会对你本次行为罚款200元，驾驶人记42分。
4: 民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第一项和第85项，依法对驾驶员胡某处以罚款200、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对其驾驶证进行暂扣。胡某需要重新参加学习，在考试通过后才能重新获得驾驶资格。
0: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么接下来呢，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这趟专列啊，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呢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9: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 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以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来辜负好胃口了，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身份证啊，毋庸置疑是人一生当中啊最重要的证件之一。可以说呢，没有身份证那真是寸步难行。但是啊，毕竟就是一个小卡片嘛，难免可能会碰到丢失的情况。一旦丢失啊，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哎呦这麻烦了。但是啊，补办一下也就行了。事情啊，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在这儿呢，要给大家提个醒，身份证丢失以后最好关注一下您名下有没有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公司。有人可能要说了，我只要自己没注册哪会来公司呢？还真有可能。最近呢，市民殷女士啊，通过热线96168联系到了我们，说她现在呢不经意之间发现呢自己名下突然就有了一家公司了，她还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这家公司呢已经被有关部门吊销了，这可真是啊给她吓了一跳。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通州区的东路院94号楼。这个地点呢，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是北京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住址。而我身边这一位殷女士是北京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一长串啊，相信屏幕前的观众都是刚刚得知这一信息。我旁边的这位法定代表人殷女士也是最近才得知这件事儿的。
2: 冒用身份证，被冒用的。不是我本人意愿，平白无故我名下就多了一个被吊销的公司。
1: 发现这件事情是在2025年的3月15号下午。
3: 嗯，我有一同学在那个那儿社保局上班嘛，他就说你要是领失业金，你是企业的法人和股东，你就没有资格领那个东西。当时一查，那个有一个电子营业执照，
4: 营业执照上赫然写着殷女士的全名。排除了同名的情况之后，两口子心里只有震惊。
1: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上进行查询，这家公司的完整名称是叫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公司是处于吊销但未注销的状态。
2: 对，
1: 而且上面明确写到该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5: 它的经营范围是销售建筑材料、钢材、石材、五金、胶垫、机电产品，范围挺广，汽车配件、纸制品、珠宝首饰、医疗器械、谷类、豆类等等。
2: 跟这个公司、跟这个人啥的，所有的都没有任何关系，我都不认得。
4: 在事发后，殷女士立刻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调取了这家公司的所有信息。
2: 这都是就是从他注册以来到变更到我那块儿的资料。他2010年注册的，然后2015年变更我为法人的张某，然后变到我这儿了。
1: 原登记内容写的是原本的那个法人张某是一位女士，然后在变更后变成了您的名字殷。
2: 毕竟他有这个有一个公司在这儿，这个公司背后他有没有涉嫌什么违法的事情咱也不知道。
1: 这件事儿对您的生活目前为止有影响吗？
2: 目前来说是没有影响，但是我就是心理上边网上有好多这种的冒名的被注册身份证，然后还有背上债务的，
1: 相当于就此埋下一颗雷，哪天咱没准就
2: 报了。他报了咱也不知道。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针对您所说的这件事儿，其中有很多法律关系，我们需要律师在现场帮我们厘清，所以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苗律到现场为您来解答这些疑问。就在这一块儿，他有一个
6: 注册资本从60万变成200万，在您的名下是总共出了100万，25.5加74.5。
1: 认缴的出资时间是到2030年的4月20号，这个意味着什么样的风险吗？
7: 就是你认缴出资，是你一个最长的一个期限，但是如果在公司经营期间产生了一些债务作为你出资人呢，也有义务进行一个按照你的认缴出资额度进行清偿的一个义务。
2: 他现在这个公司2020年已经吊销了，
1: 但是吊销是未注销，那他是不是也可能会有一些隐藏风险？
7: 是不是你吊销了，你的这个责任还在，是吧？你的公司说白了只是说暂时的，
3: 不能经营。
7: 对，但是你作为这个责任主体，那肯定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说公司欠债不能还钱，那你作为法人呢就可以成为这个失信人员，会影响你这个生活，比如说乘坐高铁呀、高消费呀。
0: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听起来很风光，但那可是深度捆绑着法律责任的。而殷女士呢，连风光都没风光过，就被别人弄成了法定代表人了，而且呢，还是一家被吊销了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就是背上了一颗定时炸弹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了。可是殷女士啊，思前想后，就是没弄明白，这公司法人变更高低得走点手续，要点证件吧，而自己毫不知情，这事儿是怎么办成的呢？她绞尽脑汁回忆之后啊，发现这可能啊跟2011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系。
1: 法人变更的当时，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8: 财务呀，
1: 就在完全不同的一家公司，
8: 对对对，
1: 是能查到社保信息的。
8: 能可以，
1: 我能看一眼吗？
8: 2015年7月、8月一直是都是这个公司，嗯，就这两。
1: 在2015年7月到8月，也就是您拥有这家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当时您是在这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您的社保是挂在这家公司底下的。
8: 嗯，是。
1: 但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呢？您的身份为什么会安到这个公司的法人身上呢？因为据我们了解啊，更换法人的话，它流程极其繁琐。
8: 我的身份证是2011年丢失的，就是被偷了。对，被偷了。
1: 丢失的位置是在
8: 房山阳乡商家的地下一层，是一个美食城，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在那丢了之后，您觉得是跟这件事儿有必然联系的？
8: 对对对。
4: 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调取回来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公司材料里，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殷女士时所用的身份证复印件，这更是佐证了殷女士的猜测，之所以被冒用身份，是因为那张丢失的身份证。
1: 我们在这个变更成您是这家公司法人的这个备案信息里边看到，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是您原本丢失的那一张
8: 啊，丢了，然后挂失完以后，他还能继续用。
1: 挂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挂失的？
8: 电话挂失，好像当时是。偷了以后，我也报警了，我就去领取我的那个新的身份证嘛。
4: 殷女士在2011年9月14号申领了新的身份证，这张身份证的有效期是2011年9月14日到2021年9月14日，而此前丢失的身份证有效期是2009年9月7日到2019年9月7日。2015年7月变更殷女士为法定代表人时，用的就是这张旧身份证。
8: 他领了这个新的身份证，然后旧的身份证不就作废了吗？
1: 办了一张新的身份证之后，旧的那张身份证是不是自动的失效过期？这个是我们存疑的一点。
7: 因为市监局这块呢，他只看你的身份证原件和你的复印件一致，他并没有这个能力或者审查你的身份证是不是被挂失了或丢失了，所以说造成了你的名字被冒用的这个可能。
4: 可是仅凭一张身份证怎么就能把自己变更成法定代表人呢？难道不需要本人到场吗？是谁怎么办成的这件事儿呢？
8: 我问了那个工商登记管理这块了，问了他们说是那个可以就是委托别人去办理，但是你手续全了，你拿着身份证或者是拿着你的身份证复印件，拿着那些他所要的那些资料全了，我就能给你办理这些变更。
1: 哦，不用本人去，
8: 不用本人去，
1: 指定委托书，指定李某某向工商机关办理这家公司的登记注册备案手续。

0: 盖的是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公章，
1: 嗯，
0: 是这家公司委托这个人去办这个手续。在这份指定委托书里，代表或代理人郑重承诺，本人确认本次申请中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关证件签字盖章属实，不存在协助申请人伪造或出具虚假文件、证件等违法行为，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下面就有这位李某某作为代表或代理人签字。可就在这份指定委托书承诺之下提供的文件，却让殷女士感到十分不可思议。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这儿写到，会议的决议如下，同意吸收殷女士及唐某某为新股东，签名的呢是之前的两位股东，一个是张某，一个是陈某某。对于备案信息中这两份股东会决议，以及一份执行董事决议和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提到的信息，殷女士表示自己完全不知情。而且更加离谱的是，
2: 哎，这是，这有个签字，
1: 这不是我的签字，
0: 股东亲笔签名，这也是殷女士的名字。这儿还有一处是执行董事决定，
2: 在这个公司章程的最末尾，相当于它有一个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是您的名字，但据您说不是您签的，
1: 不是我签的，完全不一样，跟我签名。
0: 这个时间是2015年的
1: 7月17号。这是我生孩子，你看大兴医院的那个这个单子、病历表、病历本，你看我的签名是这样子的。2015年7月3号。
0: 哦，就是前后不差半个月。
1: 对对对。
2: 这个笔锋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对。
0: 法定代表人的亲笔签名，这个“殷”字，我们发现这一撇它是这样写下来的，但是您据您说，您的这个书写方式，您这个“殷”是打横的第一笔。
1: 对，
2: 在这个工商备案的这个信息上的签名是相当于这一撇是这么画下来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您的习惯写法是
1: 横着
0: 写的。
1: 对对，不是我签的，完全不一样，跟我签名。
3: 看来啊，殷女士丢失的身份证确实存在被某些人冒用的可能性。虽然呢，办理新的身份证之后啊，丢失的身份证件就是注销的状态了。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如果用的不是读卡器读取，光凭肉眼看是难以鉴别这张身份证的状态的。而且呢，按照殷女士的说法呀，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时候需要的相关文件里边，这执行董事签字、公司章程上的签字、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都不是他本人签下的。那么这些文件中所提及的内容真实性，我们也要提出质疑了。就在仔仔细细再看了一遍这些文件之后啊，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0: 我们注意到里边其实都提到了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通州区东路院94号楼的一个门牌号，并且我们从这些文字上可以看出啊，在这个地点是召开了这家公司的股东会，并且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股东和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殷女士以及另外一位股东唐先生都在现场，而且进行了签字。而且这个地址也是这家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营业执照上的住所，也就是它的备案地址。那么这个地点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在这儿能不能获得其他的信息呢？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们也是来到了这儿。这个地点您熟吗？通州这个地点
1: 没来过。
0: 您也在北京生活？
1: 对，我在大兴。
0: 大兴区。
1: 对，大兴区。
0: 因为我们看到您的一些之前产检的一些报告，全都是在大兴区
1: 的
0: 医院。您是在大兴区生活，也从来没跟这个地点发生过交集。
1: 没有，没有。
0: 虽然这家公司目前是已经是吊销的状态，但是我们仍然要去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他的这个注册地址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4: 其实我们也挺奇怪的，因为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处
5: 居民区
4: 、道理说至少应该是一个商住两用的吧。哎，您好。
5: 您好。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的记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在工商信息上，就是这一家公司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它的这个住

0: 所，也跟您确认一下，这是您家的这个地址，这是您家对吧？
1: 对对对，是是。
0: 这是您的公司吗？
1: 不是我的公司
2: 啊，你没拿房产证？
1: 没有。
2: 那你是
1: 什么时候开始？
2: 您这房产证复印件给过别人吗？
1: 没有，我的房产证我没有借过别人，没有给别人。对，因为房产证这东西很谨慎的，没有任何城市。
2: 但是他也用您的这个房屋注册了公司了。
1: 那就是不是我的事情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个人是没有参与任何这里其中的任何一件事。
2: 反正您的也是被冒用。
3: 冒用。不对，那您怎么知道后来您这房间被注册了？
1: 我不知道啊，派出所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事儿，我为啥给我打电话？完了他说你以前住过，我说从来没有通知过。
3: 那时候您可能应该知道这事儿。
1: 对啊，
2: 对，我报了警了吗？不是报了警，警察查的。
1: 对呀、
0: 啊。这个公司从一开始变更过它的地址吗？
2: 没有。
0: 啊，我们看一下它最开始的那个，当时的公司名称还不是这个呢。还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北京海西环三
2: 的那个北京海西环
0: 啊，但是它的住所、这个经营场（括弧经营场所）这个位置一直是在北京市通州区东路苑94号楼。
4: 从这家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给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种种信息来看啊，这个东路苑94号楼是这家公司工商备案的营业场所，并且呢还有多位法定代表人、股东到场，召开过多次股东会议，做出过重大决议。可是啊，记者循着线去追踪，到这个东路苑94号楼这个地址一问，那里的业主啊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和这个事儿毫无关系。这些厚厚的备案资料到底有几句是真话，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的核查。为了进一步解开这诸多的疑点，记者呢也尝试联系了这家公司之前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了解情况。
0: 在事发之后，您跟这个公司试图联系过吗？
2: 跟那个公司的法人联系过，因为他这上面有电话号码。那个人是就是姓陈某。
0: 喂，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叫莫雅兰。您好。喂，可以听到吗？已经显示已经通了。您好，我们其实是想没说话。就挂断了。您之前打通过这个电话是吗？
2: 对，跟他联系了以后，他说是
0: 陈某某，
2: 对，他说是那个他的记忆里是他交给第三方去办理的，去联系第三方看看是一个怎么回事。结果呢，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了。
0: 陈某某是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之前的股东，随后记者也联系了这家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张某。
5: 没有人，
2: 那时间
5: 就干。
0: 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叫莫雅兰。我想问您一下关于北京海西环三商贸。
2: 对，我之前也是这样。
0: 不接了。
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 我打电话问了，然后把这些情况详细的跟他说了以后，他说那个，我认得你是谁啊？你神经病吧？给我打电话。但是他是知道这个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他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公司。
0: 但他也不愿意配合您去做这件事情。
2: 对对对，
7: 这些人你全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吗？
2: 都不认识。
0: 前股东或者是这种前法定代表人会有责任吗？这个上面是股东会决议嘛？
8: 知道。
0: 这是原本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他们同意吸收殷女士，就是这一位，和另外一位唐先生嘛，作为新股东。
7: 如果确实呢，如殷女士所说，不是她本人亲笔签名，这个她完全不知情啊，也没有入资这家公司。作为原股东，明知道没有新的股东被吸收，而且呢要将新的股东作为法定代表人进行工商登记，那这个行为也是无效的甚至是违法的。作为殷女士呢，可以据此起诉这两个股东赔偿她的实际损失。
2: 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先把我从这个公司的法人里边撤出来。因为我是冒用的嘛，撤出来以后其他的再说，再起该起诉起诉走起诉呗。
0: 如果要撤销需要怎么做呢？
2: 就是领取新身份证的那个登记证明，还有社保证明，还有一个笔迹鉴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笔迹鉴定这一块，
5: 鉴定您的笔迹跟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备案信息上的这个签名不是同一个。

0: 人签的，
1: 这不是我造成的，我只是被冒用登记了，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我来承担这笔费用，因为这一笔不是一个小数目，他要三处签名，一处的话我大概咨询了一下，一处是3000，然后三处就是9000块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也不是我的错。
2: 沟通过这个事儿吗？
1: 沟通
2: 过。跟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沟通过吗？
1: 沟通过。
2: 他怎么说？
1: 他说是我也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你本人签字啊。
2: 嗯。
1: 啊。然后我的那个你拿到拿等你得拿到那个鉴定证明，这个签名不是你本人签的，我才能就是给你走这些撤销的手续。
3: 因为他也不跟您不认识、
1: 啊、对，他就是说那个啥，你万一丢了身份证找到了，然后那个用你身份证办理的。
2: 但是我说句不太礼貌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排除这个签名不是您变更了一些书写的方式去写下的呢？
1: 谁会注意故意给自己找事找麻烦呢？我也不认识他们这些人呢，张啥的这些我都不认得。
4: 你说谁傻呀？谁把身份证丢了然后再找到，然后再来注册一个别人的公司，替别人顶了呀。
5: 那么在撤销法定代表人的过程中一定需要笔迹鉴定吗？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是如何考虑这件事儿的呢？对此律师表示，
6: 有的虽然不是本人签名，但是呢最初的时候他也是知道，或者说大概知道自己的身份证是去注册公司了，这种情况也有啊。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这种不完全是被冒用，只是借用的这种情况、
2: 就是我们在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所的角度、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判断您这个身份到底是冒用还是借用，所以他们也需要去佐证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1: 我不是有那两个证明吗？
2: 哪个？您的
1: 就是您我领取新生身份证的证明，还有那个报警记录，不都有的吗？
6: 这个只能证明你去报个你去报案了啊，一定能100%判断你这身份证就是纯丢失，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法律风险的。那现在呢，被冒用的一个前提呢，就是笔迹是不是你签字啊？那这个笔迹呢，我觉得你是有必要做一个鉴定的。现在呢，你认为自己的这个权益被侵害了，或者说你认为你的名字被冒用了，这个举证责任应该在你。所以说呢，首先需要你做这个笔迹鉴定，将这个鉴定结果交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吧，他们会做调查去核实，他可能会调你的档案，会做一些笔录，这样的话呢，他们核实之后认为判定你确实是被冒用的姓名，成为公司的法人代表人的情况下，那他可以给你撤销啊。但是撤销之后，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他也有权利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甚至这家公司他也可以进行处罚。这里边肯定有直接责任人，你可以起诉直接责任人，要求他承担你的损失。
2: 这个直接责任人有可能是
1: 侵犯人吗？
6: 直接责任人看是谁啊指使或者说去做的这个行为啊，这个行为人就是直接责任人，有可能是咱们的公司，也有可能是股东啊法人啊，具体呢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7: 客观的说呢，从目前殷女士能够提供的证据来看，市场监管部门确实无法完全认定撤销的依据，所以呢这笔迹鉴定啊还是有必要走的流程。但是呢殷女士感觉自己啊冤到家了，三处笔迹鉴定一共是9000块钱，这不是一小数啊，凭什么自己出呢？即便事后可以追责，但是责任人在哪儿呢？就算打官司不也得折腾吗？自己这是招谁惹谁了？估计大家看到这儿啊，可能会有观众想了，既然殷女士已经是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了，那怎么就不能直接注销掉这公司呢？那不就一了百了了吗？可是啊，从法律上还真不是这样的。
1: 你之前
4: 以后就证明我过证了，过证了这家公司是我的，我承认这家公司是我的，以后如果是出现其他的罚款呀，或者是税款罚额，都由我来承担的，但是我承担不了那么大的那个风险。
6: 注销有严格的流程，要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
8: 因为撤销是风险最低的，相当于能把你这个
3: 就是这期间出的责任就是不用承担了。
8: 对，
3: 但如果是注销，
8: 后期再冒出来什么债务什么的，可能还是你的。
3: 是这个逻辑，
1: 我承担。
6: 对，你因为你公司啊主体进行消灭的时候，你要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而且你的作为股东你要进行承诺，如果一旦发生这个未报知的债权，出现新的债权人，那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我的诉求就是撤销呀，撤销我的这个法人。

0: 其他的资料您都全，还差一个就是笔迹鉴定。
1: 殷女士表示，听了律师的说法，也理解为什么要做笔迹鉴定了。但是三处笔迹鉴定需要9000元左右，着实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笔迹鉴定有没有可能少做一些呢？随后，记者也跟随殷女士来到了属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
2: 哎，我是殷，就是之前身份证被冒用了那个。
0: 您好，是这样的，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们也是想就他这个事儿了解一下情况。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所以啊，我们就在场外进行等候。今天沟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新进展吗？
2: 后来他们那个大领导，然后也去跟他聊了一下，他把我叫过去以后聊了一下，说是先把这些就是我的证据，先留下提交给这个陈所，看看就是后续能不能就是跟上面申请，尽量是少做。
0: 当然尊重他们的这个操作的流程，但是就您这个情况，我们在保证真实性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少做。
2: 就往前迈进了一步，最起码是接待了这个我的证据啥的都上交上去了，最起码往上走了一个台阶吧。
0: 那我们就再等一段时间，看看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进展，也希望您这件事情办理顺利。
2: 好，谢谢。
1: 殷女士的事儿，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而针对此类事件，律师也做出提示：
0: 在身份证丢失之后，如何去避免这种风险的发生？我们自己啊，除了去补办，
3: 这安装抽烟机的厂家反映，对方说呢没有问题，希望关注一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碰到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拨打96168热线，或者呢是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点一个关注，给我们留言，说出呢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4: 爱生活，每一天。

0: 有两种情况会引起春季的这个高血压的情况，但其实张老师告诉我们，因为春天天气的一个现象，
1: 对，
0: 会让我们的血压不稳定，而这个原因经常被忽视，是吗，张老师？
1: 哎，经常有一些倒春寒的现象。我们知道倒春寒就是寒，中医说寒呐、主凝滞，第一是使这血管的管径收缩，第二呢是能够使血管里的血粘稠度增加，那自然血循环就会慢。还有一个，有些老年人呢，他本身的血管弹性就差，针对这一部分寒凝血瘀的高血压，我呀今天给您带了一壶血压稳稳茶，里边啊就有两个成分，放在我们这菜里啊，对我们的菜品的颜色呀、味道啊，都有一定的调节的作用。
0: 这个菜呀，我得跟您渲染一下，我师傅都来了，咱得做个厉害的呀，
2: 必须的啊，
0: 就是黄鱼面，在家里做我们是不太敢挑战，金黄的汤汁很难有那个又明亮又鲜美的味道，
2: 汤浓味鲜，先从变个魔术开始。
0: 来，我们今天的这个黄鱼面能不能金黄、听说是看这碗水，可是现在这水是红色的呀。
2: 对啊，
1: 对，来、注意观察，
0: 你别说橘了，你看橘了、这什么东西啊，加进去了
1: 白醋、
0: 什么东西加上白醋之后就变色了、从红色变成了金黄色，
1: 就交给何老师了。
2: 先把这鱼处理一下好不好、配料呢里边有好多种啊，大家慢慢看，剔一下肉，鱼头先切下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顺着这个地方啊，拿刀直接这么一刀贴着鱼骨下来就行啊，鱼骨的地方给它稍微的切一下，鱼头地方呢我们可以用，但是呢里边大家看啊，这有一个黑膜，然后呢咱们就把这鱼头给它劈一下，这个黑膜给它去掉了，一个是黑膜腥，还有一个哪腥呢，就是头盖骨这点腥啊，腥的这个黑啊要把它刮下去，肚子这点会有一根刺儿连着它啊，拿手顶一下，把这排刺顶起来，然后刀一下去，刀刃是贴着骨刺往上挑着走，一整条鱼肉啊，一根刺儿都没有了，这时候鱼肉了，
0: 干干净净的、
2: 对，干干净净，然后我们把这个剁一下，剁一下以后呢直接的点火熬鱼汤的时候呢，第一步是干嘛呢，煎鱼，我们再来一点油啊，这样呢它就不容易扒锅了，这点鱼骨鱼刺放进去，我们不要着急去动它，那等它稍微的底下形成一点小胶壳啊，然后呢咱们再轻轻的一动，你看这它就一点都不粘了、看到没有、这边呢煎着它，然后呢咱们这里边呢给它加一点咱们的，这是什么知道吗，
0: 什么雪里红、
1: 雪里红，
2: 这雪菜有一什么好处大家知道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腥的作用，而且呢香气呢

0: 特别的个别，所以呢它能增加一个香气，鲜沫就行，味道比较容易出来，不要用太多，有一点就够了。
1: 鱼肉先煎着啊，雪菜也准备好了，那现在我们就问问张老师吧。刚才我闻到那个茶里，我们都看出来有一个跟姜很像的东西，
2: 是的，
1: 也能够给鱼肉去腥，关键还能帮我们降血压，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姜呢？
2: 它叫沙姜，因为这个姜啊大部分产在沙子地里，所以叫沙姜。你看我们大屏上叫山奈，其实是一个东西。那它跟干姜跟生姜有什么区别呢？生姜呢它有点偏于走表散寒，干姜呢它虽然也是温中，但是跟我们的沙姜相比啊，口感上差一点。我们的沙姜你要是闻起来有股檀香味儿，还有一些橘子味儿，特别的好闻，搁在菜里以后呢有一种独特的这种香气。所以我们今天呢选择了沙姜，能温通血脉，我们把这血先给温通了，血管流畅了，把这血压给它慢慢的降下来。
1: 好，我看这个鱼骨煎的也差不多了，是不是啊？
0: 然后呢我们是这里边刚才放了点葱姜，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点料酒
1: 啊。好，
0: 料酒基本上放个有个五克左右就行了。
1: 最后一点腥味也走了。
0: 大火开水一冲，一煮，它这鱼汤就白了。
1: 你看看吧，
0: 我们再试试看，加上变魔术变出来的金汤。哎呦，还真金了！
1: 你别说，
0: 还真金了。
1: 行行行，
0: 这个鱼呢，我们是直接的把它要稍微腌一下啊。腌这鱼的时候，把这个整片的鱼肉就可以啊。这里边呢，我们直接来一点料酒，来一点盐，来一点点的白糖，一点点的淀粉，给它腌入味儿。这是我们北方的黄鱼面啊，金汤里的，
2: 真不错，真不错，
1: 浓不浓郁你就说，而且整个演播间都是这个鱼汤的味道。
2: 是。
0: 鱼汤呢我们先放在这儿，像我们在北方你可以加点咱们的香菇，加点茭白，是不是，加点咱们的雪菜。这道菜里边不光有这些东西，还有一样秘密武器啊，在你那儿了。要让鱼汤香，还得来这个五花肉，然后里边呢来两片大姜大葱，跟着它一起煸炒就行啊。要保持在中火偏小一点的火力啊。上一点点小金黄色，下我们的雪菜，这种菌菇类的东西尽量的来一点油煸炒，这样呢它的香气更浓郁。把这香菇煸的稍微一塌烟儿，我们就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金汤了。
1: 这个血压稳稳茶我们必须得知道配方，你就不光说它稳定血压吧，它就是这个金汤的汤色你也得学呀，对吧？
0: 半勺的白糖，一勺多一点的盐，胡椒粉，再来点料酒，然后咱们把那面条你就这么直接一放，汤汁给它沁过来就行。下完面条以后，我们盖上锅盖，稍微煮个有个三分钟就可以。
1: 好，
0: 你看现在煮了一分多钟了，这面条看见没有啊？它一点都不带粘的，你就不用理它。这边锅里边我们来一点油，黄鱼你看啊，直接把它鱼皮朝下啊，一定要先煎鱼皮那一面，茭白啊，给它往上边一撒，这个面已经快熟了啊。吃那个入汤以后的这个口感
1: 都
0: 可以。黄鱼给它两面煎金黄色啊，你看这一面上金黄色了。我们再把另外一面啊。
1: 今天我们张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血压稳稳茶，帮助我们去温通血脉来达到稳定血压的效果。那第一样就是沙姜，另外一样应该是管颜色的，它是什么呢？
2: 我们看一眼大屏啊，它是什么呢？是苏木。你看它是红颜色的，我手里这个就是苏木。一般以前我们讲过啊，一般红颜色的东西都一定的活血化瘀的功效。我们山奈啊，是给它就是沙姜，给它温通血管了。那这个活血通脉呢，就靠就是这个苏木。它苏木它是一个比较和缓的一个活血剂，我们知道像桃仁啊、红花啊也是活血剂，但是那个就比较猛，它是比较温和的。血压稳稳茶里边本来是一种叫绯红色，我们给加一点醋变成了黄颜色，金黄色。山奈要小一点，山奈五克，苏木十克，就可以了。
1: 鱼肉两面煎好了，
0: 两面煎好了啊，煎成这种金黄色，然后呢我们把这鱼肉往上边一搭。
1: 要我说呀，得先来一口鱼汤，因为这鱼汤不仅说是非常的鲜美，关键还加了张老师带来的血压稳稳茶，温暖的降压的黄鱼背面，就给您上菜喽。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他对他心生好感，
5: 您先见见第二个男生，我觉得挺优秀的。他
6: 我不见，我就见一个就够了。
1: 哎呀，好。
4: 而他却心有所向。
7: 那您说说吧，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咱们明确一下。
5: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7: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0: 吗？
1: 满意啊，他没有负担呢。
0: 可是他没有房子。
1: 没房子，没房子也好说，我那儿有房子，都能住了。
0: 收入是多少？
2: 3000多。
0: 3000多。
1: 那也不少了。
3: 也不差。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6: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士爽朗的性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登场的一号男嘉宾是一名7级钳工，二人沟通顺畅，谈话氛围轻松愉快。
0: 刚才那段诗朗诵是我们女士朗诵的好，还是这个先生朗诵的好？
1: 这俩人都挺对的，挺棒的。
7: 你快说他好。
1: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吧？
6: 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一号男士的故事。
0: 我们先生，你看第二关键词一说就爱出去玩，您这一年得出去几趟啊？
1: 一年出了起码出了4-5趟吧，远道2-3趟。
0: 嗯，
1: 你在郊区的话，也就说是10来趟。
0: 哇，
1: 像没得干，你要干嘛去？下月我到云南玩去，自驾游4辆车，一说7个人。
0: 那云南这次要去哪儿都？
1: 云南就是云南这个缅甸边界那儿，不是交8000跟团队去。
3: 哦，
1: 您自己去的话不行，自己去完很危险。
0: 对，
1: 是吧？
0: 但听说那条线还是挺美的。
1: 对，刚像您说的，对，坐飞机到现场，
0: 对，
1: 坐辆车，哎，或者跟人跟团队安全。
3: 嗯，
0: 云南你开过吗？
1: 一个压力太大。
7: 我去过，在云南西双版纳、昆明待了4个月。
0: 4个月、哦，那算旅居了都。
7: 旅居，我和我妹妹在那租一个旅居，在那嘎玩。一直是到5月9号，太热了。23年疫情结束就去了，一直完了就接着重庆、桂林那，就那一撇子。张家界，
0: 就你们俩。那你们俩怎么也不会开车，怎么去玩啊？
7: 我们就是坐车去啊，在一个地方把这个地方该打卡的地方都打一遍。完了再换一个城市，当时我啥也不会，我现在我都会了，导航啊，买车票啊，订旅店呢，就是旅游那些基本上都会了，查景点啊，就是人不逼自己一把，不知道有多优秀。
8: 所以我就特别支持，尤其是咱们这个60以后啊，都上了岁数，一定要有爱好，而且是超爱的那种。
7: 是，
8: 比如说您喜欢吹葫芦丝。而且大哥喜欢旅游，为什么呢？这是续命的。我们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越来越少，你得保留几样，你就一直爱它，就往死了追它，
1: 对，
8: 这命就延长了。
1: 对，
7: 是。
1: 你说
8: 你要老不动，你说不爱旅游，不爱动，你看我就懒，你看我媳妇就老瞪着我出去旅游，我说不去，但是她说我那各种原因我得跟着去，但是出去以后我就觉得哇，
1: 变了，
8: 爱了，
1: 变了。
8: 一定要有几，要至少2项特别热爱的。
0: 所以我跟你说，姐姐，您一定要珍惜我们先生。就你别看都说爱旅游，爱旅游，其实大多都是女士爱旅游，男士是很少出门的。
7: 对，
0: 所以能真正碰到一个爱旅游的先生，您可得把握好了。一般人不会陪您出去玩去的。
8: 是的，
7: 出去玩他也不愿意看更多的景点。有的人，多数男同志不愿意旅游。大哥，这个喜欢旅游，这个我还是第一欣赏，第一欣赏。大哥愿意旅游，这个不错，因为我愿意玩， 大哥，你看我这一天疯疯癫癫的，这个那个，天天给自己安排的紧紧张张的。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中午休息一下，完了就写稿，写稿明天得熟悉的，明天上小直播上人家台里开始讲。完了你有点时间你吹葫芦丝去在屋，你这一天我这疯疯癫癫的，你能接受？

0: 受了吗？
1: 您不叫疯疯癫癫，那疯疯癫癫，您这过是老话儿。那新话儿没有，就是长寿，长寿就得活动，就得蹦跶，不能跳，是吧？
2: 是这样。您现在是单身生活，所以你排的特别紧。嗯，等未来您真有老伴了，你就排你们俩的节目了。是吧，你肯定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考虑说哎呀我现在这样，你干嘛结了婚还这样啊，结了婚可能共同的东西会更多。
3: 现在是因为孤独，所以要给自己安排得很丰富，到那会儿不孤独了，就可能很多爱好您放下了，葫芦丝吹不好，咱不玩这个了，是不是？咱跟老伴儿研究怎么拍照好看，对吧？怎么发朋
1: 友，我照相还是不错，我也给你照美照，都给你照。哎呦呵，给你照特写，哎呦，都特别美，哎、山水都行。哎
0: 呦，那咱啥也不看，我一看我哥会照相，我一去嘛，
3: 是吧？我们姐姐已经看上您了，啊、就靠您，凭着您这会拍照，她说都行了，
1: 是吧？没事。嗯
0: 哎呀，真好！
1: 我说什么没事啊？嗯，咱先当个朋友吧，先处，找点了解了解。

0: 是给孩子2000块钱帮他还贷款，
1: 是。
0: 那现在我老伴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那我一个比较，我们说一个自强自爱，这个自尊的女性，她就说，那我依然这样，
1: 是
0: 这样吧？
1: 对，
0: 所以对啊，是不一样的。
2: 我这儿钱啊，够咱俩吃，够咱俩喝的，但我不想啊。在背负这个，
0: 人家没有负担，
3: 你对我工资都没有要求了，你还给你2000块钱负担？
2: 退休金2000块钱，您还要给儿子还贷款，那你说我这儿6000块钱退休费，我要跟您旅游去，我再跟您这个那的，再买项链，再买首饰，我真买不起，6000块钱够咱俩吃饭的，对吧？平平安安看病全够，
3: 我有退休钱，我也不用。
2: 关键是负担，我不想找负担，人不错。人我是看着呢，
0: 人有退休金，退休金也不是2000，大哥。
2: 他就说那意思，
0: 对呀、啊，
4: 我觉得您那个谈这个谈早了，这个应该是在什么呢？你们俩哎，先从感情上交流。然后哎，处一段时间了再说这个款项，人家没说让您给出。
2: 我知道，我现在没有时间去再等待了。
5: 你别提这个呀，是不是？你有点介意这个，人家事你介意什么呢？你有什么可介意的？你又不给人还你。
3: 我吧对他也有介意，他这个婚姻这么复杂，我也有介意。但是如果他真的实实在在的对我没有意见，我可以包容了。但是他对我还有介意，只用这2000块钱，他还挺在意的，那就算了，大哥。
2: 行，
3: 是不是？你找那个，你最好找一个带庄园的，带车带房，那是最好。我也祝福你。
2: 行，对。
0: 行，
2: 那就这样，
0: 行，这样我们让姐姐先回观察室，
3: 好不好？好，好。我就是相中这个老大哥，又会拍照，我爱旅游，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我出门就愿意拍照旅游，有个伴儿，这个我最喜欢的了。说实在的，他的优势战胜了弱势了，我所以说我就那个有些冲动想跟他处处，但是他一整这事儿不咋地。
0: 那您说说吧，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咱们明确一下。
2: 要首先，咱男人说男人话啊，还得有模样，还得经济，还得经济实力，还得差不多。
0: 多少算经济实力差不多？
2: 起码拿，对，拿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独立住房吧。你什么都没有，我跟你干嘛去？我给你当打工去。
0: 不是，那我也在想，就当一位女士，比方说长得又好看，退休金在5000以上，她自己又有房子，
2: 人家要不要还两说着呢，一样啊，是吧？人要不要还两说着。
0: 不是，您76了，您说70岁的老太太她能好看到哪里去？我就不能理解你这句话了。70岁了，哪找颜值去啊？找的是善良，找的是她脑子还够使，这就够烧高香了。
6: 啊，不，我打断一下，您想找年龄比您小多少的？
2: 就是60岁左右。
6: 60
2: 左右成的。
0: 60岁左右就是我们中华老师这个年龄差不多吧？
6: 对。
2: 谁您呢？
7: 中华，我都过岁了。
0: 他过了，他60岁左右。
8: 可以。
0: 60岁左右，他为什么找您？您给我个理由。
2: 人家瞧得上我吗？
0: 对呀。
2: 对呀。
0: 为什么找您？他都自己都该问自己了。
2: 不是，他问自己就是他跟你自己条件。跟自己的想法，
0: 对呀、
2: 啊，所以有人就不用你找，有人这东西不用你找，他自己就找你了。
9: 你想找年龄比你小多少的合适？
5: 70上下的这也可以，或者是一边大的。
9: 哦，一边大的您都能接受？
5: 一边，原来我媳妇比我大三岁呢。
0: 哦，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两位女士哈，先看年龄吧，是不是？年龄、住房跟收入吧。
2: 对。
0: 孙女士69岁，公租房，收入在3200。安女士59岁，没有房子，收入在3000以上。这怎么挑呢？59的年龄是合适，但她没有房子；69的有房子，但岁数又大了，
7: 工资都不达标，
0: 都在3000左右。
2: 哎，都不见了。
8: 板上写着两位女士，仔细看一眼，对吧？59岁这个，3000块钱。对于你来讲，房子是不是重要的？你应该考虑这个，对不对？3000块钱给你了，59岁那么年轻伺候着你，你还要找一什么样的？
2: 这个没提伺候我，
8: 别提伺候你，
2: 这不用伺候，
8: 不是不用伺候，59岁达不达标？
2: 达标。
8: 3000块钱也是您的心里边的基本价位，我可以告诉你，你别说你说5000，吹呢，5000块钱别看了。把帽子摘了也不行。
2: 行。

0: 家里
1: 3000块钱，59岁，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他，因为什么？你有房啊，他上你那儿住去啊，是吧？俩人如果说，颜值可以，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记住我这句话。
2: 所以来考虑吗？
0: 听人劝，吃饱饭，听您的。
2: 所以要见一下安女士是吗？
0: 行，嗯，
2: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请上我们的2号女嘉宾，掌声有请。
3: 大家好，
2: 来，先让坐这边来。安红梅59岁，离异，商业退休，北京户籍。对我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3: 嗯，还可以，
2: 还可以。那两位聊一聊哈。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咱都是北京人哈。
3: 啊，是。
0: 行，咱都同一档次，是吧？哦。你有什么说的？您说的。
3: 您住哪儿？
0: 我现在住东四十条呢。
3: 东四十条啊，
0: 平甲街那儿。
3: 哦。您有几个小孩？
0: 现在就一个男孩。
3: 多大了？
0: 90年的，今年36了吧。
3: 哦，那您有那个孙子孙女了？
0: 有一个小孙女，有。
3: 哦，
0: 嗯，我们都是分开着过着。
3: 哦，
0: 他过他的，我过我的。
3: 离得远吗？
0: 不远，就在九仙桥那大山子。
3: 哦，九仙桥，你住东四十条。
0: 我住东四十条。
3: 哦，
0: 我喜欢住平房。
3: 你是离异的？
0: 对，离异的。
3: 哦，多少年了？您离了？
0: 我97年离的。
3: 哦，
0: 97年到现在了。
3: 哦，
0: 一直外头老惦着挣钱，也没挣什么钱，
3: 哦，
0: 就瞎折腾的。
3: 哦，嗯，您别的地方还有房是吗？
0: 我就2处房啊。
3: 儿子住一套，您？
0: 儿子住一套，儿子他妈又给他一套，在七棵树那儿呢。
3: 哦，他有2套房。
0: 嗯，对，他住那个那七棵树那儿呢。大山楼房等于出租的，他让我回去住去，我没回去，我还说喜欢住平房，因为我生在中国楼，长在中国楼，所以我就喜欢平房。
3: 哦，那时候
0: 啊，
3: 那时候就是那个北京城里头是吧？
0: 对，城里头
3: ，
0: 就咱中轴线，北京桥那儿。
3: 哦，平房啊。
0: 平房。
3: 哦，你现在住平房？
0: 对。
3: 哦，愿意住。
0: 两间平房。
3: 哦。
0: 我有自己的那个独立卫生间。有自己厨房，还有储存间。
3: 哦，
0: 我还行，
3: 就一个院子里有自己的卫生间，屋里头。
0: 我屋里头等于这屋里头装一卫生间，装一洗澡间，完了对面厨房，我都自己盖的，自己做的。
3: 哦，
0: 嗯，
4: 这是我的外屋，厨房，这是里屋。这是我的洗澡间和卫生间。
3: 我介绍我自己吧。
0: 好，
3: 我66年的。
0: 您是66年生人
3: 啊？对，属马的。
0: 属马的，对对，属马的。好，
3: 我离异的，没孩子，没要小孩儿。
0: 哦，行，对我来说行，就能接受。
3: 嗯，我是原来在商场上班。
0: 哦，那好。
3: 啊。
2: 那怎么？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0: 满意啊，她没有负担呢。
2: 哦，
0: 是
2: 那是您坐旁边要了解一下她吗？
0: 我当然要了解。
2: 啊，好，来来来，那您坐她旁边。
0: 好，谢谢。
5: 他在看着这个呢，比他岁数小不少呢，小10好几岁呢。
2: 我先问问您哈，您对安女士满意在哪儿啊？
0: 她一个没有负担的。
2: 没有孩子是不是？
0: 啊，她又是北京人，又是城里人。他就干商业的，这点细节点我再稍微否定什么，您可以，
2: 嗯，
0: 可以考虑。
2: 可是他没有房子。
0: 没房子，没房子也好说，我那儿有房子，都能住啊，
2: 哦，
0: 是吧？
2: 这是可以的，是吧？
0: 找点感觉是吧？人家看上我就行，人看不上我别瞎耽误工夫，
2: 哦，
0: 是吧？咱给人家机会，人够给机会。
2: 啊，
0: 是吧？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安女士她这次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2个：走出方寸，拥抱美好，情不投缘，各自安好。嗯，走出方寸是指走出自己的一个小圈子去，是吗？啊，是从什么圈子里走出来了？
3: 我有点那个不太爱表达，说走出内心吧。
2: 啊，
3: 走出内心就是。多接触外边。
2: 嗯，那您现在也的确从家里走出去参与一些比较多的活动什么的吗？
3: 对。
2: 都干嘛去了？
3: 就是参加街道组织的活动，每礼拜3天。 下午
2: 去干嘛呀？
3: 读书读报娱乐。
2: 那会做一些运动吗？
3: 运动很少。嗯，
2: 那有没有每天出去溜溜什么的？
3: 偶尔吧。
2: 嗯，你住哪边啊？
3: 我住海淀区万寿路。
2: 哦，住那边呢。嗯，那离着玉渊潭什么很近呢？
3: 嗯，还行，坐32几站地吧。
2: 对呀，你不出去，这个时候花都开了，嗯，出去转转去。
3: 我很少出去运动，遛弯什么的也不。
2: 那就等于是去社区活动就回家待着了。
3: 差不多。哦，
2: 那没有出去旅游什么的吗？
3: 嗯，去过。去年底去的那个延庆、白洋淀、承德，
2: 都怎么去啊？跟朋友一起？
3: 跟团。啊、
2: 哦，这样的、嗯。
3: 以前去过厦门、山东、越南。
2: 嗯，也出去转了转呢，走了一些地方呢，是吧？您原来做什么工作呢？
3: 商业。
2: 商业是具体做什么？
3: 就是售货员。哦。
2: 卖什么呢？
3: 卖景泰蓝。哟，
2: 那就比较早了是吧？
3: 嗯，对。
2: 然后后来你又做什么了？
3: 后来我就下岗了。最开始那个学校毕业在饭店上班、然后去的那商业，然后后来下岗了，在那商业下岗，然后就一直在家待着没上班。
2: 那靠什么生活呀？
3: 就跟父母在一起呗。哦，
2: 我看您说是没有房子，那您现在住的地儿是？
3: 我现在住的是我妹的房子。哦，
2: 就妹妹可以让您一直住着是吧？
3: 对。啊、哦，
2: 那你们感情挺好啊？
3: 一般，有时候处时间长了也吵架。
2: 你住人家房子呢？这？
3: 他住我的房子呢？他住的是我父爸妈的房子。
2: 哦，所以你们俩就换一下，是不是？
3: 对对对。哦，
2: 那您那边大一点，是不是？
3: 他那个大，他们三口子住，我一个人。
2: 哦，对，就是说嘛，这个父母就是本来你说他住着你的房子是吧？
3: 对，
2: 就是你父母那边房子大嘛，你现在住的这个小，是不是？哦，所以虽然自己名下没房，其实还是有地儿住的，是吧？
3: 特别小。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之前是有过婚姻的，啊，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分开了。
3: 过了一段时间，他家暴，还找第三者。
2: 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呀？
3: 我们是同学，然后毕业以后，然后在外面碰上了。然后就这么联系上了。
2: 他追的您是吧？谈了多久就结婚了？
3: 2年吧。哦，
2: 那谈的时间挺长的。结婚过了多久你就发现他脾气不好？
3: 就过了半年。
2: 统共过了半年。他外边有别人，你怎么发现的呀？
3: 他们家分房了，然后呢他那个带着那女的去那边了，然后我去撞上了。
2: 所以你是提出离婚了？半年的时间，所以你们没有孩子啊？那后来呢？没有别的情感吗？
3: 后来又有一个是我们同事，然后在一块儿，然后联系来往。后来结婚以后过一段时间他就不爱过了，跟他嫂子也有矛盾，因为他们家他俩哥哥他父母还有我们都住一起，然后做饭就是有矛盾。就是
2: 多大的房子住一起啊？
3: 100多平吧，四居室。
2: 100多平的四居室住了最少三家人，他的父母
3: 四家，对，他俩哥哥他父母还有我们。
2: 就合着是兄弟一人一间呗。
3: 对，
2: 但这四家不在一起吃饭。
3: 对对对，自己做自己的。
2: 那一个厨房怎么用啊？他能没有矛盾吗？
3: 我去之前他们就那样，他就是这家做完了然后那家做，然后呢那样，跟他嫂子有矛盾，然后过一段时间他也不爱过了，然后他就说那个离，然后就说协议吧，然后就是走法院，然后俩人就都同意了。然后
2: 这个过了几年？
3: 1年多。
2: 都不长啊，都是很短婚。然后后来就一直单身到现在了。但两段婚姻都没有孩子呀。 当时你没有考虑生一个吗？
3: 我觉得时间太短，
2: 所以几乎一直是单身的状态哈。女士的经历比较简单，跟您比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哈。就是您还想了解什么可以问一下？
0: 看他的想法。
2: 就是如果他同意，你就同意是吗？
0: 估计没问题。他同意我，你同意我，你同意，是吧？
2: 没有房子，收入是多少？
3: 3000多。
2: 三千多，
0: 那也不少了。
6: 也不少了。
0: 不，你一人过还少啊？嗯，没孩子，关键是
1: 啊，对，
0: 他没负担，3000就不少了。
2: 怎么就有孩子就是个负担呢？这点我也一直不理解。很多孩子其实对父母的支持是非常大的，就比方说有的女士一个月可能只有2-3千的收入，但是孩子条件好呀。
0: 我孩子条件好管用啊，我不愿意跟那孩子接触，我孩子关系不好处。
2: 那人家还得跟您的孩子处呢。
0: 他跟我孩子，我还不让他来啊，他来就是半小时就走人。
2: 那您的想法呢？
7: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3: 有责任有担当的。
2: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3: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就伤感情吗？
2: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3: 这太伤感情了。
2: 连结婚，你看您的2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
7: 他曾悉心照料病妻多年，任劳任怨，
5: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
0: 是
5: 合适啊，是不是？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3: 有责任有担当的。
2: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3: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就伤感情吗？
2: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3: 这太伤感情了。
2: 连结婚，你看您的2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
7: 他曾悉心照料病妻多年，任劳任怨，
5: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
0: 是
5: 合适啊，是不是？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 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

0: 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士对一号男士比较满意，两人原本相谈甚欢，但男士顾及女方的经济压力，只好暂时放下这段缘分。
3: 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4: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2: 随后，二号女嘉宾登场，她自身没有子女的情况，让男士觉得相处起来无负担，好感也随之倍增。
0: 那您的想法呢？
5: 我就是岁数太大了，
0: 你能接受吗？
5: 别的我大10岁以内的，
0: 那人家还是不愿意。
3: 对，那就那行了，那你找大10岁的。真的
5: 哦，
3: 真的，嗯，
5: 谢谢，
3: 我要谢谢您。
0: 那我们让先生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3: 谢谢。其实人挺好的，你好，是吧？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一闷，说说话了，叫人不爱听了，就错了。
6: 哦，其实您没很在意那2000块钱是吗？
3: 没在意，就是没有接触之前，还得慢慢的摸索，慢慢的找感觉。
6: 那您看看二号女士呢？
3: 二号女士，人嫌我字比她大呀。
0: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5: 我想找一个人品性格好的，有责任有担当，性格就是，别太沉闷了，
0: 活泼一点的，外向一点的，
5: 阳光一点的吧。那个朝气，有点朝气的。
0: 那您觉得您是一个阳光和有朝气的人吗？
5: 我一般。
0: 所以您希望那样、
5: 对我影响
0: 是吧？
5: 影响一下
0: 啊、还有呢？
5: 有责任有担当的。
0: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5: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又伤感情吗？
0: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5: 这太伤感情了。
0: 连结婚，你看您的2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所以你知道，就是我在跟您沟通的时候哈、您岁数比我大，但我总感觉像在跟一个妹妹聊天一样，我就有一点小小的担心，或者是让您更清楚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不是您自己的状况，是外面是什么样的状况。像责任担当，类似您这种，您说谈不行就又分开了，这怎么行？这就叫责任担当，这真的是大概率的事情。说一点外在的吧，我们可以把控的这些，我可以帮您来把控的这些东西，
5: 必须有房吧？
0: 多大的房？在哪儿的房？这有条件吗？有要求吗？
5: 5环以内的，60平以上的，车最好也有，工资5000以上吧。
7: 老吴是给你量身定做的。
0: 怎么又老吴了？
7: 我年龄过了。
6: 没有。
7: 10岁。
6: 10岁，70。
7: 第二，房子80平。第三，
3: 没有。
7: 工资9000多。第四，5环以里。
0: 那觉得吴先生可以吗？可以，你们俩聊一下。
5: 那聊聊吧。
0: 来聊聊吧。
8: 那么乐说的，能看这么沉稳的，累死了。哄得过行。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哎，我觉得你挺单纯的，真的。
5: 谢谢。
10: 就这种感觉
5: 啊，我经历就比较简单，
10: 是吧？挺单纯的。我有2个孩子，一个1.97米，一个1.91米。
5: 多大了都？
10: 我那老大1981年的，
5: 45。
10: 啊，老二是1994年的，所以我觉得吧，咱俩可能有点就是不匹配的地方，可能也在这儿呢。你那么单纯是吧？你会感觉到有压力，就这个。 我是这么考虑啊，实事求是的说，是吧？因为好多人啊，我跟你说实在的啊，妹妹，就是听到我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就打退堂鼓了。他们就说，他说这个关系啊不太好处，
5: 是不好处。
10: 而且您呢这么单纯，你又没经历过这种家庭，你说
5: 孩子子女，
10: 对，您都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说，是不是？就感觉到时候您会到那个时候会不适应的，这设身处地的。
5: 您跟您儿子他们来往吗？
0: 好，问题的关键来了。
10: 那个老大来往不多，小老二呢，那个跟我有些来往。
5: 都成家了？嗯，
10: 老二还没成家，但是有女朋友了。
5: 哦，
10: 那么他也在那个东五环那儿买的房子。
5: 哦，
10: 嗯，反正都安顿了，他们的收入都比我高得多，倒不用，根本就不用我操心，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这种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有的时候会显得复杂一些，
5: 对，
10: 是吗？还有呢，在这之前呢，我是，在一个企业，在股权问题上呢，也打着官司啊，也有这方面问题，这都是一些实际的一些障碍，需要费脑筋去对付的。是吧？我确实面临着有一些具体问题，实事求是的说，是吧？再有呢，就是，我现在呢还有一条小狗，一直我不知道你对狗怎么样啊？有一条小狗，11岁了。
0: 好，那我现在问你，我们吴叔说了这么多的情况，你现在觉得有压力了吗？
5: 没觉得。
0: 我们吴叔已经想尽办法把他能想到的困难都说出来了，但实际上吴叔的确是如此。当碰到你们两人都是对方对的那个人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如果是别人，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选？如果是跟你在沟通的话，我就会告诉你他不适合你。他用了这么多的困难，其实就是那么一点点，说明他不适合你，明白吗？好，吴叔，
10: 谢谢。
0: 那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我们女士呢？我们女士，哎，在未来的情感生活吧，哈，她可能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是最需要解决的？
4: 我觉得还是定位有偏差，无论以后做什么事儿，或者是做什么决定，包括在找伴侣这么大的事儿，自我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有什么？我能要什么？这个和我想要什么是两回事，我们也不再年轻，也没有那么健康，我们走路也慢了，然后一算我的经济条件，我的退休金大概3000多，我每月的生活怎么，那么我相应的能找一个什么样的伴儿？我觉得这是先给自己定位定准了。人家说了嘛，当你不知道往哪个港口行走的时候，那么什么风都不是顺风。你得先知道我要去哪儿，你才能知道怎么摆这个帆，怎么借这个力，就是把自己的位置先定准，就是我是谁，我有什么，然后才去想我要什么样的人。自己得回去得想，就是哪条对您来讲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您可以是设定为房是最重要的，或者他的工资线是重要的，就是他得达到什么程度啊，或者说这个人，您刚才说人好，人好我理解为什么呢？就是能好好说话的人，对吧？
5: 人品性格好
4: 啊，就是性格嘛，就是可能产生矛盾了，他也能温和的跟您讲这个，说咱俩是有偏差的，而他不是暴怒啊或者打人呢、啊、
5: 对
4: 吧？他有表达，那他就是能好好说话的人。就您看哪个是您心中的第一位？
11: 其实我们特别希望说，哎呀，我自己有点闷，希望找一个比较活络的，是这个意思吗？好引导我。而恰恰这些活络的人啊，他也想找个活泼的，那你呢又觉得哦，我要找这样的，所以往往就是我们想找的人恰恰不选我们。那同时呢，就是责任感。其实你要先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责任感。好，真要遇到事儿，你能不能拎出个儿来？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尤其是男性，他需要女性的包容。你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人在你面前。那同时呢，你希望这个人有责任感，能够包容。那包容你什么？你身上一定有缺点，就哪个缺点你认为你这辈子也改不了，那就需要别人包容，对吧？然后那你就说，哎，这个我有个缺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你能不能包容？对方说这算什么呀？这不算缺点呀，那可能就不成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

0: 你先以人为本，先找人，对吧？找到这个人，我们可以共同去申请公租房。他也没房，正好你也没房，很快就能下来，对吧？那公租房两个人就能有50-60平米，所以我是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先把人给拎清了。啊，找到这个人咱再说。您之前那两次婚姻都是人没找对。
1: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2: 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下一位先生啊，您要不要跟他见一下啊？他的基本情况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李先生铁路职工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那是他的照片。您还可以再了解他的三个方面：
1: 年龄、住房、子女。
2: 李先生75岁，铁路职工退休，河北有房，收入在5000以上，有1儿1女，要不要见一下？
1: 见见吧，
2: 见一见哈。好，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的2号男嘉宾，掌声有请。您好，
3: 看看走路，
2: 来这边坐这边。李广泰，75岁，丧偶，铁路职工退休，河北户籍。跟女士先沟通5分钟，我们先聊一聊，好不好？
4: 行，沟通沟通。
1: 您来过是吧？
4: 来过，来过好几次
1: 了。我在电视上好像见过，眼熟。
4: 来过好几次了，老是不行。
1: 哦，
4: 没演员，
1: 很难，很难。
4: 没演员就是。要说难也挺难的，要说不难也是不难，就看人对了眼就不难了，然后对不了眼就难得厉害了。
1: 各方面条件都合适不容易。
4: 是。
1: 您是婚姻是一次？
4: 一次啊。
1: 1儿1女。
4: 啊，1儿1女啊。
1: 哦。
5: 他这男人条件挺高的。
2: 铁路的这段，您给女士解释解释。
4: 北京工资，北京医保，异地安置。
1: 嗯，
4: 就是这种情况。
1: 嗯，那您现在住河北？
4: 啊，对，北京周边。要是说近呢，地跟地都挨着；要是说远呢，河北省和北京市。
1: 哦，
2: 河北哪儿啊？
1: 住哪儿？
4: 涿州啊。
2: 啊，
3: 涿州。
4: 嗯，
2: 就是退休金跟医保都是在北京，所以在享受北京的这个医疗的。
4: 北京
2: 的，
4: 北京的，北京的医疗，北京的工资。
2: 嗯，
4: 在丰台铁路。
2: 当时没给你们分房子呀？
4: 那阵不是农村户口吗？
2: 哦，
4: 他那阵农村户口，他分不了房子。
2: 嗯，情况就是这样。您觉得怎么样？
1: 河北的，那这岁数太大了，我要找10岁以内的，
2: 就69以内是吧？
3: 70以内，
1: 70以内。
2: 行，那就不考虑先生了，是吗？
1: 嗯。
2: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6: 你想找什么样的？
1: 我想找10岁以内，最少怎么也得10岁以内吧。
6: 那台上的我们那个吴先生呢？
1: 我觉得他可能学历太高了吧。
2: 我们来看看先生的关键词哈，他的原来是你是什么？关键词有2个，还是想找温柔型的，悉心照料，不负岁月。比方说两人有矛盾了，您要的那个温柔型，那个犯脾气犯到什么程度啊？顶多摔个盘子摔个碗就到头了。
4: 那倒不至于。哪个你要咱盘子碗都摔坏了，你不还得买去吗？
2: 所以摔盘子摔碗都不行。那骂你两句行吗？
4: 骂两句
7: 骂行。
8: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4: 对，老吴替我说了，哎，骂骂骂骂你
9: 拧两下呢。
4: 掐两下都行。
2: 哦，
7: 只要别花钱就行。
2: 又上手又上嘴了，您这还温柔呢。啊，那您这之前热线有碰到过觉得还行的聊一聊了没有？
4: 顺义的给我打过电话。
2: 嗯，
4: 昌平呢也给我打过电话。
2: 嗯，
4: 忒远。嗯，不行，忒远。
2: 那聊过吗？
4: 没怎么聊过吧，净听他聊了。反正他说话时候多，我说话时候少。跟这个昌平这个有2天吗？差不多吧。
2: 那后来那小火苗怎么给掐掉的？
4: 他说让我上那儿住去，我就是地儿忒远。要是说什么丰台的呀、房山的呀，你最起码离家近点，这可以考虑考虑。
2: 嗯，
4: 是不是？
2: 那昌平的也是因为太远了，
4: 都是一样啊。我们城南头，他城北头呢。他有一个老妈呢，他离不开他老妈90多岁了，他得伺候他。说上哪不上哪？
0: 哦，就人家让你将来结婚，让您到他们家过去，是这意思吗？
2: 哦，就是去到他家生活，您是接受不了的，是吗？
4: 也可以这么说吧，反正叫我上那儿去，我就是不同意，离家太远了。
2: 那你以后

0: 找一位就一定是女士到您家去生活的是吧？
1: 啊，对。
0: 哦。
1: 你要是说近点的，你要说近点的，说丰台的房山呢，可以这个两头跑着，我也可以上他那去，他也可以。
0: 您那家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1: 破家值万贯呢，你怎么舍不得吃？舍不得多了呗，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哎
0: 呀，那家乡比媳妇儿都重要的话，您就必须得守住自己的家，找一个能招来金凤凰的，是不是啊？
2: 舍不得自个儿家，
3: 他不是舍不得，他不是
4: 俺家乡好，没找心愿，找心愿他早舍得了。
2: 哦，
4: 这男人都这样。
2: 您要是找一个就可以，可以不回自个儿，可以去对方那儿住去。
4: 对呀，哪儿都行啊。
0: 所以您现在要找的一个是什么样的女士呢？户籍不限，有没有房子不限？
1: 那可以上我那儿住去。
0: 那户籍呢？
1: 户籍也现在都没有什么户籍不户籍
0: 啊，
1: 那无所谓。
0: 所以有没有房子也没关系吧？
1: 嗯。
0: 退休金呢？
1: 退休金没什么要求，他要只要是上我，只要是上我那儿去，一切费用我来管呗。是不是就不用他的钱，他的钱他自个儿拿，他自个儿花去呗。
0: 所以您就找一个只要能到您那儿去生活的就行，温柔的女士，对不对？
1: 对，别太脾气别太大，太大了。
0: 不对，我记得原来你那媳妇儿不是脾气就挺大的吗？是不是？
1: 那实在说，现在别找脾气大的。
0: 但您都被人管了一辈子了，
2: 他想翻身当主人了。
1: 别老让人管着，但没说做主任，别老让人管着。
0: 但我跟你说，先生的耐受度一定是很强的，就是之前碰上脾气大的了，几乎是比那个小点都叫温柔的。我现在有点理解了。原来那个是病了是吧？
1: 啊，是。
0: 嗯，他是什么问题来着？
1: 他脑血栓好几种病呢，这以后是没法治了。他那种病，你治疗这治疗那儿那儿那儿那儿不行，治疗那儿那儿不行，没法治了。所以说也就那样了。
0: 就那几年您是怎么照顾的呀？
1: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
0: 那完全离不了人是吧？
1: 那倒是啊。
0: 照顾了多少年啊？
1: 开始没那么厉害，一年那样啊。以后给他奔那个鼻子这儿插管，不能打饭。
5: 嗯，
2: 鼻饲。
1: 嗯，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这个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
5: 是
1: 合适啊？是不是？凭良心
5: 做
1: 不
5: 挺，真是做的挺好，挺好。
0: 他原来是什么工作来着？
1: 没工作，他是农村的呀。
5: 啊，没工作。
0: 所以当时您是在北京工作，然后人家一儿一女拉扯大了，是吧？
1: 是。
0: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最后那段您照顾他也是全了夫妻的情分。
1: 大家好，我是李广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们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现在平常在家干嘛呢？还能种种地什么的吗？
1: 没地可种。
0: 哦，那都干嘛呢？
1: 早晨吃完早饭以后，去公园锻炼身体。
0: 嗯。
1: 骑骑智能自行车，这个划船100次。
0: 嗯。
1: 咕噜咕噜，这个腿肚子。刚刚这个肩膀的这个骨头，
0: 哎呀，这一趟下来也不少时间呢。
1: 反正在一个多小时吧。
0: 对，
1: 在一个多小时完了之后，再跟我们一块儿的那儿，他那儿呢，抖空竹呢，跟他那儿待会儿。
0: 嗯。
1: 完了之后，那边有那个跳舞的，那跳舞的说让这个谁教你跳舞得了。我说得了，我跳什么舞？我跳起两步。
0: 所以其实虽然是一个人生活，但你这周围都是老邻居老朋友的，也不寂寞、啊、是吧？出来玩玩聊个天。
1: 不寂寞，你有时候也挺寂寞的。你说要一进家就一个人，你跟谁说闲话？
0: 村里没有个单身女士啊。
1: 但是女士有，
5: 但
1: 有人跟我说说，有人跟我说那个女的抽烟打麻将
5: 啊，
1: 我最讨厌这样的，一个是抽烟，一个是打麻将的。
5: 对，
1: 我最讨厌这个。哦，反正我以前我是抽烟，但是我现在我不抽烟，我也不打麻将，我最讨厌这个。
0: 所以就村里不合适呗，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再一次求助于选择了哈。
1: 那倒是，不求助选择，我求助谁呀？
0: 那三号要不要见见？我们来看看他的情况。孙女是69岁，住在公租房里，有3200的收入。
1: 他是家是哪儿的？
0: 户籍。来看看，还想了解什么？
6: 北京
0: 户籍。
1: 身高多少吗？
0: 身高体重，1米58，65公斤。
1: 见见也行，见见吧。
0: 行，那我们这样来见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我们来认识认识。好，来有请。你好，来，先去这边。孙玉范，69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我觉得，这个行。哎，哥，啊，这喜快乐。
1: 行。
0: 这能坐在你们家炕头上。
6: 嗯，看看。
0: 那个感觉挺对的。但你们俩到底行不行？你们俩先自我来聊一聊，感觉感觉，好不好？
1: 有什么你可以问我，你问我什么说什么。
6: 我的想法就是找就是和我能近一点的，因为我吧一个人也无子女，再一个我有房，我甚至找一个他有退休金，找个土话说倒插门的都行。
4: 那我去倒插门。
2: 哎，您可以啊。
4: 真的，倒插门我还敢去。人又没孩子，我陪着他。需要上他们去。我签退休费拿6000多呢。
7: 他也可以到您这儿来。
4: 我也有房。
2: 那您对我们这姐姐那时候没印象还行啊。
4: 那看他嫌不嫌我岁数大了呢。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我想找上下两三岁，上下两三岁，我69，而且性格、语言、仪表、说话，
0: 我们说绝对行啊！这仪表不行吗？这说话，我跟你说老开朗了，
6: 挺好。但是我来吧，头一次来，能够广开点门路，就是大家观众们都注重于我的范围内，我的想法。想找一个像带领带这个男士，健谈，有健谈的，我喜欢健谈的。
5: 我觉得他都比我强。
9: 那您觉得没用？
6: 第一感觉。
1: 郭老师说的对。
0: 但我们李先生真的健谈这边这点是。
2: 大姐，您知道这戴眼镜的长什么样的吗？他要找60往下的啊。
6: 那就我这只不过说了找这种情况的形象的。我台下可以知道我就行了。
2: 明白明白。哎，
6: 今天我可以不找。今天我来跟大家认识认识，也是走走这个路子，感觉一下，找找感觉。
2: 对，
0: 行。哎呀，人家还把咱给拒绝了。这本来
1: 拒绝呗。
0: 本来我觉得你们俩真挺合适的，甚至我觉得女士去到我们先生那儿，两人日子应该过得是蛮好的，但也的确他第一次来，就像您第一次来的时候，
1: 是
0: 不是？就是他也需要成长。
1: 是。啊，
0: 好，那这样说，咱先回去歇会儿。
2: 好。
1: 他要说不找老吴这样的，
4: 哎，还行，还考虑考虑，
2: 多聊会儿。哎，
1: 还我还真得跟
4: 多聊。说实话吧，这实话。
1: 他这一说呀，他一说找老吴这样，得了，我还没法给你聊了。你要是真是说。城南的，是这个
4: 城
1: 里的，或者这个城北的，是不是？城北的我就不考虑了。
2: 要是城南的多聊会儿。
1: 哎，城南的我可以多聊会儿，可以两边住。
6: 我的厨艺是红烧肉，让大家尝一尝。
10: 肉真好，
6: 你们自己
10: 好的福利啊！
6: 来尝尝我的手艺。
10: 有俩盒没有？有俩盒，我拿过来一半的。
5: 你甭想，
0: 对，吃完了
2: 别人带走得了。
5: 回家给你做去，挺好吃的，我再来一块。
2: 香，真香，
0: 是吧？
6: 黑猪肉
2: 还不腻，
6: 黑猪肉，
10: 黑猪肉
6: 不腻。
0: 怎么样？这也是
5: 真
0: 的，做的好吃是吗？
2: 您会做红烧肉吗？
4: 会，会做。
2: 对，
4: 炸鱼、炸丸子、溜鱼片、溜肉片，都行。
2: 哎呦，那您厨艺不错。
4: 是啊，
2: 跟我们这女士要好了的话，能拼一拼这主意。
4: 没问题，旅游去就行了。嗯，开车不知道他会不会开，会开车更好。
0: 除了会做红烧肉，还会

0: 做什么？
1: 红烧鱼、椒汁鱼、花姜、地瓜、白煮。
2: 那是
3: 拉丝，白薯，
1: 对，
2: 可以可以。还有什么好吃的？
1: 家常便饭很简单也
2: 都行，包子、饺子什么炸酱面都行，
1: 都行啊，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爱好广泛啊，
2: 爱好。看来不光会做饭，
4: 你是专业学的厨师吗？还是
1: 没有
4: 自创？
1: 没学过。
0: 你拿手的菜是什么？
5: 我拿手我也做红焖肉行。嗯，我在做那个馅饼做得好。
0: 等你再来的时候给我们做
5: 好。
2: 那孙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有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
6: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精通养生按摩，
1: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6: 他多才多艺。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生活每一天。
1: 在城市的街巷之中，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店。
2: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来了，他们家这串儿个儿大。
1: 在这些宝藏店里，吃的是美食，品的是绝活手艺。
3: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4: 绞碎秘方，绞三份。
5: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6: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
5: 哇！
1: 美味一招鲜，烹饪秘诀学会了，您在家还能露一手。
7: 刚好请教一下您，做手抓饭的小窍门。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宝藏店里藏美味》正在播出。
8: 我们要一起去到的一家店呢，是我们京城美食地图的吃货团提供的线索，说是我新疆老乡开的一家专营新疆烤串的铺子。我特别的兴奋啊，我还没去过，但是我提前掌握了一些关于他们家的信息。比如说呢，他们家的很多的这个烤串啊，就是新烤，就和别的地方的这个烤串的味道不太一样。重点是他们家非常有特色的新疆抓饭，就是这个抓饭特别的抢手，抢手到什么程度，来晚了根本吃不着。走着。哇，估计没到6点就来了，就这么多人。您好，您好。听说咱们店就是烧烤特别有名，然后还有抓饭，然后重点是这个抓饭来晚了吃不着是吗？
3: 抓饭一天做一个，只能做一个。
8: 哦，一天只做一锅。
3: 对。
8: 几点开始做每天？
3: 5点半。
8: 几点出锅？
3: 7点左右。现在师傅在桌子那里。
8: 哦，现在师傅在做。啊，行行行，那我去看看，我顺便也看看咱们家这个客人都吃什么呢。哎，
2: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是来了。
8: 哦，
2: 我们就住隔壁，哥几个下班就喜欢吃点新疆烤串。他们家这串儿个儿大，而且又是炭火烤的，羊肉串一炭火烤，这味儿都不一样。
8: 嗯，
2: 对，尤其是咱这师傅又是新疆本地来的，绝对地道。这串
9: 串又大又入味儿，他们家也不贵，
10: 串儿挺嫩的。牛心管啊，肉心、
6: 羊肝，他最爱吃。
2: 羊排好吃，
11: 基本都挺好吃的，还有羊眼，
12: 他烤的特别到火候，又糯又有嚼劲儿，特别好吃。
13: 特别爱吃这家，首先他可以就是自己去前面捡串儿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挑的时候就是新鲜的。
14: 我比较爱吃他们家的抓饭。一个萝卜真的是跟在新疆吃的一样软糯，然后还甜甜的。
15: 他们家抓饭不错，
14: 嗯，
15: 我吃那个肉我觉得挺嫩的，特别鲜。那个抓饭里边的胡萝卜也特别软，
14: 嗯，
15: 然后米饭呢就是软硬适中。
16: 抓饭啊，它是每天就一锅，
14: 嗯，
16: 大概是7点钟吧。你要是来晚了，你就吃不着了。
8: 在一家烤串店里头啊，抓饭那么受欢迎，我觉得肯定有它的独门秘籍，所以我打算去后厨看一看。您好，哇，咱们家那个串是这么点的是吗？这个第一就能看到他们家这品类这么全，第二是我能直接看到这个肉的成色，就是
14: 我觉得一点都不了假，真的
8: 吃的比较放心。而且哇，就是这个选择起来稍微有点困难呀，这么多，这有多少种啊？2、4、6、8、10、12、14、16，那个还里头还有各种的，就是还不只是16种，
17: 哦，
8: 18种是吧？要不这样吧，我闭上眼睛点，行不行？这都是什么呀？
17: 羊肉筋。
8: 哦，哦，羊肉筋。
17: 对，羊肉串。
8: 串
17: 板筋、洋葱，
8: 行，可以，我还挺会点的。行，那我就要我刚选。

0: 了这些，那我去后厨了啊。
1: 先生，您知道这个维吾尔语手抓饭怎么说吗？
0: 你教我一下吧。
1: 现在维吾尔语手抓饭是 polo。
0: polo
1: 对 polo
0: 抓饭，其实我觉得步骤没有那么的复杂，但咱们在家就是做的不香。
1: 是的，
0: 是为什么？
1: 因为有些食材不可缺少的，黄萝卜它是比较甜的，黄萝卜的这个香甜不可缺少在抓饭里边。它比肉很香，而且甜，比较软的。
0: 就是
1: 它煮起来煮完以后五分钟之后它就特别软。
0: 刚好请教一下您，就是几个做手抓饭的小窍门。洋葱用白洋葱还是紫洋葱？
1: 白色的洋葱，没那么辣。黄萝卜、红萝卜、洋葱，一块炒，炒出它的香味儿，炒个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吧。然后再加水，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再加大米，然后肉、羊排或者羊腿，什么都可以。看这个喜欢吃哪个部分，煮完以后它的香味就出来了。
0: 一般来说，这个水比这个。

0: 边吃着手。
1: 哇，这看着就香哎，真的，哇，它煎烤的啊，就是现穿现烤，跟新疆一样，它没有腌制的过程，但是很入味儿。为什么他们家新烤的，就是没有经过腌制的过程，然后还能那么入味儿？就是因为先撒盐，把那个盐的那个咸淡味儿渗进去了之后，快出炉的时候撒孜然和辣椒，就是用那个余温那个热乎气儿啊，把这个调料备熟，然后把那个香味儿渗透在里头。如果撒得太早，孜然和辣椒面容易糊。我刚吃的应该是一串肉筋，我真的是香极了，就是我咬下来这个过程大家可能能看到啊，就是有一个撕扯的这个过程，就是它弹性真的是很好。我负责任的时候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吃到的味道，就是新疆的那个味儿。哇哇，这个肥瘦香真太过瘾了。但是这个碳烤的之后，就是它那个香气真的存在感非常强，就是作为一个新疆姑娘来说，今天真的被征服了。感谢我们京城美食地图的吃货团的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提供的美食线索啊。哦，本队本队，我先来吃一口。这个味儿，黄色的这个黄萝卜啊，肉眼看起来要稍微的多一点，所以就是它的那个来自胡萝卜的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会比平时的那些就是抓饭要明显一点。而且它这个米饭其实是会非常入味儿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平时要是在家做手抓饭的话，能买到黄萝卜，一定不要省略这个步骤。其实我周围爱吃新疆抓饭的朋友还真的不在少数，所以如果您也馋这口的话，可以来他们家尝尝。但是温馨提示是，他们家每天只做一锅，所以一定要赶七点之前来，错过了就没有了。他们家就是专门吃新疆烤串的馆子，这个后厨的师傅们也都是新疆本地人，包括这个凉菜，就是大家的评价也都是非常的地道，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爱吃烤串的朋友，一定要来亲自尝试一下。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朝阳区的广渠门外大街5号富力城 B 区的底商，其实就在这个街的把角的最头了，比较好的。
2: 寻美食提高标准，现场出题考验主持人。
3: 您提提要求吧。
2: 炭后厨挖出核心秘密。
4: 我们自制的一个烧鹅羊，
5: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4: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
2: 一盆花暗藏美食密码，这个线索有点难。
1: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芹菜
6: 没有，
1: 下下打脸。
2: 家家有绝活，烹饪有高招。
7: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8: 小份儿秘方叫三份。
2: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接下来啊，宝藏餐厅探寻的接力棒交到了汪洋手中，同行的嘉宾关阿姨秒变主考官，现场出难题考验汪洋能否完成美食任务。
3: 您提提要求吧。
5: 哦，我提提要求啊，我来的地方首先要有美食，
3: 那必须的。
5: 哎，其次呢，能逛街，
3: 能逛街。嗯，
5: 再有就是年轻人爱来，洋气、
3: 时尚、
5: 朝气、时尚的地方。
3: 你看，
5: 要求不高吧？
3: 这高是不高，要求也不少。但是我觉得今天肯定能满足关阿姨的要求，我带您去一个综合性的商圈。
9: 关阿姨给我提了很多要求啊，想找一个时尚精致的地方，对吧？
5: 是，
9: 而且适合带着妈妈去逛的地方，逛逛街，然后买点小礼物。
5: 哎，
9: 关键是什么？这儿好吃的多。
5: 哎，
9: 吃个粤菜怎么样？
5: 太好了，爱吃啊！
9: 吃粤菜，
5: 哎，可爱吃了。
9: 这儿有家粤菜非常不错，我跟你说，特别是他们家烧鹅，叫烧鹅界的天花板。
5: 这么牛
9: 啊！
10: 这是菜单，来您看一下，
5: 点一个这个招牌的吧，
9: 烧鹅，对，
5: 哎，三清潭烧鹅，这
9: 最招牌的就是烧鹅，
5: 这个一定要尝尝。嗯，
10: 一粒是一只鹅的1/4
9: 啊，
10: 就您是要上庄还是要下庄？
5: 有什么区别啊？
10: 上庄的话，骨头脂肪会少，但肉质会紧实一点，腿呢会比较香，骨头脂肪会多一点。
9: 我跟你说，就是上庄就是上半身，下庄就是下半身，一个是带翅膀，一个带腿的。看您，
5: 我爱吃肥美的，我要这下庄，
9: 下庄
5: 那个要一个古法扣鲍鱼，再要一个萝卜牛腩包，
10: 行，萝卜牛腩包，
5: 反正你请客，我要个、哎、要个甜品吧，
9: 可以，
5: 老香港鲜奶冻，哎，再要一个。

0: 肠粉。
1: 阿姨，赶紧试试这烧鹅，这是人家的招牌，而且就是您那时候有没有去过广东那边玩？就是满大街都那种烧鹅店，
0: 到处都是。
1: 正好跟您说说，你知道为什么那边人爱吃烧鹅？因为历史特别悠久，1000多年前宋代那会儿，然后广东的清远县志就有当地人养鹅的那个记录。农村养鹅特别贵，然后之前我看过一个说法，叫什么叫家有万担粮，不养扁嘴王，这个东西叫扁嘴王。吃的多，长肉还慢，所以就是，除非你有很多粮食，不然都不养它，成本特别高。得吃腿儿，尤其是咱这运气不错，我看这形状
0: 啊，
1: 这应该是左腿儿。
0: 你还能看出左右腿呢？
1: 就是你看他那个拐的那个弧线，能看出左腿右腿吗？
0: 是吗？
1: 就之前有一个这个玩笑话啊，就是你看广东、香港、澳门，人家都会开玩笑说，扁下庄要吃左腿，为什么？说那个鹅呀，它不是站着睡觉吗？站着睡觉一般都是把右腿蜷起来，然后左腿支棱在那儿。
0: 左腿有劲儿。
1: 有劲儿，然后它老运动着，那个肌肉它就紧实。
0: 哎，
1: 但是啊，后来我观察。看一下，那鹅也有用右腿站的，
0: 也有
1: 左腿站麻了站右腿，然后有时候站累了还趴那儿睡。
0: 你看偏见了。
1: 首先，您看它这个烧鹅皮色就特漂亮，
0: 对
1: 吧？就全是那种就跟咱们说烤鸭一样枣红色，然后呢，而且特别匀，所以它那个就是酥脆度怎么样？特别棒，是不是？
0: 听见这酥
1: 咔嚓咔嚓的
0: 吧，咔嚓咔嚓的。
1: 对，而且您看烤完之后，它鹅的这个皮和肉的部分就是四连黑连，然后呢，它稍微有一点中空的感觉，那个脆度是能够保持住的，然后肉的那个嫩度也能保持住。
0: 它这个肉啊，肉嫩还紧实，而且呢，我想象中这个鹅腿应该非常的肥，全是白油。
1: 其实不是吧？
0: 今天这不是。
1: 他们烤制的过程中，会让它那个油脂慢慢烤出去，然后那个油又会浸到它的瘦肉里边去
0: 啊，
1: 所以它很香，但是没有那个肥腻感。
0: 所以呢，上了岁数人吃这个放心吃。
1: 哎，对，您再试试这个，哎，牛腩煲。首先它那个牛腩人家选的就是标准的牛肋，对吧？就是肥瘦，然后带一点筋膜，口感特别棒。
0: 就它这个牛腩吧，就出奇的那个鲜嫩软烂。
1: 对，
0: 这里边这个萝卜啊，刚才我拿一大块，但是这个萝卜呀已经被这个牛腩这个肉汁儿给浸泡了，里边特别的香，那个肉的醇香
1: 特别入味。它不应该是配角，它也是主角。
0: 对，这萝卜入口即化，还不烂，
1: 好吃，
0: 不错。
1: 因为人家舍得废料，你知道，比如一根萝卜，人家其实只用萝卜芯儿，它萝卜芯儿是又软，然后呢又汁水足，同时没有那些萝卜的筋，没有那大筋，吃起来不塞牙。咱家做不舍得呀。
0: 对，不舍得。
1: 这也是人家招牌，古法鲍鱼。其实说是鲍鱼啊，里边还有北菇，然后还有凤爪
0: 啊，
1: 可棒了！我给您来一个。
0: 而且好像这个拌米饭最香了。
1: 对，就是它基本上这个鲍鱼的大小，我觉得得有3指宽，差不多得吧？得3指宽。
0: 它这个挺大的，
1: 个头很足，而且它肉很厚实，对吧？
0: 厚实，而且它这这么大吧，它不老。刚吃这2-3个菜啊，我觉得他家那个每道菜的味儿都不错，
1: 对吧？都很好吃。就是他们家的菜，就是你会发现每个味道都很醇厚、很香，但是它不会说让你觉得油大腻口，不是那种感觉。
0: 对，尤其是这个烧鹅，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吧，我吃了好多次这个烧鹅，但是唯有这个最好吃，
1: 是吧？要不我说这个人能当天花板吗？是有它的道理的。
0: 你今天带我来这个地儿是来对了，但是这个烧鹅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 就光看见吃没见过怎么做的。
0: 对呀，
1: 这样一会儿我跟人大厨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去后厨看一眼？
0: 得嘞。吃了那么多的烧鹅，我今天也要亲眼见识一下这白白胖胖的烧鹅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对，咱先说这鹅个头真是不小啊。我们是采用的广东的黑中鹅，7.5斤左右。因为这个斤数呢，它的鹅皮下的脂肪分布均匀，
1: 就是也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
2: 对，
1: 正好好吃的时候。那一般操作这个烧鹅有几步啊？
2: 采用的第一步呢，我们自制的一个烧鹅羊，然后在里面它的炖的入味，
1: 拿这个盐去搓一下。 一遍，
2: 对，搓一遍，然后更入味。入味以后，我们又做了一个香料。
1: 这个酱要放在哪？
2: 也是放到鹅的肚子里面。
1: 啊，都是放肚子里面。
2: 对对，因为它放到里面以后，让它的鹅整个的就会腌制入味。啊，
0: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2: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哇，对，
1: 这么长时间，
0: 对，它能入味哈，还能进入。
1: 那腌制完之后呢？
2: 腌制完以后，就把这个鹅就肚子里，让它穿起来，穿起来让它。保留它的香味在肚子里面，放完以后呢，我们挂一个皮水，等挂完皮水，然后我们就风干，风干的要经过12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1: 这么长时间，
2: 对对。
1: 哎，大师，我看那个风干柜那个鹅，它都是鼓鼓的，是不是像烤鸭一样，它得充气什么的？
2: 不用，在挂皮水之前呢，我们会采用一个烫皮的一个过程，使让它那个风度了，里面有气，它自然而然的它会。就鼓起来了，
1: 就是靠那个肚子里气体肉胀冷缩是吗？风干，那风干的作用是什么？
2: 是使让它的皮更干，然后到时候会
1: 酥脆感，
2: 酥脆，对啊，
1: 就是它皮如果那个水分太多，出来就没有刚刚您吃那个咔嚓咔嚓那个感觉了，得风干一下。
2: 对，风干完以后我们会烤制，烤制呢，烤制完以后我们再有一个淋油炸鹅的一个过程啊。
1: 这个淋油的作用是什么？
2: 对，是让它的皮质更松化。松化完以后，我们就会更吃起来就达到它一个酥脆的一个效果。
1: 我觉得这家就是他们家的粤菜啊，选择非常多，就是各种粤菜里的经典菜，然后包括海鲜，包括烧味，包括自制的一些点心，
0: 对，
1: 特别是那肠粉，我刚刚大家看了七八种的，
0: 对，
1: 选择也很丰富，
0: 而且到这里来呢，都是晒不着那个淋不着，
1: 对，
0: 特别的放心，这里特别的敞，
1: 交通也方便，
0: 交通也方便，那个停车方便，有地铁直接到楼里，
1: 对，
0: 还有公共交通，
1: 逛逛吃吃的好去处，行了，我们这边反正关阿姨非常满意啊，看看。陈家那边怎么样？
3: 接下来啊，
4: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5: 整个秘方叫三瓣茶，
6: 给了我一盆花，
0: 这是啥意思？
7: 一盆花暗藏美食密码，用它制成核心酱料，令人难以猜透。
6: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芹菜没有，下下打脸。
7: 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宝藏餐厅探寻的接力棒再次交到陈晨手中，可这次啊，美食线索却让他犯了难。一盆开花的薄荷，这到底是什么特色美食呢？
6: 薄荷是吧？但是小声嘀咕一点啊，就是这个薄荷和美食联系起来，一般来说就是最多把它加入到饮品当中，就是有一点清新的感觉。用薄荷做菜能好吃吗？咱瞧瞧去。很会搞情绪价值，抬头看到我就会有好运气。哇哦，哎，说实话，他们家这个装修风格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起先我们导演跟我说，他们家是一家很小清新的店哈，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多是那种比较有那种小清新元素的，没想到它通体都是这种薄荷蓝。
8: 他们家真的是满满的都是细节，所有的这个装潢其实只要能跟色彩搭边的，几乎都是统一的配色。你看，就包括这些工具的小框子、小篮子，其实都是这个薄荷蓝绿色。而且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他们家的菜单什么都有，就是你看主题咖啡，然后全时段的简餐。要不我们还是找店员问一下吧。你好，美女，能可以打扰您一下吗？哎，您好，就是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餐点好像品种特别的丰富。
9: 你看，想喝一些饮品还是简餐？我们这边都有。
8: 就是说，咱家既能喝下午茶，
9: 对，
8: 然后还能
9: 简餐也可以的，
8: 早餐、午餐、晚餐，
9: 对对对，
8: 都可以在
9: 这。晚上也可以喝酒。
8: 哦。还可以小酌一杯。这个薄荷元素是什么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饮品上会搭配这种就是小薄荷叶装饰吗？还是什么？
9: 也不光是在上面会有，其实都有融入在里面。
8: 您有推荐几个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菜品或者是甜品之类的？
9: 餐的话，我会建议您尝试一下我们的辣味青酱油浸虾，然后它我们也是做了一点改良，加入了薄荷的元素。甜品的话，可以建议您尝尝我们的这一款
8: 盆栽倒了提拉米苏。
9: 然后您可以看看这两款菜品融入了哪些薄荷的元素。

们店的这些装潢呀、啊、这些出品其实都能把这个各个年龄段的少女的心全都给一网打尽，所以今天我就帮大家尝尝他们家跟薄荷有关的菜品味道到底怎么样。哦，他刚说找出这两道菜的薄荷的元素，这不是吗？这一个，这一个，这不是薄荷吗？太简单了吧，这我还没吃就已经能尝出来了。那我先尝尝这个虾，这个虾肉吃起来跟我从卖相上去分析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就是你从卖相上看哈、啊、就是感觉它是布满了那个调味料就和其他的各种的那种味道，但其实你吃起来就是它里头完全是虾肉本来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然后呢我整个咽下去回味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点点那个薄荷的那个清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奔着这个薄荷来的，所以就我心里可能有一个对薄荷的一个预期一个预设哈、啊。在做的过程当中撒了一些薄荷碎，反正是能好像是回味能感受到一点就是那个薄荷的那个清新，但是没有那么的浓重啊，就不像是说大家直接喝薄荷饮品或者吃那个薄荷叶的那个碎的那个味道。我再来尝尝这个甜品，这甜品这颜色那就跟薄荷有关啊，它是不是在打奶油的时候加入了那个薄荷叶进去？这个太浓重了，哎，这个好好吃啊！中间这个奶油真的是太舍得放料了，就是你看，它整个除了这个夹心之外，它厚重的这个地方全都是奶油，但是因为它这个奶油里头应该是加了很多的薄荷，就是你一口吃下去，真的就是薄荷的那个味儿直接就冲上来了，然后你整个把那个奶油抿化了之后，发现哎，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很绵软的那个奶的那个香味儿，很清新的薄荷，它没有薄荷的那个辣，但是有薄荷的那个香，

0: 请坐，请坐。因为您刚给我出了一个考题嘛，哦、然后
1: 出来吗？
0: 盛出来了，
2: 在哪里？
1: 这儿。
0: 没有，就是它表面肯定是有那个薄荷元素去装饰。嗯，我知道这是一个混淆我视听的选项。
2: 这边是我们刚刚做的这一款的薄荷。
0: 就是这个打底的这个，
2: 对对对，然后像传统的清茶的话，大部分会用罗勒，然后但是我们这边是改成，
0: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
2: 对对，
0: 芹菜，
2: 没有
0: 芹菜，啪啪打脸，那我就猜不出来了，这什么？
2: 它其实里面我们是比较新鲜的薄荷叶，然后还有意大利香菜，然后加
0: 香菜，
2: 对。然后有一点点蒜，然后黑胡椒、盐，很简单的调料，然后加入橄榄油打碎，打得很细腻。
0: 哦，所以我就说刚才吃那个虾，其实你看着好像就是它表面是有调味料的那个颗粒 的，但是整体你吃起来又是清淡的口味。嗯，哦，所以就是因为酱汁儿它完全都打碎了，然后又是蔬菜纯天然的那个口感。然后这个就很明显了，因为这个首先它那个奶油的颜色就是薄荷的颜色，
2: 对对对，
0: 然后其次就是吃到的时候也是很浓郁的那个薄荷的香味儿。我猜想它可能是用那个薄荷和奶油一起打发的。
2: 您说的很对，你很专业。
0: 其实他们家的人群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商务人士也不少，男生也不少，所以其实他们家喝一个下午茶，聊聊事儿，谈谈心，会会朋友，其实我觉得都挺舒服的。而且因为他们家啊就是有一个落地窗，然后整个这个窗户呢可以打开，就是在阳光透进来的这个下午时段，其实在里头用餐真的氛围感特别的好。而且呢因为他们家这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早 C 晚 A 都能满足，就是早上喝点咖啡，晚上喝点这个小酒，其实我觉得都很惬意，而且呢全时段都有简餐，所以其实无论在他们家打发全天的什么时段其实都非常合适。而且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装潢也非常小清新，包括啊就是如果说请朋友来吃饭呀，请朋友来谈事儿啊之类的，就是这边的伴手礼我觉得也都很值得送人，都能拿得出手，所以大家不妨来打卡一下很清新的一家小店。
3: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4: 接下来后厨探秘一招鲜，制作让人意想不到。
5: 用这个笨这个大铁锅生炒的食材，
6: 不焯水。
5: 对，
6: 不焯水的好处是什么呀？
4: 菜品味道出众，做菜手法老板自有诀窍。
6: 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啊，咱们家铁锅炖啊，好吃的秘诀主要就是这三笨。
4: 美味不停歇，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探寻宝藏餐厅的第四站，火旺带我们来到了一家东北饭馆。听说这里有一道菜不仅香气诱人，它的制作门道更是出人意料。
6: 今儿啊我点的这锅啊是排骨炖鸡

0: 锅，主料呢就是一斤的焖鸡，这个一斤的排骨，先验明正身一下啊。通过这个脚呢，您能看出来，黑脚小公鸡。看了一下呢，除了肉之外啊，这里边还有这个苞米啊，东北的油豆角啊，板栗、南瓜，还有这个大土豆。它这个排骨呢，选料也比较精啊，基本上看了一下，都是这种小的顺的肋排。入口之后呢，哎，这个肉香啊非常的浓厚啊，同样的啊，它没有过多那种调味料的香味儿，就是除了肉香之外呢，会有一些淡淡的这个酱香，包括呢会有一些这个蔬菜的清香在里边，而且这个肉呢，因为它选的是这种小的寸排，所以肉质啊特别的细嫩，感觉这火候刚刚好，用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1: 人家整个秘方有个讲究，叫三笨。
0: 三笨，笨鸡，笨猪，笨做法，是不是三笨？
1: 咱看看去呗。
0: 走走走，看看去。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啊，咱们家铁锅炖啊，好吃的秘诀主要就是这三笨。让我猜了一下，我想的是笨鸡、笨猪、笨做法，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啊，那咱给大伙儿揭晓一下啊，先看第一个，食材，
2: 食材。
0: 那这食材一下把我这三笨就概括两个了哈。那先说咱们家这个鸡。刚才我也看了，是这个黑脚鸡，对不对？
2: 对对对对，虽然这两个很都是笨鸡，但这个笨鸡的这个发黄，而且爪子黑，这个笨的程度时间更长，这个口感更好。那个可能也是个笨鸡，但是笨鸡的时间周期短，它的口感呢，包括香度都没有这个好。
0: 除了鸡的这个选材比较讲究之外，咱们家这排骨啊，我看这个选的也都是这种小顺排，是吧？
2: 对。
0: 那您这个排骨是哪儿产的呀？
2: 也是东北发过来的。
0: 东北发过来的，
2: 而且选的时候，这后边这都不是是脊骨，脊骨嘛，后边的脊骨都会切掉的，包括头这地方和这个地方都要切掉的，
0: 所以不要。
2: 对对对。
0: 要的就是中间这个肋骨这儿。
2: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样吃着更顺溜一些。
0: 好，那我们看看这第二笨是什么呢？做法，哎，这我也猜对了。那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做法笨是怎么讲呢？
2: 做法笨主要是就是用这个笨那个大铁锅生炒的食材，
0: 不焯水，
2: 不焯水，对对对对，
0: 不焯水的好处是什么呀？
2: 不焯水，营养不流失嘛。炒的时候把那个水分都出去了之后，香度会更好。笨的这种方法呢，更费人工，费时间。
0: 看这食材啊，包括做法啊，这个笨我都猜到了哈。这第三个笨到底是什么呢？哟，老板笨，这怎么？讲了您这个，
2: 我呢可能就那个大胖嘛，那个大胖就是，你瞅长得也比较就是
0: 憨厚
2: 啊，食材啥的我们可能都从东北运过来，因为成本会更高一点。但是东北的气候和南方的气候呢温差不一样，所以东北的口感会更好。这样的话成本高一点，所以大家觉得能利润少了嘛，利润少大伙儿就觉得笨嘛。但是我觉得能还原东北那个味儿，能让大家吃到正宗的笨做法的东北的铁锅炖呢，我觉得这个成本高。一点，我觉得心里还是觉得值得。
0: 哎，这三笨呢，就指的是老板笨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再跟大伙说一下啊，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就是东北的铁锅炖。除此之外呢，像锅包肉啊、杀猪菜呀、包括大拉皮儿，在这儿卖的也是非常的好。具体的位置呢，就在长区长北路关东店北街一号的底商。最近的地铁站呢，是地铁6号线的东大桥站。
3: 美食手店齐聚京城，家家亮出招牌菜，风味独具一格。
4: 赶上节假日啊，不排队几乎是不可能的。
3: 济南排队王，一道非遗菜制作要论秒，出锅速度让人想不到。
4: 从开始往里放，到装完盘28秒。
3: 海鲜价格堪比大排档，品质不输高档酒楼，鲜活秘密全在大桶之中。
5: 为数不多用原产地的海水来养的海鲜，老家它的海水怎么样的，我们就把它运过来来养殖它。天哪！
3: 潮汕特色风味，地道风情完美还原，拍照尝鲜两不误。
6: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到潮汕了？不，我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
3: 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京城首店美味，下周同一时间，美味精彩继续。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让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进贡五月天。

0: 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平时咱们总说啊，人民警察为人民，可是最近在北京朝阳有位男子呢，是连着十几天啊冲进了派出所，对着民警啊是拍桌子大吼，指责民警，这火气啊可不是一般的大。
1: 这也挺奇怪的啊。你要说这民警到底做什么了呀，让这位市民这么激动？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其实啊，这事儿背后不仅复杂，还特别让人揪心啊。这场看似警民争执的背后，其实呢是一场与骗子抢时间、守血汗钱的较量。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去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人民公安为人民，对得起这句话吗？这个公安要含了一点良心都没有，你要怎么拿回流浪的
3: 东西？对着民警怒吼的男子是30多岁的贾先生，连续十几天，他每天都会跑到来广营派出所对着民警发泄怒火。而之所以会那么愤怒，他说是因为民警冻结了他准备要投资的钱。
2: 我筹了70万，但不结卡，我要遭受他们经济损失了。我是不是骗子骗我了？是你跟你们的公安机关耽误了。你要怎么拿回流浪的东西了？你也是公安要含了一点良心都没有。
3: 事情的真相真是他说的那样吗？民警表示，
4: 其实贾先生购买基金被骗，并且已经被深度洗脑，我们怎么说怎么劝都不行，情绪激动的几乎失控，认为我们民警在为难他。
3: 民警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前来广营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的预警通知，当时贾先生正在银行柜台取现，存在被诈骗的风险。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贾先生核实情况，但他却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4: 给出的理由都是用于日常开销，没有被骗，说我们都是搞错了。
3: 没想到五天后预警再次响起，贾先生正在遭遇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于是民警立即找到他当面核查，并对他名下所有银行账户启动了保护性止付，防止资金流向诈骗账户。可面对民警的保护，贾先生却十分抗拒。
2: 我把钱转给你，我愿意转，我不需要公安机关保护我，我亏了我认了。
3: 又过了两天，第三次预警再次响起，贾先生仍在访问涉诈网站，民警再次找到他劝阻，苦口婆心讲了半天，可他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头依然我行我素。为什么贾先生这么执迷不悟呢？听说有高额的回报，贾先生瞬间失去理智，他直接冲进派出所大厅，当着所有人的面拍桌子怒吼，要求解除止付。无论民警如何劝说，贾先生就是不听。随后民警联系到了他的亲属，让亲属帮忙劝说。
2: 我跟我哥也说，我哥就不太相信，我哥说我跟就像跟传销的这个状态特别像，特别就像一夜暴富要发大财了，他是完全被洗脑了。
5: 公安机关呢，我们干工作一定都是有我们的思路跟想法，您相信我们公安局一

0: 竟是在为人民服务。对，
1: 民警调查确认，贾先生遭遇的是所有电信诈骗中洗脑程度最深的一种。骗子用一整套话术、虚假协议、伪造的软件，让受害者看到收益在涨，觉得自己在做一笔正经投资。贾先生所说的高额回报，也正是骗子迷惑他的手段。
2: 我当时不认为自己被骗了，我以为这是暴富的机会，高回报投资都是骗局。
3: 对，一律都是
2: 可以查可以查，自己
3: 看
2: 医生，确实公安机关对我当时确实很复杂，确实自己看医生陷了太深了。
1: 还好贾先生用于投资的70万元被民警及时冻结，没有落入骗子的口袋。
2: 你们公安机关真是守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真替我老百姓考虑了，现在对你们表示真的万分的歉意。
4: 这起案件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个醒，凡是号称内部渠道、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软件都是假的，9611打来的电话一定要接听，这是反诈中心的预警。如果民警上门劝阻，甚至冻结你的账户，不是为难你，而是在帮你止损。
5: 您瞧瞧啊，这位男子呢是冲民警发泄了10几天啊，但是结果呢？结果是民警顶着骂声，硬生生帮他是保住了77万呢。
6: 对啊，您看看啊，这就是当局者迷。那这位男子后来也醒悟过来了，想必啊也是又惭愧又感激。所以以后啊，咱们要是遇到了民警，包括咱们银行工作人员在那儿苦口婆心的劝您，别着急拍桌子啊，冷静一点，好好想一想，别让您那血汗钱啊打了水漂了。
5: 家住在通州区的刘先生两口子啊，最近跟我们的记者倾诉说，近半年来呢，他们是天天饱受噪音的折磨啊，是白天不想回家，晚上睡不好觉。刘先生说啊，尤其最近妻子呢是有孕在身，妻子睡不好觉啊，他也是跟着干着急啊。
6: 是，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你得把这事儿解决才行啊。
5: 所以说啊，刘先生跟妻子啊，真是没少打投诉电话了。
6: 那到底是什么声响把人家两口子折磨成这样呢？我们赶紧去刘先生家里看一看。
7: 家里太吵了。
8: 我在这个家住的话，失眠是每天，我之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7: 我蚊子声音当中听的感觉是噪音的，都是这比蚊子强了100倍。蚊子就是打死之后我们解决掉，但这个不行。
1: 刘先生表示，他在去年购买的这套二手房，等10月份装修好做保洁的时候，发现了屋内有噪音。从入住后的半年以来，是饱受折磨，尤其妻子对声音更加敏感，无奈晚上只能戴着耳塞入睡。
9: 从你的手机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短短的几个月之内，你看这个都有7、8种这样的耳塞。
7: 因为这个耳塞它是用过几次之后啊，它又那个隔音效果就是减弱了，它就只能再换新的，
9: 就只能是频繁的
7: 更换。
1: 那么到底是什么声响呢？
8: 这个声音就是咚一声，这个是白天都这样，夜间的话更明显。
1: 刘先生妻子表示，这种声音不刺耳，平时手机上下载的分贝测试仪也测不出来，但是全屋静悄悄的时候，耳朵却听得格外明显。
9: 那现在咱们先不说话了。
1: 确实，当屋内每个人屏住呼吸时，我们确实听到了他们口中嗡嗡的声音。
9: 哎，停了。
8: 对，
1: 这种声音不刺耳，但持续时间长，从早到晚。那么这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呢？
7: 声音就是从我们这个厨房的一墙之隔，从这个一墙之隔的电梯。
1: 刘先生说的就是他们单元楼的电梯。
9: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7: 只要电梯不运行，这声音就没有；只要一运行，家里就有着嗡嗡的声。这一声，咚咚一声，它这个电梯停的那一瞬间，咚的那个爆炸声，哎，就这个声音，这声是最大的。
1: 那么刘先生隔壁的邻居家会不会听到这种声音呢？
10: 静静的能听到，但是不明显。
1: 同一楼层，为何刘先生家感受明显呢？刘先生说，一方面是他们家厨房与电梯紧挨着，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家是顶楼，顶楼比较特殊。
9: 那这个电梯它是上方是有一个
7: 叫机房，
9: 机房
7: 对，
9: 您带着我们
7: 可以，
9: 看看
7: 可以。
11: 先
3: 在呢，我们是顺着这个楼梯呢来到了房顶。您看，在我右手边这一块是不是就是这个电梯的机房？
7: 对，墙的这个这一侧，那边就是我们家的厨房。
3: 嚯，我们都闻见菜味儿了。这是这个，
7: 这是客厅，然后
3: 从柱子
7: 开始，这头，是我们家的一个
3: 次卧。
7: 这边是主卧的位置，这边就是我们的邻居了。为啥他家声音小呢？就因为他这边他有一段距离，然后我们这边为什么他这个梁他是通过这个固体传导
3: 啊？我们可以看到呢，电梯这个轿厢跟客厅啊和次卧啊有这个梁连接着呢，是吧？
7: 对的。
3: 啊，您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噪音是通过固体
7: 传播传导的
3: 啊？
7: 因为他这个他属于一个低频的一个共振，咱这个共振相当于咱们这个骨传导耳机，那个是相当于是声源，楼板相当于那个骨头啊，所以声音通过这个楼板传下来之后，我家的声音是比较大的。
3: 声音传播的话有空气的传播，
7: 对，
3: 还有这种固体的传播。
7: 液体声音最小，然后气体呢，接下来就是固体传播速度最快。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些，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吧，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半专业的人了。就是周六日没事的时候，我在家里边有咱拿计数器，我都能得到这种电梯运行了多少次。是就是这个，路上怎么数过？真的，哎呀！
11: 可是，在楼顶，我们看到隔壁单元楼跟刘先生家单元楼紧挨着，并且结构看起来一样。那么，他们紧挨电梯的顶楼住户有这种声音吗？
7: 我们这个墙，它是一个单独独立的。它不会，这边的声音不会传到那边。我对象我俩也是觉得那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矫情啊，然后声音这么大，我们受不了。然后我们也去堵过来那个二单元的、三单元的，然后还有那个前面那栋楼的。然后我们隔壁的105号楼的都问了，都没有。然后105号楼他们家这个也有声音，有声音，但是声音只到客厅，到卧室里边就没有声音。他最起码不影响休息啊。
6: 刘先生说啊，他们家的噪音呢，不同于那种刺耳的声响或者是咚咚的声响，而是那种低频的成天嗡嗡的响个不断，这想想也挺折磨人的。
5: 而且他们单元楼的这个电梯啊，是24小时运行的，只有当大家都进入梦乡的时候，就不用电梯的时候，他们家才能安静下来。这无奈之下，两口子也是多方投诉，就盼着家里能够清静清静了。
6: 但是投诉了一圈啊，发现这问题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刘先生妻子是把物业公司以及电梯维保单位起诉到了通州法院。咱们接着往下看。
3: 你是做房产销售的，你们家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顶层啊？
7: 选顶层
3: 是特意选的吗？
7: 对，特意选顶层，就想着顶层没有上面没有住户了，肯定也会比较安静。因为我爱人他是对这个
3: 声音
7: 比较敏感，当时也没考虑到会有一个电梯机房的一个噪音。因为我当时会觉得顶层会漏雨，可能会热，这些我们都能忍受，自己能花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这个声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困扰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只要电梯运行，家里就会有嗡嗡声，然后还有它的一停的时候，那个爆炸声，就咚一声，睡不好觉，也是严重影响到生活。不能为了自己，该把电梯给停了，
8: 没有办法，所以就开始解决各种的解决办法，开始买降噪耳塞也没有用。那其实我情绪就比较崩溃。
12: 我这边的话，除了向物业反馈，还向12345社区，还有住房监督，
13: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
12: 对，我还信访过。
11: 刘先生两口子表示，他们就想要安静的环境，而在每次反映过之后，相关单位也都很积极。电梯的维保单位表示，
14: 通州区市场局测主设备科于2025年11月会同物业我公司对该电梯进行了电梯噪音的检测，并出具了电梯噪声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合格。在物业领导配合下，我公司对该电梯进行了相应的这检噪的一些技术性的操作，机房加装了隔音棉，爆炸阻通都有人咔咔咔全给换新的，缓冲垫这30台电梯就这几台给换了新的。我们做这个三项措施是在该电梯安全运行及噪声合格的情况下做的。
7: 这个声音都他们调了好无数次，才出现最后的这种结果。这是之前比这声音更大。
11: 刘先生两口子这边却表示，现在仍然难以接受，所以起诉到了法院，并且刘先生两口子还表示，他们不认可对方的检测结果，因为物业委托相关部门检测时，参考的标准是《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7: 咱们这个我说的声音呢，是共振引起的一个噪音，它那个测不低频的，检测的就是那个标准选错了，所以它检测报告它也是有问题的。
1: 随后，刘先生表示，妻子委托了一家鉴定机构，专门对屋内的低频噪音进行了检测。那检测结果如何呢？
15: 250赫兹，测量值是44.7分贝，背景噪声值是21.3分贝。就是这个噪声测量值跟背景噪声值的差异，如果超过5分贝的话，就会给人产生他们的专业术语是叫主观烦恼度。
1: 但是对于刘先生家出具的这份检测结果，物业跟维保单位也表示不认可。
16: 被答辩人单方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未与答辩人协商选定机构，鉴定过程未通知答辩人到场。
7: 我们自己做这份，他们其实也知道，只不过具体哪天来做，我们没跟他们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担心他们会把这个电梯给调了，调了之后再做出来数据，他就跟我们现实中不准确呀，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就没告诉他们。
16: 答辩人已充分履行物业管理人之责任，对涉案电梯定期进行了维护保养，维护记录完整彻查。涉案电梯房的建设符合规划设计标准，已通过竣工验收。被答辩人2025年4月9日通过购买二手房方式入住本小区，应当预见已交付使用11年的小区相关公共设备运行可能存在的客观情况。
1: 双方各执一词，目前案件还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6: 现在双方检测的时候啊，参考的是两套标准，到底该用哪把尺子去量呢？双方产生了争议。对于这个案件啊，法院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后续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5: 那近期呢，通州法院也是举办了涉噪声污染纠纷审理情况新闻通报会，提到了对涉噪声污染民事纠纷案件梳理分析发现啊，近年来案件量呢是在明显增长的，且呈现的突出的特点包括啊，事实认定与取证难度比较大，达标扰民问题凸显，也就是说啊，这噪声值虽然达标了，但是呢，仍然对居民正常生活休息造成了实质性的干扰。
6: 对此，通州法院表示，在审理该类案件的时候呢，不能简单的以超标作为侵权与否的唯一标准，而应该结合现场勘验、一般人的合理感受以及专业意见等等，重点要审查这个噪音对于我们的生活安宁以及身心健康是否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要切实守护好群众的耳边安宁。
5: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不少人外出旅游的时候呢，都会选择网约房来解决住宿问题。网约房呢，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旅游者带来了实惠与便利，但是呢，由此引发的各类纠纷啊，也着实是不少。咱们先来说一个案子啊，浙江宁波的小张呢，是将自家闲置的一套住宅当做网约房挂到了互联网平台上，不料呢，是被邻居告上了法庭了。小张想不通啊，说我的房子难道还不能我做主吗？
6: 这个案子呢，经历了一审二审，法院最终审定判决啊，小张要恢复住宅用途。那为什么小张最后会败诉呢？
5: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案情。据检察日报的报道，小张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宅，这房屋交付之后呢，他便将房屋作为网约房使用了，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啊，是发布了房源信息，包括标明了这个价格，对外呢也是接受预定。
6: 跟普通房屋出租不同啊，小张的这个网约房主呢，他是以短租、周租为主，入住的流程全程自助。具体来说啊，就是房客通过网络平台来下单，然后呢，平台就会自动向房客发送身份核验的链接以及入住指南。房客呢需要完成身份信息的登记，随后呢就可以获取这个房屋开门的密码了，并不需要跟小张啊当面去进行交接。退房流程也是如此。
5: 正是这样的经营模式啊，是引发了小区其他居民的不满。您看，同楼层一位邻居呢是多次与小张进行了交涉，希望他能够停止经营网约房，但是呢被小张拒绝了。
6: 多次沟通无果之后啊，同楼层的邻居呢是以对方无证开设民宿、存在噪音扰民、还有陌生人频繁进出、电梯占用等等问题，把小张起诉到了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邻居的诉求呢很明确，就是要求小张啊立即停止对该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房屋的住宅原有用途。
5: 被告小张呢辩解称啊，自己只是将房屋出租了，出租自有房屋呢是无需其他业主同意的，且并未改变房屋的住宅性质，只是通过网约平台呢开展了租赁活动。
6: 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相关人士指出啊，这个网约房跟普通的租房会有一些不同，它主要的区别在于普通出租房呢面向的是特定承租人长期居住，人员稳定，影响范围小，而网约 房面向的是不特定公众，按日计费，并且提供像清洁呀、物品使用啊等等住宿服务，它属于是经营性质的住宿活动，已经实质改变了房屋用途，构成了住改商。
5: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法规啊，《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呢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呢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呢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了

0: 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呢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1: 也就是说啊，根据相关的法律，住改商是必须要取得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业主一致同意才可以啊。而普通的房屋租赁，法律上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因此，法院认为小张实质上啊已经是改变了房屋住宅的用途，属于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但是此举呢，并未取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因此判决小张要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小张呢是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但是被二审法院驳回了。
0: 法院的判决呢，无疑是给广大业主提了一个醒啊，想要经营网约房，首先要厘清网约房和出租房这两者的区别。
1: 没错，简单来说啊，就是普通出租房面向的是固定承租人，租期长，人员稳定，最关键的是啊，对邻居的影响小，而网约房面向的是不特定公众，任何人都可以下单入住，而且是按日计费，租客呢进出也比较频繁，加之租客个人素质啊参差不齐，所以对所在小区以及周边的邻居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也随之放大了。
0: 在这儿呢，我们要再强调一点啊，网约房呢已经构成法律上的住改商，那这种情况呢，事先是必须要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的，注意哈，是一致同意而不是多数同意，也就是说啊，设置整栋的住宅楼，哪怕只有一户邻居反对，这业主呢也不能擅自经营。
1: 那这项法律规定啊，体现的是公平原则。要知道，网约房的收入呢是归房东，但是啊，网约房带来的各类不良影响确实会波及到全楼的所有住户的，而每一位住户其实也都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
0: 那么房东真想合法经营网约房，到底该如何操作呢？在这儿啊，咱们仔细来梳理一下相关的步骤。第一步呢，是要先确认小区管理规约是否允许经营网约房，那部分小区呢是明确禁止此类经营行为的，相关要求呢通常都会白纸黑字地体现在合同之中，业主执意要经营网约房啊，是属于违约行为了。
1: 第二步啊，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取得本栋楼所有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书面同意。其实这一步呢难度最大，但是只要完成了，后续的流程相对就比较简单了。
0: 没错，咱们再来看看第三步啊，按照当地网约房管理规定，向公安等部门备案，配齐消防设备、身份识别设备等等。
1: 经过相关部门的检验合格之后，业主方呢就可以开展网约房的经营活动了。当然了，业主要规范经营，尽量避免噪音扰民等问题，相关经营活动呢是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0: 话说到这儿了，咱们再回头啊，解答一下小张的疑问，这我的房子难道还不能由我做主吗？这答案应该是房东能做主，但是前提是不能损害公共利益，不能给他人造成困扰。咱们说的更直白一点哈，就是不得违背相关的法律法规。
1: 没错，任何人的行为啊都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换句话说啊，只有守住法律底线，这网约房呢才能名正言顺，房东才能安心的经营。另外啊，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网约房的经营者啊，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其他邻居的这种苦恼之上。您就试想一下，如果说为了挣这个钱一意孤行，每天都在邻居厌恶的目光中，您这网约房还能开多久呢？
0: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蹊跷的事故。一名司机呢在高速公路上变道，是突然听到一声异响啊，紧接着有辆车是从后方开了过来，车上的人说啊，你剐蹭了我的车，得赔钱。
1: 这司机当时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就赶紧掏出手机啊，打算报警求助。就在这个时候，对方啊一脚油门就溜了。
0: 话说到这儿啊，明白人应该想到了，这是遇到碰瓷党了呀。没错啊，前不久一个专门在高速公路上碰瓷的诈骗团伙被上海警方是一网打尽。
2: 受害方车主的记录仪显示，去年十一月下旬在高速公路行驶途中突然出现一声异响，一旁的白色小轿车示意其发生碰擦，双方停到了匝道口进一步查看情况。
3: 阿曼你啊，小兄弟，你这要人命，
4: 刚刚压实线了吧？
2: 可当受害者拿起手机准备报警处置事故时，白色小轿车的车主竟一溜烟儿地开走了。属地交管部门接报了这起逃逸事故案后，很快发现了这辆白色小轿车的异样。
5: 我们发现这辆逃逸的奔驰车是一辆套牌车辆，然后后续呢，我们追踪这辆车子的时候，发现这块车呢使用了多块号牌，可能是个有预谋的犯罪。
2: 随后，刑事侦查部门在外地将七名团伙成员一并捉拿归案。很快，他们交代了自己的犯罪手法。

0: 发现目标锁定之后，驾驶员就加速贴靠那辆被选中的目标车辆，然后另一人是将食用完的橄榄核使用这种弹皮弓击打那个被害车辆，然后造成异响，导致被害人呢以为发生了那个碰擦事故。下车之后，其中一人他会上前向被害人索要赔偿款，以此呢吸引被害人的注意。另一人使用这种沙皮纸摩擦被害车辆的同侧车身，造成伪造的一个碰擦事故一个痕迹。
1: 经查，这伙碰瓷团伙在长三角地区流窜作案，已累计得手200余次，非法牟利60多万元。他们专挑匝道附近着急变道的车辆下手，事后以变道承担主责为由进行诈骗。目前该团伙已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给各位司机朋友也提个醒啊，那些碰瓷儿的人啊，如果说看到交警，那就跟耗子见了猫一样，绝对胆虚啊。所以呢，咱们碰到那种可疑的事故，不要私了，直接报警。
3: 前几天在 G85 盈昆高速重庆荣昌段啊，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白色轿车啊，是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呢，竟然在行车道上倒起车了。
2: 而且大伙儿都知道啊，高速上车开得飞快呀，这白色轿车这么一倒，后方的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那现场是险象环生。
3: 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时看到这一幕啊，真的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那么白色轿车司机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4: 这一幕发生在 G85 盈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附近。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突然停车，随后这辆车直接往后倒车，后方驶来的一辆小型货车差点追尾。当时路上车流量较大，整个过程险象环生。
5: 高速公路第五支队荣昌大队民警开展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在 G85 盈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下道口斜车道内倒车，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险些发生交通事故。
4: 经过排查，民警锁定了违法嫌疑人胡某。据胡某自述，当天傍晚，他驾车从主城去往荣昌，由于错过了下道口匝道，为了节省路程和时间，便在高速公路上倒起了车。
5: 因路线不熟悉，又未开启导航，开过了收费站才发现应该下道了，于是便刹车停下来往后倒车，试图倒回匝道口下道。
6: 将会对你本次行为啊，罚款200元，驾驶人记42分。
4: 民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第一项和第85项，依法对驾驶员胡某处以罚款200、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对其驾驶证进行暂扣。胡某需要重新参加学习，在考试通过后才能重新获得驾驶资格。
2: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么接下来呢，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这趟专列啊，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呢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7: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 拉库勒湖往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以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来辜负好胃口了，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8: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身份证啊，毋庸置疑是人一生当中啊最重要的证件之一。可以说呢，没有身份证那真是寸步难行。但是啊，毕竟就是一个小卡片嘛，难免可能会碰到丢失的情况。一旦丢失啊，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哎呦这麻烦了。但是啊，补办一下也就行了。事情啊，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在这儿呢，要给大家提个醒，身份证丢失以后，最好关注一下您名下有没有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公司。有人可能要说了，我只要自己没注册，哪会来公司呢？还真有可能。最近呢，市民殷女士啊，通过热线96168联系到了我们，说她现在呢，不经意之间发现呢，自己名下突然就有了一家公司了，她还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这家公司呢，已经被有关部门吊销了，这可真是啊，给她吓了一跳。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通州区的东路院94号楼。这个地点呢，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是北京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住址。而我身边这一位殷女士是北京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一长串啊，相信屏幕前的观众都是刚刚得知这一信息。我旁边的这位法定代表人殷女士也是最近才得知这件事儿的。
2: 冒用身份证，被冒用的。不是我本人意愿，平白无故我名下就多了一个被吊销的公司。
1: 发现这件事情是在2025年的三月十五号下午。
3: 我有一同学在那个那儿社保局上班嘛，他就说你要是领失业金，你是企业的法人和股东，你就没有资格领那个东西。当时一查，那个有一个电子营业执照，
4: 营业执照上赫然写着殷女士的全名，排除了同名的情况之后，两口子心里只有震惊。
1: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上进行查询，这家公司的完整名称是叫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公司是处于吊销但未注销的状态。
2: 对，
1: 而且上面明确写到该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5: 它的经营范围是销售建筑材料、钢材、石材、五金、胶垫、机电产品，范围挺广，汽车配件、纸制品、珠宝首饰、医疗器械、谷类、豆类等等。
2: 跟这个公司、跟这个人啥的，所有的都没有任何关系，我都不认得。
4: 在事发后，殷女士立刻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调取了这家公司的所有信息。
2: 这都是就是从他注册以来到变更到我那块儿的资料。他2010年注册的，然后2015年变更我为法人的张某，然后变到我这儿了。
1: 原登记内容写的是原本的那个法人张某是一位女士，然后在变更后变成了您的名字殷。
2: 毕竟他有这个有一个公司在这儿，这个公司背后他有没有涉嫌什么违法的事情咱也不知道。
1: 这件事儿对您的生活目前为止有影响吗？
2: 目前来说是没有影响，但是我就是心理上边网上有好多这种的冒名的被注册身份证，然后还有背上债务的，
1: 相当于就此埋下一颗雷，哪天咱没准儿就爆了。

0: 我家缺4.5。
1: 认缴的出资时间是到2030年的4月20号、嗯，这个意味着什么样的风险吗？
2: 就是你认缴出资，是你一个最长的一个期限。嗯。但是如果在公司经营期间啊，产生了一些债务啊，作为你出资人呢，也有义务啊，进行一个按照你的认缴出资额度进行清偿的一个义务。
3: 他现在这个公司已经2020年已经吊销了，
1: 但是吊销是未注销，那他是不是也可能会有一些隐藏风险？
2: 是不是你吊销了，你的这个责任还在，是吧？你的公司说白了只是说暂时的，
4: 不能经营。
2: 对，但是你是作为这个责任主体，那肯定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那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人，他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说公司欠债不能还钱，那你作为法人呢，就可以成为这个失信人员，会影响你这个生活，比如说乘坐高铁呀、高消费呀。
5: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听起来很风光，但那可是深度捆绑着法律责任的。而殷女士呢，连风光都没风光过，就被别人弄成了法定代表人了，而且呢，还是一家被吊销了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就是背上了一颗定时炸弹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了。可是殷女士啊，思前想后，就是没弄明白，这公司法人变更高低得走点手续，要点证件吧，而自己毫不知情，这事儿是怎么办成的呢？她绞尽脑汁回忆之后啊，发现这可能啊跟2011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系。
1: 法人变更的当时，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6: 财务呀，
1: 就在完全不同的一家公司，
6: 对对对，
1: 是能查到社保信息的。
6: 能，可以，
1: 我能看一眼吗？
6: 2015年7月、8月一直是都是这个公司，就这俩。
1: 在2015年7月到8月，也就是您拥有这家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当时您是在这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您的社保是挂在这家公司底下的。
6: 嗯，是。
1: 但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呢？您的身份为什么会安到这个公司的法人身上呢？因为据我们了解啊，更换法人的话，它流程极其繁琐。
6: 我的身份证是2011年丢失的，就是被偷了。对，被偷了。
1: 丢失的位置是在
6: 房山阳乡商家的地下一层，是一个美食城，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在那丢了之后，您觉得是跟这件事儿有必然联系的？
6: 对对对。
7: 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调取回来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公司材料里，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殷女士时所用的身份证复印件，这更是佐证了殷女士的猜测，之所以被冒用身份，是因为那张丢失的身份证。
1: 我们在这个变更成您是这家公司法人的这个备案信息里边看到，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是您原本丢失的那一张
6: 啊，丢了，然后挂失完以后，他还能继续用。
1: 挂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挂失的？
6: 电话挂失，好像当时是。偷了以后，我也报警了，我就去领取我的那个新的身份证嘛。
7: 殷女士在2011年9月14号申领了新的身份证，这张身份证的有效期是2011年9月14日到2021年9月14日，而此前丢失的身份证有效期是2009年9月7日到2019年9月7日。2015年7月变更殷女士为法定代表人时，用的就是这张旧身份证。
6: 他领了这个新的身份证，然后旧的身份证不就作废了吗？
1: 办了一张新的身份证之后，旧的那张身份证是不是自动的失效过期？这个是我们存疑的一点。
2: 因为市监局这块呢，他只看你的身份证原件和你的复印件一致，他并没有这个能力或者审查你的身份证是不是被挂失了或丢失了，所以说造成了你的名字被冒用的这个可能。
7: 可是仅凭一张身份证怎么就能把自己变更成法定代表人呢？难道不需要本人到场吗？是谁怎么办成的这件事儿呢？
6: 我问了那个工商登记管理这块了，问了他们说是那个可以就是委托别人去办理，但是你手续全了，你拿着身份证或者是拿着你的身份证复印件，拿着那些他所要的那些资料全了，我就能给你办理这些变更。
1: 哦，不用本人去，
6: 不用本人去，
1: 指定委托书，指定李某某向工商机关办理这家公司的登记注册备案手续，盖的是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公章。
6: 嗯，
1: 是这家公司委托这个人去办这个手续，
7: 在这份指定委托书里，代表或代理人郑重承诺，本人确认本次。

0: 次申请中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关证件签字盖章属实，不存在协助申请人伪造或出具虚假文件、证件等违法行为，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下面就有这位李某某作为代表或代理人签字。可就在这份指定委托书承诺之下提供的文件，却让殷女士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1: 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这儿写到，会议的决议如下：同意吸收殷女士及唐某某为新股东，签名的呢是之前的两位股东，一个是张某，一个是陈某某。
0: 对于备案信息中这两份股东会决议，以及一份执行董事决议和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提到的信息，殷女士表示自己完全不知情。而且更加离谱的是，
2: 哎，这有个签字，
3: 这不是我的签字，
1: 股东亲笔签名，这也是殷女士的名字。这儿还有一处是执行董事决定，
2: 在这个公司章程的最末尾，相当于它有一个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是您的名字，但据您说不是您签的，
3: 不是我签的，完全不一样，跟我签名。
1: 这个时间是2015年的
3: 7月17号。这是我生孩子，你看大兴医院的那个这个单子、病历表、病历本，你看我的签名是这样子的。2015年7月3号，
2: 哦，就是前后不差半个月。
3: 对对对，
2: 这个笔锋是不太一样的。
3: 对对，
1: 法定代表人的亲笔签名，这个英字，我们发现这一撇它是这样写下来的，但是您据您说，您的这个书写方式，您这个英是打横的第一笔。
3: 对，
2: 在这个工商备案的这个信息上的签名是相当于这一撇是这么画下来的。
3: 对对对对，
2: 但是您的习惯写法是横着写的。
3: 对对，不是我签的，完全不一样，跟我签名。
4: 看来啊，殷女士丢失的身份证确实存在被某些人冒用的可能性。虽然呢，办理新的身份证之后啊，丢失的身份证件就是注销的状态了，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如果用的不是读卡器读取，光凭肉眼看是难以鉴别这张身份证的状态的。而且呢，按照殷女士的说法呀，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时候需要的相关文件里边，这执行董事签字、公司章程上的签字、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都不是他本人签下的。那么这些文件中所提及的内容真实性，我们也要提出质疑了。就在仔仔细细再看了一遍这些文件之后啊，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0: 我们注意到里边其实都提到了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通州区东路院94号楼的一个门牌号，并且我们从这些文字上可以看出啊，在这个地点是召开了这家公司的股东会，并且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股东和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殷女士以及另外一位股东唐先生都在现场，而且进行了签字。而且这个地址也是这家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营业执照上的住所，也就是它的备案地址。那么这个地点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在这儿能不能获得其他的信息呢？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们也是来到了这儿。这个地点您熟吗？通州这个地点
3: 没来过。
0: 您也在北京生活？
3: 对，我在大兴。
0: 大兴区。
3: 对，大兴区。
0: 因为我们看到您的一些之前产检的一些报告，全都是在大兴区的医院。您是在大兴区生活，也从来没跟这个地点发生过交集。
3: 没有。
0: 虽然这家公司目前是已经是吊销的状态，但是我们仍然要去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他的这个注册地址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其实我们也挺奇怪的，因为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处
5: 居民区
1: 、道理说至少应该是一个商住两用的吧。哎，您好。
5: 您好。
1: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的记者。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在公司上信息上，就是这一家公司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它的这个住所也跟您确认一下，这是您家的这个地址，这是您家对吧？
5: 对对对，是
3: 是。
0: 这是您的公司吗？
5: 不是我的公司
6: 啊。你没拿好像
5: 没有？
6: 那您这
5: 什么时候开业？ 您这房产证复印件给过别人吗？
6: 没有，我的房产证我没有见过别人，我没有给别人。对，因为房产证这东西很谨慎的，没有这个证是。
5: 但是他也用您的这个房屋注册了公司了。
6: 那就是不是我的事情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个人是没有参与任何这里其中的任何一件事。
5: 反正您的也是被冒用。
6: 冒用。
7: 那您怎么知道后来您这房间被注册了？
6: 我不知道啊，派出所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这个事儿，我说为啥给我打电话？完了他说你以前住过，我说从来没有住过。
7: 那时候您可应该知道这事儿。
6: 对啊，
5: 对，我报了警了吗？不是报了警，警察查的。
6: 对呀、
2: 啊。这个公司从一开始变更过它的地址吗？
0: 没有。
2: 啊，我们看一下它最开始的那个，
0: 当时的公司名称还不是这个呢。还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北京海西环三
3: 的那个北京海西环
2: 啊，但是它的住所、这个经营场（括弧经营场所）这个位置一直是在北京市通州区东路苑94号楼。
4: 从这家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给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种种信息来看，这个东路苑94号楼是这家公司工商备案的营业场所，并且呢还有多位法定代表人、股东到场，召开过多次股东会议，做出过重大决议。可是啊，记者循着线去追踪，到这个东路苑94号楼这个地址一问，那里的业主啊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和这个事儿毫无关系。这些厚厚的备案资料到底有几句是真话，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的核查。为了进一步解开这诸多的疑点，记者呢也尝试联系了这家公司之前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了解情况。
2: 在事发之后，您跟这个公司试图联系过吗？
3: 跟那个公司的法人联系过，因为他这上面有电话号码。那个人是就姓陈某。
2: 喂，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叫莫雅兰。您好。喂，可以听到吗？已经显示已经通了。您好，我们其实是想没说话。就挂断了。您之前打通过这个电话是吗？
3: 对，打通。跟他联系了以后，他说是
2: 陈某某。
3: 对，他说是那个他的记忆里是他交给第三方去办理的，去联系第三方看看是一个怎么回事。结果呢，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了。
2: 陈某某是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之前的股东，随后记者也联系了这家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张某。
8: 没有人，
3: 你看时间
8: 就干。
2: 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叫莫雅兰。我想问您一下关于北京海西环三商贸。
5: 对，我之前也是这样。
2: 不接了。
9: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3: 我打电话问了，然后把这些情况详细的跟他说了以后，他说那个，我认得你是谁啊？你神经病吧，给我打电话。但是他是知道这个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他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公司。
2: 但他也不愿意配合您去做这件事情。
3: 对对对。
10: 这些人你全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吗？
3: 都不认识。
2: 前股东或者是这种前法定代表人会有责任吗？这个上面是股东会决议嘛。
10: 知道。
2: 这是原本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他们同意吸收殷女士，就是这一位，和另外一位唐先生吧，作为新股东。
10: 如果确实呢，如殷女士所说，不是她本人亲笔签名，这个她完全不知情啊，也没有入资这家公司。作为原股东，明知道没有新的股东被吸收，而且呢要将新的股东作为法定代表人进行工商登记，那这个行为也是无效的啊，甚至是违法的。作为殷女士呢，可以据此起诉这两个股东啊，赔偿她的实际损失。
3: 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先把我从这个公司的法人里边撤出来。因为我是冒用的嘛，撤出来以后，其他的再说，再起该起诉起诉走起诉呗。
2: 如果要撤销，需要怎么做呢？
3: 就是领取新身份证的那个登记证明，还有社保证明，还有一个笔迹鉴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笔迹鉴定这一块。
2: 鉴定您的笔迹跟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备案信息上的这个签名不是同一个人签的。
3: 这不是我造成的，我只是被冒用登记了。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我来承担这笔费用，因为 这一笔不是一个小数目，它要3处签名。一处的话，我大概咨询了一下，一处是3000。

0: 然后三处就是9000块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也不是我的错。
1: 沟通过这个事儿吗？
0: 沟通过。
1: 跟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沟通过吗？
0: 沟通过。
1: 他怎么说？
0: 他说是我也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你本人签字儿啊。
1: 嗯。
0: 啊。然后我得那个，你拿到拿等你得拿到那个鉴定证明，这个签名不是你本人签的，我才能就是给你走这些撤销的手续。
1: 因为他也不跟您不认识、
0: 啊、对，他就说那个啥，你万一丢了身份证找到了，然后那个用你身份证办理的。
1: 但是我说句不太礼貌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排除这个签名不是您变更了一些书写的方式去写下的呢？
0: 谁会注意故意给自己找事找麻烦呢？我也不认识他们这些人呢，张啥的这些我都不认得。
2: 你说谁傻呀？谁把身份证丢了然后再找到，然后再来注册一个别人的公司，替别人顶了呀。
1: 那么在撤销法定代表人的过程中一定需要笔迹鉴定吗？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是如何考虑这件事儿的呢？对此律师表示，
3: 有的虽然不是本人签名，但是呢最初的时候他也是知道，或者说大概知道自己的身份证是去注册公司了，这种情况也有啊。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这种不完全是被冒用，只是借用的这种情况、
1: 就是我们在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所的角度、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判断您这个身份到底是冒用还是借用，所以他们也需要去佐证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0: 我不是有那两个证明吗？
1: 哪个？您的
0: 就是您我领取新生身份证的证明，还有那个报警记录，不都有的吗？
3: 这个只能证明你去报个你去报案了啊，一定能100%判断你这身份证就是纯丢失，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法律风险。那现在能被冒用的一个前提呢，就是笔迹是不是你签字啊？那这个笔迹呢，我觉得你是有必要做一个鉴定的。现在呢，你认为自己的这个权益被侵害了，或者说你认为你的名字被冒用了，这个举证责任应该在你。所以说呢，首先需要你做这个笔迹鉴定，将这个鉴定结果交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吧，他们会做调查去核实，他可能会调你的档案，会做一些笔录，这样的话呢，他们核实之后认为判定你确实是被冒用的姓名，成为公司的法人代表人的情况下，那他可以给你撤销啊。但是撤销之后，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他也有权利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甚至这家公司他也可以进行处罚。这里边肯定有直接责任人，你可以起诉直接责任人，要求他承担你的损失。
1: 这个直接责任人有可能是
0: 侵害人吗？
3: 直接责任人看是谁啊指使或者说去做的这个行为啊，这个行为人就是直接责任人，有可能是咱们的公司，也有可能是股东啊法人啊，具体呢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4: 客观的说呢，从目前殷女士能够提供的证据来看，市场监管部门确实无法完全认定撤销的依据，所以呢这笔迹鉴定啊还是有必要走的流程。但是呢殷女士感觉自己啊冤到家了，三处笔迹鉴定一共是9000块钱，这不是一小数啊，凭什么自己出呢？即便事后可以追责，但是责任人在哪儿呢？就算打官司不也得折腾吗？自己这是招谁惹谁了？估计大家看到这儿啊，可能会有观众想了，既然殷女士已经是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了，那怎么就不能直接注销掉这公司呢？那不就一了百了了吗？可是啊，从法律上还真不是这样的。
1: 一之前
0: 以后就证明我过证了，过证了这家公司是我的，我承认这家公司是我的，以后如果是出现其他的罚款呀，或者是税款罚额，都由我来承担的，但是我承担不了那么大的那个风险。
3: 注销有严格的流程，要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
5: 因为撤销是风险最低的，相当于能把你这个
1: 就是这期间出的责任就是不用承担了。
5: 对，
1: 但如果是注销，
5: 后期再冒出来什么债务什么的，可能还是你的。
1: 是这个逻辑，
0: 我承担。
3: 对，你因为你公司啊主体进行消灭的时候，你要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而且你的作为股东你要进行承诺，如果一旦发生这个未报知的债权，出现新的债权人，那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我的诉求就是撤销呀，撤销我的这个法证，
1: 其他的资料您都全，还差一个就是笔迹鉴定。
6: 殷女士表示，听了律师的说法，也理解为什么要做笔迹鉴定了。但是三处笔迹鉴定需要9000元左右，着实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笔迹鉴定有没有可能少做一些呢？随后，记者也跟随殷女士来到了属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
7: 我是殷。就之前身份证被冒用的那个，来。
1: 您好，是这样的，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们也是想就他这个事儿了解一下情况。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所以啊，我们就在场外进行等候。今天沟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新进展吗？
7: 后来他们那个大领导，然后也去跟他聊了一下，他把我叫过去以后聊了一下，说是先把这些就是我的证据，先留下提交给这个程所，看看就是后续能不能就是跟上面申请，尽量是少做。
1: 当然尊重他们的这个操作的流程，但是就您这个情况，我们在保证真实性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少做。
7: 就往前迈进了一步，最起码是接待了这个我的证据啥的都上交上去了，最起码往上走了一个台阶吧。
1: 那我们就再等一段时间，看看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进展，也希望您这件事情办理顺利。
7: 好，谢谢。
6: 殷女士的事儿，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而针对此类事件，律师也做出提示：
1: 在身份证丢失之后，如何去避免这种风险的发生？我们自己啊，除了去补办，或者报案，这些当事人其实都做过。那有哪些措施还可以防范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3: 如果自己的身份证丢失，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登报，一个公告啊，在市级以上的这个相关的报纸啊，向这个社会大众广而告知一下，我的身份证丢失了。如果再次产生的责任呢，我本人不予负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如果真的其他人再用你的身份证去从事一些违法的甚至一些其他的行为，那我们如果进行了登报公示，那我们可以对抗一些这个不必要的麻烦。
4: 在采访之后呢，我们听到了好消息啊，殷女士告知记者，市场监督管理所表示啊，笔迹鉴定不用三处都做了，可以只做一处。她呢也已经进行了笔迹鉴定，希望接下来的撤销办理流程啊一切顺利。通过殷女士这件事儿呢，咱给大家提个醒儿，这身份证啊丢失以后，最好在市级以上的报纸登报公示免责，能让您呢在保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啊处于有利的地位。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查一下自己名下有没有公司，是否被冒名注册成了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管。那应该怎么查呢？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小程序电子营业执照，输入您的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查询了。下边呢，咱们关注一下厨房的安全。厨房呢是经常用火的地方啊，稍一疏忽可能会引发意外。前不久呢，江西九江一个烧烤店的后厨发生了让人悬心的一幕，咱们看一下现场的视频。当时啊，厨师是一边玩手机呢，一边在热油锅，这锅里啊都已经冒烟了。后来呢，同事把他叫走了，人刚离开，这油锅一下就窜出火苗来，火势呢很快就烧大了。其他店员发现之后啊，立刻拿出灭火器扑救，连喷了三罐都没能控制火势，最后呢拨打了119报警。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啊，很快把火势扑灭了，万幸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厨房用火，这人不能离开，离开厨房切记先关火，边玩手机边热油，差点误了大事，这个习惯可必须得改了。在节目播出期间呢，有不少观众给生活帮帮忙的热线打来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刘女士说呀，14岁孩子4月9号玩某款游戏，被客服诱导用家长手机充值了34800多元，这游戏客服失联，希望关注一下。李女士说呢，本人17岁的儿子4月6号17点在东城区地坛公园西门北侧骑共享单车，扫码之后呢，骑行3步这轮子就爆死了，导致呢后方电动车的女士啊摔倒，并且割伤了下眼睑。交警认定双方无责，平台呢不承认车辆存在问题，希望关注。 这蒋先生说呢，本人所住小区啊，目前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单元楼里边呢有一户租户说呢，家里边有老人等原因呢，不同意改造上下水，导致啊整个单元现在无法进行改造。房主和居委会都做了工作，但是啊这名租户依然是不同意，希望关注。张先生说呢，本人是物业工作人员，得知小区某单元楼三层一户业主家卫生间房顶漏水，本人呢找了4到6层的业主，也请人呢查找原因，但是啊一直找不着漏水点，希望关注。沈女士说呢，本人家里边换完了抽油烟机，这厨房啊即便是不开抽油烟机啊，也会出现很多的油烟，抽油烟机呢本身也不往外排烟，连报警器都被熏黑了。像这安装抽油烟机的厂家反映，对方说呢没有问题，希望关注一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碰到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拨打96168热线，或者呢是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点一个关注，给我们留言，说出呢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8: 爱生活，每一天。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8: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程序，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9: 这幅画真美呀，
20: 你看他们的姿态。
21: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22: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9: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魅动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3: 有责任有担当的。
4: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3: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又伤感情吗？
4: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3: 这太伤感情了。
4: 连结婚，你看您的两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
2: 他曾悉心照料病妻多年，任劳任怨，
5: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
6: 是
5: 合适啊，是不是？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士对一号男士比较满意，两人原本相谈甚欢，但男士顾及女方的经济压力，只好暂时放下这段缘分。
3: 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回，给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4: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2: 随后，二号女嘉宾登场，她自身没有子女的情况，让男士觉得相处起来无负担，好感也随之倍增。
0: 那您的想法呢？
5: 我就是岁数太大了，
0: 你能接受吗？
5: 我大10岁以内的，
0: 那人家还是不愿意。
3: 对，那就那行了，那就找大10岁的。真的哦，真的，
5: 谢谢，
3: 我要谢谢您。
0: 那我们让先生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3: 谢谢。其实人挺好的，你好，是吧？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一闷，说说话叫人不爱听了就错了。
6: 其实您没很在意那2000块钱是吗？
3: 没在意，没在意，就是没有接触之前，还得慢慢的摸索，慢慢的找感觉。
6: 那您看看二号女士呢？
3: 二号女士，人嫌我字比她大呀。
0: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5: 我想找一个人品性格好的，有责任有担当，性格就是，别太沉闷了，
0: 活泼一点的，外向一点的，
5: 阳光一点的吧。那个朝气，有点朝气的。
0: 那您觉得您是一个阳光和有朝气的人吗？
5: 我一般。
0: 所以您希望那样
5: 对我影响
0: 是吧？
5: 影响一下啊、
0: 还有呢？
5: 有责任有担当的。
0: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5: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又伤感情吗？
0: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5: 这太伤感情了。
0: 连结婚，你看您的2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所以你知道，就是我在跟您沟通的时候哈，您岁数比我大，但我总感觉像在跟一个妹妹聊天一样，我就有一点小小的担心，或者是让您更清楚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不是您自己的状况，是外面是什么样的状况，像责任担当，类似您这种，您说谈不行就又分开了，这怎么行？这就叫责任担当，这真的是大概率的事情。说一点外在的吧，我们可以把控的这些，我可以帮您来把控的这些东西，
5: 必须有房吧？
0: 多大的房？在哪儿的房？这有条件吗？有要求吗？
5: 5环以内的，60平以上的，车最好也有，工资5000以上吧。
7: 老吴是给你量身定做的。
0: 怎么又老吴了？
7: 我年龄过了。
0: 没有。
7: 10岁。
0: 10岁，70。
7: 第二，房子80平。
8: 第三，
7: 工资9000多。第四，5环以里。
0: 那觉得吴先生可以吗？可以，你们俩聊一下。
5: 那聊聊吧。
0: 还聊聊吧。
9: 那么乐说的能看这么沉稳的，累死了。哄得过行。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哎，我觉得你挺单纯的，真的。
5: 谢谢。
8: 就这种感觉
5: 啊，我经历就比较简单，
8: 是吧？挺单纯的。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1.97米，一个1.91米。
5: 多大了都？
8: 我那老大1981年的。
5: 45。
8: 啊，老二是1994年的。所以我觉得吧，咱俩可能有点就是不匹配的地方，可能也在这儿呢。你那么单纯是吧？你会感觉到有压力，是这个。我是这么考虑啊，实事求是的说，是吧？因为好多人啊，我跟你说实在的啊，妹妹，就是听到我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就打退堂鼓了。他们就说，他说这个关系啊不太好处，
5: 是不好处。
8: 而且您呢这么单纯，你又没经历过这种家庭，你说
5: 孩子子女，
8: 对，您都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说，是不是？就感觉到时候您会到那个时候会不适应的，这设身处地的。
5: 您跟您儿子他们来往吗？
0: 好，问题的关键来了。
8: 那个老大来往不多，小老二呢，那个跟我有些来往。
5: 都成家了？
8: 老二还没成家，但是有女朋友了。
5: 哦。
8: 那么他也在那个东五环那儿买的房子。
5: 哦。
8: 嗯。反正都安顿了，他们的收入都比我高得多，倒不用，根本就不用我操心，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这种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有的时候会显得复杂一些，
5: 对，
8: 是吧？还有呢，在这之前呢，我是，在一个企业，在股权问题上呢，也打着官司啊，也有这方面问题，这都是一些实际的一些障碍，需要费脑筋去对付的。是吧？我确实面临着有一些具体问题，实事求是的说，是吧？再有呢，就是，我现在呢还有一条小狗，一直我不知道你对狗怎么样啊？有一条小狗，11岁了。
0: 好，那我现在问你，我们吴叔说了这么多的情况，你现在觉得有压力了吗？
5: 没觉得。
0: 我们吴叔已经想尽办法把他能想到的困难都说出来了，但实际上吴叔的确是如此。当碰到你们俩人都是对方对的那个人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如果是别人，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选。如果是跟你在沟通的话，我就会告诉你他不适合你，他用了这么多的困难，其实就是那么一点点，说明他不适合你，明白吗？好，吴叔，
8: 谢谢。
0: 那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我们女士呢？我们女士，哎，在未来的情感生活吧，哈，她可能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是最需要解决的？
4: 我觉得还是定位有偏差，无论以后做什么事儿，或者是做什么决定，包括在找伴侣这么大的事儿，自我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有什么？我能要什么？这个和我想要什么是两回事，我们也不再年轻，也没有那么健康，我们走路也慢了，然后一算我的经济条件，我的退休金大概3000多，我每月的生活怎么，那么我相应的能找一个什么样的伴儿？我觉得这是先给自己定位定准了。人家说了嘛，当你不知道往哪个港口行走的时候，那么什么风都不是顺风。你得先知道我要去哪儿，你才能知道怎么摆这个帆，怎么借这个力，就是把自己的位置先定准，就是我是谁，我有什么，然后才去想我要什么样的人。自己得回去得想，就是哪条对您来讲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您可以是设定为房是最重要的，或者他的工资线是重要的，就是他得达到什么程度啊，或者说这个人，您刚才说人好，人好我理解为什么呢？就是能好好说话的人，对吧？
5: 人品性格好
4: 啊，就是性格嘛，就是可能产生矛盾了，他也能温和的跟您讲这个，说咱俩是有偏差的，而他不是暴怒啊或者打人呢、啊、对吧？他有表达，那他就是能好好说话的人。就您看哪个是您心中的第一位？
10: 其实我们特别希望说，哎呀，我自己有点闷，希望找一个比较活络的，是这个意思吗？好引导我。而恰恰这些活络的人啊，他也想找个活泼的，那你呢又觉得哦，我要找这样的，所以往往就是我们想找的人恰恰不选我们。那同时呢，就是责任感。其实你要先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责任感。好，真要遇到事儿，你能不能拎出个儿来？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尤其是男性，他需要女性的包容。你不可能有一个

0: 完整的人在你面前，那同时呢，你希望这个人有责任感，能够包容。那包容你什么？你身上一定有缺点，就哪个缺点你认为你这辈子也改不了，那就需要别人包容，对吧？然后那你就说，哎，这个我有个缺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你能不能包容？对方说这算什么呀？这不算缺点呀，那可能就不成问题。所以我是觉得你先以人为本，先找人，对吧？找到这个人，我们可以共同去申请公租房，他也没房，正好你也没房，很快就能下来，对吧？那公租房两个人就能有50-60平米，所以我是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先把人给拎清了啊，找到这个人咱再说。您之前那两次婚姻都是人没找对。
1: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2: 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下一位先生啊，您要不要跟他见一下啊？他的基本情况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李先生铁路职工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那是他的照片。您还可以再了解他的三个方面：
1: 年龄、住房、子女。
2: 李先生75岁，铁路职工退休，河北有房，收入在5000以上，有1儿1女，要不要见一下？
1: 见见吧，
2: 见一见哈。好，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的2号男嘉宾，掌声有请。您好，
3: 看他走路，
2: 来这边，坐这边。李广泰，75岁，丧偶，铁路职工退休，河北户籍。跟女士先沟通5分钟，我们先聊一聊，好不好？
4: 行，沟通沟通。
1: 您来过是吧？
4: 来过，来过好几次。
1: 在电视上好像见过，眼熟。
4: 嗯，来过，来过好几次，老是不行。哦，没演员，
1: 很难，很难。
4: 没演员就是，要说难也挺难的，要说不难也是不难，就看人对了眼就不难了。然后对不了眼儿，又难得厉害了。
1: 各方面条件都合适，不容易。
4: 是。
1: 您是婚姻是一次？
4: 一次啊。
1: 1儿1女。
4: 啊，1儿1女啊。
1: 哦。
5: 他这男人条件挺高的。
2: 铁路的这段，您给女士解释解释。
4: 北京工资，北京医保，异地安置。
1: 嗯。
4: 就是这种情况。
1: 嗯，那您现在住河北？
4: 啊，对，北京周边。要是说近呢，地跟地都挨着；要是说远呢，河北省和北京市。
1: 哦，
2: 河北哪儿啊？
1: 住哪儿？
4: 涿州啊。
2: 啊，
3: 涿州。
4: 嗯，
2: 就是退休金跟医保都是在北京，所以在享受北京的这个医疗的。
4: 北京的，北京的，北京的医疗，北京的工资。
2: 嗯，
4: 在丰台铁路。
2: 哎，当时没给你们分房子呀？
4: 那阵不是农村户口吗？他那是农村户口，他分不了房子。
2: 嗯，情况就是这样。您觉得怎么样？
1: 河北的，而且岁数太大了，我要找10岁以内的，
2: 就69以内是吧？
3: 70以内，
1: 70以内。
2: 行，那就不考虑先生了，是吗？
1: 嗯。
2: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3: 你想找什么样的？
1: 我想找10岁，最少怎么也得10岁以内吧。
3: 那台上的我们那个吴先生呢？
1: 我觉得他可能学历太高了吧。
2: 我们来看看先生的关键词哈，他的原来是你是什么？关键词有2个，还是想找温柔型的，悉心照料，不负岁月。比方说两人有矛盾了，您要的那个温柔型，应该犯脾气犯到什么程度啊？顶多摔个盘子摔个碗就到头了。
4: 那倒不至于，哪个是你要咱盘子碗都摔坏了，你不还得买去吗？
2: 所以摔盘子摔碗都不行。那骂你两句行吗？
4: 骂两句，
6: 骂行，对
2: ，
4: 对，老吴替我说了，骂那行，
7: 拧两下呢，
4: 掐两下都行，
6: 只要别花钱就行，
2: 又上手又上嘴了，您这还温柔呢，啊，那您这之前热线有碰到过觉得还行的，聊一聊了没有？
4: 顺义的给我打过电话，
2: 嗯，
4: 昌平呢也给我打过电话，
2: 嗯。
4: 忒远，不行，忒远。
2: 那聊过吗？
4: 没怎么聊过吧，净听他聊了。反正他说话事儿多，我说话事儿少。跟这个昌平这个有2天吗？差不多吧。
2: 那后来那小火苗怎么给掐掉的？
4: 他说让我上那儿住去，我就是地儿忒远。要是说什么丰台的呀、房山的呀，你最起码离家近点，这可以考虑考虑。 嗯，是不是？你
2: 这昌平呢，也是因为太远了。
4: 都是一样啊。我们城南头，他城北头呢，他有一个老妈呢，他离不开他老妈90多岁了，他在伺候他。说上哪儿不上哪儿？
2: 哦，就人家让你将来结婚，让您到他们家过去，是这意思吗？哦，就是去到他家生活，您是接受不了的，是吗？
4: 也可以这么说吧，凡是叫我上那儿去，我就是不同意，离家太远了。
2: 那你以后找一位，就一定是女士到您家去生活的是吧？
4: 啊，对。
2: 哦。
4: 你要是说近点儿的，说丰台的房山呢，可以这个两头跑着，我也可以上他那儿去，他也可以。
2: 您那家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4: 破家值万贯呢，你怎么舍不得？舍不得多了呗，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哎呀，
2: 那家乡比媳妇儿都重要的话，您就必须得守住自己的家，找一个能招来金凤凰的，是不是啊？
3: 舍不得自个儿家，
5: 他不是舍不得，他不是没找心愿，找心愿他早舍得了。
3: 哦，
5: 这男人都这样。
3: 您要是找一个就可以不回自个儿，那可以去对方那儿住去。
5: 对，哪儿都行啊。
2: 所以您现在要找的一个是什么样的女士呢？户籍不限，有没有房子不限？
4: 那可以上我那儿住去。
2: 那户籍呢？
4: 户籍也现在都没有什么户籍不户籍
2: 啊，
4: 倒无
2: 所
4: 谓。所
2: 以有没有房子也没关系吧？退休金呢？
4: 退休金没什么要求。他要只要是上我，只要是上我那儿去，一切费用我来管呗。是不是就不用他的钱，他的钱他自个儿拿，自个儿花去呗。
2: 所以您就找一个只要能到您那儿去生活的就行，温柔的女士，对不对？
4: 对，别太脾气别太大，太大了。
2: 不对
4: 不住。
2: 我记得原来你那媳妇儿不是脾气就挺大的吗？是不是？
4: 那所以说现在别找脾气大的。
2: 但您都被人管了一辈子了。
3: 他想翻身当主人了。
4: 别老让人管着。但没说做主任，别老让人管着。
2: 但我跟你说，先生的耐受度一定是很强的。就是之前碰上脾气大的了，几乎是比那个小点都叫温柔的。我现在有点理解了。原来那个是病了是吧？
4: 啊，是。
2: 嗯，他什么问题来着？
4: 他脑血栓好几种病呢，这以后是没法治了。他那种病，你治到这，治到那儿，那不行，治到那儿那儿不行，没法治了。所以说，也就那样了。
2: 就那几年，您是怎么照顾的呀？
4: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
2: 那完全离不了人，是吧？
4: 那倒是啊。
2: 照顾了多少年啊？
4: 开始没那么厉害，一年那样啊。以后给他奔那个鼻子这儿插管，奔那打饭，
6: 嗯，
2: 鼻饲，
4: 嗯，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这个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
6: 是
4: 合适啊，是不是？凭良心
6: 做的挺，真是做的挺好的，挺好。
2: 他原来是什么工作来着？
4: 没工作，他是农村的呀。
6: 啊，没工作。
2: 所以当时您是在北京工作，然后人家一儿一女拉扯大了，是吧？
4: 哦，是。
2: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最后那段您照顾他也是全了夫妻的情分。
4: 大家好，我是李广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们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现在平常在家干嘛呢？还能种种地什么的吗？
4: 没地可种。
2: 哦，那都干嘛呢？
4: 早晨吃完早饭以后，去公园锻炼身体。
2: 嗯。
4: 骑骑智能自行车，这个划船100次。
2: 嗯。
4: 咕噜咕噜，这个腿，这个腿肚子。刚刚这个肩膀的这个骨头，
2: 哎呀，这一趟下来也不少时间呢。
4: 反正得一个多小时吧。
2: 对，
4: 得一个多小时。完了之后呢，再跟我们一块儿的那儿，他那儿呢，抖空竹呢，跟他那儿待会儿。
2: 嗯。
4: 完了之后那边有那个跳舞的，那跳舞的说让这个谁教你跳舞得了。我说得了，我跳什么舞？我跳起两步。
2: 所以其实虽然是一个人生活，但你这周围都是老邻居老朋友的，也不寂寞，是吧？出来玩玩聊个天，
4: 不寂寞，不寂寞，你有时候也挺寂寞的。你说要是一进家就一个人，你跟谁说闲话？
2: 村里没有个单身女士啊。
4: 单身女士有，
6: 不敢招人。
4: 有人跟我说说，有人跟我说那个女的抽烟，打麻将
6: 啊。
4: 我最讨厌这样的，一个是抽烟，一个是打麻将的。
6: 对，
4: 我最讨厌这样的。
2: 哦，
4: 反正我以前我是抽烟，但是我现在我不抽烟，我也不打麻将，我最讨厌这样的。
2: 所以就村里不合适呗，是不是？
4: 是。
2: 所以再一次求助于选择了哈。
4: 那倒是，不求助选择，我求助谁呀？
2: 那三号要不要见见？我们来看看他的情况。孙女是69岁，住在公租房里，有3200的收入。
4: 他是家是哪儿的？
2: 户籍，来看看，还想了解什么？
7: 北京，
2: 北京户籍。
4: 身高多少吗？
2: 身高体重，1米58，65公斤。
4: 见见也行，见见吧。
2: 行，那我们这样来见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我们来认识认识。好，来，有请。你好，来，先去这边。孙玉范，69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我觉得，这个行。
8: 哎，
2: 哥，
4: 啊，
2: 这行。快乐。
4: 行。
2: 这能坐在你们家炕头上。
8: 嗯，太美。
2: 那个感觉挺对的。那你们俩到底行不行？你们俩先自我来聊一聊，感觉感觉，好不好？
4: 有什么你可以问我，你问我什么说什么。
8: 我的想法就是找就是和我能近一点的，因为我吧一个人也无子女，再一个我有房，我甚至找一个他有退休金，找个土话说倒插门的都行。
5: 那我去倒插门。
3: 哎，您可以啊。
5: 真的，倒插门我还敢去。人有没孩子，我陪着他。我签退休费拿6000多呢。
9: 他也可以到您这儿来。
5: 我也有房。
3: 那您对我们这姐姐，那说明印象还行啊。
5: 那看他是嫌不嫌我岁数大了呢。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我想找上下两三岁，上下两三岁，我69，而且性格、语言、仪表、说话，
2: 我们说绝对行啊！这仪表不行吗？这说话，我跟你说老开朗了，
8: 挺好。
2: 哦，
8: 但是我来吧，头一次来，能够广开点门路，就是大家观众们都注重于我，我的范围内，我的想法。想找一个像带领带这个男士，健谈，有健谈的，我喜欢健谈的。
6: 我觉得他都比我强。
11: 那您觉得没用？
8: 第一感觉。
11: 郭老师说的对。
2: 但我们李先生真的健谈这边这点是。
3: 大姐，您知道这戴眼镜的长什么样的吗？他要找60往下的
2: 啊。
8: 那就我就只不过说了找这种情况的形象的。我台下可以知道我就行了。
3: 明白明白。
8: 哎，今天我可以不找。今天我来跟大家认识认识，也是走走这个路子，感觉一下，找找感觉。
2: 嗯，对，行。
4: 嗯。
2: 哎呀，人家还把咱给拒绝了。
4: 哎，这。
2: 本来
4: 拒绝呗。
2: 本来我觉得你们俩真挺合适的，甚至我觉得女士去到我们先生那儿。两人日子应该过得是蛮好的，但也的确他第一次来，就像您第一次来的时候，
4: 是
2: 不是？
4: 是，
2: 就是他也需要成长。
4: 是。
2: 啊，好，那这样说，咱先回去歇会儿。
3: 好，
4: 他要说不找老吴这样的，
5: 哎，还行，还考虑考虑，哎，
3: 多聊会儿。
4: 哎，嗨，我还真的跟
5: 你
4: 多聊会儿。
5: 说实话吧，这实话。
4: 他这一说呀，他一说找老吴这样得了，我还没法跟你聊了。你要是真是说。城南的，是这个
5: 城
4: 里的，或者这个城北的，是不是？城北的我就不考虑了。
3: 啊，要是城南的多聊会儿。
4: 哎，城南的我可以多聊会儿，可以两边住。
8: 我的厨艺是红烧肉，
3: 哎，
8: 让大家尝一尝。
12: 有真好，
8: 你们自己
12: 好的福利啊！
8: 尝尝我自己手艺。
12: 嗯。
7: 有俩盒没有？有俩盒，我拿回一半去。
6: 你甭想，
2: 对，嗯、找别人带走得了。
6: 回家给你做去。嗯，挺好吃的，我再来一块。
9: 香，真香。
2: 是啊、嗯，黑猪肉，
9: 还不腻，哦、还不腻，
2: 黑猪肉，
7: 黑猪肉
2: 不腻。怎么样，正经？
6: 哎呦，真
2: 的。
6: 哎。

0: 做的好吃是吗？
1: 您会做红烧肉吗？
2: 会，会做。
1: 对，
2: 炸鱼、炸丸子、溜鱼片、溜肉片都行。
1: 哎呦，那您厨艺不错。
2: 是啊，
1: 希望我们这女士要好了的话，能拼一拼这厨艺。
2: 没问题，旅游去都行。嗯，开车不知道她会不会开，会开车更好。
0: 除了会做红烧肉，还会做什么？
3: 红烧鱼、椒汁鱼、花姜、地瓜、白煮。
0: 那是
3: 拉丝，
1: 拉丝，
4: 拉丝地瓜，
1: 拉丝白薯，
0: 拉丝。可以可以，还有什么好吃的？
3: 家常便饭很简单也
0: 都行，包子饺子什么炸酱面都行，
3: 都行啊。
0: 哦，可以可以可以，
3: 爱好广泛啊。
0: 哎，看来不光会做饭。
4: 你是专业学的厨师吗？还是
3: 没有
4: 自创？
3: 没学过。
1: 你拿手的菜是什么？
5: 我拿手我也做红焖肉行。嗯，我在做那个馅饼做得好。
1: 等你再来的时候给我们做
5: 好。
0: 那孙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
6: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海海，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精通养生按摩，
3: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哦，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6: 他多才多艺，
7: 极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他精通养生按摩，
2: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1: 他多才多艺，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认为与一号男嘉宾有年龄差距，男士暂时离场。二号男士登场后，女士仍因年龄差距离场。

0: 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有，他们都叫我孙一趟，以歌为伴，以舞为乐，历经风雨，相伴朝夕。嗯，什么叫孙一趟啊？
1: 孙一趟什么意思？
2: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哦，
1: 跑一趟就
0: 得多严重，您就能一趟解决？
2: 轻的吧，就是说比较对症的那种的，比较简单。比方说有一个工地的上树。腰闪了，两个人搀着来的上我店里头，当时我就给他正骨正位，自己走出去的。嘿，
0: 真厉害啊！
2: 这所以当地人就给我起名叫孙一趟。
3: 嗯，您有那个证书啊？
2: 有，哈尔滨学的。
0: 那您是怎么走的这条路啊？
2: 因为单位不景气，我下过乡，在农场工作的时候，就。这个就是赤脚医生那块吧，19岁下乡，学什么东西非常扎实。嗯，后来单位不景气，放假了嘛，我就到出来北漂吧，漂到北京来。哦，
0: 直接就来北京了。哎，
2: 我自己来的，然后打工不轻松啊，就这么的想起来了。我以前找过医，常见病的穴位我都懂。嗯，我就哈尔滨进修学习，然后呢。老师说我是个好学生，自己开业没问题。嗯，我就开业了，这20多年，在我这个地区就干出名了。哦，就这么的。
0: 所以现在您还自己开着呢？
2: 现在有个别的老客户打电话、微信联系还来。
0: 所以您是不能离开您现在这片儿，因为有客户。
2: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工作越老越值钱，他有经验了是吧？所以有的人找我。解决不了就帮他弄弄，收费也不高。
0: 对，收费多少呀？
2: 100块钱很少，几十块钱。哦，有的时候拔火罐，在屋里站牌等着我。
0: 那么多人，
2: 两口子来，一个人20，两个人收30，就这样式的。哦，
4: 那可不贵。
2: 我就这么行善，行善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不是说有意的这样做，都成习惯了。
0: 哦，所以我还以为您指一些这老年人去呢，有年轻人吗？
2: 有啊，那有一个大学生头疼，颈椎亚太神经了，我给他正位以后，当时就不疼了。哎，孩子妈妈领他来的，这种情况也有。嗯。
0: 所以您是靠口碑在那边？
2: 对，实践中摸索，而且我拔的火罐和其他拔火罐的地方不一样，我自己悟的。嗯，中药泡的药酒，然后用火一个一个的用加热打平了罐，然后拔那毛细孔张的药能渗透到里边，效果是最好的。
0: 哦，是把罐用药酒泡了？哎，
2: 对，效果是最好的。哦，我自己研究的。
0: 嗯，明白了。那有什么小妙招我们自己在家里，比方说哪儿不舒服啊什么的，这
2: 可以呀、啊、都能解决。
0: 吴叔，你哪儿不舒服吗？
4: 我还真是，我这就这样，网球肘有点，打球打的
2: 网球肘，
4: 那没法办。
2: 有的病可以啊，
4: 我
2: 远病近治，近病远治啊，
4: 都不管事。
2: 可以。
1: 那他这样的话是针灸还是艾灸啊？
5: 那网球肘
2: 不用，艾灸非常慢，针灸消炎止疼，疏通经络，远病近治，近病远治。
1: 咋给他的穴位？推拿。
0: 这疏通经络是用什么？
2: 整个这一溜啊。
0: 那你给按按，
2: 疼不疼啊？
6: 疼不疼啊？
0: 吴叔啊，您坐旁边啊，给您按按。
7: 换了。
8: 这跟我说说，给我拔罐来，给我针灸去，是吧？
7: 怎么说您对拔罐越来越喜欢了？
8: 对呀、啊，会拔罐，会针灸，
9: 会拔罐，会刮痧，会针灸，
8: 再会按摩。那你说这样，你说你不要，你说这不放过了吗？
9: 是。
2: 先疏通。
4: 先疏通。哎，
2: 然后这不是穴位吗？
6: 是
2: 这里边哈。
6: 针灸的位置。
10: 我怕您给我治残了。
2: 残不了。
10: 残不了了。
2: 还有穴位的针灸
10: 是吧？
2: 那不是一下两下就好的。
1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2: 必要时候的这里边有个虎缝，得扎针。
10: 哦。扎
2: 针。消炎止疼，嗯。
10: 我主要是这条肌肉。就是原来顺义的一个老中医跟我说，他说这条肌肉是死的，
2: 摸着呢。
3: 不过哪天您去一趟家里吧，
2: 摸着呢。
10: 所以现在打球都打不了，
6: 呵，还要打球，你还
0: 哦，那个肌肉也能有结节啊？
11: 这就是
10: 他反正我
2: 有感觉是吧？
10: 有感觉，
2: 摸到痛点了。
3: 嗯，您说说啥感觉？
10: 麻嗖嗖的感觉，有点疼。
6: 你都感觉出麻来了，你说啊？
10: 谢谢
6: 您，才哪儿都

0: 不客气，你看把您累的，没事。
1: 你看老吴又享受了吧？他肯定够烦。
2: 那是爱找感觉，
1: 不是说是个人见面俩人就好哈。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是感觉轻松多了，真的，原来这都是皱纹。
5: 你看，年轻多了，都不驼背了，
4: 真的，
6: 皱纹没了，
7: 气色都会变啊，
6: 气色皱纹没了，
4: 是
7: 真不错。所以您这个现在就等于是一周能有几次出去给人出出诊啊什么？
8: 现在不太。怎么出去玩了，净旅游出去不怎么招架、哦、
7: 所以现在以歌为伴以舞为乐，您都玩什么呀？又唱歌又跳舞的，
8: 唱歌喜欢，跳舞也喜欢。
7: 那跳舞是跳什么呀？
8: 跳那个，我因为我的工作嘛，就是打拼才得到今天的成果，就是爱拼才会赢。哑语，哑语、哑语舞。
7: 所以今天是准备给我们来一段，是不是？
8: 可以吧。
7: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多开心啊，这舞蹈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你跳起来那个开心那个愉悦劲儿从内往外的了再散发了。
2: 对，我都被感染了，就是大姐她是真的是从里边出来自己，哎你看她做的每一个手势她自己眼睛看着，嗯，她是在投入在里边，她不是，嗯，是表演给你们看，她是给自己。
1: 对，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3: 哎，爱拼才会赢。
2: 对，说给自己的，真的舒服，看着。
0: 今天的成功就是这首歌激励着我，哦，打拼成功了。
1: 看来您这个经历其实还挺复杂的，是吧？先说您的这个事业，您说您是一步一步这么打拼过来的，是吧？
0: 对。
1: 那您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0: 最难的时候就是我刚刚开业，刚起步的时候，什么什么都没有。嗯，我给人看病免费，有的没有的就拉倒，有的就给10块钱，就这么低。嗯，一点一点的口碑出来的。哦，
1: 那您这个，这得白干多少啊？这得。
0: 哎呀，每天都得有几对吧？有的人家不忍心，哎呀，你看你太可怜了，给你拿20块钱去买盘菜吃吧，看你吃的用的，都这样的人也有。哦，
1: 嗯，那那个时候怎么还想着要开个店呢？
0: 不开没有生活来源，得靠自己打拼呢。
1: 那您那个店当时是开在什么地方呀？多大呀？
0: 我租的房子很小，8平米。哦，沙发床，按摩床，白天按摩，晚上是按摩床睡觉。我都克服过来了，嗯，现在我是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了。
1: 嗯，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哦，
1: 刚齐齐哈尔，然后来到北京的。
0: 对。
1: 哎，那个时候怎么就来到北京了呢？
0: 哎呀，说起话来又叙旧了。当时我那个没离婚的男人带我到河南去打工吧，后来他就走火入魔了，就不要我了。分手了，分手我一看得在北京找车呀，北京这人说话普通话，生活习惯和我们东北差不多啊，干脆吧就搁这打拼了，俩眼一眯黑呀，谁也不认识。
1: 天哪，真正的北漂啊，这是
0: 北漂，真是北漂，没有床，砖头搭个板子，买个床单就那么去睡觉，借个被借个枕头，那刚开始的时候。现在都创业出来了，
1: 这转车说到北京吧，嗯，那你第一晚上怎么解决呢？
0: 就是晚上自己给这儿胆儿也大，自己生活，第二天得把房租钱得挣出来呀，给不起房租给半个月房租，先干的，哦，就这样慢慢慢慢运作，现在闯出来天下了，老百姓也都认可我了，嗯，
1: 哇塞，这个真，
0: 所以我是个女强人，
4: 东北人都挺能干的。
1: 所以您是真的靠自己一双手在北京打拼的，然后先从刚才说什么一砖头铺上床单过来的，然后后来能租到1间8平米了，对您来说其实就不错了吧？
0: 现在我55平米的楼房，电梯新楼，
1: 在北京还申请了公租房，
0: 公租房落实了，哇，
1: 真的是好厉害啊，
0: 成功了。
1: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是做不到这点。哎呀，
0: 怎么说呢？打工不轻松，就是逼出来的。
1: 在这之前您应该是做过很多工作吧？
0: 我在单位当团委书记了，干了好多年，嗯，一直搞政工的，给机关工作，后来这单位不景气，都下岗了，放假了，嗯，就漂流在这儿不走了。
1: 就是在北京最早干过什么？
0: 最早当保姆，嗯，伺候老年人，每个月200块钱都干，嗯，不掏腰包就行。
1: 再后来呢？
0: 完就干我这行。
1: 哦，就直接转到这行了。嗯，哦，所以那现在平常唱唱歌跳跳舞，
0: 出去玩玩娱乐娱乐。哦，去旅游
1: 啊？还旅游呢？都去哪儿啊？
0: 杭州、湖南、长沙，什么那个香港、澳门、厦门，反正那一溜走了一圈，嗯，花了5-6万了吧，前2年有点玩够了。哦，骑日游，两头在火车上住，你说就没有多少几天玩了，就不合适了，觉得还是私家玩，上亲属家串串门，再旅游，这样玩，嗯，改变了。
1: 哪儿给您印象比较深呢？
0: 广州。
1: 为什么？
0: 湖南。
1: 为什么喜欢广州？
0: 城市大，繁华，科技发达，像北京似的。我喜欢北京，北京欢迎我，我爱北京。湖南，毛主席家乡。嗯，挺感兴趣的。
1: 去叫什么韶山？韶山了，是不是啊？嗯。激动吗？当时
0: 激动，毛主席去世我都哭昏过去了。我对毛泽东印象深的，咱们这年龄是吧，第一感觉第一印象正是毛泽东璞玉的成长起来的。
1: 所以到了他的故居，你会觉得哇，
0: 哎呦，那看不够的看，那人山人海呀、啊、可人太多了，就到那儿去挨个屋多瞅了几遍，多玩了一会儿。嗯，地方多了，走的差不多不想走了，现在养老了不走了。
1: 那以后你看，很多先生都愿意出去旅游，您还愿意走吗？
0: 要找着合适的搭伴儿啊，为老男人什么都舍得。哦，
1: 那还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自己说玩够了，但他愿意走，咱也跟着
0: 走。为了搭伴儿吧，能得到对方的高兴啊，宁可自己吃点辛苦也出去玩呗。嗯，
1: 哎，姐姐不容易啊，在北京什么叫扎下根儿啊？真的，你看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不是一般北漂能够漂成这样的。是吧？
0: 是吧？我家乡的人都挺佩服我，我在单位也出名，要强，干啥就像样。
1: 那您孩子呢？
0: 没有儿女，哦，因为无子女，不孕症，输卵管没有，初婚就是因为不孕症离婚了，他找个大姑娘生个女孩，当时人家老人忌讳这个啊，没有孩子，我摘那花搁开水给我浇死了，你看老公公多狠。嗯，后来我一看不行，咱们让人家有节虚吧，咱们得姿态高点，撤出来。他是重机厂单位，也是国营企业，房子都要成了，我领他去找厂长。嗯，走了前我一分钱没要，那他们不给你房子，合点钱呗，我没要。人呐，我说有志气，靠自己。他就是他的房了，人家单位分的嘛。我这人重义气，重感情。离完婚了，过85，还买月饼上人那去给送去。咱俩要不离，是不是在一起过了？咱还没破感情，离就是离了。他说：“你在市场看着你，你走老远了，我都看你没影，我再躲开。”嗯，就离婚，就这种情况离的婚。
1: 所以其实感情还是挺好的，
0: 对，
1: 只不过是因为没法生孩子。但那个时候怎么知道是您的问题呢？
0: 因为我月经不准，检查也检查。他人家没毛病啊，那就是我的事儿呗。那人家找个大姑娘生了，那还说什么呢？那这么多年我也没生啊，这是个问题呗。
1: 所以后来又有别的婚姻了吗？
0: 有啦，那我姐姐，苏北姐姐给介绍一个。那我寻思这个挺好，长得漂亮，唱歌全齐齐哈尔市排第二。上河南练功走火入魔了。回来了，
1: 你是嫁了一个东北人是吧？后来他去河南了。
0: 对，他就是我练功，我不能过性生活，我必须得离。嗯，完了这么我们就分手了。
1: 所以你跟他也不存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
0: 没有啊，他有孩子，我是第二个嘛。哦，我那哭的呢，也不愿意离婚走这步啊。我要找个好男人，完全能过好日子，没办法。
1: 但我看您是北京户籍啊。
0: 对呀、啊。我找的这个是北京人给我介绍的，
1: 所以您还有第三段婚姻是吧？
0: 这是第三个那个老伴儿、哦，完了离完了，去年4月5号去世的，得那个肺癌，他没结过婚，比我小2岁。我说别找那有棱有角的了是吧？窝囊点的窝囊点呗。
1: 那么大岁数没有结过婚，当时
0: 他说他家里穷，反正脑袋也不是那么太聪明，但是他不惹事儿啊，挺听话的。人家还写板报，脑瓜还挺够用的，高中生比我还文化还高呢。反正就这么维持生活呗。
1: 过了多少年啊？
0: 5年。
1: 哦，那你结婚的时候多大呀？跟他？
0: 我跟这个啊，2015年结的婚，
1: 2020年，
0: 到北京来以后，反正这么户口不就落北京了吗？2017年。
1: 等于是他也是头婚，所以你们也没有孩子。
0: 对，
1: 那财产的问题怎么弄呢？
0: 没要，我还是不要，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不说靠男的，家还吃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就是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哎，聪明人好办事儿，有智慧好办事儿，这种的。
4: 这人想明白了，结了三段婚，没儿没女。那你说现在人家不低谷，人家丈夫活着，丈夫弄活挺好。
1: 第三段您是最后照顾他的是吗？
0: 最后，俺俩不是因为要公租房，他办五保户，基本上我也回去几回，经常也回去。但是他得着病也急，那他家他爸哥哥昨天我去看他哥得肠癌，我还去给拿200块钱看去了。嗯，这关系还是
1: 怎么着？到最后你们俩人其实是他想办五保户，您要办公租房，这两人已经属于这个分居的状态了。
0: 对，要不办不成啊，
5: 就是离了啊，
0: 就这么一个情况，客观原因走的这一步。嗯，有啥说啥。
1: 也是离了，最后是。啊，
0: 对呀，你不办手续不可能啊。哦，办不了这个事儿。
1: 所以你们俩人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一拍即合，你想要办公租房，他办五保户，所以你们俩干脆就离了，是吧？
0: 对，同情达理的离的。
1: 所以最后那刻不是您陪着他走完的。
0: 对呀，他也最后不行了，有病了。嗯，
6: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您这样再找，我倒想了，就是您要长得帅的，是不是？性格外向的，能说会道的，你可以没有房子，可以住到我这儿，对吧？年龄只大两岁，上下两岁，然后那他收入呢？
0: 收入够吃够用，现在都5000-6000，3000以上呗，够吃够用。你整多你也没儿没女，给谁呀？活在当下，乐乐呵呵的。嗯，心情开朗，我这么跳这么蹦，我病是不是就没了？我不得疾病，什么都有了。
1: 哎，您的退休金有多少？
0: 3200，
1: 是从那个齐齐哈尔
0: 东北啊，涨工资也随着那儿，开支都跟哪儿都能开。
1: 哦，医保呢？
0: 医保也落北京了。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要再找一个，您要领了证，您这个公租房是可以再换一个，是？
0: 反正肯定受影响。工资少的可能不受影响，不超过10万，储蓄别超过57万，啊，这有界限的。
1: 那10万还是可以的，像您说要3000-4000的话，这一年也就5万嘛，对吧？
0: 可以。哎呀，我没说，就是对方现在多数北京人都不同意领证，不领证这个事儿我可以理解。咱们在一起，你的以前存款，你家的孩子所有的利益那是你的，毕竟咱们刚到一起，都是晚年了，不能说。指着对方沾对方的，谁也别沾谁，

0: 都合情合理，活在当下就得了，这把年龄了还纠缠什么呢？
1: 二位先生对这个领证和不领证这个怎么看呀？
2: 我没事，领证不领证都活一辈子，是不是？
1: 听女士的。
2: 对，你说怎么过就怎么过，说过就过，说散就散，说领证领证，
3: 这都是无所谓的事了。对，愿意领证就领证，不愿意领证就不愿意领证。
4: 我觉得领证好像名正言顺，不论上哪儿啊，我俩是合法夫妻。就是我领这个小老头出去了，住旅店呢，住哪儿，人倒不要结婚证，但觉得就像传统观念影响吧，觉得不合法。
5: 在婚姻当中，您自己有问题吗？您有没有总结过这事儿？
0: 我要强，人家可能有时候接受不了呗，是吧？要强的人。
6: 我们一个要强的人遇到了一个身体的一个障碍，因为算障碍是吧，然后别人呢也没有错，是不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的身体的问题，生理的问题。然后呢，那人家我们说结婚呢，那他就有几个，一个传宗接代是结婚的意义，然后另外一个那可能还有两个人的这种，哎，怎么说呀，这相濡以沫。然后呢，人家不接受，要强的人就会立马走。为什么呀？好，那我给你带来那么多的困扰，那我得走，那毅然决然。然后第二段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很想过日子，为什么跟着他一到了河南，啊，一起到了河南，希望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打拼嘛，然后没想到误入歧途，然后呢，最终呢，又是因为这个东西又影响我的另外一份成长，啊，又是成长哈，就是这位男士说了，对吧？然后他就想，那好，那我也不影响你了，我走吧。所以你第三次婚姻是你是有目的性的。因为我热爱北京，
0: 你总结的对，
6: 我想在北京扎根，我对婚姻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了，
0: 对，
6: 是吧？我就想找一个立手立脚的，他永远不嫌弃我的，于是就下嫁，是吧？就嫁给了一个很老实巴交，但是脑子呢跟您比就没法比了，也就十分之一吧，是吧？
0: 对，
6: 是吧？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让你能够达到你在北京留下的一个方式吧？最终确确实实如愿拿到了北京户口，
0: 对
6: 吧？
0: 你觉得太对。
6: 然后呢，最终呢，可能是他家人又给他出了个主意，因为这个在这个市井的地方，他们就有很多的主意。
0: 很高兴的，他家人，
6: 五保户，他家人给他哥哥姐姐给出主意，
0: 五保户四千多的钱，
6: 就会享受很多的钱。
0: 嗯，
6: 五保户
0: 四千多，
6: 对吧？
0: 比我工资
6: 对吧？那于是就是说，你跟他分了，你能五保户，你跟他分了，因为你就那么点钱，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就是我们各有所需哈，其实这也是
0: 都乐啊，都高兴，
6: 无奈。我觉得也是无奈，
3: 就是婚姻的功能性。
6: 对对对对对，所以您最后就是对婚姻是绝望的，所以我觉得再走一步哈，我就不太希望您说找一个比您上下两三岁的，我觉得这个呀，说句心里话有点难。我觉得找一个跟您一样，哎呀，我看着，哎呀，能歌善舞的是吧？一起跳跳舞啊，乐呵呵的，我觉得就挺好。哪怕他稍微多您再两岁，比方74、75，其实也没有关系，是吧？我觉得也可以。跟您一样很乐呵
0: 啊，
6: 真正的让您这一生找到一个能够一起玩耍的人，因为您看您这三个都没法玩耍，
0: 嗯嗯，对，
6: 是吧？咱就一起玩耍，我觉得这个您的这一辈子就哎圆满了。
5: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的环节啊啊，
4: 嗯，姐们可优秀了，脑袋好使。
1: 您会介意这个女士有三段离异吗？
2: 这很正常，这没有介意的说法。该是你的就是你，不该是你就犯火，这无所谓。
5: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我们的一号先生准备手里的玫瑰要送吗？
7: 送吧，
5: 送给
7: 这个一号跟这个三号都不错，都挺优秀的。三号出色，人干活各方面挺有麻利的，是吧？这个呢，实实在在的，是吧？我都不知道应该选谁好的。你们俩可以挑我，
8: 听我的，一号没错，
7: 给一号，
8: 送个三号，
7: 拿着，给三号，
8: 一号，
7: 我到底给谁啊？你们俩说。
5: 来，您先想想一想啊，先想想，对，来，二号叔叔，您这玫瑰怎么办？
9: 几位女士都很优秀的，我这个配不上他们。
5: 所以您不限了是吗？
9: 我已经不限了。
5: 行，好吧，
9: 来，
5: 那这个又回到您这儿了哈。
7: 我是这么想的，你们俩选我吧，我就不给你们送了。选我，我就咱们沟通，咱走一步说一步，是这个意思。你们看怎么样？
5: 行，那也行，来吧。我们的一号姐姐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号先生尝试一下？
10: 咱们一号嘉宾，老郭大哥人不错，各方面条件我觉得都挺。